0: 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1: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2: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4: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1: 好了，各位，早间的8:06，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暖城路况。2026年的10月17号开始到10月20号，4天时间，对东康快速路、星河湾、韩家坡桥、济荣高速入口立交桥广告牌要改造施工，进行临时的栈道作业。届时呢，施工区里面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过往的机动车要提前注意观察，稳驾慢行。另外呢，10月15号，也就是今天开始10天的时间，到25号，对 G109线与问家湾互通交叉处道路进行分时分段的施工，届时将占用最内侧的车道。希望途经该路段的驾驶员提前能够注意观察，谨慎驾驶，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安全通行。

0: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1: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1008暖心驿站。首先呢，还是来关注一下寻物启事。10月13号的上午，在鄂尔多斯市中医医院康巴什部，不慎丢失了带黑色皮套的一把大众车的钥匙。失主的电话呢是15247478486。15247478486，他说了事后呢必有感谢。另外呢，失物招领的信息关注一下。10月13号的下午，爱心人士马先生在金丰电子城的附近捡到了山西白小明的身份证，还有银行卡。失主呢，请到暖心驿站来比对认领地址，在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的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特别感谢的是核星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星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到铜川核星汽车城。

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和星汽车城。和星集团呢，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有事没事都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逛一逛啊。

0: 解读岁月密码，重回青葱时代，听见好时光，
1: 听见好时光，
0: 我们下个路口见。
2: 世界超级大，声音很嘈杂，新闻的海洋中寻求真谛，读报的声音中获取良知。大飞读报，正视听，轻杂音，明是非，辨黑白。清晨一道，大飞读报，大飞读报。
3: 好了，各位，早间的8:11，您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正在继续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飞呀。晨灯慢慢退场，车轮碾过青霜，一城的烟火次第开场，藏着最寻常的担当。深秋的寒意日渐绵长，冷风呢漫过了大街小巷，燥气袭人，易扰心房，身心啊需要妥帖相帮。生活当中呢总有跌宕起伏，岁月自有静水流长，所以说得失不必挂在眉上，情绪呢要学会慢慢的安放。秋养贵在安神润燥，调养更要和顺安详，心中长留暖意微光，方能抵御四面的寒凉。这里是大飞读报，陪你共度这一段清晨时光。
4: 清晨被忙碌的生命唤醒，
5: 早上好，
6: 早
5: 上好。
4: 对新的一天充满期待，
6: 我要好好工作，
5: 好好吃饭，
7: 我想好好睡一觉，
8: 我想
4: 总有好事发生，
9: 我们一起加油。
4: 好日子要一起过，好前景要一起奔，
9: 我们来了，
4: 向前有光，让幸福久一点吧，
3: 让幸福能够久一点吧。啊，来，各位，我们送出今天的节目当中有奖竞猜的互动问题还有答题奖品。今天的奖品呢依然是20份，分别是10张听友节的抽奖卡，猛士听友节的抽奖卡，另外10份呢是我们这两天为大家送出的精美的文创小礼品。昨天有朋友说，大飞，那个文创小礼品到底是什么呀？其实我还真不知道啊。我们拿到这个口播单的时候呢，人家也没写的太详细，就是精美的文创小礼品啊。这个呢你也就别问我了，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对吧？因为我也自己也没有。2026年呢是155规划的开局之年，它也是95普法的启动之年。所以呢，为了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要进一步提升全民的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化的法治水平，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鄂尔多斯市委网信办。

俄罗斯市司法局共同举办的法润暖城团结同心全民法治知识竞赛，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提供一些直播互动类的答题，跟大家一起呢拿奖品的同时，顺便给大家做一些知识的一些科普，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国家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的一些知识啊，挺好的这么一个事儿。来吧，今天的20份的奖品，我给大家先找找题啊。今天给大家出一个什么题呢？来吧，就这道啊，听好题目，各位。根据宪法，我们国家长期坚持全面贯彻不断发展的是什么制度？根据宪法，我们国家长期坚持全面贯彻不断发展的是什么制度？OK 啊，这个重音已经很明显了。 ABCD 四个选项分别是 A 选项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B 选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C 选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D 选项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一共是四个选项，我把这个题面再给大家读一下啊，不着急啊，仔细思考好不好？根据宪法，我们国家长期坚持全面贯彻不断发展的是什么制度？ A 选项呢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B 选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C 选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D 选项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ABCD 四个选项 OK 啊，今天是31到50位，这20位卡位成功并且回答正确的朋友可以获得今天的20份奖品。来吧各位，拿起手机想好这个正确答案之后呢，在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之上开始答题。

0: 来吧，各位，8:16，各位您答着我读着，今天的话里话外，咱这就开聊，想说想聊的，期待大家呢在微信公众平台发表您的高论。话里话外，想说不要见外，
1: 在观点中找到一种共鸣，在意见中听到不同声音。话里话外，想说别见外。
0: 这个今天的话题正式开始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平时呢也在网上去购买一些商品啊，就购买一些服务，也会给出一些好评和差评。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说这个差评和网暴的边界它到底在什么地方呢？这个问题我估计很多人一时半会儿可能给不出正确和标准答案，但是呢我们可以从最近呢发生的一起案例当中可以去感知一二啊，这个呢跟大家生活也是密切相关的，大家可以感知一下。这个事情呢是大河报的报道啊，说这个四川宜宾高县有一个女摊主被顾客差评之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这差评能够引起这么大的事情，那我们就特别好奇，这里面到底这个它是什么来龙去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出现这么严重的后果？说10月6号，就国庆黄金周那段时间，这个摊主接待了一位女顾客，然后这个女顾客呢，就因为这个老板娘给她加的这个菜量不太满，就在多平台发布差评，说什么啊，老板娘玩不起。嫌这个菜堆高了，他就不给我加土豆了啊，等等，而且不是一个平台，是多平台发布。那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老板娘小气，

啊，这家店太小气了，土豆不给我加，就这么个事情。然后呢，多平台发布之后，那可能就形成了对老板娘的网暴，就肯定会有很多的一些留言什么的。几天之后，这个胡女士就老板娘轻生，并且留下遗言，她说，这两天我经历了在我心中的网暴，吃榨菜说没有加土豆啊，不是吃榨菜，就他那个咱也没有去过那边哈，我也不知道那个四川宜宾高县那边这个榨菜它到底，反正就有点像什么，就大家吃那个烫菜冒菜，就这反正就是这类，就女孩子比较喜欢吃这种东西。他那个说吃榨菜的时候呢，说没有加土豆，说这个老板娘说的啊，说下面一堆评论涌上来，有说我服务差的，有说味道不好吃的，有说我小气的等等，就每天各种网暴，各种评论，各种就喷他。然后这个老板娘胡女士就坦言说，我这个就是一个小摊子，就是一个小摊儿，你甚至连一个店都称不上，就是一个小摊儿。说我经营压力太大了，我自己16岁不到我就离家打工了，多年来为了生计奔波，摆摊4年多，这个摊儿是我们全家的生计的依靠啊，就指着这个摊儿吃饭呢。每天睡觉不超过6小时，最后换来了这样的网暴视频，他觉得自己很委屈。一份10块钱的榨菜小吃，因为堆高了，就是他那个菜，意思就是堆得太高了。老板娘说这个土豆加不了，这再加就堆不住了。后来被差评，然后进而发酵为当事人心中的网暴，酿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令人震惊和唏嘘，也有必要跟大家重新的去审视一下现如今社交平台时代，这个时代下网络平台的这些发言，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哎呀，这个事儿呢，目前当地警方已经介入了，多部门也在联合调查此事，相信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关键的细节很快就会水落石出了。而这个事儿里面它有两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需要更加权威的调查结果去搞清楚。第一，这样的差评它是不是属实，是不是真实，是不是合理，是不是正当，我觉得这个事情有必要搞清楚。就因为你当时菜堆的太满，老板娘没有加土豆，你就给出这样的评价，这个评价是不是合理正当，首先得把这个事儿搞清楚。第二个就是差评和女摊主的自杀存在怎样的因果联系和关系。所以说对此不妨让子弹先飞一会儿啊。但是呢，我们跳出这个事儿之外，以一个看客的心理，无论如何，事情的起因是小到不能再小的一次消费纠纷，就因为没有给他加土豆啊，对比极其严重的后果还是令人难以释怀，就这么一件小事情，微不足道。就咱就说一句难听点的话，你要想吃的话，他10块钱一份嘛，你多掏5块钱，你让说你阿姨能不能我多掏5块钱，你在另外一个碗里面你多加5块钱的土豆，你那么喜欢吃吗？你多掏5块钱，你让他重新用一个新的碗，就专门装5块钱的土豆不行吗？加点调料，是不是？哪怕这些差评只是压垮女摊主的最后一根稻草，也足以让人反省。社交网络时代，人们很多时候还是忽略了一条留言、一张图片和一段视频的杀伤力。也许在一些人看来，自己发布在网络上的就是个人的主观看法或体验，自己有评价和议论的权利，但是也应该意识到，这样的评价很有可能给当事人带来强大的舆论压力，进而转化为现实当中的精神压力、经营压力，甚至是生存压力。对吧？而且呢，再主观的评价也应该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这个事儿里面双方表述的其中一个细节就值得咱

就是女顾客觉得女摊主不加土豆条是省工减料，他的意思就是女摊主太小气了，不讲究啊，没格局，他就认为是这样。那么同一个事件从不同角度和立场来看，就容易出现偏差，进而引发误会和纠纷。这些年呢，舆论场的小事件加大舆情的特征愈发突出。什么叫小事件加大舆情？就是本来很小的一件事情，鸡毛蒜皮，最后经过网络发酵，我的天哪，就是天塌了感觉。很多看起来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日常小事，往日里大家最多驻足围观一刻啊，如今一旦上了网，就可能会成为冲上热搜的热点话题，将一个一个普通人推上风口浪尖。所以说呢，就是你看现在但凡有个啥事儿，拿起手机就拍，拍啥呀？就大家这种习惯，我认为不是很好。你的手机镜头应该是留下很多的正能量、有意义这样的一些美好的时刻，而不是记录这些东西，大家赞同吗？所以说不要发生任何事拿起手机就拍，你是显示你那手机像素高是咋的？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网络放大镜的效应，在发布每一条网络言论之前，不妨在自己脑海里面把一道关，发布之后万一造成影响啊，会怎么办？这个事儿呢，大飞是深有体会的啊。这不是提醒大家一定要谨小慎微的进行网络发言，而是说日常的生活当中，在网络时代，你要养成一种负责任的公共发言的素养，包括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的思维方式。正如一位网友的质问说，现在已经到了一份土豆你都要网暴人家的地步了吗？啊，就因为吃土豆？也许这个女顾客当时发布差评的时候她没有网暴之心，但是被评价的人却感受到了汹汹恶意，这足以警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网络舆情当中的博人。我们既然不想做事后抱憾的王导，那么就在事前用心的掂量一下，再谨慎的敲下你的键盘。这正是一纸差评落笔轻，谁知摊主碎平生，口舌随意添闲语，寒语无情腹若行，留言本该存底线，表达切莫霸荧屏，指尖慎守三分善，莫把留言做恶行。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

0: 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 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 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5: 相信吧，往哪儿走都是往前走。
6: 如果都坐办公室，那谁给你们做手打柠檬茶呢？
7: 欢迎光临。
8: 也许他榜上无名，但绝不会小下无路。我的孩子健康快乐就好。
9: 我虽然不是老板，但我也有我的梦想，
6: 就能成功。
5: 当我们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周围的一切也会慢慢的跟着变好。让幸福久一点吧。
1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有奖竞猜的互动问题，还有答题奖品最后的归属哈。问题呢是，根据宪法，我国长期坚持全面贯彻不断发展的是什么制度？这是今天给大家出的互动问题哈。那正确答案应该是选 A 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确答案是 A 啊。微信平台上崔。这个是一堆符号，然后崔科啊，农商行小郭，云朵725，洋洋得意，董红光，九门提督，仔细阴阴，新视野，小眼睛，五波 CNCNCN A 晴空万里，赵春明，678，小芳，离我远点，可可豆啊，一共是20位朋友中奖。大飞呢已经把各自的回执我都发给大家了，中了什么奖，去哪儿领，什么时候领，跟谁联系，地点在哪里，都写得很清楚哈。收到微信回执的朋友举个手让我看一看。

小月说了，说啊，说大飞老师刚刷到你的抖音发的大飞读报10年了，恭喜你，感谢你，每天大飞读报就是我的精神食粮。哎呦，这评价已经老高老高了，感谢你啊，何德何能啊。感到从没有的情谊，大飞读报从2016年开始上线运行直播，到今年为止已经是10年了。各位，过去10年，我都是每天早晨6:30就起床了，7点到单位啊。后来节目一开始最早的那6-7年，是7点到8点。那后来呢，节目改的时间是7:30到9点，能让我稍微多睡一会儿。但是依然是需要，每天啊早早的起床。我现在我跟大家说实话，就到了礼拜天我都睡不了懒觉，哪怕礼拜五的晚上，就是我到了凌晨1-2点睡觉看比赛，到了礼拜六早晨，就是闹钟呢一般是6:30左右，当然他礼拜天不响啊，我的意思就是6:30之前我准时醒了，平时一醒一看手机，一般都是6:27、28左右。我的生物钟已经固定了。我的职责就是为听众服务，这是我的工作啊，所以我无怨无悔。哎呀，我都给自己说感动了。

有朋友说了，说十年太少，再做五十年。五十年你们吐没吐我不知道，反正我自己肯定吐了。还有人说那肯定是一期节目得挣老多钱了，不愿意放弃啊，一期节目不到100万。你别跟我聊这种天儿，我上班呢。好了，各位，接下来一组暖新闻带大家共同关注和扫描一组暖城鄂尔多斯的本地新闻。10月13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方泽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的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近日，鄂尔多斯市组织申报的马铃薯雪花全粉加工配套设施建设项目成功获批，自治区粮油加工项目的建设为全市马铃薯精深加工产业提质升级注入新动能。10月13号呢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的主题呢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鄂尔多斯市呢在过去两天也开展了系列的宣传活动，以多样务实的举措守护群众的居家安全。鄂尔多斯市各小学积极探索跨学科学习，打破学科壁垒，通过课堂融合、实践基地等载体，让知识回归生活，学生呢可以在真实情境当中提升他们的综合素养。10月13号的下午，鄂尔多斯宜欧国际重要湿地科普基地建成启用，迎来了首批研学团队，为鄂尔多斯市生态科普教育再添全新阵地。今年杭锦旗推进了智能温室大棚的改造提升，以科技赋能特色果蔬产业，拓宽农牧民的增收渠道。近日，内蒙古双鑫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年产15万吨乙烯法醋酸乙烯及6万吨特种聚乙烯醇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加紧建设。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最近，科研人员在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的道虎沟生物群发现距今大约1.65亿年的巨型双尾虫的化石，这也是国内首次发现，迄今发现最古老、体型最大。

0: 双尾虫化石，为破解昆虫及远古六足动物的演化之谜提供了关键的实证。相关研究成果已经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皇家学会会刊》的 B 级。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袁隆平杂交水稻创新团队近期呢，在湖南省邵阳市的绥宁县实现了杂交水稻超高产制种亩产突破1000斤的大关，达到了1060.8斤。记者10月13号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老铜砖找家家，1513489-0277。
2: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3: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0: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 这个刚才我一直在看大家平台上发来的一些祝福的信息哈，谢谢各位。这个呢，大家不用对我说感谢，应该说感谢的是我啊，感谢大家每天的陪伴、支持和守候。那个问一期节目多少钱的，哎呀，打住吧。那一期节目多少钱，它也影响不了我每个月还房贷呀，是不是？关注一下，10月17号到20号，对东康快速路、星河湾、韩家坡桥，包括荣高速入口立交桥广告牌呢，要改造施工，进行临时的占道作业。届时呢，施工区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呢提前注意观察，稳驾慢行。10月15号，今天开始到25号10天，对109线与问家湾互通交叉处道路进行分时分段的施工，届时将会占用最内侧车道。希望大家途经该路段的时候呢，能够提前注意观察，谨慎驾驶，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和安全通行啊。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 来，各位，今天呢是2026年。

那10月15号周四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转多云呢，夜间有分散性的小雨出现，气温呢是略有上升。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暖城鄂尔多斯各旗区的天气情况。首先呢是喀麦什晴转多云，6度到19度的天气。东胜呢是晴转多云，7度到17度。树林赵镇晴转多云，8度到19度。悉尼镇多云，6度到18度。乌兰镇多云，6度到18度。奥勒绍奇镇多云，8度到19度。嘎鲁图镇晴转多云，9度到20度。阿勒腾席热镇晴转多云，6度到20度。另外，雪茄湾镇晴转多云，7度到18度。

0: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热点快评。
3: 来，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热点快评。逼迫企业主动联系删帖，然后再以签订宣传推广协议为名变相的勒索钱财。最近呢，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依托净网2026的专项行动，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布了4起网络舆情的敲诈典型的案例。借舆论监督之名行敲诈勒索之时，这些不法分子被依法惩治，可谓是咎由自取。那么这次呢，公安机关曝光了典型案例，既维护了法治底线，也彰显出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舆论环境的坚定决心。无论如何，企业的正常经营、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都离不开风清气正的舆论生态。打击恶意敲诈，斩断网络黑嘴的非法利益链，不仅是在净化网络空间，更是在护航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有良好的网络舆论生态，企业才能够安心的经营，放开手脚谋发展。最近呢，上海内环高架内圈发生了惊险一幕，两辆特斯拉在繁忙的车道上疯狂变道追逐，最终两车发生了碰撞。目前呢，警方已经做出了严肃处理，一名驾驶人被处以罚款，另外一名驾驶人涉嫌危险驾驶已经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警方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切勿开斗气车，更不能在道路上用危险驾驶行为去较劲。很多人呢都看到了这个网上流传的视频，两车追逐竞价，险象环生。驾驶车辆的时候啊，一旦上头逾越法律的边界，面对的就是法律严肃的处罚，甚至是刑事指控，将付出沉重代价。如果说时间能够倒转，很多的涉案司机会不会选择冷静处置呢？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为了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少中小学都有严格的手机管理规定，但是学校想方设法管手机，一些商家却动起了歪脑筋，帮着学生藏手机。像什么水杯啊、台灯啊、闹钟啊等等一些物品，都被改造成了所谓的藏手机神器。有的商家还宣称啊，能够躲避金属探测仪的检查。教育部呢早就有明文的规定，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把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目的是守护课堂秩序，防范未成年人网络沉迷。这套面向校园的管理制度啊，守护的

0: 是千千万万孩子的成长环境。但是一些商家呢，并不是看不懂教育部的规定，不是不明白学校的良苦用心，只是他们在利润面前把社会责任都抛到了九霄云外。藏手机神器热销，暴露出部分商家唯利是图的嘴脸，对这类厂家和商家不能止于道德批判。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大对此类商品的查处，平台也应该绷紧审核之弦，要及时下架和屏蔽违规商品，堵住灰色的流通渠道。
1: 相信吧，往哪儿走都是往前走。
2: 如果都坐办公室，那谁给你们做手打柠檬茶呢？
3: 欢迎光临。
4: 也许他榜上无名，但绝不会小下无路。我的孩子健康快乐就好。
5: 我虽然不是老板，但我也有我的梦想，
2: 就能成功。
1: 当我们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周围的一切也会慢慢的跟着变好。让幸福久一点吧。

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结束今天的大飞读报，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支持和点赞，感谢您的批评和建议。那稍后呢是交广有话说，独立思考，个性表达，清晨一道大飞读报，明天早间的7:30，我们不见不散。就这样，拜拜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戈尔多斯荣美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4: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4: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各位，北京时间的9:03来关注一下整点路况提示。从2026年10月17号到10月20号，要关注一下东康快速路的行车变化了。目前呢，得到的信息是要对东康快速路新河湾韩家坡桥及荣乌高速入口立交桥广告牌要进行改造施工，届时呢要临时占道作业。那希望各位及时关注和了解。施工区域内呢，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啊通行。那也请过往的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在施工日期内及时关注路况的变化，提前降速，确保安全通过。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一下暖心驿站的最新消息。
4: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继续来关注一下。

0: 一下暖心驿站的最新提示信息，也再一次的提示和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要带好随行物品了。巡游方面，10月12号下午在康巴什第三小学附近不慎丢失了东胜王伟的黑色证件包，内装有身份证还有银行卡等，失主联系电话是157-5477-2706，送回必有感谢。再来关注一下招领方面，10月14号的上午，爱心人士在东胜的华业生活小区附近捡到了吉利车型的车钥匙，主动送到了暖心驿站了。再次感谢每一位爱心人士的帮助和帮忙。那请失主抓紧时间前往比对认领就可以了。位置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0477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以上呢就是本时段暖心驿站的提示信息，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起点心要带好随行物品了。接下来是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1: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2: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9:06，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收听今天的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陪伴各位在路上，和您聊一聊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儿。同时呢，有涉及到车驾管有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也可以锁定互动平台发送文字性的信息就可以了。路况方面如有核实或反馈，也欢迎大家发来文字性的信息。平台再来强调一下，微信公众账号名字是暖新闻交通广播，视频平台是在快手，名字是在鄂尔多斯，评论区等待各位交流的文字。欢迎陈，欢迎杨帆，还有青啊，在视频直播间守候。欢迎各位路过此地啊，请留下墨宝。刚看到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的老朋友多拉快跑反映了一条早间啊行车方面的最新情况，是在城区啊路口有这个刮蹭的一些情形出现哈。那再一次提示和提醒各位啊，那早高峰现在已经是尾峰阶段了，那小心谨慎的驾驶啊，车辆虽少啊，但是注意力啊要保持集中。刚刚还提到多拉快跑的名字啊，信息又进来了。鸿源一品由西向东啊，两辆车型有追尾的事故啊，是在路的中间。其实呢，我通过图片的方式来进行观察哈。那其实，在变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您后方来向的一些车型的状态，那不能随意的穿插变道。这也正是我在节目之前准备的一部分内容，就是关于穿插变道方面的提示和提醒。其实很简单，就在您变道之前呢，一定要提前的开启转向灯。那对于转向灯的开启非常的重要，你开启之后，后方车辆它即使想躲避你，是不是在你无示意的情况之下，它也不知道你要变道啊。如果您提前开启了转向灯，那后方车辆我觉得无论如何啊，它也会给您让出一片平安的路途。就是他知道你要怎么开啊，你要去哪儿，他会给您让的，朋友们。那对于转向灯的使用啊，频繁起来，只要您变道，就要开启转向灯，让后方车辆知道您的行车节奏的变化，那他会提前的降速，给您腾出安全的空间，这样的相互之间就有一个默契和配合。

那行车路上来讲，这也非常的重要啊。那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灯语啊。灯语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灯呢代表什么意思啊？它在和您对话呢。我要转向了，我要转向了，是吧？滴答滴答滴答。那后方车辆来讲，提前降速啊，让您啊顺利的转向或者是变道，那这样的状况就不会出现了，是不是？感谢多拉快跑提供路况信息。我们再来强调一下，前面还有两辆是吗？前面的情况应该是8:47您发来的情况是吧？你看8:47，9:01，朋友们，时隔不到15分钟的时间，14分钟啊，同一路段相隔不远，两起追尾的轻微事故都出现在这一位置之上。那一方面来讲是这儿流量太大，因为前方就是桥洞嘛，各位都知道是吧？罗里尔的这个桥洞，那这儿来讲呢，早高峰的时候可能会更为焦灼一些，而且呢，在桥洞区域，相关车辆来讲还涉及到啊这个车流汇聚的一个问题。那这里要再次的提示和提醒大家，无论是高峰期还是平峰期，小心谨慎的驾驶。当您想要做变道转向的时候，提前开启转向灯，使用正确的灯语向前后左右的车辆传递你的行车意图，就是这样。关于啊这个灯语的使用、穿插变道的事情呢，借多拉快跑的反馈的情形啊，就和各位交流到这儿。那剩余的部分啊，就是各位的实践了啊，听到怎么去开，然后呢，实践在自己的行车途中，那这样才有意义，是吧？那再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导向车道的这个情形了啊。早间的上班路上啊，看到很多的车友在导向车道里面有变道的一些情况。为什么他会变道呢？因为他选择的可能是直行车道其中的一条，但是呢，当绿灯亮起的时候，他发现哎，旁边的这条直行车道上没有车，或者是车辆非常的少，已经开始启动了，所以呢，他灵机一动啊，无视已经处在导向车道的这样一个条件，那在导向车道内啊实现变道，那非常危险，朋友们啊。一方面来讲，当您车辆变道的时候，车辆打斜了，是不是？外后视镜看到的不是来向啊，所有的情况。那有朋友来讲也会选择这辆车道，尤其是来向的其他车型。那在无需路口停车的状态之下，那可以快速通过路口。那如果您在导向车道内变道遇到了他也不知道您要在导向车道里变道啊，他快速通过是他的想法。你想变道啊，也想快速通过是您的想法，但是这两个想法来讲本质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实践上朋友们是有冲突的，那可能会有一些状况的发生啊。所以今天第二则啊需要提示倡议强调的就是导向车道内朋友们不要变道啊，各行其道在导向车道里面更为重要。因为呢对于交规啊方面啊有了解的朋友都会知晓，导向车道内啊不允许啊进行变道，所以呢各位也默认您在导向车道内不会出现啊刚刚描述的情形。各位对于以上我们聊到的两个方面有哪些观点想要表述，或者说啊早间上班路上你也啊发现了一些情形，偶然也会遇到相应的状况，那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交流一下。

0: 没看你一眼。
1: 在今天节目的第一小节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昨天有朋友反馈到的，在伊金霍洛奇三号桥的南桥头润园北门的对面这个滨河大道是吧，这段来讲呢，因为这样一个季节有很多美丽的风景在这里，所以呢朋友们会选择在此处位置临时停放相关车辆。那这儿来讲呢确实不太适合，因为一方面来讲给非机动车留下了一条路是吧，那如果您靠路边临时停放到这儿，那对于非机动车来讲它怎样去行车。另外呢就是一半占住了非机动车道，您车身的一半占住了右转的机动车道，那对于高峰期流量较大的时候，那也会影响到这儿车流的释放那是显而易见的一件事情。像每天下午的17:30开始，

0: 到十八点之间吧，这儿的流量非常的大啊，就东向西的方向都要通过此地啊，上三号桥，通过康巴什啊，前往东胜或其他方向。所以呢，再次的发出倡议，那这儿来讲不允许停车，会影响行车安全。再次的提示和提醒各位，可以停到那润园北门的西边啊，那儿有一片停车场，也可以停在啊润园的这个东边，马路两侧也施划了停车位，位置并不是很远啊，虽然需要过马路，但是更为安全。这是今天啊发出的一则倡议。
1: 不是甜言蜜语就能轻松的说明。
0: 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9:15的广告时刻了啊，再一次提示和提醒各位，路上行车一定要相互体谅礼让啊，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那这样呢才能够共同营造大交通的顺畅与安全。那还有哪些路况信息需要反馈或咨询，那一会儿通过微信的方式咱们继续互动就可以了。也感谢世事难预料啊，关注了我们的直播号，欢迎老杨和杨帆继续在直播间守候，欢迎各位。广告时间大约是1分30秒左右，一会儿呢马上就回来。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4: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5: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的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运动，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2: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柔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6: 出行安全常抓不懈，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持续加强客运出租行业监管。截至9月底，全市累计检查客运出租汽车15123辆次，查处道路旅客运输和出租汽车违法违规行为662起，清退无证网约车760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国庆佳节安全先行，合规营运文明随行。
7: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8: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7: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8: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7: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8: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各位，9:19，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和您聊一聊交通出行，聊一聊车驾管业务，还有您关注和关心的路上的事儿。刚刚接到了东胜我们交通指挥中心的两条路况的提示哈，我们分享一下。那首先来关注一下 S214线东阳收费站广场路面恢复半幅封闭，施工工期延期的一则通告哈。那原来的施工工期呢是从10月8号到10月15号，那目前呢延期到11月22号，这是延期的一个情况。那具体施工的范围是涉及到了 S214线东信公司东

东阳收费站收费广场相关路段。那目前来讲呢，施工现场栈道情况分享给大家。那施工采用的是分时分段半封闭施工，施工路段按工序逐段推进，左右半幅交替封闭。那需要提示大家的通行方面的注意事项呢，一方面要知晓这条路况的变化，那另外呢就是一定要按照现场的交通标志警示标牌提前降速，观察现场情况，那择路而行，是吧？那再有就是路面收窄了大型车辆请谨慎驾驶，建议过境车辆呢合理规划出行时间，错峰通行。那第三点提示呢，就是不得擅自进入到围挡封闭作业工区。那有朋友可能料见了，是吧？这儿也没有施工，但是挡住了，感觉还能走。那千万不要这样去认为和想象。那只要围挡有设立，就说明前方就是作业区域，不能擅自进入的啊。也再次感谢您的配合和支持。那以上信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胜区大队的提示。再来看一下城区另外一则施工方面的提醒封闭施工路段是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分公司东侧围墙外侧巷道有很多朋友也愿意选择这儿，是吧？那直接就到了这个区公安局那儿一片万达这一片了。那这里要提示大家，目前这个巷道呢是有施工的计划了，时间呢是10月20号到10月30号，那还有几天的适应期。封闭措施呢是封闭施工期间将对该危险区域内实施全围挡封闭，禁止行人、非机动车及机动车进入到围挡危险范围。那希望大家提前关注和了解一下。两条信息刚刚更新，当然了，昨天还有一则信息需要提示大家一下哈，那就涉及到东康快速路的。刚刚在整点路况的时候，我们也聊到了。那这儿来讲呢，就是涉及到立交桥上我们看到的广告牌要进行重新的加固和改造。那施工路段偶然也会看到一些车辆的停放方式，比如说我停到停车位里了，也有不和谐的一些情形，比如说一车占两位，或者是停到了车位里面，但是呢靠一边实在是太近了哈，影响了其他车辆继续的停放。所以各位在车辆停放的时候呢，适当的调整一下，那尽量有朋友说是这也不是 Word 的表格是吧，一下都能居中在不能精确这个居中的情况之下，我觉得适当停放您觉得合适我觉得在这种认为之下一定有合适的可能性。好，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信息。有朋友也发来图片了，看来手机里面是有存货的。就有一些车型的停放的方式和方法来讲呢，我觉得真的是不能说是有很多种或者是千奇百怪，这不太贴切哈。但是呢这里发出的倡议就是好好停车，您觉得认为行，我觉得一定是可行的。关于刚刚13处位置不一一为各位介绍了哈，因为呢文字量大，怕各位记不住，我们简单来说一处吧。比如说东胜区鄂尔多斯街与吉劳庆路交叉路口西路口北侧路段，那这些区域来讲一般都涉及到了商圈或者是学校周边路段是吧，或者是车辆停放需求较大的一些区域。那越是需求量大各位越要好好停，这样呢才能够尽可能的停放到更多的车型。设备公示期是10月15号到10月21号，启用期是10月22号。那抓拍的违法类型呢，除了这个车辆停放方面的大概的情形之外呢，那还涉及到了临时停放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虽在现场但是呢驾驶人拒绝驶离，那妨碍其他车辆通行、妨碍行人通行的违法行为，那均在抓拍类型当中，希望各位大力支持哈。
那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那还有哪些啊想交流的问题，想咨询的，涉及到道路交通出行，涉及到啊。

各位，9:28，现在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哈。刚刚呢查询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显示是这个另外一位这个歌手所演唱啊，但是播放出来感觉好像不是他的声线。

0: 各位，接下来要进入到半点的广告时间了。在广告跳出之前呢，把听友节的事情呢也和各位来交流一下，就是2026年度1008猛士听友节。那继续为各位送车哈，是名爵品牌旗下的名爵四一台，那参与其中均有机会。那猛士听友节也有猛士车型介绍给大家，那就是817了。那这辆车型呢是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备了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加方便了。还有就是配备了华为的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配备了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就可以了。电话是15248472862。接下来时间进入到半点广告时刻，大约是一分钟，一会儿马上就回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A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与您关注最新民航资讯。下面我们来播报一组三超行李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李是指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重、超件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到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准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为了避免自己的行李是三超，购票时您可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也可在办理值机手续时咨询工作人员。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时段再会。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下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气象预报显示，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是晴转多云，夜间有分散性的小雨，气温略有上升。再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具体的天气情况。康巴市6度到19度，东胜7度到17度，树林昭镇8度到19度，悉尼镇6度到18度，乌兰镇6度到18度，奥勒朝旗镇8度到19度。

0: 阿勒图镇9度到20度，阿勒腾希尔镇6度到18度，薛家湾镇7度到18度。也希望各位结合路况和天气做好出行安排。下面时间继续走进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1: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2: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1: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2: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各位9:34，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那说到了近期天气方面的一则变化啊，半点的暖城气象啊，提示各位今天晚间可能会有一场那、小雨伴随，同时呢后方还有一句话，气温略有上升哈，那是今天白天的情形啊。但是呢从15号的夜间到17号，那关于下雨的这个事情，各位要格外的去重视一下了，因为呢，来自于鄂尔多斯交警微信公众平台上，关于降雨降温啊，大风齐上阵啊，有一个天气情况的提示和提醒，那就是预计15号夜间到17号的上午，我市呢将出现明显的降雨。那降雨天气啊，主要的时段为16日的夜间，其他时段呢以分散性的阵雨为主，而且局地还伴有雷电天气呀。那下雨之后呢，最为明显的就是降温了，而且呢风力会加大啊，路面会变得湿滑，能见度下降，那横风增强，那这方面呢对于行车来讲啊都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各位啊，大风天气啊，秋季的降雨时节，那要注意行车安全方面的相关内容了。那首先一点来讲，就是大风天出行要注意，那行车时呢要注意保持车距，那大风天气不要跟车太近啊，要始终保持一定的安全车距，留出处理突发事件的反应时间。那尤其是在多尘的道路上，不要尾随行车，那防止前方车辆扬起的尘土，妨碍啊这个行车视线，是吧？那另外就是尽可能在中间车道行车，那这也是在大风天气啊的一则提示和提醒。那远离最边边上的这个道路，那因为大风天气嘛，那有的时候大风啊一股一股的一吹啊，有可能会让车辆轨迹发生变化，如果您离护栏较近的话啊，有可能会出现刮擦的一些情形啊，就是有一定的缓冲嘛。那另外就是高速小心横风啊，防止车辆偏移，紧闭车窗啊，来防止风沙灰尘杂物进入到车内。再有就是一定要注意机动非机动车和行人了，那大风刮起尘土，行人和非机动车在参与到交通生活的时候呢，习惯性的低头比如说眯住眼睛，有这样的一些情形，可能对于机动车相关的观察并不是非常非常的细致和到位，那这个时候一定要远离行人和非机动车。也不必说 那第二点就是，如果您的出行赶上了下雨天气，那一定要保持良好的视野。那比如说这个玻璃水啊，是吧？还有就是雨刮片啊，现在的状况怎么样？有朋友觉得，哎，到了秋冬季节，这个雨刮器也用的不是很多了，那再坚持一下，到明年的这个春夏季再去更换嘛？其实不能这样去理解。那如果需要更换了，就赶快去更换就可以了。别看是小小的一个物件，但是真的是赶上了雨雾天气。

啊，良好的事业啊，会为您行车带去更多的安全保障的啊。那这是保持良好事业方面，再有就是除雾了啊，这个除雾一定要及时。如果车辆人较多，下雨天气啊，车内外的有温差，那极易在车内的风挡上形成雾气。那这时候来讲啊，一般情况之下，大家都有一键除雾的功能，虽然风量较大啊，但是效果也会非常非常的明显。那以上呢就是啊，这两天15号的夜间到17号啊上午，那将出现大风降雨啊降温的这样一个情形，希望各位提前了解，做好应对。无论是行车啊，还是非机动车，还是作为行人啊，务必要关注天气，那也做好提前的安排，一路平安，朋友们啊。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看各位还有哪些啊想咨询的事儿，想了解的情形，大家可以继续互动起来，也欢迎素芬啊，欢迎福福在视频直播间守候，欢迎各位。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聊上一则啊，在我们车生活方面的一则便利性的信息，那是来自于康巴士发布啊早间发布的一则信息，就是提示大家啊，睡醒不等于酒醒啊，康巴士酒精自测点啊，这个公布的一个情形。那之前呢，在和我们啊嘉宾在对话的时候，也曾经提到过这样一件事情哈，就是呢，在这个聚餐聚会啊或者是这个晚会呀、喝酒。

误了哈。就是这样一个情形啊，就是康巴什交警在辖区内开展酒醉驾源头治理行动，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出行的安全。自助酒精检测仪正式进驻到辖区的居民小区，那小区很多啊，那各位呢可以咨询一下，在康巴什城区哈，那像这个盛世小啊、康盛小区、华城小区、北辰之星，还有就是汇新苑 A 区，我看到我就说几个啊，朋友们，那这里面来讲非常多啊，基本上实现了一个大家都能够啊就近使用的这样一个结果了。那自助检测仪进驻小区带来的不仅是为大家啊做好这方面的把关啊，更是引导大家啊，就是饮酒不驾车啊，驾车就一定不饮酒。但是呢，自助酒精测试仪啊仅供自我参考，那结果呢不作为执法依据。但是朋友们，这个设备来讲啊绝对是专业的。那我后续还在咨询啊，我说这设备来讲，很多朋友也从网络的这个渠道购买了一些啊类似的啊一些测试的设备啊，就是对自己也是非常关心的哈。但是呢，测试的标准和结果可能不尽相同，但是在社区本次设置和提供的相关设备都来自于交管部门。那我还咨询到了这设备来讲呢，每隔一段时期还要进行重新的校准和检验它也是需要进行这个送检的。所以说各位这样一个服务已经到您的身边了。那请记住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那酒后开车不仅是拿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开玩笑，更是在挑战法律法规交规。那暖城交警和来自于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共同提示大家，那坚持对于酒驾醉驾违法行为实施零容忍的这样一个态度。那希望各位哈，如果您的小区就近的小区在便利的位置已经设置了这样一个服务，当你有需要有需求有怀疑的时候，那可以进行一下自检。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备注和提示哈，就是自助酒精检测仪仅供自我参考结果不作为执法的依据。所以还是强烈的要提示和提醒大家，那对于饮酒之后驾车这环节还是要谨慎还是那句话，就饮酒咱就不开车，开车就一定不要喝酒。要一起数遍所有星星，好的，各位交广有话说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想咨询的事宜，涉及到交通出行方面、车驾管有方面，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进行互动就可以了。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那有朋友还是咨询到了和昨天类似的一些问题哈。那对于地点的选择，好像各位都有一些难处是吧，就是去哪儿办理车驾管业务。其实这事来讲呢，就是非常非常的好解决，而且呢非常的精准您打开交管1213 APP， 点击线下网点就会有位置的弹出了，就选择完相应的业务。所以希望各位把这个渠道记住。往往说去哪儿办好呢，准备什么资料啊，那不要落下什么是吧，还得跑第二次，类似于这些问题，那交管1213 APP 都会帮助您去解决。那比如说在位置的寻找上，刚刚我已经提示过操作的方式了。那再有就是资料的准备上他们已经把相关资料进行了彩色的扫描，放在了业务指南里面。那只要您点击业务指南，相关资料都排布出来了。那如果说您所准备的资料和他提示的资料，那还有是有一些这个缺失，那这种情况之下，那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来咨询说，以当下您所拥有的资料能否办理此项业务。那他每一处位置，您所选择的每一处位置，在交管1213这个渠道上都会显示出来定位和电话。那按照这儿这个提示，那去拨打电话或直接导航过去就可以了。所以说呢，非常非常的便利。那现在这一平台基本上已经囊括了很多很多的业务，只要不涉及到车辆外检方面的相关事宜，那操作环节通过线上平台基本上都能够解决了朋友们。欢迎李军在

0: 在视频直播间时候，接下来时间进入到9:45公益广告的时刻，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对话今天的交通生活。
1: 写给多年以后的我，你好吗？我是小时候的你呀。今天我做了一件超级超级重要的事，我把洗完手的水拿去浇了楼下的小树苗，因为我想等你长大的时候，它也许就能长成一个秘密的专属基地了。我还把一颗蒲公英的种子吹得好远好远，因为我知道风伯伯一定会把它送到你那里去。你看到了吗？一定要认得它哟。离开房间时，我咔嗒一下关了灯，这样就能把光存起来给你了。妈妈说这是在保护地球，可我不太明白，但我觉得这就像把我最喜欢的彩虹糖一颗一颗的都留给你是一样的吧。因为我希望你未来看到的世界就像我现在看到的一样，天是蓝蓝的糖果纸，云是软软甜甜的棉花糖。我们说好了哟，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守护他们眼中的光，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保护环境，公在当代，利在千秋。
3: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4: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3: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5: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3: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9:47，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那还有哪些涉及到车驾管有方面的事情啊，想要咨询或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沟通和交流，需要听友接抽奖卡的好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提示我一下，为您做回执信息。那刚刚有朋友咨询到了关于行李架需要做备案吗，这个呢是分各种各样的一些情况哈。那第一种情况呢是必须备案的情况，就是加装整套的行李架，那这个呢是需要做这个备案的。我们说到的这属于变更业务是吧，那加装整套的行李架比如说这个整个覆盖车顶的包括了这个纵杆横杆车顶箱，那这个时候来讲需要在加装后30日内向车管所申请变更备案。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个环节来讲呢，部分朋友还不太重视，那一定要去重视，知道了吧。那另外就是更换行李架了，就原车自带的这行李架，但是呢更换为更高更长，但是符合要求的哈，更高更长款式不一样的行李架，改变了车辆的外观，那这个来讲也是需要进行备案的。那不知道您是属于哪一种情形，如果属于新安装的话，那这个确需是需要进行备案的啊。
6: 手心今天有点冷，冰却感到很温，心牵在
0: 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加了一些横杆我们看到有些朋友来讲可能要放置一些物品，临时加装了一些横杆，那原车自带原厂的固定纵轨，那仅加装可拆卸的横杆车顶箱，那且行李箱或者行李架本身高度不超过300毫米，就是

30厘米，那外观无实质性的改变，那这来讲是不需要进行备案的，所以情况不一样。那临时加装方面来讲呢是比较宽容的哈，但是呢希望各位啊一定要严格执行相关的标准，比如说啊整车的高度啊整车的高度不超过4米啊，这是一个硬性的规定，就加装之后啊包括行李箱或行李架在内整车高度不超过4米，那行李架的高度啊不超过0.5米啊，这个是不需要进行备案的，但这也是一项标准。对于加装环节可能每位朋友不太一样啊，遇到的情况也不尽相同，那咨询您就近的啊车管所就可以了，也可以直接拨打啊8112123来进行啊咨询，说我这个是什么情况是吧，加装之后是否需要重新的备案啊更换行驶证是吧。如果说啊您没有备案那上路啊被查到的话，那在罚款方面来讲可能会涉及到200到500元的罚款啊不等啊。那有些朋友来讲他比较喜欢运动啊，加装了简单的一个可拆卸的横杆，那为了什么呢，为了加装自行车。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自行车比赛的时候呢，有些专业的车辆在车顶啊放置了一排自行车供选手来进行更换，那我们可能以为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去做，那这是不能的啊朋友们。那自行车无论是放在车顶啊还是背在车辆的后方，那这个都是不允许的。一方面来讲啊，对于加装的一些东西，它的宽度不能超过车身啊，长度也不能超过车身。那高度方面来讲，刚刚说到了4米啊这样一个上限，希望各位啊来关注一下这些标准和数据。那对于啊自行车方面的这个放置来讲，这是不能的啊。啊，如果说您是这个皮卡车型哈、啊，那就放到后箱里，这绝对是允许的啊。这是关于加装啊和变更方面的一些情形啊，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好的，各位啊，还有哪些事情想要咨询和了解，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互动就可以了啊。账号名称呢是暖新闻交通广播啊，暖新闻交通广播，发送文字性的信息啊或者是图片，我都可以了解到您的需要和需求。那对于变更业务这方面来讲，很多业务是可以异地进行办理，比如刚刚这位朋友咨询到的关于这个行李架啊加装变更业务，如需变更的话，异地是可以进行办理的。那到底有哪些情形啊可办理异地车辆的变更登记呢？那比如说小型微型啊自动挡载客汽车加装或者是拆除或者是更换一些辅助装置啊，这个是可以的。那同时来讲，像小型微型载客汽车车身颜色的变更、加装或拆除车顶行李架，那换装散热器面罩啊，就是我们常说的进气口这儿，车辆的这个大标这儿啊有变化，或保险杠啊、轮毂啊有变化，这都是可以办理异地的变更登记的。那对于啊货运车辆，还有就是挂车啊、加装拆除车用起重尾板，那这方面来讲也是可以进行异地的变更登记的。那提示呢是相关的变更不得改变车身主体的结构啊，说必须有安全方面的保证。那对于加装拆除更换那相关辅助装置的，那还有就是拆除车用起重尾板这两类业务，那需要先到机动车检测站完成检测啊，才可以进行业务的办理。说，哎，我为了这个装货和卸货方便，从事这个运输行业，想加装一个起重尾板，这是可以的。但是呢，在您啊加装之前，那一定要联系检测站，看看检测环节是如何进行的啊。欢迎东城福福啊，在视频直播间守候哈。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其他朋友发来的信息。刚刚有朋友咨询到了，C2驾驶证是吗？每年需要提交身体条件证明吗？那对于身体条件证明和年龄之间的关系，那像您说到了60多岁啊 ，C2 驾驶证每年需要提交吗？这是不需要的啊。对于年龄方面来讲，规定是这样描述的，就是70周岁以上的驾驶人才需要每年进行啊这个体检方面啊相关资料的提交。所以说，年龄在70周岁以上的驾驶人群，

需要注意这样一个事情了，就是每年进行一次身体体检，我们说的是驾驶人体检哈。那在积分周期结束后的30日内，那提交啊这个体检相关证明就可以了，是这样一个情形啊。好的，各位啊，看一下时间，那以上就是今天交广有话说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守候。那还有哪些涉及到交通出行还有车驾管业务方面的事儿，可以继续锁定明天的交广有话说节目，和您继续对话您所关注的交通生活。那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滞缓，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繁忙， G18多处路段严重拥堵， G65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滞缓，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很高兴和您相遇在这个美好的上午。在忙碌的生活中，用音乐为您按下一个暂停，带来一点惊喜，一份浪漫，让我们一起徜徉其中。歌手单依纯的声音纯净并富有感染力，能够轻松表现歌曲中的高音部分，灵动又充满活力。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还有什么更好的》。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周深演唱的《小美满》是一首治愈系的歌曲，由李聪作词，彭飞作曲，并于2024年2月6日发行，作为电影《热辣滚烫》的热辣陪伴曲。

在音乐的浩渺星河中，陈慧琳以一曲《空间感》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灵动的画卷。她的歌声似微风轻拂，带着细腻的情感，在旋律的空间里自由穿梭，让每一个音符都绽放出清新的诗意。

异客聚焦在异乡漂泊的群体，表达归人思乡的情意。歌曲的旋律悠扬而不失顿挫，错落有致而又情意绵长。杨坤以其独特的沙哑嗓音深情演绎了这首歌曲，将游子的孤独、坚韧与期待演绎得淋漓尽致。

下边分享一首陈慧娴演奏的歌曲《谢谢你的爱》。这首歌仿佛唱出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表达了两个人相见恨晚，因为种种原因不能长相厮守，从而产生种种不舍的情怀。面对这种抉择，总有一个人要主动来放弃，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阳光洒在长街上是由孙楠演唱的一首温暖感人的歌曲，曲风上偏向于抒情音乐，简单却充满灵魂，让人听得感同身受。歌曲以阳光洒满长街的美好景象为背景，叙述的是一段关于渴望、希望和追寻美好的感人故事，歌曲情感真挚，极具震撼力。

陈妍希的《买买买》凭借活力动感的旋律、诙谐幽默的歌词以及清甜俏皮的演唱，成为一首在流行音乐中以消费为主题的独特作品。

0: 那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暖城音乐时光机，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
2: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2: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4: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0: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12摄氏度，相对湿度27%，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16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9摄�氏度，最低温度-3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2摄氏度，树林罩镇当前温度5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6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0摄氏度，阿勒滕席热镇当前温度7摄氏度，敖勒兆奇镇当前温度4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5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8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此刻又和大家在暖城音乐时光机相遇了，美好的生活离不开音乐，它就像窗边不经意响起的风铃，清脆悦耳的旋律就是生活中最珍贵的宝贝。上海迪士尼乐园携手华语天后张靓颖，打造属于上海迪士尼5周年主题曲，绽放美妙惊喜。欢快动感的节拍，娓娓动听的旋律，张靓颖用充满青春活力的歌声展现迪士尼主题。我们每个人都是在漫漫人生道路上苦苦寻找着自己的精神乐园，每一次新的发现都是带来无际的感激与惊喜。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你是否在平凡日子里迷茫徘徊？魏佳莹与八三幺阿普用普普通通的人生为你发声，唱出平凡中的不凡渴望，让每颗在生活浪潮中起伏的心找到共鸣。快来聆听这份独属于普通人的热血与梦想。

Day 是一首温暖而感人的曲子，音乐主打轻快的旋律，动听又充满力量。歌词写真实的情感状态，为失落孤独的人们寻找希望和力量，让人感慨万千。

王瑞卓的声音在大山中依然保持着干净空灵的特质，如同山间的清风吹拂着人们的心灵。他的演唱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让人不禁为之心动。

月亮照山川，诞生于山区少年的追梦故事。歌词中汗湿的试卷勾勒出寒窗苦读的剪影，而月光洒在屋檐的意象则将贫瘠岁月淬炼成希望的光。王铮亮与王赫也在天赐之声的舞台用弦乐与蒙古长调编织跨越时空的对话，让崎岖山路通向璀璨星河。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十元，支付宝到账十五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不营业的日常由金牌作词人葛大为作词，歌手蔡民又谱曲，是刘若英于2020年8月20日发行的单曲，后收录在2021年3月24日发布的第十五张个人专辑《各自安好》。他的不营业是让自己慢下来，把生活重新排版，传递了珍惜当下、接纳自我的情感主题。

我可以说不是洪卓立音乐生涯中的一首重要作品，它不仅代表了洪卓立在音乐上的成长和突破，也反映了当代年轻人对于自我表达和拒绝盲从的态度。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暖城之声。

0: 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或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6: 幸福，
7: 奶油冰棍，
8: 和同学过生日，
9: 打一场篮球。
6: 幸福，
10: 第一次和他牵手，
11: 开车连续5个绿灯，
12: 雨后的青草味道。
6: 幸福，
13: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4: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5: 整个下午追剧。
6: 幸福，
16: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3: 看女儿穿上婚纱，
17: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6: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5: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0: 好嘞，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警方路况，来看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因为地下雨水管网改造施工，2026年的10月10号到10月31号，对于东胜区的吉劳庆路和平安街的交叉路口，也就是乐多乐的这个路口以北路段，双向封闭。期间施工区域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按照远端提示标志稳加慢行，提前绕行。在2026年的10月14号到11月30号，对于东胜区的龙湾小区西门以北的路段，地下雨水管网改造施工，届时该路段双向封闭，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请途经该路段的市民朋友谨慎驾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来进行这个绕行。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暖心驿站。
1: 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

0: 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1: 好，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暖心驿站，来看一下10月12号的下午，在科马什的德各热社区第三小学之间往来不慎丢失东胜王伟的黑色证件包，内装有身份证、银行卡，失主电话是157-5477-2706。事后感谢，在10月14号上午，爱心人士在东胜的华业生活小区附近捡到了吉利车遥控钥匙，主动送回了暖心驿站，请失主抓紧时间来认领。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天翼行车一盒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2: 安居暖城，读懂家的理想，欢迎收听家在暖城。
3: 一砖一瓦勾住向往的空间，一砌一句盛满生活的温度。安家置业是选择，更是学问。从楼市动态到政策风向，从家装干货到避坑指南，这里应有尽有，更有专家坐镇暖城会客厅，分享行业洞察，贴心答疑解惑。家在暖城，让梦想之家温暖落地。
4: 品质住家，悦享生活，家在暖城，原上流装饰联合呈现。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呢11:09，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在暖城。各位好，我是一斌。好，今儿呢周四的时间节目安排，首先还是我们的楼市快报。在11:15到11:30的这个环节当中呢，依然是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大家可以继续在线实时来发布您的售房、求购、转租、出租的一些房源信息，两种方式都可以来参与到节目当中。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公众微信平台呢，直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来留言就可以了。半点之后呢，是我们的上流装饰装修时间，大家有这个装修需求的，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随时来沟通838-8899，838-8899。好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报。
1: 嗨，听楼市脉搏，就在楼市快报，最新政策解读，为你拨开迷雾，看清置业方向，热点楼盘直击，从刚需到改善，精准搜罗优质房源。1008家在暖城楼市快报。
0: 好嘞，各位，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楼市快报环节。一字之差，变化万千。最近的内蒙古房地产领域呢，提出了一个新的方向，叫居住目标，正在从过去的住有所居迈向住有宜居。那今天我们就结合自治区最新发布的这个内容呢，给大家来聊一聊，来看一下当下的这个政策以及市场都有哪些新的变化。那文章当中提出说，现在全国房地产市场呢是进入到了存量的时代，供求关系发生重大转变。那放到我们内蒙古本地来看，二手房的价格有所回落，但是品质过硬的好房子依旧是一房难求。这个也说明不是大家没有买房的需求，而是购房者更加的挑剔了。大家想要的是真正的高品质，适配生活需求的一些住宅。那针对这样一个变化，内蒙古陆续出台了重磅的一些文件。2026年2月印发《推进好房子建设行动方案》，5月出台了稳定楼市的若干措施，从小区规划、物业服务、老旧小区改造多个维度发力，目标呢就是让老百姓能够住上品质更好的房子。那这个好房子到底好在哪儿呢？首先是硬件品质升级，在住宅层高、采光通风、绿色节能这些细节上要高标准的打造。同时呢，全区推进物业服务质量提升3年行动，建立社区、物业、业委会三方联动机制。一组数据带大家来感受一下成果。“十四五”以来呢，内蒙古累计更新、改造燃气、供水、供热等老化管道1.68万公里。从2019年至今，省级拿出了3.1亿的补助资金，帮助老旧小区加装电梯1360部，数万名的居民呢直接受益。那么城市环境方面呢，全面建成了这个区绿化覆盖率达42%，人均的公园绿地面积19.03万平方米，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慢慢变成了城镇居民的日常。而且各地呢也都在落地实践，呼和浩特实现了3000多个小区物业全覆盖，通辽持续做城市体检，而鄂尔多斯呢也在谋划一些高品质城市更新的一些项目，打造宜居智慧居住板块。政策红利呢也在持续加码，激活住房消费。今年内蒙古呢持续优化公积金政策，不仅提高了租房提取额度，新增了物业费、取暖费提取，还支持维修资金、契税提取，公积金贷款额度也同步上调。像鄂尔多斯打造的公积金15分钟便民服务圈，把服务窗口延伸到了商圈、居民区，办事更方便。二手房的这个流通呢也是提速了。那么锡林郭勒落地公积金代押过户，压缩交易周期，降低交易成本，让存量房的这个买卖更加的省心。叠加10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购房贷款贴息新政，给刚需家庭减负，降低购房门槛。就在近期呢，内蒙古带着19个优质的楼盘呢项目来奔赴北京推荐，面向康养旅居、回乡置业、 刚需群体宣传活动，仅仅10天呢，就有5位北京购房者呢在31线网签购房，全区非本地户籍网签呢是366份，收到了1580多组咨询。草原安家的吸引力呢走出了内蒙古，地方上呢也是拿出了购房补贴，乌海房展会基础购房补贴10000元，新市民二孩家庭额外呢还有5000到10000元的一个梯度的补贴，仅仅半个月就成交了106套，成交金额达到了7752万元。那听完了这些呢，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暖城鄂尔多斯。很多听众朋友都会关心什么是住友宜居，简单来给大家讲的就是买房不再只看这个面积，更要看重这个房子的一个品质、小区的物业、配套公园、便民服务、后期维保。不管是买新房还是二手房的置换，大家选房的时候可以多关注采光、物业服务、社区配套这些长期影响居住体验的要素。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各类购房补贴、贴息政策是降低购房成本的一个利好，但是买房呢依旧是理性为先，结合家庭收入、还款能力，按需来置业。
2: 电动隐私联，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你听，这是自然的呼吸。

0: 林间的风带着草木的清香，江中的浪托举着鱼群的向往。可当烟囱代替了鸟鸣，塑料侵占了河床，我们才发现人类的生存手册里从来写着与万物共生。节约每度电，珍惜每滴水，种下一棵树，守护一片海，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从你我此刻的选择开始。追寻理想居所，感受城市温度，这里依旧是家在暖城。暖城，安居暖城，读懂家的理想，欢迎收听家在暖城。
1: 听说你在找房子？
2: 是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合适的。
1: 那你怎么不试试家在暖城房产交易热线
2: 啊？那是什么
1: 线上平台，免费发布买房、售房、租房、转租、求租信息，超方便的。
2: 真的吗？那我得赶紧去试试。
1: 对，说不定你的梦想家园啊就在那里等你呢。房产交易热线，让家的梦想从这里起航。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1:17，正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好，这个环节呢又到了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大家可以继续在限时时来发布你的首房、求购、转租、出租的一些房源信息。

好，我们的热线已经畅通了，大家可以来拨打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公众微信平台呢，也可以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来留言就可以了。不管是二手房想要出售的，还是新房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啊、商铺的、厂房的都可以啊，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帮助各位呢来搭建这样一个服务的平台。好，那接下来先来关注一套这个康巴什祥和家苑的房子，电梯5楼133平，想要出售，32厅2卫，中等装修，康一中实验小学的学区房，学位没有用，售价呢是198万，可议价，电话是13294774238。好，再来关注一套出租的信息，这个是位于华语名门的141平米的3楼，年租金是25000，家具家电齐全，包物业和暖气费，电话是13947770019，13947770019。好，另外在十二中附近的怡泰苑 B 区90平米想要出租，电话是15248410088，15248410088。好，再来关注一套出租的信息，水宝小区出租102平米，区中周边工作陪读啊都可以来联系，电话是156-6185-3999，156-6185-3999。另外呢，还有一套这个东联的文清园150平米，32厅2卫，2018年精装修，联系电话是13734775000，13734775000。

好，再来提示各位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热线的方式还有微信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不管是想要售房的、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你都可以来参与到节目当中，859-2421 859-2422 还有859-2423都在空线当中，你可以随时来拨打，另外还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这是这

微信平台呢，就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好，再来关注嘉泰附近的天骄明珠，三楼112平米，精装修，想要出售，联系方式是18648018886，18648018886。好，另外还想出售华宇云门的4楼139平，已经装修，窗户已经换了，然后煤气呢也是用的集成灶的，而且呢都是新换的，价格是98万，八满小一可招中学，电话是18604877388。

0: 好，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再来关注一套天悦丽景湾的房子，想要出售，精装修，大理石背景墙，位置呢是在城南，3室2厅2卫，售价是86万，有意者呢可以来电话联系151-4957-6104，151-4957-6104。同时，我们的这个交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这个视频号呢，也在同步直播当中。大家如果说在手机客户端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评论区来发布您的这个出售房源的一个信息。而热线、微信都可以啊。再来说一下直播热线呢，可以拨打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再来关注一套金玉豪庭的房子，想要出售，148平米，5楼，联系方式呢是159-4750-2378，159-4750-2378。另外还想出租东胜区天骄北苑小区11号楼，底商可以住人，租金呢一年是6000，包供暖费和物业费，电话是159-4739-2773，159-4739-2773。好了，接听一下三线的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女士。
1: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0: 好的，来说一下是哪里的房子？
1: 才家梁万家汇一区。
0: 万家汇一区是吧？
1: 1号楼。
0: 一区就是 A B C D E 的那个 E 是吧？
1: 对。
0: 嗯。
1: 公寓。出租3楼，
0: 公寓，3楼，
1: 78平米，
0: 48平是吧？
1: 78平，嗯，2室1厅，一厨一卫，
0: 嗯，2室1厅1厨1卫，
1: 一厨一卫，
0: 嗯，好，里面东西都齐全的是吧？
1: 嗯，家具齐全，价格面议。
0: 好的，电话来留一下。
1: 158-1598-9495。1491。
0: 好的，158-9495-1491是吧？嗯，好嘞，帮您登记好了。感谢参与啊，再见。
1: 嗯，谢谢。
0: 好，刚才这位听友呢是想要出租一套柴家汇万家汇这个一区公寓3楼78平，2室1厅1厨1卫，家具家电都有，价格面议，电话是158-9495-1491啊，万家汇的一区公寓。好，继续来提示大家，我们的热线呢依然在畅通当中，你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微信呢直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另外呢，我们的视频号呢，你可以来关注一下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然后呢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了。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再来提示大家啊，可以通过微信呀、直播热线呀，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不管是想要售房的、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您都可以在线免费来发布您的房源信息。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套万家御园的房子，这个是一期的万家御园，145平，3室2厅2卫，出租，价格面议，电话是1394772-1903。另外是东胜区仁和家园87平电梯房，想要出租，带家具家电，电话是13847738793。

0: 向长风。
1: 好，另外还有呢，这个大兴奥城龙园的小区啊，这个想要出租啊，租金面议，电话是158-4970-2599。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大家有这个房子想要出售的，或者求购的、出租的、转租的，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或者微信来发布您的售房信息。好嘞，直播热线呢是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都可以通往直播间。那微信平台呢，直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就可以了。我们再来关注一套一期万豪国际五楼，122平米精装修，价格是820,000，电话是13848772542。另外呢，还有这个明星家园的 F 区130平，三楼精装修，然后呢可以直接拎包入住，价格面议，电话是18604871221。

0: 幻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3: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4: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5: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6: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7: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6: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8: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7: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
8: 您回原位坐好。
7: 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9: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10: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
9: 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10: 咋回来了？没事儿。
11: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10: 不哭不哭啊。
7: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6: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2: 好的，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路面情况，来看一下最新的路面。在2026年的10月14号到10月30号，对东市区龙湾小区西门以北的路段地下雨水管网改造施工，届时呢，该路段双向封闭，禁止一切社会和车辆、行人通行，请这个望京该路段的市民朋友呢，一定要谨慎驾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提示标志来进行绕行。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3: 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2: 好，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是晴转多云，夜间呢有分散性的小雨，气温呢略有上升。喀麦

0: 室内是晴转多云，西北风转北风二到三级，六度到十九度。东胜是晴转多云，七度到十七度。树林兆镇晴转多云，八度到十九度。新立镇六度到十八度。乌兰镇六度到十八度。俄勒兆齐镇八度到十九度。嘎鲁图镇九度到二十度。阿勒腾席若镇六度到十八度。徐家湾镇七度到十八度。康巴什区六度到十九度。
1: 追寻理想居所，感受城市温度，这里依旧是家在暖城。暖城
2: 双萧驰路，我们与你同行。
3: 家的温馨从上流装饰开始，
2: 每一处细节都尽显匠心独运，
3: 每一份设计都只为你的幸福生活。
2: 上流装饰设计，让你的家更懂你。
3: 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理想家园。
2: 上流装饰设计时间，
3: 让我们一起打造你的梦想之家。
2: 品质住家，悦享生活。家在暖城，由上流装饰联合呈现。

0: 好嘞，各位，又到了我们后半段的这个上流装饰装修时间啊，我们的专属板块。今天呢，依然是要和大家分享我们金秋十月的这个黄金的一个装修期。那么上流装饰公司呢，也特别给大家带来了他们一个重磅的金秋家装的一个特惠的盛典。年度算是力度比较大，而且也是节后返场的一个专属的福利，全套的整装优惠，还有工艺升级、家电补贴、软装赠送，全部都是集中上线了。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要把这一次金秋专属的一些全套的政策以及我们活动的一些明细给大家呢来讲清楚讲明白，让我们准备要装修的家庭呢避开所有的装修陷阱，来花合理的预算装出高品质的新家。记住我们的畅玩电话呢，你可以随时来拨打838-8899 838-8899。好嘞，我们的地址呢是在东胜区的聚能实业大厦的16层。好，这次呢上流装饰公司十月金秋专属特惠定价呢是90平米，标准的一个整装，一口价呢是108000，超出面积呢按照统一的699元的每平米来结算。在这里呢，这699元每平米呢，不是说简单的一个半包，而是啊，这个也不是基础的这个轻工辅料，是真正包含全套基础施工加八大一线主材的一站式整装，没有任何的拆分，没有套路，没有隐形增项，报价透明，而且落地安心。全套包含的内容呢是逐条细化，大家可以认真的来听，认真的对比。首先呢，这个是基础施工这一块，它是全部包含在里面的，包含有全屋的标准水电改造、全屋的防水工艺，另外还有泥瓦的全屋铺贴以及木工的基础造型、全屋的墙面基层处理、品牌的乳胶漆涂刷、全屋的垃圾清运，还有全套的人工以及辅料。
1: 对我好，继续让我为你想，为你疯，陪你
0: 那整个施工呢，都是依托我们上流装饰公司9年的一个本土的工艺沉淀，整套施工体系呢是标准化的、规范化的、精细化的，从毛坯到精装，所有的基础隐蔽工程、表面工程一步到位，不转包不外包，价格稳定，交易靠谱。好了，再一个就是八大一线品牌主材全部给大家配齐，像全屋的品牌瓷砖、室内的全套门，还有这个全套的品牌卫浴洁具、整体的厨房橱柜、卫浴厨房集成吊顶，还有全屋的品牌开关面板、全屋的窗台石，还有全屋的地漏以及全套的五金配件等等。

真正给大家做到全屋配齐，真正的零包入住。在硬装一线主材全部包含的基础之上呢，全屋定制柜体呢全部都是免费给大家包含赠送的。像我们所有的家里面用到的柜子啊，基本上都给大家涵盖了，而且呢全部给大家使用的是兔宝宝莫干山英 F 级的一个高环保的一个保暖板材。好嘞啊，那针对我们这个大家啊延期入住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呢，给大家彻底来解决。另外呢，我们说不止高端的一些环保的全屋定制，这一次的金秋特惠呢再加一些福利，就是全屋成品家具十件套全部包含赠送。那像沙发呀、茶几呀、电视柜啊、餐桌餐椅、双人床、品牌床垫、床头柜、全屋的居家刚需家具一站式配齐，毛坯进场硬装施工，一线主材英 F 级环保定制，全屋的成品家具全套打包，真正装完即住，拎包入住。好，我们的场外电话我们再来给大家说一下，是8388899，8388899。在我们介绍过程当中，大家有不明白的可以直接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电话呢是8388899，你想了解也可以来打电话啊，定不定无所谓，合适了您再定。电话呢是8388899，8388899。线下地址呢是在东胜区的聚能实业大厦的16层。那这一次金秋特惠的福利呢，当然我们说还没有结束啊，这个只要是金秋这个签单的一些客户呢，免费给大家赠送全屋的品牌窗帘，还有全屋的灯具、客厅、卧室、阳台全屋照明的系统，这个全部给大家配齐，然后新家的颜值氛围感直接给大家一步拉满，不用大家后期额外的来消费添置。当然这还不够啊，这个本月呢十月金秋家装盛典年度炸裂福利，还有六大品牌的大家电，整套仅需999元，直接打包带走。给大家来讲清楚啊，美菱的对开门冰箱、海尔的10公斤大容量洗衣机、海尔16升零冷水燃气热水器、长虹75寸的4K 智能电视、老板的高端烟机灶具整套。大家也可以自行对比啊，单台的这个品牌的零冷水热水器，一套老板的烟机灶具，一台对开门冰箱，市场价呢远远是已经超过了1000元。所以说呢，这一次呢金秋厂家的一个专项的补贴，六大品牌大家电整套仅需999，属于年度的一个抄底的福利了。所以说呢，大家有这个需求的朋友呢，可以抓紧时间。电话呢是8388899，8388899。好了，地址呢是在东胜区的聚能实业大厦的16层，然后呢找到我们这个地址就可以了。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 近日，湖北省武汉市某酒店室外，一名电焊工在进行电焊作业时，高温焊渣坠落到大棚，引发了火灾。东胜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听众朋友，电焊作业要牢记，焊渣5小时

0: 表示动火必设防，清理可燃物，配备灭火器，有人监护，完工必须查余火。
1: 妈妈，你吃。
2: 妈妈不爱吃，你好好吃。
1: 爸爸。
3: 爸爸也是，你多吃点儿。
4: 妈，你别搬了，我来。
2: 没事儿，妈不累。
3: 哎，你就别沾手了，放心吧，爸还年轻着呢，爸不累。哎，
2: 明天你爸生日，你最近忙啊？
3: 孩子忙就别麻烦了。
5: 最近有点忙，我给你们买了个按摩座椅，过几天就寄到家了。
2: 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3: 没有用，别买了。
2: 你爸说了没有用，别买了。
3: 忙就不用回来了啊，家里都好，不用惦记。
6: 父母是这个世界上你花心思最少但却是最爱我们的人。妈妈温柔了整个岁月，爸爸扛起了整个家。现在他们老了，又怕成为我们的麻烦，变得欲言又止，做事小心翼翼。愿我们都能早点读懂他们的言不由衷，理解他们的心之所盼。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追寻理想居所，感受城市温度，这里依旧是家在暖城。暖城，安居暖城，读懂家的理想，欢迎收听家在暖城。
8: 装修实录，我们与你同行。
9: 家的温馨从上流装饰开始，
8: 每一处细节都尽显匠心独运，
9: 每一份设计都只为你的幸福生活。
8: 上流装饰设计，让你的家更懂你。
9: 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理想家园。
8: 上流装饰设计时间，
9: 让我们一起打造你的梦想之家。
10: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上流装饰公司在金秋十月特别推出的这个特惠的装修活动。大家最近呢，如果说有这个房子想要装修的啊，都可以来关注一下。记住我们的场外电话，可以随时来拨打，电话是838-8899 838-8899。线下地址呢是在东胜区的聚能实业大厦16层，里面呢都有我们所有以往的一些案例以及我们所有主材的一个展示啊，几千平米的一个展厅，大家可以到实地来考察。好，我们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呢这个上流装饰公司金秋家装特惠的九大核心优势，方便大家呢直接来对比啊。首先第一个是价格呢比较透明，90平米整装108000，超出699元每平，定制升级呢仅需399每平，全程没有任何的增享。第二个是施工的配置顶配，全套的这个标准硬装施工，工艺成熟规范。第三个是主材全系一线，八大品牌主材标配，正品保证。第四个是环保等级顶配，兔宝宝莫干山 1F 级的母婴环保柜体。第五个是真正的全屋配齐，全屋定制加全屋十件套的成品家具包。第六个是金秋的专属赠送。第七个是家电的超低福利啊，六大家电品牌仅需999。另外呢，第八就是施工工艺的一个升级了，十大全新的工艺迭代，细节质感全部提升。第九呢，就是付款售后双保障，先装修后付款，分项验收收款啊。然后呢，这个隐蔽工程呢是10年的一个质保。可以说这一次金秋十月呢也是福利最全、性价比比较最优的啊，所以大家呢这个准备要装修的朋友都可以来关注，电话呢是838-8899 838-8899，不管您是刚需新房

房的整体整装的，还是旧房翻新的，还是老房改造的，还是这个全屋环保升级的，大家都可以来关注这一次活动。我们的场外电话呢是838-8899，838-8899。线下地址呢是在东胜区的聚能实业的16层，然后呢您可以到实地呢来查看啊。然后马上又到周末了，大家也可以进我们的线下门店呢来详细的咨询。然后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给大家说一下啊。如果说有这个不明白的地方，您可以直接来打电话咨询就可以了，838-8899，838-8899。这一次呢，这个精装家装的一个特惠呢，家电补贴，包括这个半价柜体升级、软装免费赠送、工艺升级，全部都属于节后的一个限定的专属政策，窗口期是比较短的，福利不常驻啊，所以说呢，活动结束之后呢，即将恢复原价，大家也可以抓紧这个窗口期，亲眼可以见一下材料，亲眼看一下工艺，亲身来看落地的实景案例，装修不踩坑，预算不超支，新家更安心。好了，电话呢是838-8899，838-8899，大家直接来详询就可以了。品质住家，悦享生活，金秋十月，然后呢，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家在暖城。感谢上流装饰公司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了，各位啊，那么明天同一时间呢，和大家不听不散。记住我们的场外电话838-8899，838-8899啊，直接来打电话咨询就可以了。好嘞，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和大家不听不散，各位，稍后是恋上暖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

0: 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15-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进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2: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暖城路况。2026年的10月14号至11月30号，对于东胜区的龙湾小区西门以北路段呢，地下雨水管网改造施工，届时呢，该路段双向封闭，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望途经该路段的市民朋友谨慎驾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提示标志绕行。接下来是108暖心驿站。
3: 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2: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暖心驿站。首先来发布寻物启事，10月13号0:40，在东胜区宏源一品附近呢打车到创业大厦，不慎把黑色的手包呢丢在了出租车上，内装银行卡及工程合同，现金支付哪位迟到呢？请联系13453864777。好，接下来发布事务照令信息。10月13号下午，爱心人士马先生呢，在金丰电子城附近呢，捡到山西白小明的身份证、银行卡，失主呢，请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听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1: 要能镇定安神的。
0: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1: 还要神清气爽的。
0: 柠檬汁。
1: 还要精力充沛的。
0: 咖啡。
1: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0: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2: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3: 好，北京时间的12:06，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呢继续锁定频率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中午好，我是学强，在这时间段呢继续陪伴您的路上生活。我们1008猛狮听友节2026年呢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回执猛狮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狮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狮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狮817配华为 ADS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狮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狮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狮81730.19万起，选猛狮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呢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8472862。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我们今天的本地新闻的这个环节当中啊，和各位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鄂尔多斯今天有哪些新鲜事儿。10月13号，鄂尔多斯高新区第四届高新将领职业技能竞赛呢在鄂尔多斯职业学院正式拉开帷幕。本次赛事呢由高新区联合人社部门院校共同筹办，聚焦区域产业发展的实际用工需求，精心设置电工、焊接、汽车维修、熔坊、应急救护五大竞赛项目，共有70余名来自企业、院校的技能选手同台竞技，一展工匠风采。赛场之上呢，参赛选手沉着操作，比拼技艺，裁判团队呢按照统一的标准严格打分，既检验选手日常的技术积累，也搭建起技能交流学习的平台。赛事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教、以赛促用的办赛理念，把技能竞赛作为培育高技能人才的重要抓手。鄂尔多斯高新区持续完善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依托职业院校实训场地、企业一线岗位，打通人才培养、实训锻炼、岗位就业的通道，不断壮大适配本地能源、制造、轻工产业的技能人才队伍，用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今年以来呢，乌审旗持续深耕养老民生服务，创新推出城乡差异化助餐服务模式，城区呢推行上门送餐服务，在乡村布局建设助老餐厅，城乡双向发力，切实解决老年人做饭难、吃饭难的现实问题，守护老年人舌尖上的幸福。目前呢，城区上门送餐服务已经稳定覆盖了100名行动不便的老人，农村牧区助老餐厅数量增加至39家，遍布各个嘎查村，方便乡村老人就近就餐。同时呢，乌审旗落实梯次补贴政策，根据老人的年龄、身体状况、收入情况划分补贴档次，高龄、低保、失能老人呢可以享受更高额度的就餐补贴，有效降低老年人的就餐成本。助老餐厅每日搭配营养均衡、软烂适口的菜品，严格做好食材采购、食品留样、后厨卫生管理，保障饮食安全。这项暖心服务不只是简单提供一餐热饭，还让助老餐厅成为邻里交流的小驿站，老人们在这里就餐聊天，丰富晚年精神生活。乌审旗不断完善居家养老服务网络，把老年助餐作为养老服务的基础工程持续优化，补齐城乡养老服务短板，让养老服务既有力度更有温度。 鄂尔多斯文化暖城公益课堂马上开启报名通道，课程呢面向全市居民开放，零基础的市民朋友也可以报名参与学习。本次公益课堂课程品类十分丰富，涵盖声乐、茶艺、舞蹈、手作、网球、匹克球多个门类，满足大家的文艺爱好、健身休闲的不同需求。其中声乐、舞蹈设置长期班，持续开展系统教学，课程结束后在12月中下旬还会举办专场汇报演出，学员可以登台展示学习成果。为了方便市民合理安排时间，课程呢采用分时段放号的方式，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空闲时段选择班级，避免时间冲突。本次报名统一通过微信小程序线上完成，感兴趣的市民可以点击链接查看课程详情报名须知。文化暖城公益课堂是我市打造普惠性公共文化服务的特色品牌，坚持公益普惠的原则，把优质的文体课程送到市民身边，丰富职工和普通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持续擦亮文化暖城名片，让更多市民就近享受高质量的文化惠民服务。鄂尔多斯本土数字民生平台暖城一家上线之后，立足鄂尔多斯本地生活实际，扎根社区，服务群众，全力构建数字平台加便民民生、实体经济三位一体的城市基层商业新生态，用数字化手段激活城市烟火气。平台聚焦老百姓日常衣食住行各类需求，打通社区服务、本地商户、居民用户之间的连接通道，一方面方便市民线上查询便民服务、选购本地商品、足不出户享受各类生活服务，另一方面为本地中小商户搭建线上经营渠道，帮助小店拓宽客源，助力实体经济发展。依托数字化平台，基层社区治理服务效率也得到进一步提升，居民诉求可以在线上反馈，社区及时响应处置，实现民生服务线上线下联动。数字平台扎根本土，充分结合鄂尔多斯城市特点，不照搬外地模式，持续迭代完善服务功能，不断拓展服务场景，让数字红利惠及普通市民，在方便群众生活的同时，带动本地商业活力持续提升，助力暖城基层治理和民生服务数字化转型。很多市民呢都存在一个认知误区啊，聚餐喝酒之后回家睡一觉，第二天早上醒来就认为自己已经酒醒，可以开车上路。在这里呢，交警部门要特别提醒大家，睡眠不等于酒醒。酒精在人体内代谢速度呢受饮酒量、个人体质影响很大，哪怕睡了一夜，体内呢依然可能残留酒精，这就是大家常说的隔夜酒。一旦驾车，同样会构成酒驾，带来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想要准确判断体内的酒精有没有代谢完毕，最直观的方式呢，就是做一次酒精测试。为了满足辖区群众酒后自测的现实需求，康巴什交警呢正式开展酒醉驾源头治理行动，自助酒精检测仪已经呢进驻辖区多个居民小区，方便市民在家门口自主检测。投放自主检测仪的小区呢包含新城小区、康盛小区、华城小区、北辰之星、康苑小区、康利小区、维邦子雍府、紫金府、汇星苑 A 区、汇星苑 B 区、东方蓝郡、春山书院、左岸翡翠台、金陵府、月河城 L1 地块、公租房 L2 到 2L4 地块、和悦云锦、齐顺家园、满是上都、景泰苑、揽胜苑、金信翰林苑、专家公寓、菏泽苑、和孝家园 A 区、黄庭骏景、康泽苑、俊世名门、财富文苑、园丁小区、育婴一品、雍景紫台、祥和家苑、神华康城、明星尊园、九月府、康雅居、东方纽兰地、西湖明珠、华银新城、正大紫金府、福海花园。自测点位呢由小区物业合理设置，周边小区居民可以就近前往检测。 交警呢同时说明，自助酒精检测仪检测结果仅做个人参考，不作为执法判定依据。暖城交警对酒驾、醉驾违法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从重查处，也呼吁广大驾驶员牢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自觉守住道路安全底线，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二六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6: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7: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8: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9: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23，微信同号。
10: 这里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1: 暖城之声

0: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1: 要能镇定安神的。
0: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1: 还要神清气爽的。
0: 柠檬汁。
1: 还要精力充沛的。
0: 咖啡。
1: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0: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2: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本身的12:19，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恋上暖城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学强，继续来和各位一起来看一看国内有哪些新鲜事儿。近日呢，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批复，内蒙古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自10月起正式开通新能源产业专利预审服务。这项改革举措呢，也提前完成了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试点任务。内蒙古新能源资源富集，风电、光伏、储能等产业快速发展，大量新能源企业持续开展技术研发，对专利快速审查、知识产权保护的需求呢不断增长。开通新能源产业专利预审服务之后呢，符合条件的创新主体可以进入专利审查快速通道，大幅缩短专利授权周期，加快企业创新成果转化落地。这项服务呢，进一步完善区域知识产权配套服务体系，为新能源企业提供专利预审、维权援助、专利导航一站式知识产权服务，帮助企业保护核心技术，降低知识产权申请和维权成本。依托这项绿色通道，内蒙古持续优化创新环境，助力新能源产业链上上下游企业攻克技术难题，赋能新能源产业创新升级，推动自治区优势能源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国新办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相关数据。统计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呢达到了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进口16.74万亿元，外贸运行呈现稳中有进、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整体来看，我国外贸成

0: 现五大突出特点，进出口增速逐季抬升，海外市场多元化持续拓展，出口产品不断提质向新，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共同发力，外贸发展结构更加平衡协调。九月单月新进出口规模呢，首次突破了50000亿元，创下月度新高，充分展现我国外贸强大韧性与活力。近年来，我国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不断畅通国际物流通道，大力培育新能源产品、机电产品的外贸新增长点。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同步释放外贸活力，广阔的国内市场加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持续吸引全球商品进口、进出口协同增长，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稳定动力。10月14号上午呢，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欢迎仪式在长春举办。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日至25日开赛，赛事设置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这是继2009年哈尔滨大冬会后，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时隔多年再次来到中国。本次的火种采集于意大利的都灵，象征知识与体育精神的火种跨越万里抵达北国春城。欢迎仪式现场，火种护卫队护送火种登场，各行各业代表依次传递火种，共同见证冰雪盛会的火种在长春点燃，也标志着本届大冬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冲刺阶段。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面向全球青年大学生运动员，是兼具竞技体育、青年交流、文化互鉴的国际赛事。赛事筹备过程中，长春、吉林两地完善冰雪的场馆设施，细化赛事组织、交通、食宿、安全保障各项方案。这场冰雪盛会将搭建全球青年交流平台，传递冰雪运动魅力，推动国内冰雪产业持续发展。2027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工作从10月14号8点正式启动，报名持续到24号18点。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公共科目笔试安排在11月29号举行。今年国考招录的出现了多项新变化，公告首次明确提出严厉打击公考伪岗行为。所谓公考伪岗呢，是指个别人员呢串联多人虚假报名，人为制造岗位被报名火爆的假象，以此吓退其他考生，破坏招录的公平。为防范这类违规行为，今年的报名环节要求考生完成实名实人认证，依托电子社保卡核验身份证信息，从源头杜绝虚假报名。同时呢，考试纪律要求进一步细化，开考15分钟之后的考生禁止入场，对于考试作弊、恶意伪岗的违规考生，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对于履职不到位的公职人员，也会依规追究责任。提醒广大考生合理选择报考岗位，诚信报名，诚信考试，切勿轻信各类所谓的岗位报考技巧，不要参与违规操作，守住考试公平底线。记者呢，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到，科研团队呢成功研发了原子尺度自旋探测全新方法，把拓扑材料加工制成扫描隧道显微镜针尖，实现微观世界自旋信号高精度探测，并且拿到了甲烷硒氧材料表面存在的二维地波交错磁序的直接实验证据。这项全新研发的探针呢，未来有望成为科学家观察电子自旋的原子级放大镜。电子自旋呢，是凝聚态物理量子信息研究当中的核心研究对象，长期以来呢，在原子尺精度探测自旋状态一直是科研领域的难点。中国科大团队呢，创新探索针质背刺路，利用拓扑材料的特殊电子特性，让探针拥有优秀自旋分辨探测能力，能够在原子尺度完成成像与谱学的 测量。这项成果呢，为二维磁性材料、量子材料的研究开辟全新实验手段，助力我国在量子物理、下一代信息存储材料领域呢开展前沿探索。相关研究成果呢，也将为未来的量子器件研发打下了坚实基础。好，接下来呢是一组文体资讯。10月11号晚呢，中甲联赛的第26轮焦点大战在广州越秀山体育场打响，广州豹坐镇主场迎战地南干联。本场比赛只要拿下胜利，广州豹呢就可以提前锁定冠军，拿到下赛季中超联赛的入场券。比赛开局阶段，客队呢率先破门取得领先，巨大的压力摆在广州豹队员面前，但球队呢没有慌乱，不断的加强边路冲击，持续向对手防线施压。上半场中段，侯玉打入扳平一球，下半场广州豹攻势不减，外援卡马拉火力全开，完成了梅开二度，最终比分定格在3-1，球队呢完成逆转取胜。此战过后，广州豹领先第二名12分，在联赛还剩4轮的情况下，提前4轮拿下了中甲冠军，成功冲超。时隔多年，广州足球重返国内顶级职业联赛赛场。当晚越秀山体育场座无虚席，上万名球迷呢现场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赛场内欢呼声此起彼伏，剩余的最后一个冲超名额呢，目前争夺依旧激烈。南通之云、广西恒城等队伍呢，将在后面几轮联赛全力比拼，为冲超席位奋力冲刺。本赛季中超联赛赛程呢，已经来到了收官的关键阶段，争冠保级两条战线同时进入白热化较量，多场重磅对决呢接连上演，每一场比赛的结果都将直接改变积分榜格局。在争冠阵营当中，几支强队的积分咬得很紧，榜首位置呢随时可能发生变动，各队呢都在全力抢分，力争拿下联赛冠军。而保级区的竞争呢更加残酷，多支队伍积分差距很小，稍有不慎就会落入降级区域，每一分呢都格外珍贵。接下来的几轮赛事，不少球队呢还将面临一周双赛、长途客场奔波、天气变化等多重考验，体能储备、伤病管理、临场战术调整呢都会成为左右比赛走向的关键因素。多场焦点对决陆续上演，强队之间的直接对话、保级队伍的生死之战都值得球迷持续关注。中超赛场汇聚国内顶尖球员与优秀外援，不仅是职业足球竞技舞台，也持续带动国内足球运动氛围，为广大球迷奉献精彩的绿茵对决。WTT 呢，中国大满贯赛事正在火热开打。作为乒坛的重量级赛事，吸引了全球顶尖乒乓球选手齐聚赛场。国乒队员全线出战，向着各个项目的奖牌发起冲击。在已经结束的多轮比赛里，多位国乒选手发挥稳定，顺利击败对手晋级下一轮。女单方面，陈幸彤、蒯曼等队员呢发挥出色，一路过关斩将。双打赛场，王艺迪搭档蒋依依啊、陈毅与李毅慧组合接连取胜，成功闯入女双8强。本次赛事竞争强度很高，海外名将轮番登场，比赛悬念十足，很多场次呢都打满多局，比分交替上升，精彩的攻防转换让现场观众呢大呼过瘾。大满贯赛事是国际乒联顶级赛事之一，既能检验国乒队员的竞技状态，也给年轻选手和国际高手同台切磋的宝贵机会。队员们在比赛当中不断的打磨技战术，积累大赛经验，同时呢向全世界展现中国乒乓球队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后续的半决赛、决赛也将持续上演强强对话，球迷可以持续关注赛事直播，感受乒乓球运动的独特魅力。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与您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重点关注。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2: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2: 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插播一条路况信息。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严重拥堵， G18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缓慢， G65 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插播完毕。
0: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2: 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15摄氏度，相对湿度23%，风向西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16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9摄�氏度，最低温度-3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5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4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
3: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4: 要能镇定安神的。
3: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4: 还要神清气爽的。
3: 柠檬汁。
4: 还要精力充沛的。
3: 咖啡。
4: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3: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5: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北京时间的12:34，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恋上暖城当中啊。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重点关注这个板块，和各位今天呢一起来关注高铁上免提通话扰铃，只能靠劝来解决吗？哎，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呢咱们来聊一件事儿，可能每个人在旅途中呢都遇到过，又都只能干着急的事情。高铁车厢里有人开着免提，旁若无人的大声打电话。先说说最近发生的这件事儿啊。据媒体报道呢，前两天在一趟高铁列车上，一名女乘客和她的男朋友开着免提打电话，这一打呢就是打了一个多小时啊。声音有多大呢？大到什么程度呢？坐在前排的一名女乘客是忍无可忍，终于站起身来出声制止。这段视频呢在网上传开之后，引发了大量讨论。很多人说啊，这样的场景太熟悉了。对于这件事儿呢，铁路部门也做出了回应。南京客运段发布情况说明说啊，当时呢列车工作人员例行巡视，发现车厢里两名女性旅客发生争吵，了解情况之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经过提醒劝阻，打电话的旅客挂掉了电话，后续呢没有再发生类似情况。事情到这里呢，看上去是解决了，可问题在于很多人心里的那口气并没有真正的顺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呀，像这样在高铁上外放声音、大声通话的场面，其实每天都在上演。今天劝住了这一位，明天可能又碰上另一位。每一次呢，基本都只能靠当场劝一劝、说一说，事后再没有。

有下文。但我们不禁要问，面对这种在公共空间里肆无忌惮的打扰旁人的行为，难道就真的没有拿他没办法了吗？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当事人的心态啊。从现场的视频里，我们能听到打电话的女乘客轻飘飘地甩了出一句话：“和你有什么关系呀？”哎，这句话或许恰恰地点出了她心里的真实想法。她是这样想的啊：这车票呢是我花钱买的，这个座位呢是我花真金白银买下来的。那我在自己的座位上打个电话，开个免提，这不是我的私事吗？再说了，我电话里聊的内容又不关旁人什么事儿，那这件事跟车厢里的其他乘客有什么关系呢？而另一方面呢，铁路方面也是叫苦不迭呀。有媒体致电铁路的12306客服，得到的回复呢是这样的：遇到这种情况呢，旅客可以联系列车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呢会进行劝阻，让声音小一点，或者呢劝导乘客到车厢的连接处去通话。可为什么只能做到这一步呢？客服的解释是，目前没有强制性的规定要求对方停止通话，乘警呢也没有权限让乘客不打这个电话，因为乘客的这类行为呢并不违法。一个觉得与他人无关，一个认为没有违法，听起来呢好像各有各的道理，那难道我们真的就只能无可奈何地看着吗？其实呢，我们不妨把目光呢放回到规则本身。依据国铁集团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旅客乘坐列车应当自觉维护公共秩序，不得实施干扰其他旅客的行为。高铁车厢是什么地方呢？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公共空间，长时间开启免提、大音量通话、长时间外放影音，客观上呢已经构成了对周边旅客的干扰，这属于章程里明确不鼓励的示范行为。也就是说，规矩是哪儿有的啊，就是明明白白的摆在那里。可问题出在哪儿呢？就出在一旦当事人拒不服从劝导，后面呢没有了继续处置的链条，规则要是失去了落地的能力，威慑力呢就会大打折扣。现实当中，我们也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有人在高铁上外放声音，大声喧哗，好心人去劝阻，往往要承受一顿言语顶撞，甚至呢被回怼。而真正扰乱公共秩序的那个人，几乎呢不会付出任何的实际的代价，乘务员能做的只是劝导，没有处罚的手段。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悲观地认为这事儿就无解了？我觉得未必。咱们得厘清一个概念啊，法律管的呢是行为的底线，而公共文明管的是底线之上的分寸。法律管不到的地方，不等于就可以放任不管。就比如说，一个人在高铁上开启免提大声打电话，这件事儿呢，确实没有触犯哪一条法律，我们不可能因此呢就把他抓起来罚他款。但是呢，不违法不代表这件事儿就是对的，更不代表别人就应该无条件忍受。那么想要破解这个难题，就不能只是寄希望于乘客个个都自觉，更不能每一次都指望碰上一两个敢于站出来的勇士。我们需要做的是让那些沉睡的行业规则真正的活起来，把那些软性的倡导条文细化，可落地、可约束、可惩戒的硬性规范，明确公共场合的行为红线，厘清管理人员、乘务人员的权责边界。具体来说可以怎么做呢？举个例子啊，对于那些经常经过多次劝导仍然拒不收敛，持续制造噪音干扰他人的旅客，铁路部门呢其实可以完整的留存现场的录音录像记录，然后呢依规把这个行为纳入铁路旅客失信行为记录。这样一来呢，就可以用信用惩戒补上法律管不到的那块黑色地带，让那些漠视公共秩序的人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出行层面的实际代价。咱们想想，当失信记录真正在跟购票、乘车挂起钩来，还有多少人敢这么的肆无忌惮呢？当然，我们也看到事情的另一面，很多发生在公共领域的冲突呢，其实并不是因为坏人在作恶，更多的是普通人看不见别人的权益。就拿这个例子来说啊，也许那位打电话的女乘客并不是一个多么蛮不讲理的人，她只是习惯性的觉得这是在自己的座位上，自己怎么高兴就怎么用，他很少去想自己一个多小时开着免提大声说话，会不会吵到前后左右的陌生人。这种看不见别人。

恰恰是很多公共冲突的真正根源。法律呢可以约束作恶，却难以强制教会一个人去换位思考。法律是做人的最低底线，而底线之上的文明、分寸、体谅与尊重，从来都不是律法可以强行赋予的。

暂又封闭的空间里，最能照见一个人的文明素养，也最能体现出我们整个社会的文明水位。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享受出行的便利时，多一分对他人的体谅，多一分公共的自觉，这样我们的旅途才能够真正的舒心顺心。

看到鱼香说啊，有道理啊，确实我们在出行的时候呢，这个在高铁上碰到这样，动车上碰到这样的情况有很多啊，就是所以说这个管控吧，得从上到下啊，有一方面呢是需要我们自觉，另一方面呢还是有一些惩戒手段啊是非常必要的。好的，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呢，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一起来说一说我们108猛狮听友节呢，2026年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呢有机会获得回执猛狮817可有可怜，综合续航呢是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狮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狮817后轮随动转向 5.2 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狮817配华为 ADS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狮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狮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狮817 30.19 万起，选猛狮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呢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8472862。

0: 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呢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进入今天的健康新知这个板块啊，要和各位来分享的就是不是所有的蔬菜都控糖啊。如果说您糖高啊，接下来呢一定要听一听这一段。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4: 要能镇定安神的。
3: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4: 还要神清气爽的。
3: 柠檬汁。
4: 还要精力充沛的。
3: 咖啡。
4: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3: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5: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时间过得真快啊，已经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小节了。各位中好，我是学强，继续服务大家。那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健康新知啊。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不是所有的蔬菜都控糖。研究表示，这类蔬菜吃多了，糖尿病风险反升11%。哎，很多血糖偏高或者是已经确诊糖尿病的朋友呢，都听过医生的叮嘱，吃饭的时候呢要多吃蔬菜，适量的吃肉，主食呢一定要控制好量。不少人呢也是照着这个建议，每一餐呢都会搭配大量的蔬菜，坚持了很长时间。可很多人呢就发现一个很

很困惑的现象。明明呢菜吃的一点也不少，血糖值呢却一直居高不下，控糖效果呢并不理想。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会觉得是不是自己的自制力不够，饮食管控没有做到位呢？今天呢咱们就跟大家分享一项重磅研究，看完您就会明白，问题呢不一定出在您的自控力上，很可能呢您选错了吃下去的那一类蔬菜。日前的一项规模宏大的营养学研究纳入了将近200,000名受试者，持续随访时间呢超过30年。研究得出的结论刷新了很多人的固有认知，并不是所有的蔬菜都具备帮助控制血糖的效果。有一类呢我们日常经常当成蔬菜来吃的食材，如果吃的过多，不仅呢起不到控糖的作用，反而会提升患上二型糖尿病的风险。这项研究呢在2026年5月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糖尿病护理》上。研究明确提出啊，我们不能笼统的认为只要是膳食纤维就可以预防二型糖尿病，不同来源的膳食纤维对人体血糖的保护效果呢差别巨大。谷物当中的纤维，新鲜完整的水果里的纤维，护糖效果呢非常突出，但淀粉类的蔬菜里面的纤维呢情况却恰恰相反，摄入过多，糖尿病患病风险呢反而会上升11%。我们来详细的拆解研究当中的三组数据，方便大家呢听得明白。首先呢，控糖效果最好的是谷物纤维，在所有类型的膳食纤维里，谷物纤维的控糖能力呢是遥遥领先的。数据显示，谷物纤维摄入量最高的这部分人群，对比摄入量最低的人群，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呢，直接下降了23%。换一个更直观的说法，每天每多摄入5克的谷物纤维，糖尿病的发病风险就能够下降16%。研究解释呢，充足的谷物纤维摄入可以改善人体胰岛素敏感性，同时呢优化血脂指标，减轻身体的慢性炎症，从根源上缓解胰岛素抵抗。最值得提的一点呢是，谷物纤维带来的保护作用并不完全依靠减重，就算您的体重没有下降，坚持摄入足量的谷物纤维依然可以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对血糖呢形成保护。排在第二位呢，护糖效果同样是亮眼的，是完整的水果里面的水果纤维。数据显示呢，水果纤维摄入量最多的人群，相比摄入量最少的人群，糖尿病发病风险呢降低18%。同样呢，每天多摄入5克的水果纤维，患病风险下降14%。水果纤维当中最核心的有效成分呢是果胶，果胶呢可以滋养肠道内的有益菌群。代谢产生丁酸，调节肝脏糖异生，改善全身胰岛素活性，还能抑制身体慢性炎症。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好处只针对完整的鲜果，一旦榨成果汁，过滤掉果肉纤维，剩下的饮品呢基本就是糖水，控糖的益处呢也就消失了。最出乎大众意料的就是大家最寄予厚望的蔬菜纤维。研究发现呢，蔬菜纤维摄入量最高的人群，糖尿病发病风险反而比摄入量最低的人群高出11%。很多听众听到这里会很疑惑啊，说膳食纤维不是公认的控糖利器吗？为什么蔬菜纤维反而会带来的风险呢？研究团队就解释了啊，问题不是所有的蔬菜，而是淀粉类的蔬菜。像土豆、红薯、山药、玉米、芋头这些食材，我们平时呢都习惯当成蔬菜端上餐桌，它们呢确实含有膳食纤维，但是淀粉含量高啊，升糖负荷并不低。普通人最容易踩的饮食误区就在这里，餐桌上呢一边吃土豆丝儿、蒸红薯，另一边的米饭、馒头、面条照常吃，这就等于一餐吃下了双倍的碳水化合物，长此以往，碳水呢持续超标，胰腺呢就要不停的分泌胰岛素，负担呢越来越重，慢慢的诱发胰岛素抵抗，最后呢推高糖尿病的发病的风险。除了食材选错，烹饪方式呢也会直接抵消蔬菜的控糖价值。很多家常菜呢喜欢油焖红烧，做菜的时候呢大量勾芡，蔬菜呢会吸附的大量油脂，添加糖，油脂和糖叠加在一起，膳食纤维带来的代谢益处直接被抹平。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大量吃菜，血糖

依旧控制不好的重要原因。那么哪些蔬菜才适合控糖人群放心多吃呢？答案是非淀粉类的蔬菜，绿叶菜、西兰花、黄瓜、番茄这一类。简单总结呢，控糖补充膳食纤维的核心原则，优先选择谷物纤维、完整水果，淀粉类蔬菜不能当作配菜，要用来替代主食，烹饪方式呢尽量清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守护好我们的血糖健康。中国糖尿病医学营养治疗指南2022版给出了明确标准，成年人每天建议摄入膳食纤维25到36克，其中可溶性膳食纤维每天的10到20克，对稳定血糖最有帮助。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吃膳食纤维的5个关键点讲清楚，方便大家在一日三餐里落地执行。第一点呢，就是主食当中至少有一半换成全谷物，补充谷物纤维。我们平时吃的精米白面升糖速度快，膳食纤维含量低，建议大家呢每天至少一半主食替换成燕麦、糙米、藜麦、全麦制品。举个例子啊，每天摄入大约100克的生燕麦搭配50克的糙米，就可以补充约9克的谷物纤维，能够明显的降低糖尿病的发病风险。第二点呢，就是每天吃够半斤完整的新鲜水果，坚决远离果汁、果干，推荐每天食用200克到350克的新鲜水果，优先挑选苹果、梨、西梅、火龙果、猕猴桃、橙子、草莓，能带皮吃的水果尽量带皮食用，最大限度的保留果胶。一定要记住，果汁、果干、蜜饯呢都不能替代鲜果。水果经过压榨、烘干，纤维呢大量流失，糖分高度浓缩，升糖速度呢会快很多。第三点呢，分清蔬菜的类别，淀粉类蔬菜呢一定要替代主食。推荐呢每天摄入500克以上非淀粉类蔬菜，做到每一餐呢都有蔬菜，种类呢尽量丰富，优先选择的品种包含芹菜、菠菜、芥蓝、油麦菜这类绿叶蔬菜，西兰花、菜花、芦笋这类花菜根茎类，香菇、金针菇、木耳、海带、裙带菜这类菌藻食材。如果这一餐吃了红薯、玉米、山药和土豆这类淀粉蔬菜，米饭、馒头、面条的量呢就要相应的减少，千万不要主食叠加淀粉菜，造成碳水超标。第四点呢，就是循序渐进的增加纤维，同时呢足量喝水。如果平时吃蔬菜粗粮不多，不要一下子突然大量增加膳食纤维，很容易出现腹胀、排气增多，严重的时候呢还会腹泻。推荐呢每周慢慢增加到5到10克的膳食纤维，同时呢每天保证1.5升到2升的饮用水量，充足的水分才能让膳食纤维在肠道正常发挥作用。第五点呢，就是讲究烹饪方法，尽量避免油炸，过度的高温加工会破坏膳食纤维结构，流失营养。做菜呢，优先选择蒸、煮、快炒，像黄瓜、番茄这类食材生吃也是完全可以的，尽量避开油炸，长时间炖煮，减少油、糖、淀粉勾芡。在这里呢，还要跟大家强调，今天这条科普呢，不是不让大家吃土豆、红薯、玉米这类食材的营养丰富，完全可以吃。关键是呢，是要摆正定位，它们不是配菜，是主食。很多控糖失败，不是菜吃少了，而是错把主食当成蔬菜，碳水呢悄悄超标。希望各位听众呢，学会分辨淀粉类蔬菜和普通绿叶菜，调整三餐搭配，科学摄入膳食纤维，科学管理血糖，守护好自身健康。好的，各位听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0: 一，我是孟辉。细条铁路，激活一方热土，一份初心，见证时代变迁。这篇纪实文章回望呼之安同志为伊克昭盟铁路事业呕心不化的往事，在艰苦年代他奔波谋划，攻坚克难，为鄂尔多斯早期路网建设奠定重要基础。铁路大动脉打通了地域阻隔，拉近各族群众的距离。今天就给大家讲述伊蒙铁路建设总设计师呼志安的往事，回望前辈奋斗足迹，重温本土建设史实，让我们铭记先辈奉献，汲取前行力量。今天播出上篇。
1: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苍茫，鄂尔多斯高原，瀚海流沙藏岁月，黄河奔流载沧桑。这片曾经苦瘠闭塞，坐拥无尽宝藏却步履蹒跚的土地，从土路扬尘、缺水缺电的塞外荒原，蜕变为通衢纵横、能源兴盛的塞上热土，离不开一代代本土干部的深耕坚守。选伊克昭盟盟长呼志安，便是扎根伊克昭盟大地、毕生倾情奉献的拓荒者与奠基人。他生于斯，长于斯，奋斗于斯，终老于斯，以80余载人生光阴见证山河巨变，以半生从政担当铺就鄂尔多斯崛起之路，被百姓由衷誉为伊克昭盟铁路建设总设计师，一生躬耕，山河为证，岁月留名。1935年3月，春寒未消，巨芒旗康巴什的草原村落迎来了呼志安的降生。彼时的伊克昭盟风沙肆虐，民生千平，蒙地百姓世代与荒漠风沙博弈，日子困苦而艰辛。他的身世自带旧时草原人家的坎坷底色，母亲是独生女，以昭婿立家，待他降生后依照乡俗将他过继给老舅舅抚养，老舅妈成为他温柔的养母。童年8载是他苦难人生里为数不多的温情时光，养母慈爱温厚，将他视如己出，悉心照料，百般疼爱，让他在清贫岁月里拥有安稳温暖的童年记忆。可命运从未偏爱凡人，温情转瞬即逝。8岁那年，养母身染重病，缠绵病榻，阖家阴霾笼罩。9岁的他尚且懵懂智灵，便被送入乌兰什里庙出家为喇嘛。短短1年的

妙语时光，褪去了孩童稚气，平添了与年龄不符的沉静隐忍。不久后，养母撒手人寰，至亲离世的悲痛成为他年少最深的怨气。养母病逝后，养父将他接回家中，自此年少的呼志安放下书本，告别庙堂，终日放牧牛羊，在辽阔又荒芜的草原上奔波劳作。沉吟朝露，暮踏黄沙，放牧的岁月磨砺了他坚韧吃苦、踏实肯干的品性，也让他早早看透了底层百姓的清贫与不易。13岁那年，命运迎来转机，他得以进入齐全喜创办的巨王齐国立小学读书。求知的火种一旦点燃，便生生不息。虽仅有初小2年级的求学时光，短暂却珍贵，让他初识文字，开阔眼界，埋下了读书报国、建设家乡的初心。奈何乱世多灾，1947年伊克昭盟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赤地千里，颗粒无收，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天灾无情之下，学堂被迫解散，他被迫辍学归乡，再次坠入困顿生活。年少的苦难、灾荒的惨烈、百姓的疾苦，深深烙印在他心底，让他从小便立下心愿，往后若有机会，定要竭尽全力改变故土贫瘠面貌，让家乡百姓远离饥寒，安居乐业。乱世飘摇，岁月颠沛，青年时代的呼志安历经风雨磨砺。1949年7月23日，时局动荡，齐全喜部队50-60人骤然进驻他家宅院，寻常农家骤然被军队占据，惶恐不安萦绕阖家心头。数日之后，部队突发叛变，现场混乱不堪，副大队长白英杰惨遭杀害，叛军劫掠财物，抢夺家中毛驴，肆意肆虐。兵祸临头，家园难安，一家人被迫背井离乡，辗转迁往掌纲图，投奔亲戚避难。短短月余，祸事再临，养父积劳成疾，惊惧忧愤，骤然吐血离世。接连的天灾人祸，至亲离世，家园流离，重重磨难压在年仅10余岁的呼志安身上，却未曾压垮他的筋骨。万般无助之下，他重返亲生母亲身边，在乱世孤苦中艰难立身，静待时机。1949年是山河换新、岁月新生的一年。8月5日，郡王齐扎萨克齐忠义率保安部队光荣起义，伊克昭盟全境迎来和平解放，蒙地大地迎来新生曙光。9月，伊克昭盟党委军分区成立郡王齐临时军政委员会，接管地方政务，百废待兴，急需人才。同月1日，伊克昭盟干部学校在新街镇正式创办，面向郡王齐招收青年学子，管吃管住培育新政骨干。

得知消息的呼志安，怀揣着建设家乡的赤诚初心，毅然报名求学。9月10日，他如期前往报到，彼时生源寥寥，仅有4名学员，学校让其归家等候。数次往返等待，历经1月期盼，他终于收到入学通知，跟随青年部队从郡王旗车家渠集结出发，奔赴新街镇求学。1949年10月1日，他郑重填写个人登记表，将这一山河新生的日子定为自己正式参加工作的起点。在干部学校的8个月时光里，他惜时如金，刻苦勤学，认真学习新政理论、基层工作方法，褪去青涩，淬炼本领。结业之后，他主动投身基层一线，率先参与全盟建重大烟专项工作，肃清地方陋习，净化社会风气。1950年，他扎根郡王旗，开展秋征工作，走村入户，摸排民情，勤恳履职，在基层实干中快速成长。自此，他扎根郡王旗，深耕17载，一步一个脚印，从基层青年干事成长为地方骨干干部，步步踏实，节节精进。1952年，他出任台吉肇区青年干事，同年2月进入团校深造，10月学成归来，专职从事共青团工作，深耕青年建设事业，直至1953年。1954年春，调任捕联区委副书记，扎根乡村一线，深耕基层治理，服务群众民生。1955年6月，调任闽盖乡任职，积累了丰富的乡镇治理经验。1956年，年仅22岁的呼志安，出任郡王旗计划委员会主任，一干便是5年。彼时百业待兴，地方建设毫无章法，他立足郡王旗土地、物产、人口实际，科学谋划地方发展，统筹民生建设、农业生产、基础规划，为地方早期发展筑牢根基。1961年，27岁的呼志安履新一金霍洛旗常务副旗长，成为全旗最年轻的县级干部之一。在旗长齐永清的带领下，主抓全旗日常政务、经济建设与民生实事。年轻有为、务实青年的他，深耕5年，兢兢业业，恪尽职守，默默守护着一方百姓安宁，推动地方稳步发展。平稳奋进的仕途，在时代浪潮中遭遇波折。1966年，特殊历史时期来临，呼志安被扣上可以改造好的走资派的帽子，常年接受批斗审查，身心饱受磨砺。1968年，瓦内人党运动席卷各地，他身陷冤案，遭遇35天车轮式审讯，日夜不休逼问，身心濒临绝境，前后被关押156天，历经生死考验，磨难未曾磨灭他的初心，委屈未曾改变他的赤诚。绝境之中，他坚守本心，清心自守，静待云开月明。1970年，风雨渐歇，
胡志安重新投身工作，任职伊金霍洛奇革命委员会生产建设部，全力投身地方生产恢复、基础建设工作，撸起袖子，埋头实干，全力弥补多年停滞的建设进程。1971年，凭借扎实的工作能力与丰富的基层经验，西克昭盟盟委组织部拟调他出任盟邮电局局长，但彼时冤案余波未平，其内以蒙修特务问题尚未查清为由暂缓调动。他坦然接受审查，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同年年底，组织重新任用胡志安，调任海泊湾108地质队党委书记、队长。有着扎实的基层治理能力，又恰逢地质工作机遇，深知家乡矿产禀赋的他，在地质岗位上一干8年，深耕东胜煤田、准格尔煤田、乌兰格尔煤田、乌海煤田一线，走遍大漠戈壁，踏遍山川沟壑，摸清了伊克昭盟全境矿产资源底数，洞悉了故土得天独厚的能源优势，也深知这片土地捧着金饭碗讨饭吃的窘迫，为日后全盟能源开发、工业崛起积淀了最扎实的专业根基。1978年，他调任伊克昭盟104地质队书记、队长，继续深耕地质勘探、资源普查工作。2年履职期间，完善区域资源档案，细化矿产储量摸排，为家乡能源开发储备了详实数据。1980年，上级提拔重用，拟调任内蒙古自治区地质局副局长，身居高位，前途可期，但他心中牵挂故土，眷恋家乡，始终放不下尚未振兴的伊克昭盟，尚未富足的父老乡亲，遂主动婉拒提拔。1981年，组织再次约谈任命，他服从大局赴任，任职自治区地质局副局长3年。任职期间，他始终心系鄂尔多斯发展，奈何家人户籍、工作难以随迁落户，常年两地分居，牵挂难安。更重要的是，看着故土依旧闭塞落后，基础设施薄弱，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发展优势，他心急如焚。1983年6月，他主动向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长李向义递交申请，恳请调回伊克昭盟，回乡履职，建设故土。赤诚初心，为民情怀打动组织，李向义部长当即协调对接，亲自联系伊克昭盟盟委书记吴占东，促成他调回故土，重返伊克昭盟的胡志安出任盟行政公署常务副盟长，正式跻身盟级核心领导层，全面参与全盟统筹发展，自此开启了他振兴伊克昭盟、造福一方百姓的核心履职岁月。一干7-8载，呕心沥血，深耕实干。彼时的伊克昭盟，坐拥煤炭、盐碱、土地、黄河水脉无尽资源，却是名副其实的贫瘠之地，基础设施极端薄弱，发展举步维艰。老领导一句，伊克昭盟捧着金饭碗讨饭吃，深深刺痛了他的心。全境

路况极差，无完善油路网络，仅有包头至新街一段170余公里的三级破烂油路，其余尽是土路。许天泥泞积水，寸步难行，使遍地水泥路；晴天尘土飞扬，风沙漫天，使漫天扬灰路。每逢雨季，多条道路停运闭塞，最长可达半月之久。电力极度短缺，盟内仅有高头窑9000千瓦小型电厂，全境用电需求超20000千瓦，常年供电不足，日日停电，百姓生产生活饱受制约。丰富的煤炭资源更是无人问津，一吨煤炭售价仅5元，依旧滞销积压。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彻底闲置浪费。看遍故土窘迫，肩负百姓期盼，胡志安立下誓言，聚焦水电路煤四大核心短板，攻坚克难，逐项突破，是要打破发展桎梏，唤醒沉睡的塞上宝地。民生为本，饮水为先，他将百姓饮水安全作为首要民生工程，直面东胜城区百姓常年赶毛驴车拉水吃的困境，亲自踏勘水源，规划管线，统筹施工，敲定从伊金霍洛奇沙沙歌台引水入城的方案，建成每日万吨供水工程，彻底终结了东胜城区缺水困境。不止一城之力，他立足全盟长远民生，统筹规划全域供水布局，推动各旗县政府驻地全覆盖自来水厂，重点乡村配套饮水工程，让甘泉入户，润泽万家，从根本上解决了全盟群众饮水难题。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伊蒙铁路建设总设计师呼志安，上篇，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收听《读书有学问》，徜徉岁月沧桑，窥见历史真相。古时的科举分为文举和武举，大家对于文举是比较熟悉的，但是对于武举就很陌生了。下面就来说说武举考什么，考上了能做什么官。
2: 科举制度源自于隋朝，是统治者通过考试来选拔文官的重要途径。以文科举大约晚了100年，在唐朝的武则天时期，武科举应运而生了。刚开始的时候，武科举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时常被中断，甚至在元朝的时候被彻底废除了，直到明朝才得以恢复。到了清朝，科举制度已经相当成熟，武科举也逐渐获得了更多重视，甚至迎来了发展的高峰。武科举与文科举同年举行，划分为同试、乡试、会试3个级别。通过这些考试的功名分别是武秀才、武举人和武进士，而全国每3年也会产生一个武状元。虽然武举与文举在考试时间

0: 和层级设置上类似，但是考试内容和形式是截然不同的。文科考生需要在狭小的号舍中苦思冥想，依据四书五经来做文章。而五科举就更加复杂了，比如五乡试是省级考试，由通过初试考试的五秀才和符合条件的其他考生参加，每三年举办一次，时间为农历十月。五乡试分为内场和外场两个部分，内场考试主要测试考生的兵法理论，它的基本教材是五经七书。但是由于参加五举考试的考生文化水平很有限，内场考试逐渐变得形式化了，最终演变为默写五经片段。相比之下，外场考试更为重要，主要考察考生的实战能力，比如骑射、举重、武术等等都会涉及，这个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提到过，大家可以搜索收听。那通过武举考出来的人才官职一般是比较低的，就算武状元也不例外，比如宋朝时期重文轻武，武状元的官职更像是一种象征性的奖赏。有一个武状元叫薛毅，他被任命为八品官职凤翔府都监。明代武状元授予的官职更加的象征性了。而到了清朝，武举的影响力有所提升，武状元的授官仪式和文状元相似了。清朝顺治年间，武状元被授予了正三品参将职务，而到了雍正时期，武状元则改授为一等侍卫，但品级依然是正三品。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武状元荣誉极高，但是真正青史留名的名臣名将往往并非是武状元出身的，这与现代社会的学历不等于能力的观点颇为相似。清朝的武举人在通过会试并且通过殿试之后，才能获得武进士的头衔，并且直接进入官场。武殿试的第一名武状元受参将职务，正三品，类似于现在军队的正团级。榜眼受游击职务，从三品，探花受都司，正四品，二甲进士受守备，正五品，相当于营长，三甲进士受代理守备职务。而到了清朝中后期，武状元的授职变为了一等侍卫，榜眼探花受二等侍卫的职位。这些职位虽然级别不高，但是作为皇帝的近臣，升迁的机会是比较多的。而没能在会试中取得优异成绩的武举人，也有机会在兵部挑选职位，或者进入军营学习。三年之后通过考核，仍可以担任正六品的营签总等中低级的武官。由此可见，在清朝时期，武进士可以直接获得比较高的武官职位，而武举人也能通过多种途径获得官职。所以如果你体力好，会武术，参加武举也不失为一条好的出路呀。
1: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2: 爸妈，
3: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1: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2: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1: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4: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5: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6: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2: 对呀，对呀，分享一下吧。
7: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8: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4: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3: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6: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1: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6: 啊，我看看啊。
2: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6: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4: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 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9: 宠物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实养宠物并不是现代人的专属，许多古人也很喜欢养宠物。下面就给大家盘点一下古人养的那些宠物。
0: 狗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不仅可以看家护院、打猎为猎，还能作为陪伴型的宠物。西周时期有个官职叫做犬人，就是专门给皇帝养狗的，可见当时皇家养狗已经成了一种风气。汉代的皇宫当中也有狗中和狗监的职位，同样也是帮助皇帝养狗的。汉武帝更是设有犬台官，为文武百官表演斗狗戏。唐代初期，高昌国进贡了一种小狗，这种小狗就是现在京巴狗的先祖。因为它长相乖巧，一进入中国便成为唐朝妇女的贴身宠物了。但是这些时候民间养狗还是主要以看家狩猎为主，可对于皇族来说，狗的陪伴功能很明显更加重要。而宋朝人更爱养猫，当时还有一种风俗叫做起猫。宋朝人起猫必须用聘礼，通过向猫主人赠送小鱼干、盐等食品，聘请一只猫回去，这就足以见得宋朝人有多喜欢猫了。除了猫狗这类常规的宠物之外，古人还饲养马、象、老虎、猴子、狮子、豹子、犀牛、熊、鹿等等大型动物。明武宗朱厚照就建有虎城、象房、豹房、鹿场等。由于稀缺度和饲养难度很大，大型兽类宠物也只能集中于皇室和顶级的权贵家中，而像狮子、大象、犀牛这一类的宠物来源只能是外邦进贡了。除了地上跑的，天上飞的飞禽也是古人最喜欢的宠物啊。像现在大家玩的鹦鹉、画眉、百灵鸟，古人早就开始玩了。在鸟类宠物当中，资格最老的应该算是鸽子。不过早期的人们饲养鸽子似乎只是为了吃，直到南北朝时期才出现了把鸽子作为表演宠物的记载。随后人们还发现了鸽子的重要用途就是传递书信，所以这鸽子又被当作信使来使用了。说到鸟类，孔雀和老鹰是最高贵的代表。古时候的孔雀是外邦独有的品种，直到明朝，孔雀都是西南诸国或者是郡县进贡的贡品之一。它之所以在古代地位高贵，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身上有浓厚的宗教因素。佛经当中，白象代表降生，狮子寓意法力，孔雀和鹤等动物常被看作是菩萨的化身，这些可都是祥瑞之兽啊，身价自然和猫狗不同了。而鹰作为猛禽，常被看作力量和威武的象征，颇受帝王的喜爱。而民间呢，养鹰和养狗差不多，都是为了当捕猎工具的。再来说说这水里游的，大家现在可能最熟悉的宠物鱼就是金鱼了。其实早在唐朝的时候，人们就已经开始将精力放在池鱼中观赏了。乌龟由于长寿也算是瑞兽之一，很早的时候人们就使用龟甲占卜，久而久之也开始把乌龟当宠物饲养。还有像什么黄鳝、虾、泥鳅、田螺、青蛙等等，古人不仅要吃它们，如果长得好看也会拿来当宠物养，尤其是变异的白化种，比如说白龟等等，更受人们喜爱。以上的宠物要么能陪伴，要么能观赏。还有一类宠物长得丑但是也受欢迎，那就是草窝里蹦的蛐蛐。斗蛐蛐始于唐朝，兴于宋朝，因为能赌博，极大地丰富了民间百姓的生活，甚至在很多朝代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产业链了。古代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宠物，说出来你可能不敢相信，那就是狮子，就是人们身上长的那个狮子。魏晋时期，一些文人士大夫为了表现自己的高尚品质和风度，一度以住得脏、穿得乱、行为疯癫为流行，所以身上有狮子不仅不会觉得脏，反而会觉得自己身上的狮子是一种体面的表现，还会把狮子抓出来给别人炫耀，这在当时是一种脱俗的表现。 这个宠物你能想

0: 想得到吗？
1: 古代打仗的时候，将士们除了手持武器，往往还都会身穿盔甲。接下来将引领大家穿越时光，深入古代战场，揭开那些沉甸甸的盔甲背后隐藏的神秘故事。

常遇春是一位常胜将军。洪武二年，他率领90,000精锐北征元朝残余势力，他势如破竹，巩固了明朝统治，并且占领了元上都，使元朝复辟的梦想彻底破灭。可是就在胜利归途上，一场意外却悄然降临了。当时正值初秋，河北天气依然是炎热的，常遇春和将士们穿着厚重的铠甲行军，热的是汗流浃背。在路过河北赤城县的时候，常遇春不顾众人劝阻，夜里脱掉了铠甲乘凉，却因此丧命了。这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一旦脱甲，身体在历经长时间捂汗之后，突然遭受冷空气的刺激，极易诱发一种名为卸甲风的严重疾病。具体来说，古代的铠甲大多采用厚重且不透气的材料制成，比如铁甲、铜甲等。这些材料坚硬无比，能够有效地抵御敌人攻击，但同时也将士兵的身体紧紧包裹其中，使得汗水难以挥发，极易造成身体大量出汗。战斗结束之后，由于长时间处于高温且密闭的环境当中，士兵们的毛孔会大量张开，以排出体内多余的热量和湿气。如果这个时候立刻脱掉盔甲并吹风，那么原本张开的毛孔会迅速闭合，导致体内的热量和湿气无法顺利排出，从而就引发了血气不通的情况。这种血气不通的表现与中医所说的中风症状颇为相似，被称之为卸甲风。一旦患上卸甲风，士兵们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甚至昏迷等严重症状，极大地威胁着他们的身体健康。此外，古代将领的盔甲往往异常沉重，穿着它们作战已经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了。长时间的负重前行，士兵们的身体已经处于极度疲惫状态。如果在战斗之后立刻脱掉铠甲，那么原本被铠甲紧紧支撑的身体会突然的失去支撑，再加上冷风的刺激，可能会导致血管急剧收缩，心脏供氧不足，进而引发休克或死亡等更为严重的后果。其实常遇春的悲剧并非孤立，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当中，类似的事件屡见不鲜。比如在楚汉相争的时候，魏王豹，他在楚汉之间摇摆不定，最终激怒了刘邦，刘邦派军事奇才韩信去攻打魏。尽管魏王豹亲自上阵奋力抵抗韩信的进攻，但仍然是屡战屡败。有一次战后，他愤怒地回到军营，不顾一切地退掉了铠甲，可是这一退让他立刻感染上了重病，不久便去世了。再比如五代十国时期的名将李存孝，他在一场战斗当中勇猛无比，斩杀了许多敌方将领。战斗结束之后，他回营休息，同样脱下了铠甲，并且还喝了几杯凉酒，结果他立刻就口吐鲜血，情况十分危急。回想起来，这些故事的确令人惋惜，古代战争中许多战士都因为卸甲风而受害。所以在古代，士兵们打完仗之后，即便身体极度不适，也不能立刻脱掉铠甲，必须等到身体平静的时候才行，否则只会伤害自己。其实这卸甲风的病理与现代的运动完之后立刻冲凉水澡而得的腰背肌筋膜炎非常相似，都是由于冷空气直接刺激背部肌肉，导致血液不忍又折兵。有人就专门看上了这种心理，布下了银梦戏猴局这种狠毒的骗局，害得好多人家家破人亡。话说在明朝宣德年间，有一个叫丁二的小伙子，从小爹妈就没了，只好投靠京城里做茶叶生意的大伯。大伯对他非常好，让他在店里帮忙，还给他个美差帮着打理茶山。这丁二是既勤快又踏实，大伯特别喜欢的，尤其是大伯家那个叫杏儿的姑娘，两个人年纪相仿，丁二在心里头悄悄地喜欢上了她。日子久了，大伯就看出了丁二的心思，没明说，但是心里头有了打算。两年之后，丁二就成了茶叶行家，大伯就给了他个重任，让他去南方开垦茶山，还承诺茶山弄好了就把杏儿嫁给他，外加两个漂亮丫鬟。丁二一听，立马就高兴地答应了，屁颠屁颠地去南方。

0: 开发茶山了。到了南方一看才知道，那茶山简直就是一片荒地，杂草丛生。这丁二就想招人干活，可这村里的人都懒得出奇，工钱翻倍都不乐意。好不容易哄了几个人来干活，他们干活也都是磨洋工，这急得丁二是团团转。丁二他前思后想，想到了一个金点子。他偷偷地派人在山上埋了点黄金，再故意让人挖出金子。其他人一看挖到了金子，眼睛都红了。丁二趁机宣布赶紧停工，给大家伙结了工钱，让他们走人。可是大家伙哪肯放过这种发财的机会呢？就晚上偷偷地上山挖黄金，挖的人是越来越多。这下好了，整个茶山就成了个淘金热的现场。过了一段时间，丁二上山一看，那山被挖得跟筛子似的，他嘴角一翘，坏笑了起来。至此便是金子局的上半场。接着他悄悄下山，找到当地县长的师爷，俩人一合计，好戏开场了。没多久，那些挖到金子的村民一个个的都被带到了县衙，县太爷往那儿一坐，开始审案子了，说这茶山是丁二的，挖出来的东西自然也归他。村民们一听，赶紧老实的上交金子求放过。这个时候，丁二不慌不忙地拿着袋子装金子，突然他脸色一变，说道：哎，我这金子怎么掺的假呀？这师爷装模作样地上前检查，还真的有一堆镀金的铜疙瘩。原来呀，这都是丁二和师爷联手搞的鬼，真金子就那么几个，剩下的全是假的。师爷这个时候可生气了，对着村民们就是一顿训斥，说他们人心不足蛇吞象，还拿假金子忽悠人。这村民那叫一个冤呐，当时挖金子的时候谁顾得上分清真假呀？这下可好了，丁二现在说是假的，那村民们可就百口莫辩了。最后在县太爷的调解之下，村民们只好认栽，跟丁二签了个卖公抵债的协议。说白了，就是丁二种茶、养茶、摘茶、炒茶，这些村民们都是白干，算是抵债了。而那些真的金子嘛，自然就进了县太爷和师爷的口袋里。这一下丁二的心里头也乐开了花，这一场局下来他什么都有了，还白得了几年的免费劳动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银梦戏猴局。这局说白了就是利用了人们想一夜暴富的心理，巧妙地抓住了人性弱点，一开始让你觉得有便宜可占，等你一头扎进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成了那个被人耍的猴子，到头来不仅自己辛辛苦苦地给别人做了嫁衣，还把自己给赔了进去。银梦戏猴局这个名字既生动又形象，把人性的贪婪和无知展现得淋漓尽致啊。
1: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太多神秘而引人入胜的事物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和理解。古墓中的长明灯便是其中之一。
0: 长明灯这个词在许多盗墓的故事里经常出现，它似乎总与那些充满神秘色彩的古墓息息相关。那么长明灯到底是一个传说还是确有其物呢？如果有，它为什么能够持续燃烧千年之久呢？根据史记记载，秦始皇陵中的长明灯使用的是人鱼膏作为燃料，能够长久不息。太平御览则引用三秦记的记述，称始皇陵中使用鲸鱼膏点灯。无论是人鱼膏还是鲸鱼膏，古墓当中存在长明灯是毋庸置疑的。长明灯之所以神奇，是因为它一旦点燃，无论风吹雨打都不会熄灭，唯有耗尽其灯油才能使其熄灭。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出发，一盏能够持续燃烧千年的灯显然是违反了能量守恒定律的，所以有人就怀疑这长明灯不过是一个虚构的传说。长明灯虽然在结构上与普通油灯无异，但其所蕴含的能够燃烧千年的神秘力量则引人深思。它是否在源源不断地得到某种形式的持续

续补给呢？基于这一假设，科学家们进行了诸多尝试，但是都以失败告终了。这个理论似乎并不切实际，因为即使古人掌握了持续补充燃料的方法，那么支撑千年燃烧的巨大燃料又是如何获得和储存的呢？如果排除了燃料连续供应的可能性，一些历史学家们便提出了一个更加大胆的假设，长明灯或许是一种原始形式的电灯。这个推测虽然听起来很荒谬，但并非完全没有根据。传说当中，古代希伯来人已经掌握了发电技术。早在13世纪，一位名为杰切利的法国人就称拥有一种特殊的电灯。这种灯不需要灯油或灯芯，而是通过一个放电按钮释放电流，按下之后会产生蓝色火花。如果长明灯中的燃料是用作导电的汞，这是否能解释其持续发光现象呢？可是这种解释也不成立，因为长明灯与杰切利的电灯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长明灯被放置在封闭的墓室当中，即使它是由电力点亮的，那么不断供应电能也是一个难题。这似乎又回到了能量守恒定律的挑战上了。根据现在已知的史料研究，长明灯中所使用的的确是一种特殊的海洋生物油脂。这种油脂到底是人鱼膏还是鲸鱼膏呢？史记当中提到的人鱼膏在《衣物志》中有详尽描述，说人鱼形似人而略小，皮不可食，其油却与鲨鱼相似。据目时，油从颈部小孔中流出，始皇陵中的长明灯即用此种油。后来人们发现，这种观点所认为的人鱼并不是什么美人鱼，实际上指的是鲸鱼。鲸鱼油作为燃料的历史悠久，至今仍在某些领域作为燃料或润滑油使用。根据估算，一吨鲸鱼油能够燃烧长达14年，而从一头大型鲸鱼身上提取的油脂足以燃烧近百年。可是这些数据仍然无法解释长明灯能够持续燃烧千年之久，长明灯背后的秘密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因为考虑到墓室内要存放能够燃烧1000年的鲸鱼膏，应该占据很大的空间并且留下痕迹，但是考古挖掘并没有揭示此类证据。此外，长期燃烧需要足够的氧气，而墓室的环境是密闭的，这显然也不符合条件。美籍研究者西蒙·艾菲克经过30年研究之后提出解释说，长明灯并非是真正的千年不灭，其实当墓室封闭氧气耗尽时，灯火便熄灭了。那为什么现在我们发现墓室重开的时候仍然可见到点亮的长明灯呢？这是因为墓室重新开启的时候，新鲜空气流入，同时考古学家在灯芯当中发现了白磷的成分。易自燃的白磷在新氧气环境之下可能再次点燃了长明灯，而且白磷有剧毒，在燃烧过程当中会释放有害气体，这可能也是古人用以防盗的巧思吧。这或许才是长明灯千年不灭的真相吧。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5: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融媒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6: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7: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2: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8: 清晨推窗见绿，傍晚漫步林荫，这寻常的幸福源于不寻常的坚持。
9: 有人在前线种树固沙，有人在城市修剪养护，而你我可以用更轻的脚步，更少的浪费，加入这场绿色接力。
8: 这个春天去种一棵树吧，如果没时间，就护好身边每一株草，每一朵花。
10: 植绿护绿，共建美好家园。鄂尔多斯，让绿色成为最动人的底色。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一零零八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1: 暖城路况，首先和您关注，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需要，东胜区闽兴家园一区外围环路工期延长至2026年10月30号，期间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按照远端提示标志提前绕行。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因地下雨水管网改造施工，2026年10月10号至10月31号，对东胜区吉劳庆路与平安街交叉路口及乐多洛路口以北路段双向封闭，期间施工区域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2026年10月14号至11月30号，对东胜区龙湾小区西门以北路段地下雨水管网改造施工，届时该路段双向封闭，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最后，我们来关注一则高速路况。因标准化及收费系统联网改造施工，2026年10月10号至11月9号 G6 京藏高速呼和浩特收费站480公里加400米处所有进出通道将双向全封闭，过往车辆可绕行呼和浩特东、呼和浩特西收费站或 G5901 绕城高速收费站通行。
2: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暖心驿站首先和您关注一则寻物启事。10月13号上午，在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康巴什部，不慎丢失带黑色皮套的大众车钥匙，失主电话152-4747-8486，152-4747-8486。再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信息。10月13号下午，爱心人士马先生在金丰电子城附近捡到山西白小明的身份证、银行卡，请失主到暖心驿站认领。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0: 北京时间14:0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成语灯火阑珊中的阑珊指的是灯火辉煌还是指的是灯火暗淡。灯火阑珊中的阑珊指灯火辉煌还是指灯火暗淡呢？参与答题，大家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啦。下面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文旅资讯环节。
1: 聚焦文旅前沿，速递新鲜，全面的文旅新闻尽在文旅资讯。
0: 文旅资讯首先和您关注康巴什自然探索中心深耕文旅加教育，打造行走的自然课堂。近年来，康巴什区文旅局深挖文旅教育融合潜力，将研学旅游作为产业升级重要方向，培育特色研学阵地。康巴什自然探索中心作为自治区首座沉浸式互动体验型自然博物馆，深耕研学旅游课程，持续开展特色研学活动，为前区研学高质量发展提供鲜活样本。康巴什自然探索中心2023年底投入运营，依托场馆资源，中心深耕研学产品开发，馆校协同共建，社教活动创新，研学旅游成效持续凸显，打磨形成沉睡的化石、VR古生物探秘、飞羽奥秘、鸟类科普、自然涂鸦、小小讲解员实训等一批特色研学课程，创新推出夜宿博物馆剧本杀沉浸式研学体验，扎实开展馆校共建研学活动300余场，服务青少年20000余人次，培训小小讲解员近300名，累计接待各类团体近1900个，开展社教公益科普活动500余场，覆盖受众超30万人次。

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体验经济为内需注入新动力，了解一段历史，感受一种文化，获得一种共鸣。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不再止步于走马观花、拍照打卡，而是奔赴热爱与深度体验。这一趋势折射出中国消费市场更宏大的结构性变迁。以情绪共鸣、场景沉浸、专属记忆为核心的体验经济快速发展，成为内需增长的新引擎。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体验经济市场规模为 19.67 万亿元，预计2035年将达到 59.66 万亿元。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13602元，占人均消费支出比重 46.1%， 全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5%， 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1.7个百分点，体验类消费持续升温，在全球市场

业中，体验经济已成为重要的新型经济形态。截至2026年9月，全国已有10余省份探索推行春假秋假试点，多地还将带薪休假落实情况纳入企业信用评价体系，为消费者释放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消费时间。

0: 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以上就是今天的文旅资讯。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成语“灯火阑珊”中的“阑珊”指的是灯火辉煌，还是指的是灯火暗淡呢？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看一下时间，下面呢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7: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6: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7: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6: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8: 琴声飘扬，沙漠广袤无垠，

奶酒飘香，花束锦簇成荫，光阴洒落，温暖大街小巷。这里的时光被温暖浸润，文旅暖城为您送上鄂尔多斯的特色旅游服务资讯，开启暖城的快乐之旅。

北京时间14:1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成语灯火阑珊中的阑珊指的是灯火辉煌还是指灯火暗淡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已经有朋友发来了答案，但是有朋友的答案是错误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谁答错了呢？王婷这位朋友的答案是错误的。答错的朋友可以继续答题，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 Why we fight? I don't know. We say what...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抽名爵 MJC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热线152-4847-2862 152-4847-2862。

下面的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10月16号到10月18号，大家呢可以去一齐大剧院看免费电影。我们来关注一下10月16号至10月18号公益电影放映预告。10月16号19点播放的影片是《名侦探柯南》，10月17号15点整播放的影片是《钟馗》，10月17号晚上7点播放的影片是《给阿嬷的情书》，10月18号下午3点播放的影片是《年年有熊》，10月18号晚上7点播放的影片是《功夫女足》。大家呢不用去预约，可以直接去一齐大剧院去观看电影。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好消息是，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自驾游即将开启半价优惠，同步来袭。10月17号起，鄂野动物园自驾游正式开启淡季超值福利，同步上线。我们来关注一下都有哪些优惠。自10月17号起，动物园原价每人130元，现在半价，就是10月17号起半价仅需要每人65元。海洋馆原价每人是170元，10月17号起半价仅需要每人85元。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半价的适用人群，1.2米及以上游客均可以享受优惠。如果大家想要去自驾游的话，7座及以下车辆自驾游呢，需要收取50元的费用。在本周6日10月17号以及10月18号，动物园呢也推出了重阳节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是，65周岁以上老人凭本人身份证免门票畅游动物园加海洋馆。重阳节的活动只有2天，本周6日10月17号至10月18号，大家别错过了。接下来

们和大家分享的一个消息是，2026鄂尔多斯市国有文艺院团优秀剧目展演即将启幕，大家呢现在可以抢免费的门票，精彩演出等你去看。我们来关注第一场演出，第一场演出是歌舞剧《守护》，演出时间10月17号19:30，演出地点鄂尔多斯大剧院歌剧厅，演出团体乌沈旗乌兰牧旗，由乌沈旗乌兰牧旗打造的生态歌舞剧《守护》，全剧以退休林业干部赵树明的回忆为叙事线索，串联起他与谷启祥、宝瑞乐代、殷宇珍等一代代治沙人数十年扎根大漠、接力直律的奋斗历程。从老一辈徒手固沙、躬身栽苗、播撒草籽，到改革开放后扎根大漠的艰苦奋斗，再到新时代依托科技精准治沙、发展绿色生态产业，全景式再现了毛乌苏沙地由黄转绿的恢弘历程，礼赞代代相传的治沙精神。第二场演出马头琴专场音乐会《牧马之音》，演出时间10月21号19:30，演出地点鄂尔多斯大剧院歌剧厅，演出团体乌沈旗马头琴交响乐团。《牧马之音》是乌沈旗马头琴交响乐团立足本土文脉打造的原创精品曲目，作品紧扣乌沈牧马城市文化内核，萃取非遗走马文化与鄂尔多斯民歌艺术精髓，以马头琴为主奏，融合现代交响编配手法，实现传统民族音乐的创新演绎。乐曲曲风辽阔雄浑，旋律婉转悠扬，既保留了草原音乐质朴纯粹的原声底蕴，又融入新时代舞台审美，生动勾勒出草原壮阔风光，展现乌沈大地生生不息的人文气韵与草原儿女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第三场演出交响音乐会场争颂，演出时间10月30号19:30，演出地点鄂尔多斯大剧院音乐厅，演出团体鄂尔多斯市乌兰牧旗。鄂尔多斯市乌兰牧旗倾情演绎红色音乐史诗场争颂交响音乐会，作品以恢弘交响合唱与朗诵为载体，艺术再现红军25000里长征波澜壮阔的伟大征程，生动诠释不怕牺牲坚韧不拔的长征精神。作为草原红色文艺轻骑兵，剧院团队深耕打磨经典，将乌兰牧旗扎根人民更是红色血脉的初心融入舞台，以高质量艺术表达推动红色文化浸润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四场演出是民族风情歌舞剧《鄂尔多斯婚礼》，演出时间11月12号19:30，演出地点鄂尔多斯大剧院歌剧厅，演出团体鄂尔多斯市成吉思汗艺术团。鄂尔多斯市成吉思汗艺术团倾情演绎的民族风情歌舞剧《鄂尔多斯婚礼》，该剧根植鄂尔多斯草原深厚历史文脉，以歌舞艺术鲜活呈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鄂尔多斯婚礼完整礼俗，展现独特审美与人文精神。艺术团立足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挖暖城文化底蕴，作品用灵动歌舞讲述草原故事，让古老非遗焕发时代光彩，展现暖城文化魅力。第五场演出地方戏《沙海鸿运》，演出时间11月18号19:30，演出地点鄂尔多斯大剧院歌剧厅，演出团体东胜区乌兰牧旗。地方戏《沙海鸿运》以歌舞戏的形式讲述了一个红色革命故事，再现了历史记载中的一个民间剧团经过血与火的淬炼成长为一支红色宣传队乌兰牧旗的历程。故事始于抗日战争时期，日寇铁蹄逼近东胜，当时沙漠剧团正在街头演出，敌机轰炸戏场，剧团惨遭重创，道具尽毁，伙伴罹难，濒临解散。与此同时，勾结外敌的国民党县长更是雪上加霜，对剧团百般刁难，步步紧逼。危难之际，离开东胜5年投身革命的

八路军战士抬上红归来，救下剧团人员。他重拾沙漠剧团旗帜，带领众人整合队伍，壮大力量，以文艺为宣传武器，发动全民抗日。到解放战争时期，剧团众人勇担使命，冒死传递城防情报，直面敌人，威逼利诱，坚守革命信仰。东胜解放后，历经烽火淬炼的沙漠剧团成为一支红色宣传队，更续红色血脉，传唱人民赞歌。

第六场演出歌舞晚会暖城赞歌，演出时间11月21号19:30，演出地点鄂尔多斯大剧院歌剧厅，演出团体伊金霍洛旗乌兰牧旗、达拉特旗乌兰牧旗、康巴什区乌兰牧旗、鄂托克前旗乌兰牧旗、鄂托克旗乌兰牧旗、五地乌兰牧旗联袂献上歌舞晚会暖城赞歌。五支草原红色文艺轻骑兵汇聚一堂，融合长调民歌舞韵，集中展现暖城文化魅力。晚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礼赞暖城大地发展华章，讲述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奋进的动人故事，传承乌兰牧旗扎根人民的初心使命，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舞台形式奏响新时代草原赞歌，彰显鄂尔多斯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

第七场晚会是歌舞晚会《锦绣欢歌》，演出时间11月24号19:30，演出地点鄂尔多斯大剧院歌剧厅，演出团体杭锦旗乌兰牧旗。杭锦旗乌兰牧旗打造歌舞晚会《锦绣欢歌》，立足杭锦大地人文根脉，截取本土民歌、民间舞蹈精华，以灵动歌舞追溯文化本源。晚会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情描绘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守望相助的生活图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演员们载歌载舞，传递乡土情怀，在欢歌踏舞间礼赞新时代，展现暖城儿女质朴热忱的精神风貌。

第八场晚会是曼汉调民歌音乐会《黄河岸边曼赫歌》，演出时间11月29号19:30，演出地点鄂尔多斯大剧院歌剧厅，演出团体准格尔旗乌兰牧旗。曼汉调扎根黄河几兹湾沿岸，是多民族文化交融孕育的艺术瑰宝。准格尔旗乌兰牧旗以经典曼汉调为载体，唱响黄河两岸烟火故事，生动呈现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图景。晚会坚守红色文艺轻骑兵使命，深挖黄河文化内涵，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用质朴悠扬的歌声礼赞山河新貌，传承黄河文脉，彰显暖城大地蓬勃生机。刚才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10月份以及11月份，2026鄂尔多斯市国有文艺院团节目展演的时间。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抢票了，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我们来关注一下抢票方式，有两种方式。方式一，凭本人身份证到鄂尔多斯大剧院售票处免费领取。数量有限，领完即止。领票方式二，微信搜索鄂尔多斯文化旅游微信公众号，大家呢在微信搜索

尔多斯文化旅游微信公众号，找到置顶推文，大家呢别往下翻，打开置顶推文，2026鄂尔多斯市国有文艺院团优秀剧目展演，点开文章，然后呢往下拉，在结尾处有一个购票二维码，那这个二维码呢是零元购票，大家只需要填写信息，填好了信息预约好了就可以领票了。那在微信领票的朋友，大家呢还要兑换纸质票，兑换地点鄂尔多斯市大剧院售票窗口，兑换时间早9点至晚6点，演出当天也可以兑换，咨询热线8161883 816-1885。

0: 看一下时间，下面呢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4: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暖肠出行，下面时间我们来连线鄂尔多斯机场工作人员任娟，来了解一下这一时段进出港航班的最新动态。任娟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与您共同关注最新民航资讯。先来关注最新进港航班信息。由南昌飞来鄂尔多斯的 MU9043 次航班将于16:05到达。下面我们来播报一组三超行李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李是指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重、超件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到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准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为了避免自己的行李是三超，购票时您可以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时段再会。
0: 好的，再会。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暖肠气象，下面时间和大家关注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转多云，夜间有分散性小雨，气温略有上升。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晴转多云，6到19度；东胜晴转多云，7到17度；树林赵镇晴转多云，8到19度；悉尼镇多云，6到18度；乌兰镇多云，6到18度；豪勒赵旗镇多云，8到19度。嘎鲁图镇晴转多云，9到20度；阿勒腾席热镇晴转多云，6到18度；薛家湾镇晴转多云，7到18度。以上就是天气情况。

0: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

0: 下面的时间我们和大家关注这样一则新闻，景区通报，男子在悬空寺做引体向上，公安机关已正式立案调查。近日，一段男子在悬空寺古建筑横梁上做引体向上的视频在网络流传，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10月13号，衡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发布情况通报，目前公安机关已经对此事正式立案调查。经过调取现场监控核实，这一不当行为发生在2026年9月27号，事发地点是悬空寺大雄宝殿前廊北侧第二根穿插房上。视频由当事人在10月11号发布到社交平台，在第二天迅速扩散，引发网络热议。景区在了解情况之后，第一时间组织古建筑文物保护专家赶到现场勘察，经专业勘验确认，这次行为暂时没有对文物本体造成肉眼可见的直接物理损伤。不过悬空寺属于纯木构摩崖建筑，梁方柱子这些构件依靠榫卯结构咬合承重，像这样悬吊拉扯的行为会对木构体系的受力平衡带来潜在扰动，存在非常严重的安全隐患。悬空寺始建于北魏时期，距今已经有1500多年历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国内少见的佛道儒三教合一的高空木质摩崖建筑群。这座古建的结构十分精妙，主要依靠插入山体岩石的横梁来承载重量，一旦对受力构件施加非正常外力，就有可能打破这延续千年的力学平衡，造成不可逆的文物损毁。所以任何踩踏拉扯晃动攀爬建筑构件的行为都是严格禁止的，这不仅是景区的管理规定，更是保护珍贵文物遗产不可触碰的法律底线。通报中称，当事人故意悬吊拉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建筑的受力构件，行为性质恶劣，安全突出隐患。相关视频在网上传播之后，还带来了不好的示范效果，情节较重。目前公安机关已经正式立案调查，将会依据法律法规对当事人严肃处理。景区也表示，下一步会进一步完善重点区域的巡查管控机制，增设醒目的警示标志，细化现场文明劝导工作，从多方面筑牢文物安全防线。千年古迹来之不易，文物保护需要我们每一位游客共同守护。外出游玩欣赏古迹风光的同时，更要守住文明底线，文明出行。看一下时间，下面呢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

的网络空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14:4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在最近的这几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都和大家在分享第三方平台抢票常见攻略。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第三方平台抢票都有哪些套路。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套路是偷梁换柱，将正常改签服务包装成在线换座，占用改签权益并收取额外费用。部分第三方平台推出在线换座功能，声称购买服务后可以按照旅客的要求调换座位，一些旅客虽然支付了费用但并未成功换座。吴先生通过某第三方平台购买上海虹桥至武汉的高铁二等座车票，购买完成后，平台订单页面醒目推荐在线换座服务，收费28元，页面只在底部极小的灰色小字提示相关风险，没有显著告知，操作本质就是铁路改签，会消耗车票仅有的一次改签机会。吴先生支付了28元购买了这项换座服务，购票几天之后，吴先生临时接到通知，行程需要调整，打算改签到当晚同一点的同方向列车。他打开12306 APP 办理改签，系统提示本车票已经完成了一次改签，无法再次办理改签。他致电12306客服核实，才得知第三方平台的在线换座本质就是改签，已经把车票的一次改签机会用完了。在这里呢，提示大家，第三方平台实际上是将铁路改签服务包装成在线换座功能，利用旅客提供的账号和密码登录铁路12306平台，进行了一次改签操作，占用了旅客的改签机会。后续旅客如行程有变，将无法再次改签，只能办理退票，并产生一定的退票费。当旅客有换座的需求时，大家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平台自主改签，无需支付任何费用。如果列车无空余席位，即使旅客购买了在线换座服务，第三方平台也无法完成换座。所以大家呢千万要注意了，别轻易相信网上所说的在线换座服务。下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第三方平台抢票常见套路是这样的：无中生有，将无票说成有票，误导旅客买长乘短，买短乘长。当某车次列车车票售完后，12306平台上会显示该车次售罄，但第三方平台显示将其更改为有票，吸引旅客购买，导致旅客购买了与自己实际行程不符的车票，有的是多支了费用，有的呢是影响后续行程，有的还造成列车超员，影响铁路正常运输秩序。网友在短视频平台吐槽第三方自动为自己买长乘短，属于强买强卖。他本来呢是想从张家口到邯郸，在12306上发现无票，但在某第三方平台上标注有票，因此他就在第三方平台上购买了车票，出票后才发现是给出了一张从张家口到鹤壁的票，多买了两站，多花了钱。郑先生计划购买宁波前往武汉的返程车票，他用12306查询直达车次已经售罄。郑先生打开某第三方平台显示有票，平台给出了连程中转方案，页幕醒目标注中转预留40分钟，全程连票，于是下单支付。郑先生出行当天才发现，平台所谓的中转连程票是将车票拆分成了两个独立的订单，仅成功买到了第一段车票，后半段车票出票失败。郑先生认为，下单前平台没有以显著方式告知自己订单会拆分为两单，后半段无法保证出票这个重大风险。等到郑先生看到出票结果，距离发车时间很近，如果第一段正常乘车抵达中转车站，后半段没有车票将直接异地滞留。
郑先生只能紧急退掉已成功出票的低段车票，承担退票手续费，额外产生经济损失，原定行程完全大乱。在这里提醒大家，第三方平台宣称有票，实际上是让旅客买长乘短，买短乘长，让旅客多花钱多买几站或少买几站上车补票。此外，第三方平台还会推荐不合理换乘方案，其平台显示有票但换乘时间极短，旅客极易漏乘错过列车，不考虑旅客的真实体验。在这里呢，建议大家如果暂时没有买到车票，建议使用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越高。在这里呢，提示大家，所有第三方平台自身不产生任何票源，其抢票行为的尽头都是12306。大家呢一定要认准铁路官方购票渠道12306官方 APP 或12306官方网站，防止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带来的各类风险。

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灯火阑珊中的阑珊指的是灯火辉煌还是指灯火暗淡呢？正确答案是指灯火暗淡。是不是又长知识了呢？答对的朋友将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领卡之前，大家记得拨打电话去咨询抽奖卡在不在店面。咨询热线是152-4847-2862，152-4847-2862。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文旅暖城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呢，是由嘉浩为您带来的交管有话说，欢迎继续关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4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墙夜星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4: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点03分，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情况。暖城路况为提升东胜区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结合市区实际情况，根据道交法相关指引，即日起对东胜区城市内道路、城市外环、东康县等区域内禁止中型载货汽车、重型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重型专项作业车、自卸货车、渣土运输车、危险货物运输等车辆进行24小时全天限行管制。如确实需要运行的，必须办理临时出行证件，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详询请点击鄂尔多斯交警公众号获取。暖城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改造工程施工，2026年的10月10号起至10月31号，对东胜区吉劳庆路与平安街交叉路口及乐都乐路口以北路段双向封闭。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稳加慢行，提前绕行。 暖城路况，2026年的10月14号至11月30号，对东胜区的龙湾小区西门以北路段地下雨水管网改造施工，届时该路段双向封闭，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望途经该路段的市民朋友谨慎驾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绕行。接下来关注一下国道方面的路况信息。2026年的10月15号至10月25号，对 G109线与问家湾互通交叉道路处进行分时分段的施工，届时呢将占用最里侧的车道，望驾驶员朋友在途经该路段时提前观察，谨慎驾驶，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安全通行。最后呢，一同来关注一下东康快速路方面的相关路况信息。2026年的10月17号至10月20号，对东康快速路星河湾韩家坡桥以及荣乌高速入口立交桥的广告牌进行改造施工，有时候呢需要临时占道作业，届时施工区域内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请过往的机动车辆要提前注意观察，稳驾慢行。北京时间的15:05，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15点的暖心驿站。
1: 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4: 好的，15点的暖心驿站，首先发布一则寻物启事讯息。10月12号下午，在康巴什区的德格热社区和第三小学之间往来，不慎遗失了东胜区王伟的黑色证件包、内装身份证、银行卡等。失主电话157-5477-2706，事后感谢。下面还有一则失物招领讯息。10月14号上午，爱心人士在东胜区的华业生活小区附近捡到了一把吉利遥控车钥匙，主动上交给了暖心驿站，请失主抓紧时间来认领。地址在东胜区杰劳庆小学路东巧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好的，北京时间的15:07，接下来我们就要走进今天下午的交广有话说中啦。
3: 钱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2: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3: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4: 事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北京时间的15:08，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接下来这一个小时，您将听到演员王晶被迫网贷，这笔钱该不该还。浙江宁波的沃女士花上千万买了一套精装房给女儿当嫁妆，还带俩车位，结果22年交房之后一直没有入住，直到最近发现房子被人拆成了毛坯儿。四川宜宾高县的一名女摊主被顾客差评之后呢，跳河轻生，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

好的，以上就是接下来一个小时的节目时进行情况。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第一件事儿，这有演员被迫网贷，这钱该给他还吗？

好的，欢迎收看今天的教官有话说啊。近日随着央视缅北电诈覆灭纪录片的播出，演员王晶再次受到了大家的热烈关注。10月13号话题王晶被迫借下了网贷，这是该不该还，冲上了热搜。事情呢还要从2025年的年初说起，当时上海警方接到了群众报案，有人在这个泰缅边境啊失联了。失联的这个主角呢是一个叫做王晶的年轻演员。2024年末呢，王晶在微信聊天的这个群里面啊，看到一个剧组通告，发布者的名字呢叫做严十六，自称是某剧组的副导演，负责物色挑选演员。按照对方的要求录制了一段表演视频之后，王晶啊很快收到了确认通知。为了进一步打消他的疑惑，对方甚至提前为他买好了上海到曼谷的往返机票，并且预定了当地的酒店。2025年的1月2号呢，王晶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发，登上了前往泰国曼谷的航班。在落地国际机场那一刹那呀，他就被严十六预先安排的轿车给接走了。然而这司机并未按照预定的酒店信息把他送往了吉浦岛，而是以更换酒店为由一路驶向泰国的北部边境啊。此时呢，王晶已经发现了危险，他偷偷的和女朋友发了一句微信留言，说猫喂了没有啊。这个呢是一条出发前与女友约定好的求救信号，全程关注王兴的动向。这时候呢，王兴的这个女友也发现了不对劲儿，迅速报警。随后啊，这王兴就被多名武装人员给劫持了，从泰国偷渡到了缅甸妙瓦底，彻底失联。彼时呢，妙瓦底还不是被大家所熟知的这么一个涉诈园区啊，但是呢，当时的中国警方已经重点标注了，这一定是涉诈高危区，他早就榜上有名了。换句话说是，公安部刑事侦查局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侦查处处长就已经表示过了，苗阿底很早之前就进入到了警方的视线，2023年呢就已经开展了专项调研和情况的搜集工作。但是啊，你要知道，这妙瓦底和咱们国家并不接壤，打击治理难度确实有点大。随后呢，众所周知，这王兴的事件啊就已经发生了，而后王兴相关的话题就在网上登上了热搜。被彻底拧开盖子的这个妙瓦底啊，其背后盘根错节的犯罪链条早已经被中国警方给梳理清晰。浙江省公安厅反诈和新型犯罪中心的民警介绍，警方第一时间发现了咱们小王同学，就是王兴被转卖到的园区，从妙瓦底的阿波罗园区转卖到了环亚园区旁边的这个黑园区里面，最后呢又被转移到了妙瓦底的凯旋园区。公安部呢立即启动了国际执法协作协议，与泰国缅甸警方取得联系，请求协助并且核实并准备营救。很快呢，联合营救小组便找到了演员王兴，短短四天他已经被转卖了三次。如今呢，王兴已经安全回国了，但是新的问题浮出了水面。王兴曾在采访当中表示啊，他是被诈骗园区被迫刷脸借下了数万元的网贷。在法律上呢，这事儿可不可以撤销，在现实当中呢，自己是被迫还钱，现在呢也只能选择部分的来分期偿还。但是这笔钱到底该不该还呢？我们等会儿一同来连线一下文鲁清律师。其实在连线温律师之前呢，据我所知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法典第150条，一方或者是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这种民事法律行为，受迫方啊或者是受到迫害的这一方有权利申请人民法院或者是仲裁机构对这个事儿啊给予取消，对吧？如果王兴他举证自己能够证实案涉的相关的网贷啊是受到了相关的胁迫来订立，他是有权要求法院来撤销这个合同的。而且合同撤销，包括合同在签订之初吧，他是被迫签订的，是不是有法律的约束力呢？这事儿我都要画上一个问号。但是有一个前提啊，就是被胁迫这个事实，它是需要一定的事实或者说完整的证据链来支撑这个观点的。法律呢给我们受害者一条救济渠道，但是现实当中

那举证难，维权成本高，时间也紧迫，往往让受害者选择了默默还钱。王生的遭遇呢，也让更多的朋友看到了电诈园区那些不为人知的威胁和剥削。这起案件也再次提醒我们，面对境外的一些高薪工作、剧组通告的诱惑，务必提高警惕，不轻信，不盲从。一旦发现异常，及时报警，保留证据，法律会为咱们受害者撑腰，但是更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守好自己的第一道防线。北京时间的15:14，接下来我们要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来接着和您聊聊第二件事，就是千万的嫁妆房产被人拆成毛坯儿，这事儿有够扯的。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4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2: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3: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0: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1: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4: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5: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6: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5: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6: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5: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7: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8: 温鲁清，东盛贺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4: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1: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4: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9: 好的，事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接下来这一时段呢，我们将要连线前方的律师温律师，一同来跟各位解析一下今天的相关法律问题，提供相关法律帮助。各位，我们稍等片刻。

0: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2: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
3: 来，小伟，尝尝这个。
1: 嗯。
3: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1: 啊？嗯，好。
4: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请
1: 求集合。嗯，好看。
4: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1: 嗯，好。
5: 哎，你去哪儿啊？
2: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6: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5:20，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北京时间的15:20，接下来呢，我们准备两项事宜啊，一个呢是接听咱们一位听众朋友们的来电，还有一个呢是一同和温律师解析一个奇葩案件。温律师你好。
7: 你好，主持人嘉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6: 哎，好嘞，在这儿呢，我得先跟各位听众朋友们预告一下，等会儿我要跟温律师说一个令人我都不知道从何说起的一个案件啊。说是浙江宁波的沃女士呢，花上千万给自己家女儿买了一个精装修的房子，说是给女儿当陪嫁呢，还带了俩车位。22年交房之后呢，这个据说啊，是这个小女儿啊，因为害怕一个人住，所以呢就一直没有启用。最近啊，她意外的发现房子被人拆成了毛坯儿。晚会儿呢，我们一起来解析一下这个案件，好不好，温律师？
7: 好的，没问题。
6: 哎，
7: 而且呢，我认为呢，就是说是，你刚才说这个案子，真的是法律上，在法律上是非常严肃的，但是剧情上我感觉有点荒诞。
6: 嗯，是的，没错啊，哪有说是这个门锁难道是个摆设吗？而且您说说拆房子或者拆小区，这小区物业是不是也是需要他有一些关注啊，或者说需要注意一下的，对吧？
7: 对，我觉得小区的物业呢，啊，一般情况下谁要装修，你肯定要看合同呀，
6: 对呀，
7: 你要跟开发商核对呀，哎，这套房是不是卖给这个某某人了？那你这个人再拿着这个身份证，比如说你卖给李四了，那你看看是不是李四的身份证，是不是李四本人，你才能给呀、啊？你不能说随便让他装修吧？好的，
6: 是的。突然一给我的一种感觉啊，就是这房子好像就跟一个蛋糕一样啊，谁想吃谁都可以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得接听我们第一位听众朋友们的求助。你好，这位朋友，您贵姓啊？你好，
8: 你好，
6: 哎，你好，你好，这位女士，您姓什么呀，老师？
8: 姓牛。
6: 啊，姓牛，好嘞，牛老师，这个您给我们分享一下您遇到的事情。
8: 就是东胜一家蛋糕店，他叫熊猫房东。然后这边的老板呢，他就是拖欠工资，恶意扣款。然后签的合同都是霸王条款。
6: 就是签的合同都是霸王条款啊？
8: 对。
6: 那么您在那儿工作多长时间了呀？
8: 一年。
6: 哦，都在那儿干了一年了。那您现在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8: 解决是拖欠工资扣款的问题。
6: 啊，就是你觉得他有一些扣款是不合理的，但是他还是给您扣了，是吗？你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8: 对，因为
6: 嗯，
8: 我也看过法律上这些是不允许的，而且他扣的金额也是比较大。
6: 扣的金额比较大，您能给我大致举个例子吗？就是假如说正常来说您一个月应该结算多少钱，然后扣完款之后应该得到了多少钱？
8: 正常6天扣完款得到3000。
6: 哇，拦腰折断呢。
8: 对的。
6: 嗯，吴律师您在线吗？
7: 我在线。
6: 哎，好嘞。吴律师，拦腰折断这个是我第一次见啊，而且我昨天的时候呢也已经收到了相关的这个就是听友的反馈啊，不仅有拦腰折断的，还有直接在这个四位数里面直接 少算上一位的，是有这样的情况吗？
7: 这个呢其实它反映的就是单位没有按时足额给你发工资，是吗？
8: 对，到了时间不发，然后会一直拖，然后拖到最后会扣。
6: 拖到最后
7: 这个根据对，根据国务院的工资支付条例呢明确规定，老百姓的工资呢必须是这个月，比如说我们老百姓3月份干活了，3月1号至3月31号我们干活了，那4月1号至4月30号是给发工资的日期，4月1号发也是合法的，4月30号发也是合法的，只不过大部分单位呢是选择这种的中旬发，大部分单位是选择这个中间发，有的单位呢是选择20号以后才发，有的单位是选择1号左右，哎，就是1号至10号就发，不一定。但是哪
6: 来克扣？克扣了多少呢？
7: 对，克扣了多少？
6: 牛女士你好。
8: 每一位的人价钱都不等。
6: 嗯。
8: 因为他会按照卫生啦、迟到呀，然后各种的绩效去扣。
6: 各种的绩效去扣啊。
8: 对。
6: 嗯。但是实话实说，温律师还挺可怕的。你想想，如果按照加号来说啊，这加号他一个月就挣3-4千块钱，然后呢，按照各种各样的扣款扣下来，扣的2000多块钱，我都不太明白我这一个月劳动的意义在哪了。温律师，
7: 对这种的话啊，从法律的观点来说，那肯定是，那个不符合规定。你现在离职了吗，这位听众朋友？
8: 没有，但是我请假了。
7: 啊，你现在给你发请假了以后给你发工资发的是多少？
8: 我上月的工资是我已经提前预支完了，然后他没扣上，下个月的工资他可能要扣到3000左右，就是这个月20号要发的工资。
6: 我现在有几大疑问啊。第一个就是，正常来说他应该会给您多少，然后呢他扣的这些有没有一个合理的或者明确的一个理由规定或者规则？
7: 对，扣多少呀？对，
8: 就是绩效。
6: 嗯，
8: 绩效全勤这些，绩效占主要部分。
6: 嗯，
8: 然后我可能不多，就是我们一起的同伴们他们扣的比较多。
6: 嗯，我怎么觉得这会儿有点混乱呢？我们一件事一件事来解决啊。首先第一个，牛女士，你现在的遇到的问题是工资被扣了很多，对不对？就是被不清不楚的扣了很多，然后呢，那么你现在是想要要回来那一部分被恶意克扣的工资，对不对？
8: 对的。
6: 嗯，好嘞。那当下呢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他的这个规章制度你手机上有备份吗？或者说他有之前告知过你吗？
8: 有，这个有备份，但是我们都觉得挺不合理的。
6: 不合理，您能给我们列举上两条，我们一起来品鉴品鉴吗？
8: 就是我们会出去送单，然后要好评，一单是15块钱，如果没要到好评的话倒扣30块钱。
6: 我脑袋里面飘过去了10000个问号啊。等会儿，我现在加号是一个外卖小哥，我出去送蛋糕送面包，然后呢我需要跟顾客去要好评，如果没有留到好评的话，我送这一单我可以挣15块钱，然后没要到好评的话我还得反过来给店家15块钱啊。
8: 30块钱。
6: 哦，给，不不，哦，我还得反过来给店家30块钱。
8: 对，那15块钱是没有的。
6: 哦，那15块钱也没有。

0: 温律师，您那边能听到我的信息吗？
1: 能听到。
0: 因为刚才这边有这个明显的电流声啊，我在这儿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合理吗？我已经去送蛋糕了，我还得自己再掏30块钱，我是做慈善吗？
1: 这肯定不合理，这要看你的劳动合同。这位听众朋友，你的劳动合同是怎么写的？你把劳动合同念一下。
2: 劳动合同我现在没有呀，在老板那。
0: 哦，在老板那儿，当时您签的是一个就是市面上很常见的这种模板合同，还是怎么说？还是有这种里面有详细的规则？
2: 是他们自己修改的一种大文条款，里面全是标明的各种扣款。
0: 里面全是标明了各种扣款，哎，在这儿我们就可以请温律师给我们普及一个点儿了，就是不是所有合同都是成立的，对不对，温律师？
1: 对，是的。
0: 有一些合同呢，它如果一开始跟相关的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相关的这个政策呀，它是相悖的，那么它这个合同就是不成立的。
1: 对，是的。
0: 所以在这儿呢有两件事，第一个你是要明确一下你那个合同，咱们从合同的这个合法性上来入手，看看这个合同成不成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关于你说制定的这个规则，我先不论法律啊，我先论人情，对吧？我们先讲人情再讲法律。我正常的企业，你邀请一个劳动者来你这上班，然后呢给予了这么苛刻的条件，要不到好评就不给这个员工发绩效，还得让他自己再扣30块钱。我觉得蛋糕店好吃与否，看的是你蛋糕店的手艺、口味、你的产品质量，然后呢，你用的材料。你要单纯的从这个好评程度来为自己的企业树一个好的名声的话，我觉得这个行为它是不敬业的。温律师，您能懂我这意思吗？
1: 对呀，在法律上来说，你怎么就忽然？这个又要扣这个费用，又扣那个费用，一个员工所有的工资写在合同上，你就得按期给人家发放工资，如果没有按期发放工资，左扣扣右扣扣，这些都是违法的行为。
0: 那么这么一来，温律师，如果我们想要跟这个店家掰扯掰扯，那咱们需要准备点什么呢，温律师？
1: 你这时候呢，需要准备你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是怎么写的？你的岗位、你的工作时间、你的工资是有哪基本工资、绩效还是能主张绩效是怎么回事？这些都需要证据来支撑，是这样。
0: 这是第一个啊。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方面的？就例如说这个关于规则制度上的，你说他一个月被扣这么多的这个薪水，我们稍微挂断一会儿电话，见一下半点的广告，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建浩，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见。好的，
0: 好嘞，您先看看文律师。好的，牛女士，再见。
2: 好的，感谢。
3: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4: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5: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4: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5: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4: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5: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点37分，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提醒。2026年的10月22号起，东胜区将在月季公园南门维邦梦园时代民生

0: 广场每十一条街等13处地点启用违法停车自动记录系统、处罚系统，全天候的抓拍违法停车的行为。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规范停车，文明出行，安全到家。暖城路况，2026年的10月20号至30号，对东胜区人民财产保险公司东侧的围墙加固施工，届时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禁止行人、非机动车及机动车进入围挡危险范围，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延时公告 S214 东阳收费站广场路段因施工需要延期至2026年的11月22号。施工期间呢，该路段采取分时分段的半封闭通行方式，请途经该路段的车辆严格按照现场的交通指示标识、警示牌提示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国道方面。暖城路况，2026年的10月22号起，东胜区境内 G109 国道将启用2处区间测速，所有车型限速均为80公里每小时，具体路段为 G109 国道765公里加200米至 G109 国道783公里加600米处，G109国道的783公里处加600米至 G109 国道765公里加200米处，请大家相互转告，稳驾慢行哦。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点39分，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15点的天气情况。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一同来关注一下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的短期城镇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转多云，夜间有分散性小雨，气温略有上升。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6摄氏度，最高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今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7摄氏度，最高温度17摄氏度；树林赵镇今天晴转多云，8到19摄氏度；悉尼镇今天多云，6到18摄氏度；乌兰镇今天多云，6到18摄氏度。敖勒赵旗镇今天多云，8到19摄氏度；甘露图镇今天多云，9到20摄氏度；阿勒腾旗热镇今天多云，6到18摄氏度；雪家湾镇今天晴转多云，7到18摄氏度；伊克乌素镇今天多云，6到19摄氏度；乌审兆今天晴转多云，5到19摄氏度；河南镇今天晴转多云，7到20摄氏度。交通广播祝您每天都有好的心情。接下来接着回到今天的交广有话说中。
2: 暖城之声

0: 温鲁清，东盛贺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1: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2: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1: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3: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42哈。接下来呢，我得和温律师一起为各位插播一条比较重要的消息。温律师您好。
4: 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嘉浩你好。
3: 好嘞，太好了，温律师，就是今天吧。对，哎，不对，应该是前两天，国家税务总局呢发布了2026年的第22号公告，出台了一个叫做《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啊，2026年版的，计划呢从2026年的10月1号起开始实行了。吴律师，您得先给我科普一下这个裁量基准它是什么东西啊？
4: 对。在法律上来说呢，就是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这个叫《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裁量基准呢，就是说根据单位，也就是说某个单位所做出的行为决定处罚，税务局决定处罚。但是这个处罚呢，要根据你的那个违法的一个
3: 程
4: 度，根据这个程度来决定违法的这个处罚数额，这就是裁量处罚。就跟那个刑事案件，你看，如果是喜欢听法律节目的人就知道，这个刑事案件不是有处以6个月至2年有期徒刑，那到底是，或者是2年以下有期徒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到底是多长时间呀？那法官呢，要根据每个人的犯罪结果、违法行为以及他的主客观错误这些综合判断，到底是裁量结果是几年几个月。好的。
3: 哦，明确了。那么这个案件它出台有没有什么亮点啊，温律师？
4: 对，此次发布的这个裁量基准呢，全称。

0: 入了处罚事项的清单，并将其与欠税同类属一类进行处罚裁量，标志着社保征费的一个征管刚性约束的进一步升级。现在没发现有的单位我就不给你交，或者是我挣10000块钱的工资，比如说一个老百姓井下工作，咱们都知道井下工作大概能挣到13000左右，但是呢我就给你按3000块钱的基数交，这个就是不交或者少缴社保。过去呢它就是一个特别模糊，老百姓呢就觉得哎呀没给我缴费，我投诉在社保中心，社保中心给这个单位打电话让缴
1: 哎，温律师，
0: 这种拖沓的，但是这次就不一样了，知道吗？
1: 哎，刚才卡顿了，刚才卡非常，非常模糊啊，我有点没听太明白。这个说到了，假如说他有10000块钱，但是他就按照3000块钱的最低基准给你缴纳
0: 基数。
1: 对，
0: 因为我今天正好去那个蓟县要开庭，正在路上，所以他这个信号应该是不是很稳定。
1: 那次我这次我也感受到了，去前期的路上有一段路我甚至都手机没有信号。
0: 啊对，那就我现在是去航进旗还好一点，去到办点事情啊。
1: 在这儿我又有一个小问题啊，温律师，那如果确实这家企业就像是咱们描述的这样，我一个月能挣10000多，就给我按照3000块钱的基数来给我缴纳我的社保，那对应的这些行政管理部门他可以怎么样处罚他呢？
0: 这样的情况下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这里面我要划重点。社会保险法明确规定，个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补缴或者补足，并且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5%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这时候由有关行政部门处欠缴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那比如说这个这个老百姓欠缴的数额，由于单位不给缴纳，欠缴数额是一共30000，那你就是罚的是一共是可以在1倍以上3倍以下，最高可以罚90000的罚款，是这样。
1: 是这样的，我注意到另一个问题啊，就是他这上面说的都是由这个相关的收缴部门来对他进行罚款。我举一个极端点的例子啊，温律师，如果这家用人单位在收到了罚款告知单或者罚款通知书之后连罚款也不交，那这种情况下会怎么处理呢？
0: 对，有的人呢就觉得哎我就不交，你罚呗，你写呗啊，你不管写什么我也不交呀。
1: 对，
0: 这时候呢就是用人单位在规定期限内不缴或者少缴社保费的，经税务机关责令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处以以下情形的罚款，以下情形的一个处罚。那如果处罚了我还不缴怎么办？移送到人民法院执行局。如果是严重的很可能涉及到一个犯罪法定代表人。好的，
1: 明确了，因为我知道这个最严重的一种情景啊，或者是不缴少缴这种社会保险费500万元以上的数额占这个应缴社会保险费30%以上的，这个真的是据说是能罚2到3倍呢，是吗？
0: 对，是的。还有呢，就是说是一般的情形呢，就是不缴或者少缴社会保险费不满50万元的，那不缴或者少缴社会保险费50万元以上且不满500万元的，那数额占应缴费用不应缴社会保险费不满30%的，那处以的是不缴或者少缴的社会保险费1倍的罚款，还有2倍的，最严重的就是刚才主持人加号所说的3倍的。三倍呢，咱们的重点来重复一下，就是不缴或者少缴社会保险费是在500万元以上，那数额呢占应缴社会保险费30%以上的，这时候是要2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好的，
1: 哇，这个我觉得各大企业还是要重视一下。好的，北京时间的15:49啊，我们话不能停，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一同来关注我和温律师今天为各位准备的一个令人比较瞠目结舌的一个案件。温律师在这儿，我先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这则案件，好不好？
0: 好的，
1: 哎，今天这个事儿呢，我建议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先坐稳当了再听，因为听完您可能会怀疑自己家的门锁是不是也是一个摆设。 浙江宁波的沃女士啊，花上千万买了一套精装房给女儿当嫁妆，还带了俩车位。2022年呢，交房之后一直没有入住，最近她意外的发现，

0: 这房子啊被人拆。收到了消息啊，提示一位叫做江某的人申请成为他房号下的一个租客。郭女士啊就懵了，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呢。管家说呢也不清楚这江某是谁。郭女士呢就让管家没事看看房子，确保里面没人住。管家当时明确表示这房子啊没事啊。今年九月份呢，这沃女士又接到了江某租客的信息，她觉得不对劲啊。这个时候管家才告诉她，房子的装修已经被对方拆掉了，从精装到毛坯房只需要一个管家说没事儿。这个没事儿大概率相当于医生说问题不大啊。然后呢，直到警方告诉他，江某拆掉他的房子是为了让他女朋友相信这个房子是他的，要把这戏啊演得真实一点。吴律师，您从嘉宾这儿开始好不好？
1: 好的。
0: 嗯，
1: 我觉得呢这个只能说演技完全不够。拆房来凑别人谈恋爱是送花呀送包呀，他送的是一套天外的豪宅，但是是别人的，不是自己的。
0: 对，我觉得很夸张，真的是千万的豪宅，就是别人的，说给就给了，说拆就拆了，而且他内心居然没有一点点的这种惶恐。而且这个时候呢，沃女士也提出质疑了，这小区的物业管理呢永远很严格的，每年这物业费都要交12000多，她自己想进来呢都得找物业管家开门。但是为什么这江某啊能够轻而易举的打开她的家门，把她的房子给拆得稀碎？沃女士，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0: 嗯，
1: 一年12000的物业费我感觉好高呀。
0: 确实，
1: 像我们一般的人家都是也就是个1000
0: 多的物业
1: 费。
0: 对
1: 对，买的呢就是一个安全感，结果买了一个开门服务，还是对陌生人开房。
0: 嗯，更离谱的事儿呢，就是记者也了解到，江某在六月份在该小区申请成为多套房屋的租客，而且物业相关系统当中都没有提示信息。您说说为这个物业没有发现这样的漏洞呢？
1: 对，这就好比一个人同时申请租十套房，系统弹了14警报，大概物业以为是双十一的促销吧。
0: 啊，千万豪宅双十一促销是吗？对此呢物业
1: 是
0: 的。嗯，对此呢物业经理也表示了，对方这是有预谋的行骗，他利用伪造的这些材料呢骗物业为他开门。目前呢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了，物业也表示道歉，并且会承认，
1: 而且非常实际。
0: 嗯，是的。那综上所述呢，这个沃女士要求这个物业进行赔偿，它是有法律依据的对吧？
1: 对，完全有法律依据。
0: 嗯，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温律师，咱们今天的节目得进行到这儿了。北京时间的15:56，接下来要补发15:45的广告啊。
1: 好的，
0: 哎，
1: 再见主持人嘉浩，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0: 嗯，好嘞，再次感谢温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也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给您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交通有话说，接着在这儿陪伴您。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5: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6: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7: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国道东胜段 G18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 G109 多处路段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4: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3: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暖城剧场。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41回《挂印封金，关羽寻兄》。
5: 关云长在白马坡前刀劈了颜良，又在延津渡口诛了文丑，是连斩河北袁绍2员上将，可把袁绍给心疼坏了，当时把他气的差点把刘备给杀了。刘备这才跟他说，他告诉袁绍，您不能杀我，这是曹操一计，他正想借您的手把我给杀了，因为他知道我在这儿，所以他才让我二弟云长连斩河北上将。您要不杀我，我写一封书信给我兄弟。云长是自然来投，辅佐明公，我们哥俩都保你，你看怎么样？嚯，这些子把袁绍给乐的呀，甭提多高兴了。哎呀，可不是这么回事吗？差一点我落个害贤之名。那您赶快写信吧。刘备这才给关羽写了一封书信，信写完了之后，袁绍派陈震把这信是送往许都，随后他自己是兵退武阳，扎下连营几十里，是按兵不动，又犯他那老毛病了。袁绍什么毛病啊？虎头蛇尾啊。开始来的时候，他手底下的谋士都劝他说，这兵发不得呀，一打准备恐怕咱们连回都回不来呀。他不听，现在你倒进兵啊，不敢进了。这倒好，也不用人劝他了。袁绍心里也不住的在想，这曹操好厉害呀。人家曹操呢，在白马和延津获胜之后，他派大将夏侯惇 陈兵与官渡的隘口，不单派了心腹大将，还让他统帅着精兵把守此地。那是为什么呢？官渡这地方太重要了，袁绍啊总想从这儿兵进许昌，这是个军事战略要地，曹操怎能不防啊？他安排完了这才放了心，然后他是班师回朝，回到了许都，大宴文武，给云长贺功。所有的文官武将都暗挑大指，称赞关羽啊，人家真有本事，服了，由心里往外是敬服，不单服，而且还十分尊敬。这时吕虔站起来了，他笑呵呵的先给云长满了一杯酒，又给曹丞相满了一杯，自己把酒杯端起来了。丞相，云长将军，我得敬您二位一杯呀、啊！我第一呀、啊、是敬云长将军神勇无敌，连斩河北上将；第二，我敬的是我家丞相神机妙算，用兵如神呐、啊。嘿嘿，丞相由白马兵发延津，抵挡文丑，当时丞相说是把粮草车放到前边，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儿。我说这要放前边，河北人马一见这些粮草还不得抢啊？果然他们来抢来。可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丞相呢又把战马撒开了，我当时真有点糊涂了，不知丞相到底要为何，感情这丞相用的是耳敌之计，没有这个香饵，嘿嘿，这河北人马怎么能够上钩呢？哎，我服了，我服了。听到这会儿，曹操也笑了，吕虔先生，当时我没说呀，嘿嘿，只有荀攸、荀公达看破了。说到这儿，曹操看了荀攸一眼，荀攸啊也乐了，丞相，我还差点把您这计给说破了呢，当时您没听我喊出来了吗？哎，是啊，我所以也在想啊，你要给说破呀，哎，河北军就不能中这个圈套了。说到这儿，大家是仰面大笑，这可真撑得起是一次欢宴。杯杯敬，盏盏干，大家正喝的酒兴大发的时候，有人前来禀报：启禀丞相，大事不好。

0: 停杯一愣，何事惊慌？有黄金首领刘辟和公都占领了汝南，大败了曹洪将军。曹洪将军几战几败，是特地前来请求救兵，望丞相定夺。再看，遵命，把探视的给打发走了，这文武可就议论开了。刘辟和公都啊，听说已经降了袁绍了。哦，他们占了汝南，大败曹洪将军。曹洪啊，恐怕是支持不住了。要是能够支持住的话，他也不会来请救兵。这应当如何是好啊？互相，你瞅瞅我，我看看你。关羽答话：“丞相，关某愿请一少人马收回汝南，将二寇人头提来面见丞相。”哎呀，云长，你可太累了，在白马和延津你已经很辛苦了，立了这么大的战功，现在我还没有表奏当今，我还没跟天子说呢，不是这顿酒饭就算完了，我还得给你请功。别看封了汉寿亭侯，铸了金印，我觉得和你立的战功相比呀，还有点不大相称呢。怎么能够赶回许都，人为卸甲，马未离鞍，又去征讨汝南？我于心不忍呢。丞相您过誉了。那就是说你太夸奖我了。打的汝南算不得什么，关某不能久闲，久闲必生疾病。这个疾呀、是一般的小病，重了才叫病。后来慢慢的把这俩字儿全连一块了，说疾病疾病的。今儿个关羽说，我不能紧着待着，我待着时间这么一长，我就能憋出大病来。曹操一听啊，害怕了。哎呀，那可不得了，那只好云长二将军就再辛苦一趟了。当时在酒席宴上，曹操传令，以关云长为主帅，于禁乐进为副将，领兵五万兵取汝南。关云长又饮了三杯酒，这才带兵出征。旁边的谋士荀彧这么一看，他凑合到曹丞相的跟前：“丞相，啊，您别让关羽再出去打去了。您没看他的心情吗？关羽的心情很急切，他急切要想立功。立功呢，就是报效丞相您。报效完了之后啊，大概他就走了。”我看呐，他这归刘之心日强啊，天天想找刘备。这次刘备在袁绍那儿，大概他知道了，所以这都让人看出来。干嘛这么急着忙着立功啊？斩完了颜良，诛完了文丑，马上就讨兵要去汝南，收回汝南，去杀刘辟和公都。您怎么就能让他去呢？
1: 曹操听到这儿点点头，荀彧提醒得很对。不过荀先生你放心，第一啊，刘备不会在汝南，他不能跟黄巾闹到一块儿去。第二呢，刚才他这心很盛，我不能捐他的面子，得让他去。等他去完了，打了汝南回来呀，我就哪儿也不让他去了。嘿嘿，再想离开许都一步啊，休想！我想着法儿，不让他再立这战功了，我就在这儿养着他。荀先生，你看这样行不行？丞相，你应该这样，对了吧？荀先生，你放心吧，关羽的归刘之心，我时刻也没忘。曹操是干什么的呀？他看着关羽看得更厉害了。云长确实是这么个心情，他想啊，赶快立功，多立几功，我这对的。

起你了吗？因为曹丞相待我确实是好，不过你待我多好也不行，我是非走不可。所以关羽在酒席宴前讨了这么个令，他率领着人马浩浩荡荡奔汝南下来。兵马一到汝南，刚把营寨扎住，有人进来禀报：“启禀将军，我们抓到一个细作。”细作是干什么的？就是奸细呗。云长一听，把手一摆：“斩了，杀了就得了吧，告诉我干嘛呀？”启禀将军，这细作说：“要斩也可，他得见见将军您。”哦，云长吩咐推了进来，由外边捆进一个人来。二将军云长不看则已呀、这一看呢，显一显，由打帅案后边一挺身站起来，这心里头忽悠一下，这奸细啊，关羽将军认识。谁呀？孙乾先生。云长一看，立刻吩咐左右退下，让两边人都出去。这些人就都出去了。关羽赶快站起来，亲自给孙乾松了绑。孙乾先生，自从我弟兄徐州失散之后，我也不知道孙乾先生的下落，你怎么会到这儿来？哎呀，二将军，哎，坐下讲话。孙乾把椅子往前拉了一拉，二将军呐、徐州失散，我流落到汝南这一带，幸亏是刘辟把我给收留了，现在刘辟投降了袁绍，他们大战曹洪，把曹洪杀得大败，如今我们得到消息，说是曹操的援兵来了。他派的这救援之兵为首主帅是关羽关云长。哎呀呀，二将军呢，我听到这消息之后，简直我是欣喜若狂啊，乐得我都要发疯了。我也没想到能在这儿见着将军您，可是您怎么会在曹营呢？二位夫人怎么样了？甘夫人、糜夫人可有下落？云长叹了一口气呀，自己就把在土山约三事的事情跟孙乾说了。孙乾一听，哎呀，二将军，您知道不知道我家主公在什么地方？啊，我家大兄长刘备他在何处？他在袁绍那儿呢。哦，哎呀呀，这一听啊，可把关羽给高兴得不得了啊。他两个手抱住了孙乾，孙先生，我可知道我家大哥的消息与下落。说到这儿啊，关羽的眼泪差点掉下来。这心情，孙乾一看就明白了。我说孙先生，你赶快回去吧。我汝南打也好，不打也好，我恨不得一步就到我大哥的身边。我是立刻去投，不过说的这会儿，关羽用手一捻长髯：“二将军，您有什么心事不成吗？”“哎呀，孙先生，你有所不知啊，我哥哥刘备这不是在袁绍那儿吗？我刚斩了袁绍两员上将，现在我担心。”担心不知道袁绍能不能把我大哥刘备给害了，或者我家兄长能不能离开袁绍，这可怎么办？哎，不管怎么办吧，纵然就是把关羽碎尸万段，我能见我大哥刘备一面，关羽死而无怨，我也就称心了。孙乾听到这会儿，二将军，这事儿您不必担心。明天您要取汝南，我就告诉刘辟和公都两个人，让他们把汝南双手奉献，然后您班师回许都。曹操一听说您取汝南这么顺利，他当然高兴了，那就对二将军您呢，也就更加信赖和放心了。您呢，可看准时机，不要耽搁，立刻辞。

曹啊，弃离许都，去投袁绍，不是就与我家主公相逢会面了？在这时候呢，我上河北去一趟，探听探听虚实，我给我家主公去通个信。关羽一听此计甚好，有劳孙先生，我从汝南只要一回兵，我是立刻辞曹去寻我家兄长。两个人谈到深夜，关羽将军这才把孙乾给送走了。第二天一战成功，没费吹灰之力就把汝南给取下来了。关羽将军是初布告安民，然后班师。曹操一听说云长将军到那儿把汝南时唾手而得，怎么能不高兴，出城迎接，接出好几十里地来。然后曹操又亲自把云长将军送回府地。云长一回府，先给二位嫂夫人问安。这二位夫人就问了，说二叔几次出兵打仗，可曾探听着皇叔的下落？关羽沉吟了一下，启禀二位嫂嫂，关某未曾得知我家兄长的下落。说完了，云长将军就退下来。云长这一走啊，二位夫人哭了。哭什么呢？甭问呢，二叔率领人马几次出征都没得到皇叔下落，看来皇叔已不在人世了。二位夫人哭得悲悲切切，门外边有个老君就跟这二位夫人说了，夫人您别哭了，我家关将军已经探听着皇叔的下落，皇叔就在河北袁绍那儿。这老君多嘴，他这一句话，二位夫人当时气的就不哭了，吩咐立刻把云长将军找来。把关羽找来之后，二位夫人可就火了，还没跟云长将军发过这么大的脾气呢，说是皇叔待二将军你并不薄啊，你怎么这样忘其旧义呢？哦，就因为曹丞相待你好啊，你就绝情断义了。吓得关羽当时就跪下。别看云长将军在两军阵前斩上将，在嫂子的跟前呐，说话都不敢抬头啊。看兄敬嫂吗？他知道二位嫂夫人为什么生气。等夫人把话说完，说你既知道皇叔的下落，你怎么隐瞒着不说呀？关羽看了一看二位嫂嫂息怒，因为此事干系重大，我才未吐实言，我想先不让嫂嫂您知道，等我想好了如何辞曹之计，我再回禀嫂嫂也不迟。哦，二位夫人听到这儿啊，这才破涕为笑，不哭了也不生气了，是错怪了二叔了，我望二叔宜早图之，是赶快想办法呀。关公领命，他来到了前边书房，坐的这会儿双眉紧锁，手捻长髯。关云长还没发过这么大的愁呢，现在可真愁了，怎么才能离开许都呢？怎么才能辞别曹操呢？正在这时候，有人来禀报启禀将军，外面有张辽、张文远将军求见。关羽一听他来得好，请。张辽打外边乐呵呵的进来了，哎呀，我恭喜将军，贺喜将军。文远兄长，关某喜从何来？嘿，您还隐瞒着我吗？我听说云长将军在阵前已经得知皇叔的下落，现在皇叔正在河北袁绍那里，可不知道云长将军作何打算。这是个喜事儿啊，你知道你大哥在哪儿了，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

宇听着这孩用手这么一拢胡须，他的凤目微微一转，心里说：“哈哈，张辽啊，张辽，你来探我的口气来了，甭问，准是曹丞相让你来的。”真让关公给猜着了。感情关羽由汝南搬兵一回来，曹操就知道了，知道什么了？关云长已经知道他家兄长的下落，看来呀，他要离许都去投刘备。哎呀，这事儿可不好办。曹操就把张辽找来了，文远，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看来我对待他这样，他关羽还是要走啊。张辽想了想，丞相您别着急，我去探探他的口气，就这么来的。关羽先让张辽落座，文远兄，席你也给我倒了。不错，我这次去汝南才知道我家兄长的去处。我也不相瞒你，我要离开丞相，去投兄长，不备前言，土山三约，文远兄没忘吧？张文远吸口冷气，心说这位打定了主意，感情是没法办的，九牛二虎夜不回呀、啊、你想把他拽回来不容易。张辽想了想，他乐了，呵呵，云长将军，我有一事不明，想在台前请教。休言请教二字，有话请讲当面。云长将军，您说您大哥刘备，和我张辽、张文远比起来，都是您的朋友，您是对我怎么看法呢？嗯？关羽一听张辽这话问的有意思，他想了一想，文远仁兄，我关某与文远仁兄乃朋友之交，我与我家兄长刘备不单是朋友，而且我们是兄弟，还有君臣之分，怎么能这么比呢？哦，张辽就明白了，这是有薄有厚啊。那么云长将军，您还有归刘之意？哎，方才我不是已经说了吗？土山有约，丞相已经都答应了。文远仁兄，你来的正好，不然我还想去找你去呢。请你呀、啊、向我致意于丞相，不要让丞相食言，我是收拾收拾，日内动身。张辽一听泄气了，这趟我白来了，探听什么消息呀、啊、可也倒不错，他是非走不可，我告诉丞相去吧。啊，文远告辞。张辽回来跟曹操这么一说，曹操一听，哎呀，他气离了座位，倒捡着二辈在屋里头急得转了好几个圈，看来这关羽是要留不住啊。嗯，文远，丞相，您看我对不起您呢，当初土山三约，我可是跟您说了，我算计呀，您对他好一点，他就不会再走了，没想到他是非走不可。不不，曹丞相摆了摆手，文远你别说了，这事儿不怪你，可能我待云长还有不周之处，你没有责任。这么着吧，你回去歇息，甭管了，我自有留云长之计。曹操还真有办法，他刚把文远打发走，有人进来禀报：“启禀丞相啊，外面云长将军求见。”这个曹操一听来真快啊，这是向我辞行来了。有了，他不是说能留下关云长，不是有计吗？什么计？曹操吩咐，快把回避牌挂出去。这回避牌是什么呀？就是不见客人。云长将军真来辞行来了，一点都不假呀，怎么来得这么快呢？感情云长刚把张辽送走，袁绍那边下书的那位陈震就来了。云长一见刘备这封书信，当时就哭了。他把书信收下了，给刘备写了封回信，把陈震打发走了之后，带

0: 带着眼泪来到曹丞相府地辞行。到了门口一看，回避牌那挂着呢。关羽当时就止步了，不能把回避牌摘下来吧唧扔了踹门进去吗？云长将军哪能那么办呢？人家丞相不见，只好回去吧。回到自己的府下，第二天他又来，第三天又来，一连几趟，曹操不给面见。曹操这一计呀，和荀彧头一回给曹操出那主意，说您不让云长立功，他不是就不走了吗？跟那计策那水平都差不多。这就是掩耳盗铃，反正我不见你，你就辞不了行。云长将军没办法，见不着曹操，他去找张辽。张远一听啊，你快去告诉他，你说我这些日子感冒，浑身发烧，谁我也不见。张辽也怕见关公啊。云长可有点生气了，哦，你们谁都不见我呀？好了，云长将军回到府下，刷刷大笔一挥，给曹丞相写封书信，派专人给送到丞相府。然后他吩咐什么呀？告诉自己手下人打点车仗，伺候二位夫人上车，告诉马童把赤兔胭脂兽给我备好，而且还告诉大家把所有丞相赐给我的这些东西金银一概上封条，一分钱都不许带走，都把它封起来，把汉寿亭侯的金银。
1: 好啦，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上，朋友们下期见。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3: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4: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5: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的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6: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7: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19%，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16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9摄�氏度，最低温度-3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8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阿勒滕席热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暖城剧场下。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著名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42回《辞曹操灞桥挑袍》。
0: 曹孟德连接三报，说汉寿亭侯关云长挂印封金，不辞而别，保着他两个嫂子出了北门走了。哎呀，

我心里这难过哟，千方百计，百计千方，杀费了一番苦心，到底也没把这位二将军给留住。曹操正难过呢，在旁边怒恼了一员大将，他请令要把关云长首级给曹操取回来，他就这么着就走了，没有这么简单，请丞相你下令。曹丞相手下这些员武将对关羽都十分敬服，哎，唯独这位从见着关羽那天起他就压根儿也没服。曹操一看请令的这位老将不是旁人，是蔡阳。嘿嘿，曹操摆了摆手，老将军，关羽不忘故主，他来得明白去得清楚，乃是一位大丈夫啊，你等皆当效之，你们都应该好好的向关羽将军学呀。曹操心想，但愿得我手下这些员武将都能像关云长似的，那我这大业就已，什么事儿就全行了。人家关羽哪样不对呀？要不怎么曹操说来得明去得白呢？我给了他那么多的金银，一文钱没动全封那儿了，汉寿亭侯的金印高挂于明堂之上，人家几次登门来求见我，我挂着那免见牌不见面，人家临走还给我写下一封书信，如今的信就在这儿放着。你蔡阳请什么令？老将军一旁站下。是，蔡阳心里这不痛快，老将军蔡阳有些话要说，不过他身为武将，这老头嘴稍微笨点说不出来。程昱先生答话，丞相，我看您待关羽甚厚啊，今天关羽不辞而别，他乱言骗楚，冒渎君威，其罪可不小啊。程昱话说的不多，可是真有分量。乱言骗主啊，就是这么一张纸儿写了这么几句话。冒渎君威，这渎就是轻慢的意思。这个君呢，那就是指的是丞相您，这就是对丞相您的冒犯，把您的这个威风给触犯了。今天关羽这一走，他要是能够归了袁绍，那就等于给猛虎添翼。我劝丞相还是把他追回来，杀死关羽，以绝后患为上。哦，曹操听了这会儿，看了看程昱呀，程先生，昔日我已经答应了关羽了，今天怎么能够失信呢？各为其主嘛，他走就叫他走吧，还是不追为对呀。程昱不好再说什么了。曹操看了看，他看什么呀？他找人呢。找谁呀？找张辽、张维远。张辽来了没有？来了。他不是病了吗？他根本就没病，他也为了是躲关羽，说自己冒染风寒，在家里猫了两天，现在听说关羽走了，张辽有点慌神了。当初是我给说的情啊，在土山约三世，我跟他当面提着，说完了之后找的丞相，丞相也全答应。我告诉丞相好好的带关羽，他不能走，嘿嘿，带的倒不错，人家到底走了。张辽来的这没敢往前凑啊，在旮旯那儿眯着呢。现在他看丞相这么一学嘛呀，坏了，找我呢。张辽的心里蹦蹦直打鼓，旁边有人用胳膊肘碰了他一下，张辽一看，

0: 是徐晃。曹操手下这些员武将啊，和关公最要好的刨去张辽就是徐晃了。徐晃用胳膊捅他干嘛？那意思丞相找你呢，你快站起来。张辽一看迷也迷不住了，赶快挺身往起一站。丞相，他插手施了个礼，怕曹操生气。曹操没有，还是那么笑话丝儿的。文远，你来了。丞相，不知哪旁使用？没什么，如今云长走了，他挂印封金呢、啊。此人是才会不以动其心，绝路不以移其志啊。我是深敬云长。是是，丞相，我的心里也这么想。
1: 曹操说：“这不是吗？才白能动人心呢。可是人家关云长呢，我给了他那么多的金银，人家根本没动心。我封他为汉寿亭侯，人家旗帜不移，这个人可真了不得。他就不走了吗？我想他死去不远。”张辽吓坏了，丞相准是下令，让我把关羽追回来，我能追得回来吗？他瞪着两个大眼睛瞅着曹操。曹操明白了，张辽是怕我下令让他把关云长给追回。文远，我想做个整人情，你让关云长将军晚走一步，我要亲自给他送行，我还给他准备了些金银让他作为路费，另外我这几天又给他做了一件锦袍，还没等我赠给他呢，他已经就走了，那我就追上他，把这些东西给他留作一个日后纪念。文远，你先行一步，我是随后就到。啊，遵谕。张辽深施一礼，由打相府里出来，飞身下马，打马扬鞭，他就追出来，追出了北门。张辽刚一出城，曹操带领着文官武将骑马由后边就赶上来了。关云长将军现在走出多远去了呢？没走多远。要说曹操赠给他的赤兔胭脂兽，那他要把这马撒开了缰绳，现在恐怕连点影子都没了。那么为什么云长没把马撒开呀？他得保护二位皇嫂啊。这赤兔马得跟车辆走的一边快，他这马跑不起来，也就是说是按辔而行，就压着这马走。其实关公呢心里啊都着了火了，急坏了，他恨不一步就赶到河北去，一是见大哥刘备的心切，二是赶快逃离险境。他最怕是曹操亲自来追他，要把他追回去，你说那可怎么办？关云长正在着急呢，忽听背后马祖轮铃声，他扭向回头，这么一看，远处里尘土飞扬，不好，追来了。这时就听后边有人喊：“云长将军，且慢行一步。”云长一听声音，听出来是张辽在喊他。这些车仗和从人都吓坏了，都瞅着云长那意思，二将军，咱们就这二三十人，这可怎么办呢？他告诉从人们：“你们赶快顺官道，简直给我往前走，一步不停，是越快越好，在前面等我，我是随后就到。”从人们答应一声，推起这车溜，顺着官道跑了。云长一拨马，立马于桥头，手按青龙刀，等着张辽。张辽的马就到了，哎呀，云长仁兄，您怎么走得这么急呀？关羽脸上没有笑模样，这什么时候，有什么可笑的？他大声断喝：“文远仁兄，

莫非要想我关羽追回许都不成？要把我追回去吗？张辽赶忙摆摆手，并不是啊，云长将军，丞相知道云长仁兄要离开许都去河北寻兄，是派我赶来挽留您一步，丞相准备前来亲自给您饯行，别无他意。哼，云长哼了一声，就是丞相率领上万铁骑几十员大将，我也不回许都，宁愿在此决一死战。说到这会儿，他惨眉这么一挑，凤目就瞪起来。张辽倒吸口凉气，赶快往回一带马，关公横刀立马于桥头之上，他回过头来看了看，他看什么呀？看看二位皇嫂的车仗，现在车仗走出去好远了，关公心里头有点踏实。他二次转过脸来看，随着这滚动的尘沙，曹丞相带人已经来到桥前。呵，看曹操的左边是荀彧、荀攸、郭嘉、程昱、吕虔、满宠啊，曹操的右边是大将张辽、许褚、李典、乐进、于禁、徐晃、夏侯惇。曹操手提丝缰，在队列的正居中。

抬手横眉立目，剑拔弩张。瞅那架势，就等曹丞相一声令下，他们是跃马向前，就要把关公给杀死在桥头。关公此时心里也很紧张啊，他在想，看来曹操不向前来给我送行，这是要把我追回许都，也许把自己杀死在霸州桥。本来嘛，自从屯土山约三世之后，自己跟着曹操到了许都，曹丞相待自己甚厚，可今天呢，自己是挂印封金，不辞而别，曹操一定是很不高兴。哎，关羽把心这么一横啊，你就是把关某碎尸万段，我也不能跟你再回许都了。别看关羽内心那么紧张，你从外表是半点也看不出来，只能看这位关将军还是那么傲气十足，威和凤目，手点长髯，倒提青龙宝刀，好一派大将风度。把曹操手下这些武将都给气晕了，那武将胯下的战马也好像明白他那主将的心情，要打仗了，他啼笑咆哮，鬃尾乱扎，那意思就等他们这主将一抖缰绳，这马就过去了。可以说曹丞相手下这些员大将是擦拳摸掌，不都是那样，也有两员将悄悄的一劲儿蹬这缰绳，直往后边哨。谁呀？一个是张辽张维远，一个是徐晃。这俩怎么会往后撤呀？嗨，这俩感情都是关公最好的朋友，尤其是张辽啊。关公为救张辽性命，曾经给曹操下过跪呀，不是在白门楼上吗？所以张辽一直感念不尽。徐晃呢，自从云长来到许都，徐晃将军就对关羽是十分敬重，赞佩他这个人耿直重义。所以呀、啊，按着张辽徐晃来说，今儿根本连追都不能追，人家关羽有话在先，知道哥哥的下落就得走，咱们干嘛来？哎，因为这个，所以这二将啊，把这两匹马直往后边吞。此时曹操在马上一拱手，二将军因何不辞而别呀？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就走了呢？云长一听，哦，唰，他把青龙刀的刀头往铁骨梁上这么一搭，是左手一摁刀头，丞相，属关某甲胄在身，不能下马十里，望丞相海涵。曹操一听，哼，心说我明白，你没法下马，我带着这么多的人，你能不加我的小心吗？哎，二将军不必多礼。曹操嘴里这么说着，上下打量着关公。哎呦，曹丞相这时候心里头好不是滋味哦，难过了。是世间的那些生死离别的难过吗？不是，曹操和关公可不是个人之间的感情。这位曹丞相自打随各路诸侯发董卓的时候，不是关公有一次温酒斩过华雄吗？哎，就打那时候起，这位曹丞相就喜爱上关公这员大将，
他老想把关公收归在他。

0: 的部下。董楚山关公约了三世啊，关公提的那些条件曹丞相不是都答应了吗？那不过是个权宜之计呀、啊。他给关公那么多的优厚待遇，是想用恩惠压倒关公对刘备的情谊。特别是刘备当时不是下落不明了吗？说不定还许真死在乱军之中了呢。曹操想，要是那样，关公不就死心塌地保自己了吗？曹操他觉得已经有了八成把握了，没想到哦，现在关羽是挂印封金走了。用现在的话说，此时此地，您说曹操他能不遗憾吗？
1: 他还不能采用程昱那些谋士的主意呢。
0: 程昱不是告诉曹操最好把关公杀了吗？不行啊，屯土山约三世是自己当面亲口答应的，自己现在身为宰相，不能失信啊。除掉一个关羽可不要紧，那可败坏了自己的名声，对自己今后网罗人才也不利呀、啊。所以今儿个曹操不但不能杀关公，反而还得做个整人情。他才亲自来到霸州桥前给关公饯行。这么一来呀、啊，曹操心想，这更显得自己大度能容，是言而有信了，使以前对关公那些种种优待也更加圆满了，这叫有头有尾。曹操知道关羽是个义气深重的人，他一定会感念我，感念我这些好处，将来说不定还能用得上呢。今儿个我曹孟德先把这春风刮到这儿，知道哪会儿来阵秋雨呀、啊？想到这会儿，他又一拱手：“二将军，你走得太匆忙了，我是特地前来率文武给你送行。”这是其一，其二，我怕你右上囊中缺乏，特地来送川资，
1: 我给你送路费来了。
0: 拿了过来。曹操一摆手，借后边催过一匹马来，马上端坐了一员将，手里端着一个朱红油漆的大盘子，盘子里边铺着一块红绒，绒上边放的就是马蹄金，黄澄澄的金光缭绕。
1: 把这钱你带着，穷家富路送路费来。
0: 云长摆了摆手：“丞相，你赐我金银够多的了，我在丞相跟前并没立什么汗马功劳，将不立功受礼有亏，请您把这些钱发散给众位军校吧。”曹操一听：“二将军，你的功劳太大了，我给你这点钱呐、啊，简直是补不过万分之一了。”在白马坡前斩了颜良，在延津一战诛了文丑，你立了多大的功劳啊？这几个钱怎么能算酬劳得了啊？
1: 可是这笔钱你既然不要，
0: 有了，我还给云长你做了锦袍一件，今天我给你送来了，留个纪念吧。说的这会儿，曹操一回身，让人把锦袍拿过来。有一员将翻身下了马，手里头拖着这么一个盘子，盘子里边放着一件绿缎子做的锦袍，恰金边，走金线，龙探轴，蟒翻身，海水江崖，宽片云锦，哼，又是最好的锦缎做成的呀。把这件锦袍往起这么一拖，举过头顶，按照寿礼的规矩来讲，虽然说曹操一口一个赠，实际就是赐，那是跟关云长说的客气话。作为云长来说呢，就应该立刻翻身下马，双手把这件锦袍接过来，立刻穿上。

0: 这是个起码的礼节。关羽不是不懂，可是他不能下马，这要一下马受了暗算怎么办呢？你说不下马，刚才那金子给你，你不要，说给众家将士分一分吧，这跑怎么办呢？得接过来，又不能下马接。关羽怎么一着急，急中生智，嘴里边说着多谢丞相，唰，他一抬手，把青龙大刀往前这么一伸，举着袍那战将脸都白了，心说坏了，我这儿给二将军您赠袍，您怎么在我跟前抡大刀啊？看来这玩意玄乎。其实云长跟他一无仇二无冤，怎么能够给这献袍的来一刀呢？那么云长将军要干嘛呀？他拿着青龙刀的刀尖轻轻的这么一挑，把这件锦袍给挑起来，随后把这刀刷往回这么一带，一个半个刀花唰，锦袍就披在身上。他赶忙左手这么一带缰绳，左边的脚尖一点蹬，右腿一敞裆，磕着盖一点这飞虎山，啪，赤足胭脂兽一大圈，马头朝后，马尾朝前，马尾巴冲着曹操。看这意思，云长将军撒马要走了。云长确实是这么想的，少啰嗦吧，时间不能太长，长则生变，我赶快追赶车辆为上。他真的要走，曹操目不转睛就看着云长的背影，心里说，二将军你就这么走了，礼貌不礼貌且不提，是不是有点太绝情了？曹操刚想在这儿，他啪啪啪，云长把赤兔兽勒住，他也觉得这样一走有点太难为情了，还得说句话。关羽在马上这么一抹身，左手一推长髯，右手唰，一个苏秦背剑，把青龙刀往背后一背。曹丞相，云长多谢丞相赠袍之情，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望丞相多多保重，你我后会有期，相逢有日，云长去也。说个罢，手斧一撞铁骨梁，牙角一颗飞虎山，赤足兽像脱前剑一样奔上了官道。这时候在旁边可气坏了大将许褚啊，可恼啊可恼，丞相关云长特意猖狂，您给他赠袍，他连礼都没还，马都没下呀，就这样扬长而去了，日后被他人传说，岂不耻笑丞相？但敢将他追回，丞相您赶快治罪于关羽。说这会儿他抬腿摘兵器就要往上追，且慢，曹操一把把许褚给拉住了，你说的这是哪里话来？云长单人匹马，一人一骑，我等人多势众。
1: 本期暖城剧场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下，听友们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4: 先来关注最新的警方路况。2026年10月20日至30日，对东胜区的人民财产保险公司东侧围墙加固施工，届时呢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禁止行人、非机动车以及机动车进入围挡危险范围。继续来关注延期公告。 S214 线东阳收费站收费广场路段因施工需要延期至2026年11月22日，施工期间呢，该路段采取分时分段半幅封闭的方式通行。锁定频率继续关注暖心驿站。
5: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4: 先来关注寻物启事。10月15日早上7点左右，从东胜区的一煤路加油站附近到一泰对面，不慎丢失黑色皮套的斯巴鲁车钥匙，失主电话13722045885，13722045885。失物招领信息：10月14日上午，爱心人士在东胜华业生活小区附近捡到了吉利车的遥控钥匙，已送至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服务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和星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和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4: 感谢各位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17点到18点的车迷俱乐部。今天是周四啊，终于能电话连线咱们的刘师傅了。刘师傅你好，好长时间不见了。
6: 大家好，我是刘师傅。
4: 哎呀，
6: 好长时间不见了。
4: 好长时间啊，真是做一期节目也很不容易啊。大家比较想念你，原因是什么？因为知道您的风格呢是比较真实的，最起码讲真话啊，讲我们能听懂的一些内容。而且这个对于车市也好，对车型也好，甚至维修也好，包括您那儿有品牌的店，能给做兜底的服务，这点我觉得非常综合的能服务大家啊。
6: 感谢感谢，
4: 不客气，
6: 谢谢大家的认可。
4: 介绍一下自己吧。
6: 大家好呢，我是刘建宇啊，来自于咱们这个鄂尔多斯的福特啊，福特现在也不分长安福特和江铃福特，就一个福特了。大家如果喜欢福特的话，可以去店里

0: 聊聊天聊聊车。
1: 那这一个福特，原来两个福特的车型混在一起了吗？
0: 对，混在一起了。
1: 现在都有什么车型？
0: 现在你比如说烈马了，这个 Ranger 游骑侠、皮卡、探险者、锐界，然后领锐这些车都能卖。
1: 好，我们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按照惯例呢，你要出问题，咱们要发奖品的，奖品有调整吗？
0: 没有，咱们那个保温杯还没发完呢。
1: 大家拿到保温杯之后反馈怎么样？
0: 还可以吧，我那个是比较细的那种，比较出差时候带着比较方便的。
1: 啊，大家愿意在行车过程或者是路途当中喝一口温开水，那是最幸福的一种感觉，不上火是吧？
0: 对，你就出差的时候小包里头塞一个，它也不占地方啊，而且它还有温度显示，比较适合出差的。
1: 对。对，挺好挺好。问题是，
0: 问题呢，中场再出，
1: 中场再出。那行了，我先关注一个小事儿啊。10月23号蔡澜子车展了，10月23号，记住啊，你得记住，10月23号在东胜铁西的蔡澜子有车展，因为这个是东胜区汽车商会举办的，它是AA 制的方式，要省很多钱，省下来的钱呢，要把省下的作用在各个车型当中，也就是换句话讲，您到车展选购的车辆的价格要比现在的价格肯定是要低的，这句话我说的是负责任的，对吧？
0: 没毛病，
1: 没毛病啊。鄂尔多斯惠民车展10月23日铁西蔡澜子开展了，抓住国补最后的机会，志高翔2万元补贴。为啥是最后的机会呢？
0: 因为这个到12月31号就结束了，而且按去年来讲啊，去年不是8月份就结束了吗？是因为这个预算用完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政策它是有预算的啊，它随时呢都可能说会用完。
1: 对、
0: 啊这
1: 个、一
0: 个
1: 是时间是到12月30号，还有那个资金是有限
0: 的
1: 不见得说非得等你到30号，那很可能用完。
0: 是的，
1: 你比如说今天就用完了，明天就很可能截止了。 对啊，
0: 是的，
1: 对，这里边还得说一个
0: 政策，余额还有多少呢咱们谁也不知道啊，所以说呢这个还是建议啊先下手为强。
1: 对，这点提醒非常好。另外一个消息呢，我再次核实了一下，然后今天明确的说给大家，明年2027年1月1号之后，所谓的新能源，所谓的新能源纯电也好，或者插电混也好，现在呢是购置税减半征收，对不对？明年1月1号之后，和汽油车是一个标准了，不减购置税了。
0: 这个应该是到2027年12月31号，明年还有一年。
1: 1月1号，这个文件我查了。
0: 嗯，
1: 我查了，你再核实一下吧。这样，如果说咱俩的标准不一样，我原来我接受到的这个标准消息也是这个消息，但是后期呢，相关部委又出台了一个新的标准，把原来的文件全部废止了。咱这样好吧，因为现在消息都不闭塞，大家也帮帮忙啊，您掌握的消息也反馈一下好吧，您掌握的消息也反馈一下啊，这也是其中的一个事儿。咱们还是说车展，这次车展呢，除了刚才说这个国补是最后的机会之外，车型也非常全，每一款品牌，豪车、新车、底价车，那肯定是价格要比平时要便宜。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蔡澜子惠民车展。记住时间啊，是10月23到10月25，三天，10月23、25，在铁西蔡澜子。大家就有疑惑说，哎，现在这天儿深秋了，马上要到初冬，就怕这个天气呢，一会儿刮风，一会儿下雨，一会儿降温，甚至还要下雪，是吧？有这个疑虑，您不用有疑虑。为啥叫不用有疑虑呢？它是有专业的展棚在户外做服务，就是你刮风下雨，对它没有影响啊。
0: 对，
1: 那继续享受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实惠啊。来，想问一下，福特肯定是针对于这样的活动也会拿出政策的，是吧？
0: 是的，政策力度是非常这个非常大的。
1: 咱不用虚词，咱赶断来。比如说你在烈马什么情况，你在皮卡怎么着 ，Ranger 怎么样，你的探险者，你的领域，
0: 这个具体来讲，到店你们就知道了。肯定比平时要大些。
1: 对，我就知道，根据我的经验来看啊，老板还没顾上呢，因为还有一周的时间。是吧？
0: 对
1: 啊，
0: 现在这个主要是这个咱们这个汽车啊，这个计算价格呢，这个过于多啊，你比如说保险呀，代。

0: 贷款呀，然后这个工厂的补贴呀、国补呀，所以这个比较乱啊。一般来讲，现在就不报价了，因为要算很多细节的东西。
1: 哦，就是一车一况。
0: 对，
1: 对，您根
0: 太
1: 据您
0: 复
1: 的
0: 杂，
1: 需求来，嗯，
0: 这个计算过程比较复杂。
1: 对。虽然现在燃油车的比重和新能源比，这个比重越来越小，但是我知
0: 对，
1: 道有一波超级喜爱传统燃油车的车主，不犹豫，你不用过多给他解释，我就喜欢，我就要下手，我就要买。他图的是什么呢？图的是什么？
0: 稳定纯粹。
1: 啥叫稳定？啥叫纯粹？
0: 稳定的话，像燃油车已经发展了130多年的历史了啊，所以说呢，它的技术呢相对比较稳定，啊，测试的数据呢也比较多。啊，纯粹的话呢，就是燃油的那种，就是你这个一脚油门下去，2万多个零件跟着你的响应的那种感觉，有时候那是别的给不了的。
1: 对，我曾经看过拆解的这个福特的大架子，哦呀，那两侧的那个主钢是方的，很厚，也很重。那这个也是和这个说油耗要比常规的日系车要高，也是这一方面的原因，因为它用料还是非常实在。
0: 对，
1: 对，这个我见过。另外，我后期呢，因为对这个品牌了解就相对要多一些，不是武断的，就是一直认为美系车都是傻大笨粗那种当年的认知。后来有个2.3T 的这个发动机，我特别喜欢。你看，
0: 对，
1: 这么一个排量呢，它还是带涡轮增压。这个涡轮增压我用起来是没有滞缓感，随心所欲的一种状态。
0: 对。而
1: 对。
0: 且涡轮增压的情况下，它烧的还是92号油，
1: 哎，这点也好啊，
0: 吃的粗粮，用的细活，出的细活。
1: 对，后来跟您沟通才知道啊，这个所谓的 HEV 这种模式，实际上是来自于福特的，是吧？讲讲这段历史。
0: 对，它这个是1993年啊，福特先取得的专利，因为好多车企都在往这个方向走啊。福特呢是通过这个行星齿轮。这个结构是发明了这个 HEV 这种动力分流模式，啊，在这过程中呢，其实丰田呢，人家也有人家的独到之处啊，比如丰田在这个稳定性啦，啊，在什么应用性方面更强一点，啊，所以这两家车企呢，在2004年呢，把这个专利技术共享完以后，融合完，哎，没有互相没有专利壁垒了，这样 HEV 车型呢就比较这个稳定了，啊，但是福特拿这个东西呢，它是以省为辅，它主要是为提升自己的动力。啊，提升自己动力的情况下能省点能源，啊，但是丰田的话，人家拿着就是我看能省到多少就是多少，我是为了省，就是两个方向是不一样。
1: 对，现在呢，只不过是在这项技术之上又放大了各种数据，是这样
0: 对，
1: 啊，
0: 而且福特和丰田的这个 HEV 啊，跟本田的呢也稍微有点不同。本田的呢叫串并联，福特的呢是这个串联，福特和丰田，啊，然后我们现在国内好多车企的我们的这个 HEV 呢，跟他们也是有一些区别的，啊，也是有些区别，像他们还是以油为主，然后这个以电为辅，但是国内的 HEV 呢更像是以电为主，以油为辅，啊，然后中间呢还有一段增程的这个工作原理，啊，所以还是有一些区别。
1: 对，但整体结果呢，还是把这个油耗降了一部分。
0: 对，
1: 对，
0: 就是 HEV 啊，在市区行驶的时候可以省油30%到40%，啊，因为 HEV 的话，它的那个电机是直接驱动轮子的，但是它电池比较小，所以说成本和重量它控制的比较好，啊，在长途的时候呢，它几乎是没有什么跟油车没有什么区别的，但是你在市区行驶，因为我们起步啊，包括低速冷车启动，这个时候是非常费油的，在这个阶段呢，它用电机和电啊取代了这个。发动机的高功值就是用油的高功率这个阶段，啊，耗油量比较高的这个阶段峰值，所以说呢，它是以这个原理来省油的。
1: 对，想清了啊！你看技术还不错，安全系数又高，但是有个问题，
0: 对，
1: 现在因为竞争太激烈了，你像同级别的车型，现在各种风格的车都有，价格都下来了。福特车的价格，您觉得现在来看，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0: 福特车的价格，说实话，这几年这个优惠空间大了啊，所以说呢，变相呢价格也下来。其实对于成本来讲呢，因为这个关税的问题啊，所以说福特的这个成本其实这几年是一直在。

0: 增加的啊，但是这个优惠力度呢，相对于前些年呢，也是下降了不少啊。所以说呢，现在呢，这个还是比较合适。你说锐界能优惠到个，加上工厂的这方补贴，可能优惠到个5万左右啊。像这个探险者的话呢，它可以也能优惠到个差不多5万左右吧，加工厂的这个这方补贴这块啊。所以说性价比以前呢，还是要更高了一些的。
1: 嗯，烈马的成交价是在多少？最低配的
0: 烈马的话，现在比较推荐那个叫这个墨钻大脚版啊，大脚墨钻的大脚版，这个差不多是359,800的一个定价啊，现在呢也有一些优惠啊，然后上路的话，差不多是个在38-39万，差不多上路了吧。
1: 它的竞品应该是丰田的普拉多吗？
0: 对，丰田的普拉多啊，牧马人啊，包括坦克系列，这是它的竞品。
1: 对，牧马人说起来了，我看新款来了，鄂尔多斯还又开店了，而且
0: 那个去年吧，还一年多，
1: 对，而且还有插电混，
0: 对，有插电混。
1: 讲讲现在这些品牌的运行情况。
0: 其实吉普啊，它也是比较纯粹的啊，在我们没有坦克以前呢，这个烈马也没进中国以前啊，吉普可能是这个越野的代表。那说实话，牧马人虽然很帅啊，但是他你看裸车差不多是个40-50万原来，然后吉普如果牧马人你要改的话，没个20-30万改不下来，所以说其实我们看见很帅的牧马人，他其实他成本非常高，但是他的越野能力啊，说实话也就那么回事儿，就是玩那个攀爬，哎，他这块比较强，但你要是玩沙呀、做穿越呀，其他这些其实也就也一般啊，因为他的热处理啊，包括这个。就是耐用性这块其实不是那么很好。
1: 嗯，你这个有参照了，那说明坦克这方面做的肯定很好，是吧？
0: 对，坦克说实话，在这个精造这方面啊，确实是做的非常好，还是用料还是比较扎实。
1: 那个 HiFiZ 和 HiFiT 到底有啥区别？你说完而且之后，你来解释这个问题啊。
0: 而且的话呢，它这个坦克啊，它这个价格比较低嘛，对吧？而且坦克的这个改装的这个价格现在就是这个配套厂也比较多啊，也比较低。你像牧马人改一下得花30万，那坦克改一下你有5万块钱改个大板配的都。
1: 嗯，
0: 就是 HiFiZ 和 HiFiT 完全不同的两个车，完全不同。你别看壳长得一样，完全不同的两个车。就是 HiFiZ 呢，相当于油改电，就是油车加了个片儿电机，在 9AT 上面加了个片儿电机。然后呢，加了一块后备箱底下加了块电池，啊，所以它是以油为主的，以电为辅的。它的纯电续航大概在105公里左右。HiFiZ 是全新的新能源平台，完全跟 HiFiZ 不一样。啊，HiFiZ 呢前面是一个这个电机，啊 P2 电机是3档 DHT， 后面呢是一个 P2 电机是。P4 电机是这个2档 DHT 啊，它是可以实现低速四驱的，4L 模式就是。然后呢，这个 HiFiZ 呢是节油，就是中间没有传动轴，靠两个电机来实现四驱。HiFiZ 呢跟油车一样，它是非节油，它是有传动轴的。
1: 那、
0: 然后
1: 你玩沙子这些是用 T 呢还是用 Z 呢？
0: 玩沙子 Z 比 T 好玩。因为 Z 的电机的功率更大，而且 Z 的后桥呢，它也是后桥，但是它的后桥叫迪翁桥，它没有中间的那个后桥中间的那个速比箱，所以说 Z 呢是不需要就进行一些改装的话的时候呢是不需要去调速比的。
1: 两者的价格有区别吗？
0: 差10,000块钱。
1: 哪个贵？
0: 然后400和500，500差3万，400差2万，300差1万。
1: Z
0: 贵。锐贵，因为锐的电池大，成本高一些，纯电续航更长。就这么说吧，锐的能耗是 T 的一半。
1: 听明白了、
0: 就是真正的可以做到，就是这个在家当电车就是很省，但是我出去野的话呢，它也挺好玩。
1: 对，
0: 解决了以前越野车的一个痛点，就是平时开太费油啊，而你一年呢可能也就玩那么10来8趟的。你要拥有一台 HiFiZ 的话，就完美解决这个问题。
1: 听清了，那个700是坦克当中算是级别最高的一款吗？
0: 是的，而且这个坦克500啊，马上就要换代了，明天的话开启新款的预售。
1: 有什么区别？
0: 然后我会在这两。

0: 2、3天，然后去一趟额济纳做一次长测，看看满油满电不加油不加电情况下能跑多远。
1: 这我得拦你啊，我得拦一下你。
0: 为啥？
1: 鄂尔多斯三面都是环沙的，何必舍近求远呢？
0: 额济纳胡杨林这2天是最好看的时候呀，鄂尔多斯没有胡杨林啊。
1: 哎呀，我是想你把这个故事，然后把消费留在鄂尔多斯。哎呀，去额济纳也不近呐。
0: 不是他，我上次拿300测了一次，就跑了将近1200公里嘛。他的工厂标的是1122，我这一次去额济纳正好是1100公里，我觉得1100不知道能顶下来不？
1: 那你意思就是充一次电，加一箱油，直接就干过去了。
0: 满油满电直接干过去然后定速100，
1: 漂亮。路
0: 试试
1: 上，
0: 它的智驾，新款主要是智驾有了很大的升级。
1: 对，我正想问呢，新款和旧款有什么区别？
0: 这个大体没什么变化，就是智驾用了 VLA 大模型，用了这个8295的芯片，然后可以选装一块副驾驶的屏。
1: 来讲讲
0: 智
1: 细节。
0: 驾的话，对智驾的话，融入一些 AI 的一些自主的一些东西。
1: 更智能了是吧？
0: 对对对，更智能。
1: 对，你前面说的那个是什么？第一个，
0: 哪个呀
1: 就刚才这堆数据当中，
0: ？VLA
1: 对，那是什么？
0: 吗？VLA 的话，世界模型它就是有一定 AI 运算能力的这个智驾，比如说，你可以用语音控制啊，就变道。原来你不是拨杆嘛，你这个用语音控制就行。还有就是它会让你看见它的思考过程。你比如说前面有个三轮车，它一直跟着，它可能怕危险，它就告诉你从安全角度判断，这个我建议还是跟着，这样你可以选择你自己加把油，你可以控制它躲过这个东西，它是可
1: 哦，
0: 以看到思考过程。
1: 就可以互动了是吧？这个互动
0: 对，
1: 而且比较理性。
0: 对，
1: 对。
0: 对，而且以前那个它这个，比如说智驾。走着走着，它需要你介入的时候，如果你不介入，它会停在路中间，打开双闪。新一代的呢，它可以停到路边了。就是如果说是你在高速上开，然后它让你介入，你没有介入的情况下，它会打开双闪，然后会安全的停到这个路边的这个安全地带。
1: 他要干扰你了啊！
0: 也不是干扰，就是有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特殊的情况，你比如说驾驶员生病了，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没法控制车辆
1: 他的
0: 这个
1: 目
0: 时候
1: 的，
0: 呢，车辆在退出智驾以后呢，会自动把车停到路边，原来的话只会扔在路中间。
1: 哦，明白了，目的还是为了安全啊。
0: 对，还有就是前面两个座椅多了两个小腿托，然后这个后面的副驾驶后面多了个小桌板。
1: 更实用了。
0: 对，还有22个扬声器这是人们对新一代这个
1: 关
0: 比
1: 注
0: 较
1: 的，
0: 这个喜欢的一点
1: 对，价格有变化吗？
0: 应该是加量不加价但是像现在老款清库的话有一定的优惠，新款估计新上市就没有优惠了，
1: 老款
0: 就是
1: 多
0: 这
1: 少？优惠完成交价是多少？
0: 那个不能说，
1: 那说一说嘛，为啥？
0: 不能说，
1: 不
0: 不
1: 能，
0: 能说，
1: 那就到店
0: 不
1: 吧，
0: 能
1: 是
0: 说，
1: 吧？到霍
0: 对，
1: 特，
0: 当天。
1: 到霍特，顺便吃点烧麦，吃点杂碎，然后找
0: 对，
1: 刘
0: 咱
1: 建宇去，是吧？
0: 对，这鄂尔多斯也有店大家伙儿如果想来呼市看看老刘也可以。
1: 对，怎么联系你？
0: 18148389499，
1: 有粉丝找你吗？
0: 有啊。
1: 好，那就好。来看问题啊。T 打头的朋友说：“老师你好，捷途山海 T1 能买吗？”好多人说有问题。
0: 你要说那个车能买吧，你要买上日常代步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千万不要把它当成硬派越野去开就行。日常代步还是没有问题，但是说实话，其实小毛病比较多一些。
1: 行，很中肯啊。R 打头的
0: 因为
1: 朋友，
0: 奇，因为为啥？因为奇瑞这个品牌，它的那个就是装配流水线上呢，用的呢基本上都是一些学生工，所以说它这个换代比较多，有时候这个一个批次跟一个批次之间呢，就会有一些装配上的一些问题。
1: 你这报内幕啊！我第一次听这个，故障率高的事儿我是知道的啊，但是什么原因导致？还有一个观点就是，北方的车企或者是北方的生产商的产品质量要比南方的要差一点，也是认真程度不够高啊。
0: 对，这个跟车间管理的认真程度了，其实都有关系。
1: 对 这就是企业文化嘛，企业文化延伸出来就是实施过程之后的质量问题。嗯，
0: 对，
1: 这事说清了啊。来，二打头的朋友问，人银河战舰700四驱 2.0T 可以购买吗？最近这辆车的关注度还是很高的。
0: 就是这种车还是同样的，千万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硬派越野去买啊，当成一个多功能的 SUV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它有个问题，厂家呢非要把这个车认为什么也能干，而且这两天我们受到邀约呢，要去测试那个方程豹的豹八和豹五，干嘛呢？也要冲沙子，想表明一种状态，就是这车很硬朗。
0: 就是咋说啊，这个车啊，你有些车玩个一两趟也行，没啥问题啊。但是你要天天玩，它吃不住。
1: 嗯，
0: 啊，就是这一个呢叫能不能，一个呢是就是扛不扛造，这是两个概念。
1: 嗯嗯嗯，
0: 啊，就是能不能，它有很多都能，但是它扛不扛造，你可能你去个两三趟，你修理厂躺半个月，就我们天天去，我们都啥事儿没有，它这么个问题。
1: 听明白了、
0: 而且现在上了很多据说是啥也能干的车，你比如说是月七啊，银河战舰呀、
1: 啊、对对、
0: 包括长城的 H10、但是 H10 相对它比较老实一点，他说我就是个轻越野，做穿越啥行啊，硬越野我肯定闹不了。你包括它那个双叉臂那个厚度，你跟这个坦克你就没法比啊，坦克是它的两倍厚，所以说这些车能不能，还是那句话，能不能也能。哎，但是偶尔去玩一下行，你千万不要你说我把它当硬派越野，马上既能这又能那，没有。
1: 那个红旗919怎么样？
0: 首先它是个增程，它就不具备硬派的这个特点，我觉得它。增程车因为啥？因为我们如果去强越野去玩沙的时候，我的能耗基本上是平时的两倍。
1: 它在
0: 那个时候，你说增程它怎么能保得住电呢？对吧，它的发电速度它根本就赶不上你的耗电速度。增程的硬派越野你可以在沙漠边上呀，你可以在一些就不是很深入的一些路线上，我觉得可以玩一玩也没有问题，因为电机加持它的性能也会很强。但它的发动机呢和电机呢，它的发动机只是个增程器，只是用来发电，它是纯靠电机的。啊，但是像坦克的新能源它都是发电发动机跟电机是一起使劲的。而且它的发动机 2.0T 254匹它本身也不弱。所以说这个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1: 说得好，希望二打头的这位朋友，包括 T 打头的这位朋友，您听懂了，您也听明白了。感谢武汉兔刷了这么多礼物，谢谢您啊。简单最美说，上汽大众的 ID 这是八叉。最近呢，大众出了不少迎合市场的新产品，你怎么看？
0: 我觉得还挺好吧，也挺接地气，这个八叉呢是个20万起，但是我觉得它这个还是卷不动现在国产的这个新能源车。而且我还是那观点啊，就是买新能源的话，其实你就不用分什么合资呀国产了，因为合资好多都是用的咱们国产的技术。然后这个 ID 呢，八叉呢，虽然说是我觉得比起合资车里头了性价比可以了，但是你要是在现在的这个，你比如说月起16万9800起是吧，比如银河战舰也是个16-17万起，啊，昨天新上的那个叫山海的7，你包括这个长城哈佛的长城的 H10，这些车你跟它再一比，它的性价比就没那么突出了。
1: 说得好，有人夸你了，老狼就说：“哎呀，这位嘉宾总结的到位，好多人都不懂。呵呵”你这一说全明白了。
0: 特别咱二多次就是买这种硬派越野的，一般情况都喜欢玩个沙子，因为咱一出门就有沙子，多好的条件呀，对吧？
1: 对，所以说我留着你嘛，你要留在鄂尔多斯，不要去这个胡杨林，太远啊！你这样在鄂尔多斯，你多转几圈，这个公里数就到了嘛，是吧？
0: 就是千万不要说是想另辟蹊径，说我这要买个奶，他买了个仔，我觉得不好，我你也要买个奶。其实这个圈里头还没有多少能平替的东西。
1: 好，我信你啊。问题准备好了吗？
0: 问题啊，问题，那我们今天就问一问这个福特，还是问一个福特的问题吧。福特的那个刚才我说了，就是这个叫墨钻大脚板，它的售价是多少钱？指导价是多少？
1: 对，大家记一下啊，墨钻大脚板的烈马，网上查一下这个价格，好吧？给发的奖品呢，是来自于铜川福特店提供的。带温度显示器的一个水杯，时间关系放广告，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展现。

0: 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ADA 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0: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3: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4: 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5: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6: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7: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8: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9: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吴威与您共同关注最新民航资讯。下面我们来播报一组三超行李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李是指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重、超件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到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正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三超行李会导致您的行李无法与您同机抵达，从而耽误您的时间和精力。为了避免自己的行李是三超，购票时可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也可在办理值机手续时咨询工作人员。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2: 关注降雨降温大风预报天气。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风力较大，雨后气温下降8摄氏度左右。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2-3级北风转3-4级东南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东北部地区偏大，5-6级西北风，阵风可达7级以上。白天气温开始下降，最低温度7度，

0: 最高温度20度，继续关注周四版的车迷俱乐部。
1: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0: 感谢各位继续关注车迷俱乐部啊，上半段很过瘾啊，你看这边咱们那个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还都发来信息了，表示支持，感谢。我说伟伟、刘师傅，两位下午好，去呼市吃烧麦，咱们一起去德顺园。听到刘师傅的声音很高兴，二位专家分析一下，增程和插混到底哪个好？他又说上汽杠还有一个第八叉是增程，如何？来，刘师傅，你给标准。
2: 在汽车行业里头呢，就有一个咋说啊，就是有正方有反方啊。增程香不香呢？也挺香啊，因为它这个结构相对来讲呢比较简单。其实增程啊，就相当于纯电的延伸版啊，它的这个核心呢还是纯电的，然后给这个电车呢加了个充电宝啊，就是喜欢电车体验的，哎，用增程啊就会很好，而且它的这个。说实话，制造的这个难度啊，它是不如这个插混车难的啊，它比插混车要简单，就相当于哎，纯电车就加了个这个充电宝啊，所以说呢，你如果说是这个喜欢电的那种感觉，因为增程车还有个特点呢，就是它的纯电续航呢会更长啊。一般来讲呢，我们插混车像现在坦克做到250多公里呢，基本上已经到头了，不能再做大了，但是增程
0: 哎，
2: 能达到300多公里。
0: 关键时刻声音抖了，重新再讲。
2: 啊，就是这个增程车的话呢，它的续航，纯电续航呢，要比这个普通的插混车呢要更长一点。啊，所以说喜欢这个电车感觉的，你就买增程车。啊，但是就是，如果喜欢越野的，真正的要进沙去越野的，其实我是不推荐增程的。
0: 好。
2: 就是因为能耗大的时候，你的发电速度赶不上耗电的速度啊。增程的不是说不能越野，你比如说 BGO 40增程版，人家那个也带大梁的，对吧？你包括新上的这个红旗这个919，人家也是带大梁的啊。这些车本身来讲越野是没有问题的啊，但就是它的这个能耗啊，如果是长途穿越的越野的话，我怕它不支持。
0: 行，听明白了，感谢太守啊，针对于您上半段结束的时候出的问题给了答案了，他说36.58，您再把问题和奖品说一下。
2: 好的，问题的话就是福特烈马的那个墨钻大脚板的指导价是多少啊，然后奖品的话咱们是一个带温度显示的一个很细的一个适合出差用的一个保温杯。
0: 对，领取地址呢？
2: 领取地址呢在我们铜川店的那个福特店。
0: 对，另外
2: 有很多朋友说能不能寄，就抱歉寄不了，因为您就帮忙帮我做个这个进店。
0: 对，另外那有成本了，你
2: 做个宣传，对，做个宣传。
0: 是了，还有一个建议啊，大家真的买越野车的话，可以咨询一下刘师傅，181-4838-9499，还是非常专业的啊。顺便再补充一下，10月23号在东盛铁西菜篮子，本年度最后一次车展。他因为是商会 AA 制的方式。确实很省钱，另外政策来看呢，到年底了，抓住最后一波这个福利，确实有需求的，天冷了不要犹豫，赶紧下手啊。看问题，鄂尔多斯问说，奇瑞风云系列的犀牛电池可靠吗？看了风云 T7 不了解电池。来，刘师傅，
2: 这个现在我们各大主机厂都开始推一些自己的一些电池了。犀牛电池为啥它叫犀牛呢？它就是以它这个就是壳也比较结实啊，保护措施做得比较好为主嘛。
0: 那犀牛，
2: 所以说这些，对，这些电池都没有问题的。它其实也是相当于就是这个主机厂，它是一个组装啊。电芯儿的话呢，其实他们也还是采的，要不就是宁德时代，要不就新旺达这些厂商啊。所以说国内的电池我们还是可以放心的。
0: 对，
2: 包括新旺达这几年也有了一些，也有一些改进啊，也有一些改进。
0: 顺便补充一下，风云 T7 因为

0: 续航呢能上到600了，这个数值还是非常不错的。嗯、但是价格反而是在10万以里，就是纯电中型 SUV 能代步，算是其中一款啊，算是其中一款。
1: 嗯、
0: 这事也说清了。看这边，谢谢各位。嗯、碧草蓝天说：“伟伟好，请问听友节定在哪天了？”我咳嗽一下，咳嗽完给你解释。哎呀，没那么大压力啊！听友节必须要办，大家要知道，这两年呢，企业运行呢也多多少少有点小困难。什么意思呢？每年10月份一到点儿，到了1008这个日子呢，就搞了这个活动了，肯定要给大家抽的。而且今年是10周年，奖品还是非常丰厚的啊。为啥要延迟呢？商家有个要求，说每年10月份一完到12月中间有2个月空档期，把人广告都丢了。嗯，那另外呢，就是你看过年这个氛围，跨新年这个氛围啊、更有意义。而且到12月份的时候，活动相对要少，那交广的这个活动呢，会引起大家的一个关注啊。所以说主办方的意思呢，就是要把这个时间呢挪在12月份啊。大家别着急，现在呢，交广上上下下全身心的和加特林集团多方面的沟通。啊，场地呀，奖品怎么发放呀？包括展演的内容啊，怎么能耳目一新？怎么能把交广这种年轻时尚、踏踏实实服务的这种态度展示出去？积极的在策划，您放心好吧。有第一标准的时候，一定要通知大家。而且这个奖品肯定是要发出去的啊，这您要放心。这么大一个平台，肯定是说话算数的，您放100个心啊。这事儿说清了，谢谢碧草蓝天的关心啊。人海中找寻说，伟伟捷达 VS5 能买吗？60万？
2: 捷达可以。捷达这个车国民车嘛，对吧？性价比比较高，也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但是出租车都在用嘛，所以说它的性能还是比较稳定的，可以买的。
0: 对，它要比常规的大众车要便宜的多。而且你别光看有一些所谓的名称和技术比较靠前啊，比较新鲜，一说啊那怎么样怎么样，它稳定吗？不见得。这个车用的都是爱信变速器，非常稳定，加上传统的自然吸气的发动机，非常稳定，而且价格很便宜，就典型的代步车，您甭犹豫，喜欢就买啊。这
2: 爱信的6AT 简化版的一款变速箱，但是也比较稳，特别稳定。
0: 对，这点不犹豫啊。唯一的七发了信息说，纯电车选蔚来、极客、比亚迪、华为这几个品牌哪个比较好一点？华为明确
2: 喜欢哪个就买哪个。
0: 对，今天老爷子我看又出来发声了啦，明确一点，华为是不造车的，它是给汽车做赋能，它有一个核心的区别，华为不造车，它是赋能，这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啊。你比如这问界背后是赛力斯，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
2: 对，
0: 讲讲这几个品牌。
2: 其实我觉得这几个品牌啊，蔚来的话比较有特点，因为它走的换电路线嘛。啊，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可能它这个就是预盲的时候呢，它这个速度呢要更快一些，而且这个电池的话呢，它将来可以升级迭代的。你比如说将来固定固态电池出来了，对吧？你到时候你换电池就行。啊，它是走的这么个路线，而且蔚来呢一直比较重视营造圈层和自己的品牌力。啊，所以说呢，这个服务方面呢，蔚来呢也做的呢也还不错。
0: 嗯嗯，
2: 其他的呢，像华为呢，当然智驾天下第一，那个除了特斯拉就是它了，这肯定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啊。豪华性的话，这几款车都差不多啊。所以说，你看你侧重哪一点，喜欢哪个都行。
0: 嗯，
2: 喜欢哪个买哪个就行。
0: 极客呢？
2: 极客的话呢，品牌力呢相对来讲呢比他们要差一点，但是极客性价比高呀，对吧？极客那个叫D99还是D19来着，那个挺大个儿啊，该有的也都有。但是你要跟他比的话呢，其实我在国际车展，北京国际车展的时候看大唐的时候，正好极客的那工作人员也在那儿看这个大唐，他就说呀，大唐这个我们有的他都有，他有的我们没有，也可以再去看看大唐。
0: 行，这也说清了啊。那大唐肯定就是来自于比亚迪啊，这是现在比较热销的车型啊。
2: 对，
0: 嗯嗯，好，以上呢是大家发来的问题，我们再提醒一下大家，10月23号到25号啊，下一周啊，还有一个星期啊，大家到东胜铁西菜篮子，也就是全民运动中心那儿去参加那个专业展棚组织的，是 AA 制的方式的这个惠民车展。啊，你确实有需求，

0: 科技，铁锈华为，全站华为，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到铜川找佳佳，1524872862。那马上猛士还要上一个 X700，价格下来了啊。问一下刘师傅，了解这车吗？
1: 了解。
0: 嗯
1: 嗯。
0: 讲讲
1: 猛士的话呢，就是在还是在城市里头使用的话呢，舒适性要更强一些。
0: 啊，您这观点啊，越
1: 对，而且它是华为智驾啊，华为智驾的话呢，这个智驾的性能也比较好，是这个我觉得设计感挺好的啊。
0: 对，
1: 成了还是车内饰里头，包括一些控件，中间那个小转盘什么这些东西，包括那个华为那个座舱的界面。啊，都做得很不错，很精致。
0: 嗯，和谐共赢说36.58，这是什么价格？刘师傅，
1: 36.58，那个是末段大脚版，对的，就是这个价格。
0: 福特天马，李永刚问说D19是领跑，不是极客。
1: 对，领跑。
0: 领跑啊，那
1: 领跑，
0: 你说的那个极客是900，他们叫杭州库里南嘛，那个样子就是在模仿。嗯，谢谢永刚啊，给有些时候话说的多，必然有错，就跟人一样，你对我们
1: 串行，
0: 对我们承认这个错误是肯定的。包括好多就是一直以干活为主的，尤其我啊，你干的活越多，反而错误越多，老招人烦了。
1: 这些车里其实还有一个什么，就是蓝图的那个泰山800，可以看看那个，
0: 哦，
1: 那个也是豪华度比较高的。
0: 八叉，那个车呢？
1: 对，
0: 乍一上呢，价格很猛。后来为了迎合市场，主动的他分了一个，就像蓝图梦想家一样，从26万一直到将近50多万，这个序列你有哪个配置的，我都给你配上啊。那梦想家那个9啊，哎，就彻底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大家有时间还是关注一下，很有点啊。那也一样，就是刚才咱们讲的这个也是这种情况啊。那个八叉一样，它是也是从就是20多万，有需要的，然后再一点点往上提啊。行，最后一点时间呢，我想把这个事儿还想听听刘师傅的意见。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刹车踏板断裂的事儿，我想听听你的观点啊。
1: 刹车踏板断裂最新的消息呢，是这个说是这个刹车踏板呢是偏着踩的，不是正着踩的。还有呢，说是这个测试的结果呢，以及这个参数呢是符合这个国标要求的，说是没有问题的，品牌方是这么说的。但是我觉得不管咋地啊，刹车踏板踩断这事儿就不对。
0: 漂亮，这观点我同意，因为这个车载的是人，安全绝对是第一位的。
1: 是的，而且它那个踏板啊，其实它不是塑料的，踏板它是合金的，它是上面那个连接踏板的那个环儿，它是这个塑料的，强度不够，是那个地方断了，并不是踏板本身断了。
0: 对。无论结果最终是谁有问题，这个不重要。我们也借这样的机会提醒购买者，也间接的，虽然我们反馈给厂家，他可能听不到啊，但是我们购买者是应该能明白，还是选一些大品牌造车，确实有实力，产品经得住时间的推敲，已经不止一代、两代、三代，甚至更长，这些品牌。多把精力和财力都放啊！
1: 经历了这个事情以后呢，就是经常看见展厅里头客户来了以后，会趴那儿看刹车底线，看完底线啥材质的。
0: 说实话，真的，咱们买车，你说大部分车主真的没有要求过，说是把车吊起来看看底盘的一些东西。
1: 对，
0: 没有，
1: 是的，
0: 没有啊，
1: 没有。
0: 现在好在这个，
1: 但是有些车呢，它会放一些反光镜、底盘镜放到那儿、给你看底盘用料。
0: 不过不懂也是看不明白啊，就是个方式啊。
1: 对，
0: 最后点时间呢，交给刘师傅，你看你主动要表达的，说给大家。
1: 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个烈马吧。其实烈马这款车呢，就是刚才说了，硬派越野里头呢，平替比较少啊。但如果说你想买个硬派越野车，但是你又不想说是到处都是坦克，不想买坦克的话，你可以去考虑一下这个烈马这款车啊。首先呢，它是真正方盒子鼻祖啊，是当年这个美国新出了这一代烈马以后呢，国内呢才仿着它的造型，可以说造了这么多的方盒子啊。因为卫士跟它基本上是同一年出来的，而且这款车的越野性能呢也是非常好的，也是比较适合咱们阿尔卑斯地区的。 啊，如果说你想买一个，但是又不想跟大家都买的一样啊。

0: 想找个平替啊，体现出我这个个性呀不一样的啊，然后更有一些这个档次感的，你可以去考虑烈马啊。因为烈马的话，像刚才说的这个墨钻了，包括这个荒地啊，特别荒地就自带弹减的啊，这个车你都不用担心说是检车的时候这些问题。就是出来以后就不用改了，基本上所见即所得，也不用再花那个改装的钱，也不用担心什么法规啊什么这些问题，而且它是带着这个背式灯的这个氮气减震，而且呢，烈马 2.3T 加 11T 的这套动力组合啊，像我们这个玩沙呀、平时穿越这些，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动力呢也非常的充沛，而且性价比呢也比较高啊，特别是这个烈马呢，它这个品牌力啊、品牌氛围啊，还有车主氛围呢，确实呢也是还是不同的。它你看有几项技术啊，你比如说是这个我们要挂这个D4的时候啊，一般呢得停车挂，但是像烈马的话呢，你就可以在这个时速在30迈以下呢，你就可以切换到D4啊，或者是挂前锁后锁，包括这个烈马掉头那个功能啊，它可以实现，就是说比如说你雨林穿越的时候你需要拐一些直角弯啊，烈马的话你就可以把烈马掉头在你行进的过程中挂上，而且它可以选择左右边啊，这样你就可以拐一些直角弯啊，而且呢它还是高配车型呢，还有这个防倾杆主动断开的这个功能啊，所以说在玩沙漠在穿越刀锋的时候呢，这个功能呢也是非常有用的啊，所以它还是有一些它本身的一些技术还有一些特质的，你包括它的车门啊，车顶都能拆啊，拆了车顶的话夏天基本上可以当敞篷车开，它的门呢也是无框式的那种门啊，所以说时尚性呀或者是这个品牌力呢还是比较强。
1: 说完了再介绍一下自己，再提一下自己能给粉丝们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以及联系方式说给大家。
0: 好的，大家好，我是这个咱们铜川福特的这个刘师傅啊，然后咱们在呼市呢也有坦克店啊，反正是这个咱们电台的听友们呢找到我这儿啊，包括这个伟哥的粉丝们啊，咱们都可以都给到大家一些专属的一些特惠的啊，这个呢一定要你们要先搞完价然后你们再提我，这个才能落实的到位
1: 啊，彰显出你的本事和能力啊。
0: 对对
1: 对，怎么联系？
0: 联系方式呢是18148389499，
1: 这也是微信号吗？
0: 对，微信和电话是同号的。
1: 好，时间关系，感谢您，咱下周四见呗。
0: 好嘞，拜拜，
1: 再见。
2: 知识、常识、经验，每日温馨告知，1008生活提示。
3: 关爱生命，关注特种设备安全。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鄂尔多斯分院提示您。乘客在使用电梯时，应遵循使用单位的告知，安全文明使用电梯。一旦发现电梯井道有积水或轿厢有进水的情况，切记不要乘坐电梯，要立即向电梯使用单位报告。一旦被困电梯，请保持冷静，及时通过轿厢内的紧急报警装置，维保救援电话或者报警求救，切勿扒门、踹门自救，要耐心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4: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5: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6: 买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6: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7: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8: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7: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十余年，一万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9: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山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10: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11: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提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10: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11: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提、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10: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3: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共同来关注路况信息。 S214线东阳收费站收费广场路段因施工需要延期到2026年11月22号，施工期间该路段采取分时分段半幅封闭的方式通行，请途经该路段的车辆严格按照现场的交通标志标识减速慢行。从2026年10月22号，东胜区将在月季公园南门、维邦、梦园时代、民生广场、美食一条街等13处启用违法停车自动记录处罚系统，全天候抓拍违法停车行为。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广大市民规范停车，文明出行，安全到家。来关注此时段的暖心驿站。
0: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共同来关注暖心驿站的寻物信息。10月14号晚间11:30左右，从鄂尔多斯机场到伊奇龙台酒店期间，不慎丢失了迷彩包，内装有生活用品。司机的微信名呢是云淡风轻，失主联系电话17688736789。来关注招领信息，10月13号下午，爱心人士马先生在金丰电子城附近捡到了山西白小明的身份证、银行卡，失主呢，请您到暖心驿站来认领，地点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雅旺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汽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天影星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收听珠汉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5: 全网热搜怎么看？

0: 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1: 1, 2, 3, 4，
2: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0: Ready go，
2: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3: Go go go， 出发喽！
2: 竹韩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天天有各位小伙伴下午好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涵秀。各位好，我是竹涵姐姐，又见面了又见面了又见面了。我呢昨天发了一个我将近20年前的照片，因为这两天不是那个就是有首歌非常火吗，名字叫做叶子。这首歌曲呢，因为它有很强烈的回忆感，就感觉是我们青春期的时候听的歌曲哈。一下网上呢就有这样一种热潮，发送大概有很多年前自己的照片，感慨一下这个照片是拍摄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当时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那我翻到了很多很多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照片，一时间我也打开了我的 QQ 空间，然后我就在找我照片。其实还有一些照片呢比这个还要更早一点的，更早一点，但是那个时候像素不是特别清晰。我又找了一张我大学时候的照片，然后是我大学室友给我拍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呢有采有摄影摄像的，采编的，播的，我们就组成一个团队交作业嘛哈，那我就让他们给我拍照片，看到自己青涩的样子，说实话确实那个时候真的好圆呐。感慨呀 啊所以很多时候呢就是回头看看自己以前的照片，才能想起原来以前自己长这样子，要不然像我容易自信嘛，我觉得我这么多年都没变过，你再仔细瞧瞧真老了。

其实还有一张照片，但是涉及了我很多室友的头像，我就没发出来，有机会的话在朋友圈里跟大家展示展示。然后呢，我发表了之后会有听众朋友给我留言说，妈呀，你都40多岁了。说实话，你这确实没算精准，我倒是还目前不是四大头啊，不是四大头，但是传嘛了啊，就感慨啊，时间真的一年一年，以前就觉得好像十几年二十几年好漫长啊，你但现在回头你看像以前的时光，你会觉得十几年二十来年好像一眨眼的功夫啊。从小的时候呢，我们会听爸爸妈妈的唠叨，老师的教诲，然后呢又有一些过来人对你说的一些话，是吧，总是说你要多听老人言，要不然吃亏总会在眼前。我们接着互动话题呢，就来有感而发一下，和各位唠的是哪些忠告后悔当年没有听进去。另外呢，我还有伙伴给我留言说啊，每天锁定竹涵秀，说实话我看完之后挺高兴的，我总觉得大家，我也在被大家逐渐的遗忘的过程当中，因为现在听广播的小伙伴已经不是那么多了，新能源车一打开各种的一些音乐啊自动给你播放，完了还会根据你的喜好，然后他来做记录给你做调整，就一个非常贴身的很亲密的很了解你的一个管家。哎，我呢就马上要退休了，快乐是什么颜色的，但是

一点呢也是很自信的，虽然 AI 智能的东西它确实挺好使的，可是感情方面的东西，情绪价值方面的东西它远不如我呀。今天和各位唠的话题，哪些忠告后悔当年没有听进去。我们已经有收到了一些小伙伴的信息，不论是群里的还是平台当中，都有一些伙伴告诉我说没有好好读书。当初你没怎么好好读书的时候哈，这父母就告诉你说好好念好好念，这大可要后悔了，但是你没听进去，你现在有点后悔了是吗？就像这种好好读书啊，我们不论是老师还是家长还是亲戚朋友，他都会告诉你说你要好好读书，他就是好像我们天天听了都麻木了。但是还有一些忠告确实可能具有一些长者或者你的朋友告诉你说啊，你应该要怎么怎么样，你当时也挺纠结的，但你还是选择了置之不理，后来吃了亏了。就那一些比较小众的，不是天天挂在嘴边的要好好学，那这个基本上说实话了哈，就是一种怎么说呢，像是老板跟你讲说你要加油好好干。对于孩子来说，从孩子的视角你们考虑一下，是不是老板天天跟我们说你要好好干哦，你要好好做节目哦，你不要管有没有人听，你就好好好好做节目。对吧，我们做牛马的视角就是老板跟你讲你好好干哦，就当一句话左耳进右耳出，呵呵，这话说的挺得罪老板的。那学生视角也是一样的，老师告诉你好好学啊，对吧，家长告诉你好好学啊，你听一听听麻了。除此之外就天天跟你讲的，天天跟你一遍遍重复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就是在你人生当中确实可以影响到你的，但是你没听，完了后悔了啊。

我们要讲的就是有人告诉你过什么话，完了你没有听。我们不讲这些时代，说什么以前没买黄金啊，没买房啊，怎么不说这些，这可能没有人劝过你，对吧？我们说的就是说你真的有人是这样劝过你，说你离开这个单位啊，你去干什么干什么，我觉得你有这方面天赋，类似于这样子的啊。不要说这个时代当中，对吧，后悔那二年没怎么怎么样，这我们就不唠了。

0: 初中老师也是让你好好念书，你就不听，然后现在后悔了。初中老师想救你一把来着，成失败了，没成功啊。加入互动话题和各位唠的是哪些忠告你后悔当年没有听进去。我来进广告，一会儿回来。
1: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 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

0: 园，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暖城之声

0: 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寒秀，快乐天天有。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竹寒秀。各位好，我是竹寒。提示所有的伙伴们要注意行车安全，此时段行车高峰期啊，各位小伙伴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哪里有路况，各位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分享最及时的路况信息，就是你一个人堵就行了，我们的意思，别人就不堵了。你干啥堵在哪边啊？好了，跟您开玩笑了。分享即时路况信息呢，一个呢是把信息传递出去哈，大家有着急事儿的就绕道而行；另一个呢，反馈给我之后呢，我反馈给交警叔叔，然后呢，让交警叔叔然后到现场去看能帮大家做点什么，梳理一下。快速通行啊，希望各位回家路上畅通无阻。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各位唠的呢叫做后悔当年哪些忠告你没有听进去啊。我妈让我穿秋裤，我多死我就不穿，我现在可后悔了。咋了？腿爸到这个季节开始撩上了，是不是？是不是？哎呀，我跟你说，那有的忠告确实你不听，身体直接就给你一个反馈了。就比如说这位女士说到的她穿秋裤这件事儿，其实我也是多少有点后悔。我反应不是那么的明显，但是就是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你像现在我必须得注意，非常注意保暖了。我稍微一个不留神儿，那俩个膝盖冰上溜子。冰森啊，冰森啊，朋友们啊，必须得注意保暖，就是一旦受凉很明显。人说啊，春捂秋冻，是不是？秋天呢还是要动一动的。我动不了，我动不了，一点都不能动，稍微觉得凉了啊，那就立刻马上赶紧穿。你时不时的还得用那个什么盐袋子呀，然后用那些加热的那些东西热敷。哎，这个还能好一点。我告诉你们，如果说一旦出现了膝盖啊，一到变天的时候，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就是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那你就去试一下那个艾灸，那艾灸试一试还是不错的。你买网上买一个就那种艾灸的小铁盒子，然后就放到膝盖上面灸一灸，挺好使的啊，成本也非常低，买一套也就几十块钱，你能灸好久。这个穿秋裤啊，是以前很多小孩都拒绝做的事情，就觉得那样的话就不帅了。我这腿穿上秋裤呢，啊，我就不美了。事实上，咱们现在长大都知道，你穿不穿那一条秋裤，压根儿没人看出来呀。关键是，而且呢，现在人们就怎么想呢？就对我来说哈，你说我，即便是说我穿一条厚秋裤，那能看出来。可是现在的穿搭，我可以穿阔腿裤呀，我可以穿宽松一点裤子，同样可以让我很漂亮，是不是？我不要穿那种绿的讲价那种裤给到香来嘛。再发来是大冬天穿的绿的讲价那种裤子也是不保暖。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哈，冬天的时候保暖还是三明治穿法，中间要有空隙。你要是都是勒得特别紧的话，你即便是穿得很厚，但是它的保暖程度也没有人家那种这个两三层然后中间都是有空隙的这种保暖程度要好一些。那现在人都流行什么阔腿裤呀，是不是？羊毛裤啊，它都是那种版型阔阔的，但非常立体，很好看。你才不会猜到人家里面是光腿把子，还是穿秋裤了，穿棉裤了，还穿什么裤，根本看不出来。在以前不是，以前就叫那个汁儿。

以前好像是女生谁的腿霸细，谁就妞，是吧？是不是就是这样的？谁腿霸细，是不是？男生也是啊，比人腿霸细了。就到了大冬天了，你看吧，屈次那薄腿腿裤子，没有那种说正常的那种直筒裤，就觉得直筒裤好好不潮啊，好土啊，是不是？一点都不 fashion。现在不会了，现在人们对于美的这种认识啊，非常的高，而且的话，每个人的审美不断的在提升。我们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那会懂得穿搭的、审美高的哈，这种美感好的人呢，他确实人家冬天是冬天的穿搭，春天是春天的穿搭，一年四季各时各的季节的美丽，那他特别好啊。所以各位年轻人，真的听竹涵姐阿姨吧，就听竹涵阿姨一句劝啊，千万不要觉得冬天穿的少是一种态度，没，我跟你说那一点科学道理都没有，没有态度，只有一身毛病。该往上穿的时候就往上穿，而且的话上脚踝呀，我记得我刚来咱们台里工作的时候，你们都知道这个主持人，他也挺火的，就是挺厉害的一个主持人啊，男生，你们猜一猜，不是我们1008的哈，你猜一猜，但我不讲是谁了，大冬天就露脚踝，为什么呢？他说所有的明星都这么穿。你说那明星在哪儿呢？明星在上海呢，明星在南方呢，啊，然后就那个机场 look， 就看见他们好多明星啊，就穿那个机场出来之后呢，穿的那个裤子大概9分，然后穿一双鞋，脚踝在外面露着呢，哎呀，可好看了，说特别有明星份儿，他也那样，我说你这结尾不动，我说嗨，动也得忍住，是喵想得在中穿了。这脚踝呀、腰啊，包括还有脖子啊，都是要需要保暖的。千万不要因为一时所谓的时髦啊，因为明星这么穿，因为好看，就把这个健康丢到一边，什么都没有健康重要。那现在明星都不这么穿了吧？明星的腿霸也是腿霸子吧？是不是？在法法喵想所在城市的温度和在大北方对吧，祖国正北方能比吗？能比不？不能比，各位。过两天温度呢还会有一个下降，所以大家伙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哈，该保暖的一定要保暖，该穿的往上穿，该把那皮挂住的就把那皮挂住点哇，好嘞，不要到量外了，你又后悔了。来看一下还有伙伴说什么呢，就我们今儿的话题说当初特后悔哪些忠告没有听进去。家里人跟他说啊，不要冲动远嫁，当时觉得爱情是大于一切的，后来呢才懂得家人的担忧不是多余的，真的好后悔啊现在。哎呀，远嫁那真的需要勇气啊，爱真的需要勇气才不辜负。

这个说实话啊，我觉得嫁人这个事情男生可能还好，因为呢大部分的情况下还是女生去到了男生所在的城市，大部分的情况下哈，就对于女生来说真的无疑像是一场赌博，她赌赢了她一生会顺遂幸福，她赌输了太难过了哈。就像远嫁这件事情我本人是没有考虑过的，反正不能离开咱的鄂尔多斯不行。然后以前读大学的时候哈，那时候我在云南读书啊，就觉得云南呢其实也是个一个非常适合生活的城市，而且呢学校也愿意让我一直留校，我就想这也是一种机会。然后呢我跟我爸爸妈妈讲，他们也其实不是特别反对，觉得你要在哪里定居然后支持我。后来我想来想去还是不行，太远了，我都没考虑直接走。现在我觉得我做这个决定真的也不后悔啊。现在呢你说家人陪在身边多幸福呀，有个什么事情啊，逢年过节的隔个礼拜天或者是一个下午没事干，对吧，一个半小时就回家了。

0: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你想试想，我要是走到留到昆明那么远，哎呀，现在虽然是说通行比较方便了，飞机呢可以直飞了，但是呢也是不能和我们在这个一个地方不能比的啊。还有伙伴说，读书的时候呢，老师劝他说你学点本领，总觉得啊，读书很苦，就想着早点出社会。哎，出了社会之后呢，现在怎么样？碰壁了吧？没有学历，处处受限，是不是？这个一定要，不论你是喜欢什么，你将来想要有什么样的人生规划，其实还是学历这个一定要把第一个关卡要冲过去。你保住了这个，完了你再去实现你个人的价值、你的愿望、你的梦想，是吧？不影响的。就是给自己一个托底嘛，就要像一个门槛，你有跨过门槛的这样一个能力，别把让门槛来不来就把你堵住了。你可能会有一身的才华，那有好多人真的是你不没有办法去用学历去衡量他到底是不是有才华的、有天赋的，没有办法真的和成正比的。但是你现在很多公司用人，他是不是先拿学历来做一个门槛？我们有要有一个迈过门槛的一个能力，然后你再去大展你的哈，就是施展你的才华。以前啊，听长辈说一定要注意种健康，不要透支身体。当时觉得自己年轻，啥也扛得住啊，然后熬夜，现在胃病啊，这小毛病特别多。只要你像喝酒呀，然后吃烧烤啊，然后吃肥酒大肉啊，咱们就饮食习惯就是这样个样子的。说实话，年轻的时候真不觉得，觉得你吃什么都能消化得了，现在呢就消化不了了。长辈看你那么燥，我就可能有点心疼你哈。二一个呢是他们是过来人，就像我现在劝你们似的，辣椒少吃。因为我总觉得像南方城市，像四川呢、他们吃辣椒是吧，特别特别的猛。为什么呢？他们气候潮湿啊，他们是具备这种吃辣的一个先天条件的。可我们不是啊，我们干呢、对不对？赶上下雨的时候，像今年雨水还可以的时候还行，那大部分情况下是比较干燥的。像现在供暖之后呢，家里呢还是要开加湿器，是挺干燥的。你再哭哭一顿吃辣，身体难免吃不消，会容易上火。所以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啊，来选择你吃辣的一个强度。我慢慢的会觉得，其实辣椒当然很好吃，可是还有一种呢，就是食材本身的味道也很香。熬夜再乱吃一些夜宵，什么炸的呀、烤的呀，那些东西你身体代谢说实话非常有负担。慢慢的你可能每天都拖着一身非常疲惫的身躯啊、就是嘛。我今天还看到有人说，不要老在家里待，如果你没有事儿干的话，你在家里待会把整个人都给你拖垮了、拖虚了。我感觉了一下，确实是，人是需要走到阳光之中，在人流当中，对吧？然后去感受、去看、去听、去体会的。我又要进广告了，各位哈，不走开。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3: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4: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的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就展现出来。
1: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博爱一日间，温暖千万家。博爱一日间募捐活动，倡议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各界踊跃参与，捐出一天收入，共同帮助弱势群体，乐善好施，传递人道力量。

0: 扶危济困，共创暖城新风。我们郑重承诺，所有善款的筹集、管理与使用都将定期公开，并接受社会各界监督，确保每一份爱心善意落到实处。善款接收单位：鄂尔多斯市红十字会，联系电话：0477-858-8487。
1: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3: 共同来关注天气情况。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呢是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风力较大，雨后气温下降8度左右。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2到3级的北风转3到4级的东南风。来关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天有中到大雨，东北部地区偏大，5到6级的西北风，阵风可达7级以上，白天气温开始下降喽。共同来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康巴时小雨，7到17度，东胜小雨8到17度，树林赵镇小雨8到20度，西尼镇小雨7到19度，乌兰镇小雨6到19度，敖勒赵旗镇小雨8到20度，嘎鲁图镇中雨8到17度，阿勒特西热镇小雨7到17度，薛家湾镇小雨7到18度。以上是今天到明天的天气情况，在这里呢还是要提示各位出门关注天气变化，明天有降温的天气过程，大家还是要多添加一件衣物。好，邀请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1: 1, 2, 3, 4。
2: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0: Ready go！
2: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3: Go go go， 出发喽！
2: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0: 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竹寒秀。各位好，我是竹寒，提示大家伙呢要注意行车安全啊，有路况可以分享给我。我们和大家唠的是哪些忠告，后悔当年没有听进去。有伙伴说到了，恋爱不要一味的委屈自己啊，我总觉得吧，真心可以感化一切。哎，我记得蔡依林唱过一首歌，是谁唱的？蔡依林唱的是假装是吧？妥协是谁唱的？是不是也蔡依林唱的呀？

是蔡依林唱的《妥协》。嗯，在爱情当中，我觉得天平失衡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你一味的去忍呐、啊，去包容啊，如果换来他能够同样理解你，他能够懂得你为他在做让步就行。

他是害怕的是他看不见，那这就不行。这就是像我们现在说到的哈，恋爱脑，一味的只知道委屈自己，觉得啊你就是块石头也物化了。可是我觉得吧，为什么要物化一块石头呢？啊，是不是感情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两个人你爱我我爱你，这是最好的状态。你不爱我，我非得把你捂热了，多累呀、啊、万一捂不热呢，捂着捂着它又冻住了呢，太累了啊。但是确实有的人对于喜欢一个人他是非常非常执着的，一定要和他在一起，不论你是爱不爱我、嗯、我只要跟你在一起就行，真有这种人。就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选择，但是也要也会为自己的选择买单。

来继续看，还有伙伴说，我妈一直劝我说攒点钱，攒点钱。但是我是月光族，有多少花多少。现在挺后悔的啊，把好多钱都瞎花了。是呀，好多人都是这样子的。你看现在，包括有一些平台当中，也会有伙伴说到了哈，大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醒的？觉得有这个攒钱的意识了，以前是没有的，年轻的时候都没有的。我有五千，我好开心啊！我有五千块钱，我就把五千都花了。我有一万，我太开心了，我就都花了，是吧？没有说我有五千，我攒个两千；我有一万，我攒个五千，就是这种意识没有。直到可能自己慢慢长大，发现手里确实得有一笔积蓄，应个急啊！万一遇到了什么事情，自己能有一笔拿得出手的钱，能够保障自己，能够给自己托个底啊，能够让自己度过一个缓冲期，对吧？那现在觉醒也不为过呀。包括现在在听节目的是吧？你可能以前没有，那我觉得这个意识应该是有的。我在这方面做的还是可以。我在理财，我跟你们说，实不相瞒，我理财这方面特开窍，但我很保守。我是人说富贵险中求，我不，呵呵，我有富贵啊，我就稳稳的握在手里，我没有，我也踏踏实实的，我不在险中求，就真的是这样子的哈。就有一些比如说我有100块钱，100块钱我就锁在我那匣子里，我都不往银行存，人说银行有利息，就老早以前嘛，对不对啊？吃利息什么的，我都不敢。就慢慢的发现哈，这确实有一些些理财的一些东西呢，它还是不错的哈，就非常的稳妥，非常稳妥。哪怕我有300块钱，我也就把它放到我那匣子里。在初中的时候就有攒钱的意识了。因为我小学没有钱，我小学是不拿钱的，爸爸妈妈偶尔给你1毛5毛的，那就不值得攒来了啊。到了初中了，就已经有这种拜跑拜住，我们那时候叫中午是不回家的，晚上回家啊，妈妈呢会给你一周一周拿一周的午饭钱，难免会买个什么吃吃喝喝小零嘴啊，就给你拿点钱。我那个时候就开始攒钱了，一直到现在我这个习惯都是保持得很好，我觉得这可能是天生的吧。伙伴说到了啊，说我找我对象的时候，杨姐一定要告诉我说你再好好想一想，扯犊扯犊，但是我不听，现在挺后悔的。哎呦，你们在这个爱情上吃过的亏，我都不好评，我都不好跟你们探讨。你说我该说啥呢？说得轻了吧，那不痛不痒的；说了重了吧，你伤心。是不是啊？挑拨你们之间的关系，我肯定是希望大家都好幸福好幸福的。但是如果说没有办法啊，这事情呢已经就是到这份儿上了，也没有什么余地了，那我还是其实鼓励大家做出正确的选择。因为呢，人生真的很短暂的，我们还要去看很多的山山水水，看很多的人生美景，是不是？如果一件事情无限的去消耗你，你

你确实需要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我就只能说这么多了啊。还有人说到了啊，那会儿我辞职的时候不要裸辞，但是我一时意气用事啊，直接就辞这俩，和老板们闹对啊。但现在呢，挺后悔的，也许把那段难熬的日子熬过去就好了。哎呦，辞职这事儿，我跟你说，现在就是辞职，当然也有一些人会非常有勇气的，他辞了，但是他嘴上说裸辞，你实际上看吧，他辞了之后立刻就有行动了。他辞职之后是什么行动呢？他马上自己创业了，马上有一些非常思维很清晰的、很有条理的啊，成规模的展开他一项又一项的自己创业的工作，他开展了。他不是说裸辞坐家里，对吧？那如果说您是属于那种意气用事，今天呢和老板一句话没说对，吵起来了，一下不干了，迷茫了，在家里，那这真的是冲动了啊！成年人不能那么冲动了。别说在这个离职这件事情吧，和朋友相处是吧，同事之间的相处那都不能冲动，更别说离职了，这得多大的勇气啊！从小就爱吃凉的啊，那会儿呢长辈没少说，现在呢确实肠胃脆弱啊，那个时候应该少吃点的可能就会好一些。哎，我一自儿不爱喝冷水，我就爱喝那拱水，真的，我一点都不夸张，我就爱喝那热水，拱水嘛，爆拱水。而且呢到现在我都是，我喜欢喝什么温度的水呢？当然不建议大家吃烫食，因为烫食呢容易衰老哈，稍微就加速衰老。但是我这喝水呢就喜欢喝那种偏烫一点的水，这种王兔兔水我还不爱喝，我觉得那种水呢太软了，没意思，喝了不带劲儿。凉水也不爱喝，凉水就跟我两张皮，我喝下就很难受，凉水还有一股怪味儿。那当然除非矿泉水啊，那这就没办法了嘛，对吧？那睡门家好让在家里头就酿开矿泉水喝了，反正我们家不在种，嗯，酱死烧的滚水了。哎，我就觉得那热水挺得劲儿，茶也是，我喜欢喝热的。冷的呢除非是说一些冰饮啊，比如说什么冰可乐呀、冰雪碧呀，吃个辣火锅的时候偶尔吃一吃喝一喝的这种啊，搭配起来就是挺爽挺带劲儿的。其他时间90%的时间都在喝热水。我身边像这种热的冷的吃多了的，然后呢辣的吃多了的，导致肠胃脆弱，一会儿胃疼一会儿这疼那疼的啊，今天不能这样了，明天不能那样了，身边好多个呀，而且他们都很年轻。所以不要在年轻的时候啊去乱造自己的身体啊，不要把自己身体呢当成一个钢铁侠，觉得他肯定是没事儿的，不要把自己当例外，说他们都疼我肯定不疼，因为我从小就身体素质好，那拉倒吧。每个人都是五谷杂粮吃长大的哈，也许人家五谷杂粮比你还纯正一些呢，不要把自己当例外哈。每个人的身体呢架构都是那样的，对吧？你爱惜他他也爱惜你，你不爱惜他他还拼命的维护你保护自己，他够可怜了是吧？完了你自己还给自己画饼做想象，说我的身体一定能行，这不科学啊。说到了啊，我爸老让我三思后行，三思后行，不要头脑发热做决定。但是我就是挺容易冲动的，到现在也是冲动做的一些事情呢，才能想起我爸说的话。做之前想不起来，冲动之后才能想起来，是吧？

天的话题和各位唠的是后悔当初没有听哪些忠告，和大家共同来聊这个话题，看看你以前听到过什么，你确实犹豫了，纠结了，但是后来纠结半天你也没听，回头挺后悔的，可以跟我们共同来唠一唠啊。当然还是要提示各位，此时段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有路况可以分享给我，一首好歌送给各位。

这是自然的呼吸，林间的风带着草木的清香，江中的浪托举着鱼群的向往。可当烟囱代替了鸟鸣，塑料侵占了河床，我们才发现人类的生存手册里从来写着与万物共生。节约每度电，珍惜每滴水，种下一棵树，守护一片海，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从你我此刻的选择开始。

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为您直播带来的依然是珠海秀。我们稍后在七点之后呢，会给大家送出我们云答题啊，直播互动答题的环节。那么大家伙呢，也可以等待七点之后的答题环节。这两天呢，我们这个线上答题还是挺火热的哈，也希望各位今天有好运气。同样呢，还是老规矩，两道题，十个名额放送给大家。

0: 也要邀请各位入群，搜索微信大写的 ZHZH33009。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哪些忠告你后悔当初没有听进去哈？现在呢，确实有点后悔了。
1: 在相爱的两个人肩膀，流星划过以后唯一的愿望，发誓一起到底。
0: 其实说实话哈，这个很多时候呢，那些年我没有听进去的忠告。也不是说有些道理有多难懂吧，就是那个时候的我们没有经历过什么生活，旁人的苦口婆心的提醒呢，在年轻时候我们看来呢，可能就是像是一个多余的唠叨啊。我们也总相信自己的判断，我自己的决定啊，执着于我自己的认定的路，是不是？每个人总是要亲自摔过跟头的，每个人总是要亲自走过弯路之后，才能够突然间想起

其实啊，有人早就把经验摆在了我们眼前，只是我们选择看不见。但人生就是这样子的，有些教训别人说千遍万遍都不如自己亲身经历一遍才来得深刻哈。那些遗憾和后悔呢，也是成长的一部分。有以前错过的一些事情，我们也不必过分的去纠结过去的一些选择啊，听过的所谓的一些忠告啊，是不是？然后呢，或者是啊，吃过的一些亏呀、啊，都把它做成一种警醒，以后我们不吃亏就行。往后的日子当中啊，我们一边听一些旁人的善意的提醒，也要学会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少走弯路，好好生活。

七点之后呢，会给大家进行直播互动答题的环节哈。再次要提醒各位，欢迎大家七点之后准时守护到我们节目当中。将有情人埋葬，月光还是曾

场景，明明话那么安心。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2: 1, 2, 3, 4。
3: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4: Go go go， 出发喽！
3: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答题了，答题了，答题了。来吧哈，大家可能都在等这个时候，那偏偏我今天还拖了一会儿，是不是啊？那接下来我们就紧锣密鼓的开始啊。首先呢，要关注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等待我给大家读题喽。2026年呢是155规划开局之年，也是95普法启动之年，为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进一步提升全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鄂尔多斯市委网信办、鄂尔多斯市司法局共同举办的法润暖城团结同心全民法治知识竞赛。那么今天呢，还是在节目当中会互动答题，小伙伴们准备好了没有？

然是两个题啊，两道题。第一个题呢，我还是希望大家直接发送答案，因为啥呢？因为我要区别于第二道题。大家第二道题很多时候呢，啊，发的非常非常快，如果都是 A B C D， 我就不好给大家做区别了哈。接下来，请各位听题。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在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嗯，关于什么啊？关于什么？来给大家选择一下啊，改革、法治、制度和创新。再来听一下，习近平总书记呢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在关于什么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呢？改革、法治、制度、创新。各位抓紧时间来回复你认为正确的答案吧。

好了，答案已经进来了，我们应该选择的是第二个啊，第二个大家有没有说对呢？是法治啊。那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以应该选择的是法治。那有的小伙伴呢还一次性说好多个，你这还说一个成了。来，法治啊，我看一下，张先生，恭喜你哦，是第一个回答对的，回执发送给您。小白，哎，小白这两天手气真不错，是吧？您这速度真好。刘云先生，恭喜你，你们这都特熟啊啊！另外还有这位蔡，别着急了，是啊，是法治。事事如意啊，法治。好了，前五位小伙伴呢已经给您发送出去回执了，各位去领取一下。当然现在不是领取时间，你要关注这个领取的注意时间段啊，注意时间不是在明天哦，仔细看一下回执信息。好，别气馁，还有一次机会，我们继续来听题。这道题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之简单啊，大家都知道。选择 ABCD 啊，来问各位的是说，法定继承中属于第一顺序继承人的是 A 兄弟姐妹， B 祖父母， C 父母， D 其他亲属。重新来听一次，法定继承中属于第一顺序继承人的是 A 兄弟姐妹，B 祖父母， C 父母， D 其他近亲属。这个是超简单的哦，选 ABCD ABCD。 OK， 咱到底有人答错吗？哈，应该是没有人答错吧。呀呀，这个 周小姐美女儿，你怎么答错了呢？啊，你们选的是什么？兄弟姐妹啊。法定继承中属于第一顺序继承人的是什么？兄弟姐妹、祖父母、父母、其他近亲属。应该选择的是父母啊，父母。我们来关注一下第1127条，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及继承的顺序，遗产按照这个我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顺序来继承啊。第一顺序呢是配偶、子女、父母。你看我刚给到的一些答案当中，没有配偶这一项吧，没有子女这一项吧，但是有父母这一项，它属于啊第一顺序，记好咯，不是兄弟姐妹啊。好多人都选择了什么，有的选择了是兄弟姐妹的，应该选择 C， 各位。

咋这还能有其他将强鼠还能上了榜了，真是真是的。选择前五位的小伙伴发出回执信息，各位抓紧时间看一下，刷新一下你的手机有没有收到回执哦。

题环节到这里呢，就要跟各位说拜拜喽。那没有回答对的，明天还是有机会的。包括上午的节目呢，也是和大家有这样互动的环节，是不是？不要气馁哈，没答对呢没关系的。

0: 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涵秀，快乐天天。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斗争过，失衡的期盼我

好了，亲爱的伙伴，今天节目到这里呢就要跟各位说再见咯。明天同一时间18点钟，我还会在节目当中等待各位的。我是竹涵，我明天见，拜拜。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综艺乐不停，这里有邻里间的欢声笑语，有生活中的轻松幽默，还有一份不用花钱就能领走的今日份好心情。四人将车辆停在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上架锅炒菜，被交警给予扣分罚款处罚。
2: 哎，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
3: 还这闷着乐，不敢让他知道。你瞅瞅，
4: 没有。我觉得你吃的那个东西，他都咬一口了。
3: 我傻是吧？你要说这东西坏了，我没看出来；他咬一口，我还没看出来。
4: 你吃是萨琪玛呀，因为它组成的非常复杂和凌乱。
2: 复杂还凌乱？
4: 你说你这点吃的反反复复的，要我就扔了。
2: 你就说你吃不上啊，瞧着眼热，然后你还不好意思，
3: 还让我扔了。我吃两口怎么就不能接着吃啊？
2: 要不然你馋的就跟王大磊说，大磊你可怜可怜我，给我一口。
4: 记得王大磊那会儿就去哪儿出差啊，开高速开8个小时。
3: 开高速人都说走高速。
4: 对，走高速开车开了8个小时。就指着这一兜子萨琪玛，
3: 我就不能带点别的吃的吗？
2: 这一兜子萨琪玛呀，要真说压瓷似的吧，可能也就俩馒头那么多东西，
3: 还都是蓬松的，
4: 就是太蓬松有点。反正大磊一出差就特爱带这零食，甜
3: 方便。
4: 对，
3: 他不是甜，
2: 萨琪玛都成萨琪莫了，萨摩耶，
3: 我骑着萨摩耶出去的。
4: 人副驾驶放女朋友，王大磊不放萨琪玛，
3: 那是因为我没有女朋友，
4: 放萨琪玛。

0: 沙琪玛，听着也像个姑娘名字。
1: 哎，对，带着沙琪玛出差，开着开着车饿了，把这沙琪玛的胳膊撅的，实在是太饿了。
2: 沙琪玛有点好处，它有糖黏，
1: 趴座上吃。
0: 我这都快成舔了，我觉得。
2: 反正也是一对呗。
1: 小花，我没听说趴在副驾驶那座子上吃上面粘的那沙琪玛嘎巴叫乐。
2: 看沙琪玛变形啊。撒琪玛变形记，一会儿他跟他又粘上了。
1: 快吃吧，快吃吧，流出去了。
0: 我还把这撒琪玛都弄成一坨的。
1: 对，
2: 有时候闲着没事休一会儿，干嘛呀？厕所也上完了，水也喝了，还干嘛呀？
0: 铲撒琪玛玩吗？
2: 分那撒琪玛，这儿掰开，你跟他挨一块。
1: 这撒琪玛跟乐高似的。
2: 一会儿王道磊就把撒琪玛垒出一熊猫来。
1: 黄熊猫，
0: 我这事儿啊也不着急，在服务区垒撒琪玛玩。
2: 好玩吗？
0: 小花，你编排我一乐高问我好玩吗？不好玩。
2: 我建议你千万别因为爱吃就在高速路上吃那些不应该吃的。
0: 你就会得出这结论是吧？
2: 因为你呢贪吃贪睡不干活。
0: 少林寺还没少看。
2: 所以呢我提醒你，这是一真事儿，说你有贵州。
0: 真事儿，我还说我这是假事儿。
2: 我要说一件真事儿。
0: 嗯，
2: 贵州黔南州高速公路上
1: 有吃撒琪玛的？
2: 没有，有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了应急车道上。这轿车它不是因为坏停，下来四个人，下来四个人呢，那个下来一个人，后来又下来三个，
1: 就还是这四个人呢。
0: 你折腾这四个人干嘛？是
2: 第一个呢开始支摊子，第二个呢拿锅，第三个呢拿铲子，第四个拿菜，
0: 铲撒琪玛，
2: 埋锅造饭。
0: 小花，高速公路那么硬的地怎么埋锅？
2: 我就那么个意思，你能明白吗？
1: 没铡草喂马，安营扎寨啊。
0: 做饭我都信，这没锅我就不信了。
2: 还有自备的液化气，完了炊具食材，自己生火做饭。
0: 这几位是不是疯了？
2: 都冒了烟儿了，几个人还拿一菜谱，你看咱们拿一菜谱，你
0: 不是自己带这些东西还点菜啊？
1: 他就要那形式，
2: 想不起该吃什么好了呀？
0: 那想不起来看有什么做什么，没听说还拿了一菜谱来的。
2: 带菜谱出来，咱们瞧瞧哪是咱们爱吃的来的啊，老王。
0: 这几位脑子不好使，
1: 白米饭，
0: 带一备忘录。
2: 老王说：“哎，我记得我好像是爱吃这个煎椒鸡蛋。”
0: 这样，咱们炒着看看，炒着我尝是不是我爱吃那个？
2: 那老鹰你呢？
0: 老鹰、
1: 爱吃小鸡呀、啊。
2: 小鸡炖蘑菇。
0: 哎呦呵，他还给加一蘑菇。
1: 这四位啊，他要不走丢了，都奇了怪了。
2: 小王你呢？
1: 炒个糖色吧。
2: 小鹰你呢？
0: 我说老鹰还是小鹰，这爷儿俩
1: 吃老鸡
0: 不好嚼啊。
2: 那不是老鹰捉小鸡儿吗？
0: 所以小鹰吃老鸡。
2: 鸡有点蘑菇，都说炒着看，炒着看啊，
0: 炒着看，炒出什么来不一定，
1: 炒出一锅沙子。
0: 这几位病得个不轻，没听说爱吃什么炒出来看的。
2: 天热想不起来自己爱吃什么了，
0: 给热晕了。
2: 正好四菜一汤往桌上这么一端，哟，他们还带着桌子呢。
0: 哎，那还带凳子吧。
2: 啊，几个人说那个，来，咱们那个先许个愿。
0: 这有人过生日，这是到点儿了，炒四菜炒着看，倒是许愿来了。
2: 闭眼，闭眼，闭眼，小鹰闭眼。
0: 小鹰的生日，就吃老鸡那位。
2: 这一睁眼，民警同志就在眼前。
0: 我这，这怨灵了啊！这许这个，我没说警察是许来的。
2: 民警同志非常严肃啊，你们干嘛呢？啊，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上，枸杞也吹了。
0: 嚯，
2: 多危险呀、
0: 啊！哎，这对应该教育批评。
2: 哎呦，你看旁边这呼啸而过的车辆，
1: 哎呦呦呦，太糟践了！
0: 不是，有没有警察自己学呀、
2: 啊？呜呜的啊，这是险象环生啊！
0: 好，说成语呢，这不是有人过生日吗？
2: 啊，跑这儿过生日来了。你在哪儿过生日？只要安全地方，我们不会管你的。
0: 是，
2: 但是你们在高速路上，你怎么能在这儿摆席呢？你们这是四菜，
0: 嚯，这叫摆席了。
2: 你这凑的还挺齐，怎么这
0: 四个菜一汤？
1: 怎么着？您意思我们白少了是不是？没酒？
2: 你们这是违反了交通规则，知道吗？
0: 交法确实是这个，应该是好好教育教育，很危险。
2: 民警进行了批评教育劝离、而且呢，依法对驾驶员处以6分的惩罚，并罚款100元。
0: 真该让他们好好的长长记性。
2: 临走，警察叔叔说了：“
0: 生日快乐！
2: 你们这是用生命在吃饭呀！”是用生命在吃饭、
0: 啊。好了，说两遍。
2: 是用生命在吃饭啊！
0: 啊，重要说三遍。嚯！警察驾着风就走了。
3: 业主装修新房，快完成的时候却被

0: 通知房子不是他的，房号与实际门牌号不同，业主只好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纠纷。
1: 喂，家宝。
2: 哎，
1: 好，你哥。
2: 哎，已经不直播名字了啊。
3: 对呀、
2: 啊，
3: 这。
1: 二位，都这么大的人了哈。
2: 嗯。
1: 虽然说都还没成家立业，但是呢，毕竟也是走入了社会，接触了一些生活的方方面面。
3: 哦、我以为接触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呢。
1: 听说你们二位现在正在装修呢。
3: 对，家里装修呢。
1: 哎呦，你看这一天到晚。
3: 哎，我们装修，你哎呦什么呀？
1: 看你们灰头土脸的呀。
3: 不是，我们家装修，不是说我们打工给人家家装修。
4: 对，
5: 不是施工队儿。
1: 哦，嗨，我以为你们哥俩组了一个什么兄弟施工队啊。
4: 哎呦，
1: 马路边上说您家装不装啊，要不要力气活啊。
5: 这俩钱不够我们挣的。
3: 不是，什么叫要不要力气活啊。啊，因为我们俩现在拿这个当营生，是不是？
5: 我跟你这么说啊，装修啊不是一简单的事儿。
3: 这是这么回事儿，装修啊，你得掌握这个技巧。咱甭说卖力气的，搬沙子、搬水泥、搬砖、斜瓦的，咱就说装修，它也是有过程的。您是先铺地砖，再
1: 谁家先铺地砖啊？
3: 我就说这意思呀，您是先装灯，然后再进家具。
1: 你说这一样没有一样是在前头的。
3: 对呀，在前头是您先买房啊。
5: 啊，对，得给别人家装的。
1: 我跟你说，小柱，你可不能给人瞎装啊！哎呀，现在装修可真是一件累活，要装地方特别的多。
3: 真说20多平米，要是这个精心的设计一下啊，20多平米也能装出个温馨的感觉来。
5: 哎，这没错。
3: 您有200平米不会弄，那屋堆水泥，这屋放沙子，那屋挪砖，那也是库房。
5: 啊，对对。
1: 反正每个周末都看见你协同你们的四老在这个工地
3: 偷人家沙子，拿人家红砖，
1: 不是，或者是加装成在那个上下求索，
5: 上下求索，
3: 啊，对对对，
5: 就是想买个锁，
3: 寻寻觅觅。
1: 其实一开始都希望用点好东西，是吧？
5: 刚开始的时候是五花八门，
1: 对。
5: 哎，如果你挑一个100块钱的东西，你会发现有一个120的东西，你就想用120的。
1: 那可能一分钱一分货。
3: 当然了，那2200的呢？
5: 嗯
3: 啊，2700的，就是一点一点涨。等你翻回头来，你把那8900的买走之后，你一开始
5: 好嘛，我这差的太远了。
3: 不是你那个
1: 一开始放你们家呢，你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30平米和300平米它装出来效果不一样。
3: 对呀，这300平米这么点的坑它就显小了，
5: 哎，
3: 是不是？
1: 30平米就显大。
3: 对，
5: 我缺心眼儿啊！我最后我这100块钱就转到8000多块钱的东西。
1: 问咱们街坊家宝他们家到底是30平米还是300平米呢？
3: 大家猜猜看啊，有金蛋银蛋啊！
5: 哎呦，我现在还没找着家呢。
1: 要说装修这个事儿呢，非常的辛苦。刚才说的只不过是一些价格的比较。
5: 对，
1: 像家宝和小仲呢，一开始还翻阅了很多特别高档的那种别墅的装修方案。
5: 嗯，
1: 哎呀，什么时尚先生怎么装
5: 啊？
1: 哎，
3: 时尚女士怎么装
5: 啊？时尚大爷怎么安？
1: 这就是四合院怎么装？然后这个江南别院怎么装？
5: 没少买杂志。
1: 400平米以上的带花园、带小桥、大户型。
3: 对，
5: 天哪！
3: 家宝就想，桥搁哪儿啊？
1: 看了以后跟媳妇商量啊，当时还没媳妇呢，自己跟自己商量。你看，咱们这儿放这么一个贵妃榻，好不好？不好不好，
5: 这个声音是从哪个？
3: 对，就家宝自己一人饰演两个角色，一会儿饰演你
1: 自
3: 己，一会儿饰演你媳妇儿
5: 啊。
1: 这儿要是装了以后吧，咱们沙发就没地儿放了。
5: 我多余买那个杂志吧，那我看什么四合院，看什么别墅啊？
3: 对，
1: 那你看这块咱们放一个三角形带按摩冲浪的那种大浴缸，好不好？
5: 啊，真不好买这地方。
1: 放这个以后吧，咱们那个马桶，就得换尿盆了。
5: 我比较同意后边那个人的见解。
3: 马桶换尿盆，
5: 马桶换一尿盆啊，这得定制啊，这得定制。
1: 每个装修的心中都住着那么两个对立的人嘛。
5: 我想轰出一个人，我不想住两个人。
1: 因为装修很矛盾，你知道吧？
5: 是，
1: 你又想往好了装，但是你又没钱，
5: 太矛盾了，
3: 是不是？你说俩人住，
1: 开始真的每个人都想特别好，这个床我也要那个纱帐的，
3: 哎，对对，
1: 什么的。结果后一问，就多这四个棍儿，
3: 多出2900。
5: 哎呦，
3: 要没这四个棍儿呢，500。
5: 好嘛，这东西我跟你说都不止500。
3: 不是，这铁床板棍儿，它支蚊帐，它确实效果不一样。
5: 你们说了半天，不都说就是一床吗？
2: 怎么那么费劲？我们家里就合着搁一床，
1: 床可差别大了，你知道吗？
3: 哎，床有很多种，
2: 是吗？
3: 啊，是

0: 单人床，也有那种大床小床，
1: 嗯
0: 啊，完厚度也不一样，床垫你也得选吧，
1: 嗯，
0: 你选那个西蒙斯的床垫，
1: 嗯，
0: 选荞麦皮的床垫，选那个
2: 荞麦皮的床垫，我睡得了吗？
0: 还有充气的床垫，
1: 嗯，
0: 充点氢气。哎，你们俩说飘飘悠悠飘悠悠的
1: 飞起来了
0: 啊，或者充点氮气保鲜的，
1: 好
0: 那个千万千万啊，
1: 啊
0: 可别充沼气
1: 啊，
0: 我知道你爱躺床上抽烟，
2: 哎呀
3: 你哥老往大处想，其实真是费钱都在那小处，
1: 啊，
2: 这好多那五金垫
3: 儿就
2: 贵着呢，
3: 是的吧，就是比如说
0: 荷叶，
3: 那个，洗手的那个、
0: 啊，
3: 那个叫什么，
2: 啊，那个叫水龙头啊，
3: 对，你要金的要银的铁的还有铜的，
2: 我要根据我们家那床就支四根棍儿，我觉得我买不了金的，
0: 买塑料的。
2: 哎，
0: 你弄一提管的，你洗头的时候你不用特别猫腰，冲那坐便器的时候把管子一接着，
2: 好，
0: 浇花的时候接远点，特方便。
2: 我上公园洗澡好不好？
0: 弄一夹子，把那皮管子头一夹。
3: 你哥也是为你好，你不是没钱吗？
2: 你先看看你家吧，怎么老照我家呀？
3: 哎，你们那德国最贵的五金件，你们听说了吧？就是汉汉哎呀，说那个，
2: 这五金件肯定不保修。
0: 对，
2: 你听这都没有底气，我说什么说？
0: 你听那五金件就特黏，你知道吧？
2: 啊，好，
3: 啊，据说那些大明星他们家里都用这种五星件。
2: 五星件这是
0: 金五星买的，
2: 做法用的。
0: 你说不对了，
2: 哎，
3: 都有这种五金件，嗯，
0: 啊，
3: 好用在哪儿呢？
0: 好用
3: 在
0: 哪儿？
3: 哪儿
2: 就是问谁呢？我跟你说啊，我看过这方面的杂志，就是人家那个四合院啊什么，现在也都讲究用这种好的五金件，材质这个耐用，
3: 是
2: 环保，
3: 还有它那个抬起来的那个顺手劲儿，是吧？
2: 听听这个水词儿啊，顺手劲儿，哪个东西胶笔管子也顺手。
3: 那你说，
0: 不不不，
3: 你说
0: 小花所谓的顺手劲儿，它就是那个水龙头那个开关那扳手
2: 啊，
0: 有那转向助力。
3: 你
0: 不用拧，哎，不用踩刹车，你直接就稍微带点劲儿，呲就开了，
2: 我
0: 滋你这一脸一身呢。啊，你媳妇还说怎么老尿的这胸脯子上
2: 了。哎呀，还有的就是自动的就出来了。
0: 哦，一伸手，
2: 哎，一伸手这水
3: 出来了，
0: 啊，对，我知道。小花他们家那是，
2: 啊，
0: 到他们家卫生间一拍手，哎，哗，水就出来了，
2: 出来了，按错了，按错了，那个按灯上，
3: 应该你们家楼道。
0: 哎呦，这可有点狠了，把洗手间搁楼道里呢，这真不像话。
2: 哎呀，我这俩件话不知道给谁安的。
3: 哎，好好，吐了半天槽了，大家谁装都不容易，就跑那点
2: 东西，就主要是我装不容易，
3: 天天的去家装市场，东西南北你还得跑到了，是吧？
2: 对啊，
3: 什么又石材了，又板材了，又反正各种各样的东西特别琐碎。
2: 是，
3: 就一般不说嘛，不装，乐三年一装，
0: 乐三年，
2: 不装就乐三年
0: 啊，不装说嘎嘎乐。装完之后嘎嘎乐，
2: 那这人还是先看个病。
0: 这个什么叫装疯，你懂吗？
2: 哦，就是这样啊，哦，装疯装疯嘛。
3: 关键还有可能你装的不喜欢，
2: 啊，
0: 有的人确实这样。有人说我自我设计，哎，我卧室呢用这个粉颜色显得温馨，
2: 嗯，对，
0: 客厅呢用淡绿色显得浪漫，
2: 哎，
0: 然后呢那个书房用黄色，
2: 嗯。
0: 书房用黑色，各样的颜
3: 色，灰
0: 色。哎，有些人呢，他拿这个油漆当水彩那么调，
2: 哎，那
0: 有的能达到效果，有的就达不到效果。
2: 哎，所以说还得找一个很好的设计师，不要自己设计。
0: 您算说对了，
2: 对，
0: 真得找专业的设计师，
2: 对，
0: 给你设计一下。
2: 这不是我们家就找一设计师吗？现在正调色呢，
3: 是吗？
2: 啊，调色调出这个最合适、最搭配的颜色，糊这个墙上。
3: 哦，就是拿这桶往这桶一对，哎呦，多了多了多了。
2: 这个设计师并
0: 不
2: 专业，
0: 这不是炒菜倒油，你知道吧？
3: 拿这个再往回折点吧，
0: 哎
3: 呀，
0: 对对，
3: 哎呀呀呀呀！
0: 哎呀，这手还没准儿。
3: 专业这俩字儿吧，你拿什么做标准呢？他是说自己很专业，但可能他设计出来的东西并不好看，并不合你的心意，
2: 都得磨合。
3: 半夜三点钟加班，哎，我们家这房顶是不是用绿的好看啊？
2: 对，然后我就一觉的，我说嗨，别睡了，那绿的怎么回事啊？
0: 哎
2: 啊，
0: 你跟装修的一块儿睡工棚啊？
2: 不是，装修的就是我媳妇儿。
3: 哎，你媳妇儿不就你吗？
2: 我一个人聊啊。
3: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更悲催了，都不是说你们家装完了以后好看不好看的问题，
0: 也不是说你装完之后家里人满意不满意的问题，
2: 那是什么问题？
0: 更不是说装完之后这个会不会说有影响啊，什么超标啊、污染
3: 哪漏啊，真
0: 的就是你啊，
2: 嗯，
0: 装了75.93%了，
2: 哎呦，
0: 你这正指挥着，哎，这啪，
2: 怎么意思？
0: 后边有人拍你肩膀一下，
2: 怎么这么大

0: 在这个时候，忽然间只听啪一声，
1: 你右肩膀挨了一下。
2: 哎，那调漆的时候，这又多了。
1: 没有没有，是调漆的拍的你
3: 啊。
0: 你一回头，干嘛呢？
1: 装修呢？
0: 装修
1: 啊？
0: 你这是哪儿吗？
1: 609啊。
0: 609？
1: 嗯，
0: 这不是906吗？
1: 好嘛，不光房间错，楼层也错了。
2: 这仨缺心眼打起来了。
1: 哎呀，哎呀，拍一下，哎呀，忘了说了，这楼没有13层。那九层六层什么事儿啊？
0: 没有4层，
1: 那没有3层，
2: 不是这太乱。我说这几个人先坐一块儿，先商量商量。
0: 你怎么也不算
1: 啊？最后调气的说：“各位，你们都坐这儿，跟老师学啊，一二，这就是三，记住了。”
2: 哎，先看看这色盲吧。
0: 这样，我们说这事儿是个实事儿。
2: 嗯，
1: 真有人装修装的差不多了，房子装错了，
2: 装错了
1: 啊！
0: 但装错的情况很复杂，其实比刚才那件事儿还要更周折一些。就是说，他拿着购房合同、不动产登记证明、复印件。这些文件给了小区物管，然后呢，对方就给了他404的钥匙，他就开始装了。但是最后呢，物业找他说他装错了，买的时候是402，但实际上他现在装的是404。可是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实际排门牌的时候，不动产证明上面写的402就是401，404就是402，你明白吗？
2: 太乱了。
1: 就等于说啊，这个是错误，就出在了这个盖楼的这个发这个不动产这房产证的这个人，他们把房间就弄错了。
2: 你瞧，
1: 那这样弄错了还真是很麻烦。等于说我花钱买的这个房子，但实际上呢，我最后住的呢不是那个房子。
0: 就是怎么说呢？说这楼层就4户，实际上
1: 一梯4户，结果呢就是3号住了1号，1号住。住了4号，4号住了2号，
0: 因为什么呢？没有3号和1号，只有2号、4号、6号、8号，
2: 哦、
0: 所以1号就是2号，2号就是3、4号、4。
1: 对，
2: 我劝这几位搬家吧，那这责任就得。
0: 责任是这样的，这个开发商给了一个房屋平面图，但是呢，没有人向他解释这个房号跟实际的门牌号不同，所以呢，这位挨坑的先生只好通过法律来解决纠纷了。然后律师就认为呢，从现场看房、合同约定、房屋交接书、房产证、产权的证书、现有的门牌号上面来看，这位先生呢，自始至终看的要买的都是那个404，那所以责任不在业主，还是在后面开发商，因为开发商的图纸标的和最后的房号不吻合。
2: 你知道这说错一个数字，这个写错一个字母，这给这个户主带来多大的麻烦？我要是开发商的话，我就要在这个平米数上做文章。
0: 你说他300平米，愣是没人买。
2: 我要是这么卖的话，那我离进去不远了。
1: 你进去还想住300平米？
2: 对，我30平米都没有。

听友们，今天的综艺乐不停到这就告一段落了。生活奔流不息，笑声源源不断。你开心了，世界都会变得更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AIDA 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AIDA 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各位朋友，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暖城剧场，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50期。
4: 芮小丹笑了笑。丁元英说，有张照片我也想要，就是你和一只狼狗的那张。芮小丹说，哦，那是我最喜欢的一张，我去洗一张大点的镶上框镜再给你。那条大狼狗就是你好吗？没事啊，我就牵着你溜溜。丁元英一笑说，好，给扔口馒头就行。芮小丹从他腿上下来说，你把这口水喝了，我去拿雨伞，现在就带你去溜溜。他把烟和打火机放进包里，去另一个房间拿雨伞。

丁元英接过雨伞和芮小丹出门，走到门口随口一问，功夫面馆就在附近吗？芮小丹说，远着呢，但是到小区大门这段也得打伞呢。丁元英问，那怎么不开车去？车不能开了吗？芮小丹说，能开，在车库里，我不想开那辆车。丁元英问，为什么？芮小丹觉得他的这个为什么倒是个问题了，说，那种车是我能开的吗？丁元英拦住他锁门的动作说，着相了。芮小丹没明白，问，什么着相了？丁元英说，佛教的一个术语，意思是执迷于表象而偏离本质。芮小丹犹豫了片刻，走过去打开车库门，开出那辆宝马轿车。汽车在湿漉漉的马路上行驶出沙沙的声音，蒙蒙细雨还在下，雨刮器慢速而有节奏地刮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马路上倒映着夜幕下的灯光。因为开车这件事儿的微妙作用，俩人在车里都没有说话，但却都知道对方有话要说，都在等着对方先说。终于还是芮小丹先开口了，他说，你这样做让我很尴尬，怎么叫着相了？任何事物都得有一个体现它的性质的相，只要着对了就是不着相。丁元英说，行，离不二法门不远了。芮小丹欲言又止，默默无声地开车，沉默了许久之后沉静地说，元英，别让我觉得女人一脱裤子就什么都有了，给我留点尊重。丁元英心里在对他说，傻丫头，我对你不是尊重，是尊敬。俩人又沉默了片刻，芮小丹忽然笑了笑问，你和韩楚风打的什么赌啊？丁元英说，郑天总裁接班人的事。他寥寥几语跟他讲了这件事，然后说，朋友打赌这种事一真一不能真，这事儿先搁着，等以后找个机会再圆了。芮小丹说，看不出你们还有这种性质。丁元英说，我也看不出你还专门学过街舞，我想不出你跳街舞时是什么样子。芮小丹说，你歧视街舞啊？丁元英说，没有，只是觉得跟你的性格和工作有距离。芮小丹说，工作需要就学了，街舞是个非常随心所欲的舞蹈，能宣泄和张扬野性，你要好奇啊，哪天我跳给你看。俩人说着车就开到了古风功夫面馆，面馆内外灯火通明，门前密密麻麻停满了车辆，不断有客人进进出出，宽大的大餐厅里人声嘈杂，像一个沸腾的会场。进门迎面是一个金匾，上写古城一绝。餐厅的正前方墙壁上挂着一个横幅，写着色鲜香真味正形美八个大字。芮小丹他们在服务生的引领下找了一张空桌子坐下，他从包里掏出烟和打火机放到丁元英面前。丁元英四处一看，这才知道什么是功夫面。所谓功夫面，就是手擀面条的一种特别精致的吃法。每张桌子有一个专门煮面条的锅，锅里是清水，不加任何调味，但是浇卤和小菜却有几十种之多。每次下锅的面条只有一口，每口面条都是刚出锅最新鲜的口感，每口面条都因为不同的浇卤和小菜有不同的口味，把一口面条的境界吃到了极致。片刻，全套的功夫面上桌了。芮小丹下了一口面条和几片青菜，烧煮了一会儿，捞到一只小碗里浇上卤，配上小菜递给他，说，就是这样吃，你尝尝。丁元英一口全扒进嘴里，还没下肚就说，好，好吃。芮小丹望着他贪婪的吃相，心里充满了恬静和幸福。丁元英自己下了一口面条说，你也吃啊。此刻芮小丹就想这样静静地看着他，

0: 摇摇头，看他吃了一锅又一锅，直到他自己都吃累了，停下来歇歇，忽然问他：“你整天关在屋子里受得了吗？就什么都不干吗？”丁元英说：“上网学习，什么都看看。”芮小丹问：“研究什么？”丁元英说：“谈不上研究，关注而已，对文化属性感兴趣。”芮小丹问：“文化属性，没听过这个词儿，这个很重要吗？”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51期。
0: 丁元英说，透视社会依次有三个层面，技术、制度和文化，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任何一种命运归根到底都是那种文化属性的产物。强势文化造就强者，弱势文化造就弱者，这是规律，也可以理解为天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芮小丹问：“什么是强势文化？什么又是弱势文化？”丁元英说：“强势文化就是遵循事物规律的文化，弱势文化就是依赖强者的道德期望破格获取的文化，也是期望救主的文化。强势文化在武学上被称为秘籍，而弱势文化则由于易学、易懂、易用，成了流行品种。”芮小丹把烟灰缸往他跟前推了推，免得他弹烟灰时落到旁边的食物上，说：“还是有学问的人会骂人，真尖刻。从字面上能理解一点，但知道又如何？怎么用呢？”丁元英说：“无所用，无所不用。”芮小丹说：“无所用，活个明白也行。无所不用呢？举个例子。”丁元英想了一会儿，举例说：“比如说文化产业、文学、影视，是扒了灵魂的艺术。如果文学、影视的创作能破解更高思维空间的文化密码，那么它的功效就是启迪人的觉悟，震撼人的灵魂。这就是众生所需，就是功德、市场、名利。精神拯救的暴力与毒品麻醉的暴力完全等值，而且不必像贩毒那样耍花招，没有心理成本和法律风险。”芮小丹笑了笑说：“那个我没看出来，倒是越看你越像个精装歹徒。”丁元英说：“那个暴力不是由我决定的，是由人的主决定的。主让众生把他的口袋里的钱掏出来，由不得他不掏，因为不是我让人有了灵，是上帝。”芮小丹说：“你信主？”丁元英说：“没有主，主意、主意从哪儿来？主无所不在。简单的说，支配人的价值取舍行为的那个东西就是主，就是文化属性。”不可思议，芮小丹想了想说：“比如一个心理素质非常稳定的死囚，如果知道了他头脑里的主，现在需要让他开口说话，有可能吗？”丁元英说：“理论上讲，只要判断正确就有可能，但在判断的实践上，通常会有错误，所以可能的概率取决于错误的大小。”芮小丹说：“今天差点打死我的那个人已经够判10次死刑了，常规的审讯已经根本不起作用。我能让他开口吗？”接着他把王明阳的情况向丁元英介绍了一遍。丁元英沉思了一会儿说：“这个人需要一个句号，我可以帮他画一个。”芮小丹问：“句号是什么？”“灵魂归属感。”丁元英解释说：“这是人性本能的需要，是人性。你帮他找块干净的地方归宿灵魂，他需要的不是忏悔，而是一个可以忏悔的理由。”芮小丹问：“如果他不需要呢？”丁元英说：“文明对于不能以人字来界定的人无能为力。”有道理， 芮小丹点点头接

0: 质问，那具体我该怎么做呢？丁元英又沉思了一会儿说，你至少需要3天的准备时间。芮小丹思索了一下说，好，我就申请3天，至少值得试试。说着他从包里拿出手机拨号，但是餐厅里的人声太嘈杂了，于是他走到餐厅外面打电话。过了10几分钟，他打完电话回来坐下，把手机放回包里说，好了，队长同意给我这个机会，但愿别出丑。丁元英说，死马当活马医，再糟死马还能再死一回吗？的确死马不能再死一回，但是死马还能再活一回吗？这显然是个矛盾。芮小丹不想再就这个问题讨论了，换了一个话题问，私募基金好好的为什么停了？丁元英点上一支烟答道，股票的暴利并不产生于生产经营，而是产生于股票市场本身的投机性，它的运作动力是把你口袋里的钱装到我的口袋里去，它的规则是把大多数羊的肉添到极少数狼的嘴里，私募基金是从狼嘴里夹肉，这就要求你得比狼更黑更狠，但是心理成本也更高，而且又多了一重股市之外的风险，所以得适可而止。芮小丹说，真是魔鬼之道。丁元英说，我没标榜过自己是好东西。芮小丹笑了，拿起筷子夹起一口面条下锅，喝了一口茶水问他，你不是说不想被女人摧残吗？怎么改主意了？丁元英在烟灰缸里拧灭烟头说，有招有术的感情，招数里是什么不去论它了，没招没术的感情，剩下的该是什么？芮小丹问，是什么？丁元英答道，就该是造物主给的那颗心了。芮小丹说，这个我受受不起，如果你是那只狼狗，我已经是贪心的女人了。吃过晚饭，芮小丹把丁元英送回嘉和园小区。回到家，他在当晚的电脑日记里写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呢？你是我忍不住想疼的人，我把我积蓄了26年的能量在这一刻为你而迸发了。我知道你要走，所以我珍惜疼你的每一天。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暖城剧场，下期节目再会。
2: 我爱你是由林中玉作词作曲，曾沛慈演唱的歌曲，2017年5月18日作为单曲发行。音乐风格突破传统情歌框架，融入电子舞曲元素，形成动感节奏与未来感的氛围。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孙燕姿的《克卜勒》令人惊喜，编曲中加入了电波干扰的音效，好比从太空中发出来的声音，之后再用吉他、鼓、弦乐合音，为歌曲投射出更璀璨的光芒，仿佛用歌声布置了一片星空。

0: 一首热血励志、充满正能量的歌曲《Champion My Way》送给大家。王俊凯用他清澈的少年嗓音，唱出了追梦者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决心和信念。
1: 推开着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暖城剧场。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52期。
1: 古城看守所围墙高筑，高耸的监视塔和大门都站着全副武装的警卫，构成了一方圈禁罪恶的天地。刑警队的两辆警车停在看守所门口，队长雷剑锋和马王黑恶集团专案组的成员来到了看守所，再次提审王明阳。芮小丹在丁元英的提示下，经过3天的精心准备，制定了一套审讯方案，今天担任王明阳的审讯员。王明阳被狱警带进了审讯室，在专用的椅子上坐下，脸上那种冷漠的表情和镇定的态度与3天前似乎没有分别。他根本没有理会对面的女警官，他的目光毫无目的地停留在某个地方，似乎他思想早已经飘出这10几平方米的审讯室。芮小丹平静地问道，王明阳，给了你3天的时间考虑，想好了没有？王明阳还是自己的那个套路，沉默。芮小丹淡淡一笑说，你我枪口指着对方脑袋的时候都没害怕，怎么现在害怕了？王明阳这才收回目光，正视着芮小丹的眼睛，以同样平静的语气说，更正一下，不是害怕，是说了多余。芮小丹问，何谓多余，能解释一下吗？王明阳慢条斯理地说，我说不说都是杀头，杀一次头与杀10次头没有分别，但是我能从你们的无奈中获得不出卖他人的道义感，如此而已。芮小丹说，很好，这说明你还有自我认同的需要，这是人性的特征。如果你连这个起码的需要都没有，我就有理由对你作为人的属性提出质疑。王明阳冷冷地说了一句，激将法不算高明。芮小丹沉着地说，我也更正一下，不是激将，是说你还值得对话。杀一次头与杀10次头的确没有分别，但同理，法律的操作对一次以上的死刑忽略不计，我们也并非必须要听你说什么，所以决定你那点满足与失落的权利不在你手里。王明阳不屑的一笑。芮小丹接着说，我不否认你的口供对本案的侦破有参考价值，但法律机器的运转不以口供为条件，尤其具体到本案，你的口供对量刑和侦破已经没有质的意义。王明阳反问道，那你坐在这里干什么？芮小丹平和而庄重地说，法律对程序和内容要求极限的严谨，但对一次以上的死刑忽略不计，我坐在这里是法律和人道对我的工作要求，一是量化极限，二是给你的灵魂找一块净土，让你的精神站着。王明阳嘴角露出一丝轻蔑的微笑，说，女士，说话不要太狂了，执法是你的职业，你尽可以执法谋生，但是与我王明阳谈经论道，你还不够资格，别拿你的职业去拔高你个人的规格，让人轻看。芮小丹平静地说，这里不是擂台，你我既不是斗智，也不是比学问，而是讲理。王明阳淡淡地问道，讲谁的理？芮小丹说，讲你的理，讲强盗的逻辑，如何？如果你连强盗的逻辑都讲不出来，那么法律要求的严谨极限对于你就只能量化到此了。王明阳说， 强盗的逻辑，直接获取，冒险，刺激。芮小丹针锋相对地说，这样讲似乎你还算一条好汉，但我以为强盗的本质是破格获取。破格获取与直接获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你们没有自信与强者在同一个规则下公平竞争，这只能说明你是弱者。因为弱势文化所追求的最高价值就是破格获取，所以强盗的逻辑从本质上讲是最懦弱的生存哲学，所以你不算好汉。王明阳心里一惊，他脸上的表情却没丝毫的变化，他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这位年轻漂亮的女警官，她的语言一针见血，直指事物本质，其丰富的学识和敏锐的思辨都不像是一般人，尤其不是一般女人所能具备。他不得不点点头说，同意你的观点，那么你给我找的那块净土在哪里？
0: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53期。
1: 王明阳说，那你给我找的那块净土在哪里？请你拿出来让我看看。拯救灵魂是圣经的买卖，但是圣经不让我臣服。你是否想让我觉得你比圣经还神圣？芮小丹暗暗松了一口气，话题到此他心里更加有底了，于是不动声色地说，我是微不足道的，但你既然讲到了圣经，那我们就从圣经谈起。至少你的态度告诉我，你还没有读懂圣经，所以你没有权利评价圣经。王明阳一扫起初的轻慢，心理上已经认定这位女警官在学识上是同一级别的对手，值得辩论一番，于是认真地说，圣经的理由是因信着得救了，上天堂，因不信有罪了，下地狱，用这种哄孩子吓孩子的方法让人去信，虽有利于基督教的实践，却也恰恰迎合了人的怕死的一面，贪婪的一面，这样的因果关系已经不给人以自觉自省。

的机会。人连追求高尚的机会都没有，又何以高尚呢？芮小丹默默地看着王明阳，心想，以这个人的学识和素质，如果他不去犯罪，应该有一番作为。这样的人如果不是英雄，就一定是枭雄。王明阳说完，等着芮小丹的回答。芮小丹肯定了他的观点，说，确实如你所说，如果神计划管理着人类历史的发展，那么饥饿、灾难、罪恶也该是神计划之中的事。所以人就有理由怀疑神是要拯救人，还是要折腾人。如果神也是左手施舍的时候不让右手知道，那么全能的主就不需要这个永远的计划了，只需要以他的全能改变人性的罪性，注入人性的善性，人类就得以拯救了。但神没有这样做，神不想做无名救主，神需要报恩。当芮小丹在审讯室里与王明阳讨论圣经的时候，队长他们在监视室里全神贯注地看着审讯过程。赵国强一眼不眨地盯着显示屏，自言自语道：哎，有点门啊，平时真没看出来小丹还有这两下子。审讯室里，芮小丹与王明阳的讨论还在继续进行。王明阳说，神是什么？神是根据人的需要造出来的。芮小丹说，这就是圣经神学理论上存在的问题。圣经的教义如果不能经受逻辑学的检验，可能在实践上就会存在障碍。如果经受了逻辑学的检验，那表明神的思维即是人的思维，就会否定神性。换一种说法，神性如果附加上人性的期望值，神性就打了折扣。然而神性如果失去了人性的期望值，那么人还需要神吗？王明阳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问道，既然你我观点一致，而我又没有资格评价圣经，那么你的资格又是从哪儿掉下来的呢？芮小丹平静地说，圣经神学是关于人类精神的学说，是关于人的灵魂进化升华，人的行为高尚正点的学说。一味的攻击或捍卫神的真实性与否，就是愚昧的表现。前者没有理解基督教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后者没有理解基督教的真正境界。王明阳说，人类历史必须要穿越宗教隧道，可以理解，但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圣经神学的社会价值在哪里？芮小丹说，基督教的应许不以现实利益为交换，不参与社会利益的分配，这使得它能适应不同的生存空间，而它对信徒的道德要求无疑具有社会价值。王明阳轻蔑地问，用哄孩子吓孩子的方式？芮小丹说，基督教相信太高的道德平台需要太高的教育，太深的觉悟和太复杂的炼造过程，是一道靠人性本能很难迈进的窄门。于是基督教便有了神与人的约定，有了神的关于天国与火湖、永生与死亡的应许，让凡夫俗子因为恐惧死亡和向往天堂而守约。这是智与善的魔术，非读懂的人不能理解。但圣经告诉世人要进窄门。王明阳咄咄逼人地追问，什么是窄门？芮小丹说，不因上天堂与下地狱的因果关系而具有极高的人生境界，就是窄门。耶稣为拯救世人，甘愿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是肉身的地狱，是灵魂的天堂。基督徒的得救源于神的约，源于神的应许，但进步的窄门也同样源于约，源于神的应许。

0: 门是基督道德理想的最高价值。王明阳无言以对，默默地看着芮小丹，眼睛里流露出钦佩的神色。芮小丹说，进了窄门，神立刻就会告诉你，我是不存在的，神就是你自己。但是正道如此也并不究竟，神是什么？神即道，道法自来，如来。
1: 听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十元，支付宝到账十五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有时间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才华横溢，家财万贯，可偏偏有一人是个异类，抱头环眼，肥膈虎须，声音高亢，气势汹汹，吓得一群白面书生是面面相觑，愣在原地。这猛张飞可不是一个善茬，比自然风光他大江大河，比人文底蕴他历史悠久，比劳什子 GDP 他天下第二。众人惶恐，战战兢兢，急忙问道，兄台来自何方？
1: 江阴。
0: 江阴明明是个江南小镇，却没有半点水乡的温婉，全身透着一股不怕死的蛮劲儿。行走江湖最怕的是什么？正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尤其是看不见的毒药。鹤顶红，断肠草砒霜，沾之即死，人见人怕。这对江阴人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他们已经见识过最烈的毒，并且还当作盘中的餐点，区区小毒入不了他们的眼。江阴有河豚，毒性很强，仅仅5毫克就能置人于死地，一旦中了河豚毒发作，那就是瞬间的事儿，而且没有特效药，就是这玩意儿江阴人家家吃，岁岁吃，一吃就吃了上千年。江阴献序志中曰，河豚为无意江仙之一，无意人由僻事，虽兼有中毒者，弗故也。拼死吃河豚，既是江阴人刚烈的个性，也是因为河豚实在是人间美味。一口河豚下肚，吃完舌尖会有微微酥麻，头也晕乎乎，有一种在人间走过一遭的感觉。难怪说一朝得食河豚肉，始终不恋天下鱼。如果实在是怕死，也不用担心，江阴现在大多是淡水养殖的河豚，毒性已经微乎其微，更有各大厨的妙手处理，让你能安全的找刺激。白汁河豚用最简单的烹煮，汤汁是奶白的，靠着鲜香就能粘住嘴巴。红烧河豚，酱香味浓，鱼肉白嫩，汤汁鲜红，比红烧肉还要浓郁，再配上面汤甩到眼膛，命打耳光不放的刀鱼面，或是一碗喷香的刀鱼馄饨，简直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跳进长江独自游到底。河豚吃多了，舌头难免会发僵，江阴话中许多字发音都是入声，直直的，硬硬的，连称呼自己人都叫刚硬人。远远的听两个江阴人谈话，那真是犹如吵架一般。就比如早上碰见熟人，上海人会说，今朝吃啥个物事啊？江阴人则说，今朝吃刀子啦。再加上一副大嗓门，不知道的那可真是要被吓坏了。民间有谚曰，宁与苏州人吵架，不与江阴人讲话。江阴方言高亢上扬，没有吴方言甜糯的发嗲的味道，就像那些大口喝酒的侠客，嘴里吃着河豚，眼中射出金光，凶凶的，直直的，让人不敢接近。谁也想不到，在吴越腹地江南水乡，却有着这么强硬而别致的一群人。初到江阴，你一定会被他俊俏的外表给欺骗。浩浩长江自青藏高原奔流而下，到江阴突然收紧，裹挟的泥沙不断沉积，塑造了一个沃野千里的大平原。密密麻麻的河网分割乡镇，规整的农田，摇曳的金黄菜花，微漾的水波，映出一个富饶的小镇。这不就是如假包换的江南水乡吗？可是你望向大江之畔，喧闹的港口隐隐传来一种莫名的压迫感，那是属于江阴人的气度。江阴水深江阔，港口便利，是长三角的十字路口，就像是江南的龙门客栈，风云汇聚。随着宋代西城运河的开通，四川的茶叶，北方的煤炭，东南的海盐，各地的物产在这里集散，贩夫走卒，文人骚客，豪门巨富，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交汇，热热闹闹的江阴镇也开始了心怀天下的气度。公元1607年，一位弱冠青年从这里走出，在交通信息都不发达的古代，他离妻别母，仗剑远游，以一人之力行走在中国的崇山峻岭，吃野菜野果为生，无处投宿，就以山洞

用树林为家，不避风雨，不啖虎狼，他便是徐霞客。江阴晴山堂前有一处圣水桥，据载徐霞客每次乘船出游，他母亲都要在此送行告别，然后看他走向远方。1985年，江阴人民重修了这座桥，依旧保持了明代江南小桥的风格。它静静地横卧在湖面上，总有一种浑厚的声音，仿佛在说：“丈夫当朝，碧海而目苍梧。”如果说圣水桥代表了江阴的勇敢进取，就显出他们刚烈的民性了。江阴有着长江下游水道最窄处，最狭处仅 1.25 千米，凭借长江天险、江面狭窄的特点，临江的黄山成为修筑要塞的理想所在。这里也被誉为锁航要塞，自古以来这里便是兵家必争之地。江阴人民在这里抗金、抗倭、抗清、抗日，他们就处在这里，硬得像一块石头，不肯向任何人低头。最有名的自然是江阴81日。公元1645年，24万满清铁骑合围江阴，要用武力逼迫汉人剃发。江阴百姓拒不接受，列衣为旗，揭竿而兵。仅仅一座孤城，死死守了81天，让清军折了3个王爷、18名大将，损失75000余士兵。破城之时，全城巷战，弹丸之地血流成河，参战的乡勇义民悉数殉难，全城17万人口，最后仅余老幼53口。尸山白骨满疆场，万死孤城未肯降，寄与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这片土地孕育出来的人民似乎就带着一种血性，当金戈铁马的岁月过去，他们再一次蛮横上路。60、70年代，江阴只是一个穷地方，站在黄山的炮台向下望去，除了零零星星的村落和农屋外，就是一片农田。江阴县城很小，主城区就是一条街，路两边大多只是2层商铺。然而就是这个地方的老百姓，改革开放没几年，立刻改天换地，当时兴起了乡镇企业的热潮。对你来说这四个字可能很陌生，但男人一年要逛2次的衣柜，海澜之家就是从江阴一个乡镇企业做大做强的。江阴人带着一股子冲劲儿，什么都敢干，遇到机遇不管3七21，先干再说，能不能干不重要，就算是什么都不懂，什么也不会，你让他摘下天上的星星，他也敢答应。答应了还真就得做到。90年代，乡镇企业示威，苏南模式赖以生存的法宝失灵，苏州的昆山果断转型，抱上了外资的大腿，掀起了苏南县城们招商引资的大潮。面对一堵墙的时候，有人会选择绕道，但江阴人从来都是直接撞上去。外资是随时都可能跑路的，可是自家的企业永远不会。这么毒的河豚咱都吃了，还整不了一个小企业吗？搞纺织的继续搞纺织，做金属的接着干金属，个个都要做成行业大鳄，更不用说有着天下第一村美誉的华西村。小小的江阴居然一共有50家上市企业，比一个省的总量还要多。所以江阴人说，他们用1/1的土地、1/1000的人口，贡献了占全国份额1/2的 GDP、250/1的财政收入和1/1的上市公司。凭借着强大的工业实力，从2017年起，江阴一直霸占着中国工业百强县的榜首，硬得像一块石头，就是不挪动一步。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江阴好像太硬了一点。80年代，江阴划给了无锡，地域上的分分合合本来都是一句话的事，可江阴这个小弟脾气不太好弄，他们从来不会说自己是无锡人。如果你称呼一个江阴人为无锡人，他很可能会不太开心。本来血液里就有着不羁的基因，然后经济还一不小心就占到了全无锡 GDP 的1/3，所以江阴向来都是挺直腰杆说话，不肯安安分分当个小弟。在我们传统的认知里，县城怎么能不听势力的呢？

0: 话又说回来，如果江阴不这么刚，老老实实听吴曦的指示，那么可能就无法创造出这么大的一个奇迹。你看，苏南这些县城全是靠自我奋斗发财，有背靠上海吸纳外资的昆山，有港口工业城市的张家港，还有一股蛮力搞内力的江阴。散装的江苏并不只是调侃，它有可能是苏大强最大的秘密。看着江南水乡里的张飞搅动风云，不由得心里赞叹一声大侠。再看看这包容万物的江南，更值得一句好山水。
1: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2: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3: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2: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4: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3: 密码错误。
5: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1: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6: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7: 奶奶，这是
0: 钩子的顺序排列命名，这在没有卫星定位的年代特别重要。各地几乎都会以动物象形给山水命名，如马鞍山、金鸡岭遍布大江南北，但是只有东北人民将这一普通招式运用到极高境界。除天池、珠峰外，海拔2051.4米的望天鹅是东北海拔第二高的地标，方圆千里范围内数个蛤蟆与之遥相呼应，像蛤蟆塘在磐石市，蛤蟆泡子蛟河市，蛤蟆泉子永吉县，蛤蟆河龙潭区，蛤蟆山扶余市。蛤蟆遇见望天鹅，不免让人想起那个搞笑的歇后语。东北虎黑瞎子曾叱咤东北亚丛林，其雄风也保留在地图上。老虎山、老虎岭、老虎岗、黑瞎子岛、黑瞎子顶等等遍布东北，这里的人民自古与猛禽为伍，于是就有了鹰钩、鹰嘴峰、鹰嘴石、鹰嘴碰子。家禽家畜当然不能缺席啊，于是鸡冠山、鸭蛋河、老母猪岭、牛心山、绵羊顶子、狗岛纷纷出列。除了动物家族，还有植物大军，漫山遍野的山林草木、大豆高粱，既为餐桌制造了上好的食材，也为地民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如臭松顶、梨树沟、桦树沟、葡萄沟、葫芦地、荞麦棱子，都是来自植物界的馈赠。还有一类地名，字面不见踪迹，但实际暗藏玄机，如爱辉在满语里是母雕，海拉尔满语中是野韭菜，加格达奇在鄂伦春语里的意思是有张子松的地方，这就是东北地名的魔幻之处，看似粗犷，实则包罗万象，看似随意，实则高深莫测。没有哪里的地名比东北的地名更魔幻。吉林的意思不是吉祥的树林，而是沿江城市。牡丹江跟牡丹无关，人家原名牡丹乌拉，是弯曲河流的意思。威虎山不是来自老虎，而是来自满语威鹤的转化。此外，虎林与虎、鸡西与鸡、乌兰与兰花，通通没有关系。正常人命名均以简短为第一原则，但东北却偏偏有许多奇葩的长地名，如喇叭杆子沟冈山，由喇叭杆子沟冈山五个名词混搭而成，还有片垒子大顶子，一个地名里有两个后缀子，至今我也没搞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来路。最复杂的是长春，它显然不是四季如春之地，有人说它来自古老的萧慎语查阿冲，有人说它来自古老的肃慎语查阿冲，有人说它指的是蔷薇科的月季，东北人称长春花，有人说它来自清代要塞长春堡，是汉语名称。人们熟悉的大连也是一个深坑，听起来是与大海相连，这个名字其实是个舶来品。

早源于俄国人租借旅顺期间设立的达里尼市。最没有套路的是张广才岭，从字面看，它似乎跟一个叫张广才的人有关。其实它来自满语名称遮根猜阿林，遮根猜原意吉祥如意，汉语谐音多次转化之后形成今日看到的地名。东北地名大体分为四类，一是官方命名的汉语古地名，比如锦州、沈阳、旅顺，这跟中原古地名类似；二是民间基于开发自然、生产生活而命名的，如大秃顶子、池水沟子；三是来自国内少数民族和外语的转义词，如哈尔滨、大连；四是具有时代烙印的现代地名，如山东屯、友谊县、东方红镇和太阳升镇。东北之地在地缘上属于东北亚，除了今天行政区域，还包括清代丢失的外东北。古代这里是多民族聚居之地，农耕、游牧、渔猎等不同文明在黑土地上交织。近代这里成为国际势力觊觎角逐的地方，中国文化与外来文明进行了深度的碰撞。近代闯关东，后来的北大荒、大庆油田的建设，又为古老的土地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这些因素形成了东北地名的复杂局面，有的地名或因记载缺失，或因转移过多，已经摸不清套路。如果你没有心理准备，不要轻易跟东北地名较劲，也不要轻易对它评头论足。这个家族是一座没有图纸、没有模板、没有套路的迷宫。诚如这两个奇葩的地名，你会一不小心就掉入迷魂阵。这是吉林的一座山峰名，误入出不来沟，这是辽宁省的一条河沟。东北有很多的土味地名，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人们会选择性的忽略。东北也有很多像沈阳、丹东、锦州这样听起来很文艺的地方。那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一，东北话和东北民心的传播效应。东北话总体发音接近普通话，地图上那些通俗地名最容易引起注意。第二，就是清代封禁龙兴之地所致。清代以来，大量汉人移居内地，造成东北人口稀疏，闯关东等移民到来后，生存、开发、生产是头等大事，造成取名比较随意。第三呢，就是东北历史波谲云诡，大批古老地名出境率低，尤其是清宫戏的过度热播，让人误以为清代以前的东北很蛮荒。商周时期，箕子被封于辽东，战国时燕国疆域已经到达今天的吉林省和朝鲜半岛北部，西汉在吉林和朝鲜半岛北部设立乐浪、玄兔、真番、临屯四个郡，东汉以来高句丽、渤海国等地方性政权以及辽、金等入主中原王朝，虽发祥于山林牧场，但在政治文化上均向中原看齐。渤海国历史与唐朝几乎相始终，其都城上京龙泉府格局仿长安而建，是当时东北亚第一大城市，所设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的地名跟中原如出一辙，像龙州、湖州、亳州、宁州、龙泉、龙源、显德和东平。疆域更广阔的辽金留下了更多古城地名，南宋岳飞一直梦想攻破的黄龙府就位于今吉林农安一带。黄龙府一听起来就是个很不东北的地名，在9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在东北了。发祥于东北的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部族接连登场，但强大之后就离开北境入主中原，随之当地原有的文明成果一次次被格式化，于是那些拥有历史感、文艺范儿的古老地名跟随宫殿、城池一起被淹没于厚厚的黑土之下。忽略了这些，人们对东北的印象就只剩下蛮荒和土味儿了。而事实上，东北是中国东部的文艺秘境。

0: 愉快的旅行，走走停停，今天这一站就先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朋友们，下期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我们再见。莫道无风景，风景在人心，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一起跟随节目的脚步，饱览如画的风光，收获内心的丰盈。
1: 同一片天空，不一样的风景，
2: 说走就走，
0: 时间很短，未来很远，接下来继续跟随我们的行走的背包小环节，一起体验旅途中的吃喝玩乐。说起景德镇，大家一定会想到瓷器，本期节目跟着主播一起走进景德镇，体会千年瓷都的魅力。
3: 说起这个景德镇啊，大家可能一定会想到瓷器。据说景德镇生产陶瓷的历史长达2000年，汉代开始烧制陶器，从东晋开始烧制瓷器，元代呢还在这里设立了唯一一所皇家瓷局，叫做浮梁瓷局，吸引了各地的优秀工匠纷纷来到景德镇，使景德镇瓷器的烧造技术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景德镇瓷器呢也因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而享誉天下。到了景德镇呢，一定要去中国陶瓷博物馆去感受一下景德镇积淀千年的陶瓷历史。这家博物馆呢，收藏陈列馆藏达到4万件，可以说是汇天下名瓷之大成，是国内首家瓷器专题博物馆。一进到博物馆呢，会看到层高超高的大堂，灰金色的墙面，整体的设计呢，可以说是气势非凡，但是呢，又非常的典雅朴素。博物馆内设立6个大厅，按照历史长河的时间脉络展出了各个时代的陶瓷珍品，从新石器时代到当今时代，每件展品呢都凝固了时间留下的美感。比如说元代的青花缠绕牡丹纹梅瓶啊，外形呢是饱满圆润，从瓶口向下线条逐渐的圆润，随后呢又渐渐的收紧，整体是非常的端庄稳重。瓶上呢还绘制了精美的复联纹、缠枝牡丹等图案，瓶底洁白，蓝色的花纹呢素净典雅，还有一些动态的美感，真的不愧是镇馆之宝。说实话，大家也是不禁感叹，无论是外形、颜色还是质地，这些年代久远的瓷器放在今天来看呢，不仅不过时，还有一种震撼人心的魅力，真的是让人不得不佩服古代瓷器的制造工艺和古人

超高的审美趣味。除了馆藏博物馆呢，还会经常举办各类艺术展，邀请艺术家进行创作。游客在欣赏这场视觉盛宴的过程中呢，还能够观察到瓷器的艺术特征和历史演变。在这呢，大江也是友情提示，凭身份证呢就可以免费的参观，但是一定要记得参观前要提前预约。如果光看瓷器还不够过瘾，那么景德镇的古窑民俗博览区一定能让你看个满足，玩个过瘾。历代古窑展示区呢，汇集了古代制瓷作坊，有清代镇窑、明代葫芦窑、元代馒头窑、瓷行等景点。每座瓷窑的形状和构造呢都不太相同，因此适用的燃料、适合烧制的瓷器品种呢也有讲究。比如说龙窑，外形像龙，结构呢分为窑头、窑床、窑尾，以树枝为燃料。因为火焰抽力大，适合烧制青瓷。而镇窑外形呢像低矮的长条房屋，窑炉呢呈蛋形，燃料是松木，火焰长，灰分少，适宜制白瓷和青花瓷。每当走进一座瓷窑呢，仿佛就能够看到瓷器烧制的过程。这些古窑其实每年都会复烧几次，不仅呢是窑火的延续，也是技艺和精神的传承。除了参观古窑，在民俗博览区的制瓷作坊呢，你还能够亲眼看到瓷器的制作过程。一位位师傅熟练的炼泥、拉胚、沥胚、晒胚、施釉，就算有游客来参观，也丝毫没有被打扰，仍然是聚精会神地做着手上的事情，仿佛进入了忘我的境界。在这里呢，其实有很多国宝级的非遗传承人，他们日复一日的坚持，不仅让更多的人亲眼看到了瓷器的魅力，也传承和发扬了代代相传的珍贵技艺。民俗博览区呢，到处都是古朴的建筑，随处可见各种瓷器制成的小装饰。比如说墙上的瓷片装饰，陶瓷制成的垃圾桶，陶瓷呢几乎是无处不在。如果你在这里看到一座亭子，从岸边延伸到水中，亭子上呢有奇瓷神韵四个大字，亭子里呢摆放着各种各样的瓷器，那么你就来到了瓷音水榭。瓷乐团的姑娘们呢每天都会在这里演出。其实乐曲演奏非常的常见，但是瓷乐团的特殊之处在于呢，它所有的乐器都是由瓷器制成的。据说1999年瓷乐团在昆明世博会上第一次亮相时呢，还引起了不少的轰动。瓷乐团去过日本、俄罗斯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演出，因为曲调呢清晰悦耳、美妙动听，受到了世界各地观众的欢迎。那喜欢音乐的朋友呢，可千万别错过了。除了瓷器，景德镇还藏着一座宁静优美的古镇——姚里古镇。姚里古镇呢是国家历史文化名镇，古称是姚里，是景德镇的发祥地，有瓷之源、茶之乡、林之海的美称。村庄沿着清澈的姚河而建，四周呢是连绵的山峰，森林茂盛，覆盖率呢达到了94%以上。村庄呢就像掩映在青山绿水之间。姚里古镇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古镇风貌，很多村民世代住在这里，经常能看到在河边洗衣服的村民，在路上玩耍的孩子，宁静又祥和，完全没有过度开发的痕迹。因为姚里古镇呢位于黄山、庐山、西递宏村这三大世界文化遗产的中心，房屋风格呢属于徽派建筑，白墙黑瓦，古色古香，很有传统水墨画的韵味。所以呢，如果你走在古镇里，经常能看到一些学生专门来这里写生。古镇里呢还有一条明清商业街，是徽饶古商道上最为繁华的商业街之一，还保留了当时的大部分房屋，从中呢似乎还能一瞥当年的繁华。商业街的街道呢由两尺宽的古青石板铺成，青石板旁边呢还有大大小小的鹅卵石，据说呢是为了方便雨水的渗透和排放。那如果你研究近代历史，或许你就会知道姚里呢是皖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的根据地之一，保留了多处革命历史遗址，比如说姚里改编纪念碑、陈毅旧居、新四军留守处、抗日动员大会会场等等。1937年七七事变后呢，中国共产党将由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在奔赴抗日战线后留下的部分人员，设立了新四军驻姚里留守处，负责呢处理善后的事宜。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姚里改编，就在这里建造了一座纪念碑。姚里呢还有一座复原桥，是明朝时

0: 所建的，也是当年从古徽州到饶州啊，也就是如今的江西的必经之路，连接了皖赣两省，由木头搭建而成，因为有点窄呢，适合单人通过。这座桥呢，也是1974年上映的著名儿童电影《闪闪的红星》取景地，很多游客呢都会慕名来这里打卡。玩得尽兴了，吃的也不能含糊啊，到了景德镇可千万别错过当地特色的都昌豆身炖鱼头。都昌豆身呢，原产于江西省都昌县，历史上呢有很多都昌人移民到景德镇，带来了很多都昌人的习俗，所以景德镇呢也号称是都昌人的码头。都昌豆身呢由大豆制成，体型溜圆，内心蓬松，看起来呢有一点点像小号的油条。那吃这道菜呢，其实重点在于喝鱼汤吃豆身，鱼汤鲜美，味道浓郁，还带一点点微辣。豆身呢切成两半，内心的空隙里吸满了汤汁，吃上一口是暖胃又暖心。那江西人是非常爱吃米粉的，景德镇的冷粉呢也是米粉的一种，但是粉条呢更粗圆，更有嚼劲。景德镇人的一天通常都是由一碗冷粉开始。景德镇拌冷粉呢，一定要放上橘子皮、香油、榨菜，还有腌菜、香葱等等。冷粉呢 ，Q 弹劲道，橘子皮清爽解腻。如果你是一个米粉爱好者呢，那就一定不要错过。还有当地特色的小黄鱼，一上桌就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啊！小黄鱼上面是撒着鲜红的辣椒碎，油会特别辣，但是吃到嘴巴里呢，感觉辣味还是比较温和。汤汁鲜红，肉质金黄，吃起来呢也不用担心鱼刺，绝对是懒人的福音。饺子粑呢也是景德镇的特色小吃，跟一般的饺子不同，饺子粑的皮呢是米皮制成的，薄薄的皮包上各种各样的馅，再放到蒸笼里面一蒸就可以开吃。外皮呢晶莹剔透，里面的馅料呢也是清晰可见，萝卜、腌菜、杂酱和韭菜呢是比较常见的几种口味。那如果你能吃辣呢，萝卜馅的饺子粑非常适合你，鲜辣可口，你一定会喜欢。那如果不太能吃辣的话呢，其他的口味或许更适合哦。
1: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2: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3: 川西地理位置特殊，位于青藏高原东部，这里不仅能看到积雪覆盖的高山、明媚宽阔的草原，还有引人入胜的民族风情。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走进向往已久的川西。
0: 川西地理位置特殊，位于青藏高原东部，主要包含阿坝州、甘孜州和凉山州西部，南北跨度大，不仅能够看到积雪覆盖的高山、壮丽奇绝的峡谷、广袤秀丽的森林、明媚宽阔的草原，还有引人入胜的民族风情。因为川西景点众多，为了能在有限的时间里看遍美景，又不至于太过奔忙劳累，所以呢，我们最终是决定自驾川西小环线，赴一场美景与公路的约会。于是我们呢，一脚油门踏上了期待的川西之行。川西之行的第一站呢，我们来到了雅安的避风峡。避风峡景区呢呈 V 字形，由左右两条峡谷构成。峡谷呢有两条主要的路线，一条呢是以野生动物为主，适合亲子游玩，另外一条呢是以峡谷风景区为主。峡谷中遍布郁郁葱葱的树木，形态各异的瀑布，空气中呢到处散发着草木的清香。之所以第一站来到避风峡，一方面呢是在钢筋水泥的世界里待了太久，大家呢都迫不及待想要近距离的接触大自然，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确实平时缺乏锻炼，害怕就这么突然进入高原地区会引起不适，所以呢要给身体一个适应和缓冲的时间啊，也算是提前消耗一下啊，腰间若隐若现的小肚腩。传说避风峡呢是女娲所化，所以呢这里和女娲相关的景点有60多处。那让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女娲池，女娲池四周草木环绕，池水清澈见底，上方呢是气势不凡的白龙潭瀑布，白龙潭瀑布顺着悬崖飞奔而下，势不可

汇入了女娲池后呢，沾染上了池水波澜不惊的气质。避风峡呢，还有一个大熊猫基地，可以近距离的看到憨态可掬的大熊猫，据说呢是不输成都动物园的。喜欢大熊猫的朋友呢，可千万不要错过。因为雅安空气湿度高，山间云雾缭绕，经常呢有细雨飘落，去的时候呢也是最好带上雨伞或者是雨衣。刚出发的时候呢，车上呢也是充满着欢声笑语啊，大家会一边吃着零食一边聊天啊，比如说旅途上发生过的糗事儿。每当看到车窗外的迷人风景呢，也会忍不住欢呼惊叹，还会拍上一段视频或者是几张照片，留住眼前的美丽。等到大家激动的心情渐渐褪去，旅途的疲惫感渐渐袭来的时候呢，大家呢也是拿出了自己的私藏歌单，希望能给旅途增添一股别样的风味。而且呢，旋律动听、歌词动人的音乐也是缓解开车乘车疲劳的好方法。说到大江比较钟爱的旅途歌单呢，那许巍的歌一定榜上有名。无论是蓝莲花，还是曾经的你故乡，还是像风一样自由，都有一种永远在路上的肆意洒脱。随着汽车一路盘旋而上，快要抵达下一个景区的时候呢，不知道是谁唱起了《康定情歌》啊，大家呢也都跟着一起开心地唱了起来。是的，我们川西的第二站呢，就是康定的木格措景区，又叫康定情歌景区。木格措又叫野人海、大海子，是川西最大的高山湖泊之一，海拔高达3700多米，水域呢近4万平方公里。木格措呢是藏语，措呢在藏语中的意思就是天湖，在藏民心中拥有着神圣的地位。木格措呢水质清冽，碧蓝如海，四周环绕着高山、森林和草原，互相映衬，古朴而幽静，就像一个遗落城市的仙境。不远处呢，还有着红海、白海、黑海等大大小小几十个海子，犹如众星捧月一般。木格措一日四时景，早晚不同天。那我们到达木格措的时候呢，已经是午后，湖水呢就像是一面银灰色的镜子，反射出耀眼的光芒。蔚蓝的天空呢，也仿佛是自带滤镜，洁白的云层仿佛触手可及。那我们的脚步也是渐渐的放缓，感受迎面吹来的微风，凝望着眼前如诗如画的风景，似乎呢连呼吸都畅快了很多。在木格措的左侧呢，是有一处闪闪发光的金色沙滩啊，沙质细腻柔软，仿佛给湛蓝的海子镶上了一条金边，被称为黄金海岸。因为沙滩在川西高原十分的罕见，所以呢也是吸引了很多情侣前来打卡。沙滩上呢还有一块大石头，上面呢用3种文字写着海枯石烂，因此这片沙滩呢也被叫做爱情沙滩。如果你喜欢颜色绚丽的湖水，那么木格措景区的七色海也是值得一看的。湖面呢像一抹弯弯的月牙，因为跟温泉交融，七色海的湖水会随着阳光、天气的变化而变化。天气好的时候呢，不仅能够看到颜色渐变的湖水，还能够望见巍峨的莲花山啊，据说莲花山是高僧莲花生大师的坐骑所画，山顶覆盖着洁白的积雪，看起来是神圣又肃穆。直到夕阳开始西下，我们才准备离开。此时呢，落日的余晖洒满湖面，波光粼粼的湖面上呢，散发着流动的金色，在群山环绕间有一种震撼人心的美感。那如果你喜欢比较硬核的科幻感呢，那么墨石公园真的是千万不要错过。在墨石公园能够看到中国唯一的高原石林景观，墨石公园的石林沟壑遍布，棱角分明，不同于周围的山脉，这里的地貌荒芜，几乎是寸草不生，山体呢呈现黑灰色，而山顶是以灰白色为主，远看呢就像一座终年不化的雪山，走进山中呢就像闯入了一座荒无人烟的外星球，还能够看到一些牛羊的骨架，阴天的时候呢异域氛围感简直是拉满。来这里之前，朋友特意换上了亮色的衣服，果然非常的出片。站在高处远眺，带着奇幻色彩的石林旁边呢是绿意盎然的高山草甸，远处呢还有绵延的远山，这片石林就像是凭空生长出来的一样，不愧为世界奇观。最后一站呢，我们来到了阿坝的四姑娘山啊。四姑娘山是由4座连绵的山脉组成，
因为海拔较高，山峰终年冰雪覆盖，犹如披着白纱的刺猬少女，所以呢也叫做四姑娘山。我们本来以为能够看到初夏景色，结果山间积雪覆盖，我们仿佛从夏天一下子穿越到了冬天。刚一下车，路边呢有几只黑色的牦牛正低着头在雪地中吃草。四姑娘山呢主要有三条线路，我们选择了便于徒步的双桥沟。景区观光车会直接把游客送到终点，然后呢游客从上往下游玩，省去了艰辛的爬山过程。走在山间小径上呢，四周的树木上挂着厚厚的积雪，陡峭的山间云雾缭绕，竟是一派壮观的冬日美景。那双桥沟不仅有雪峰，还有牧场、森林和小河，一些草地的积雪呢也已经化开，露出了黄绿色的草地，还有游客在林间的流水中体验划船和漂流。山脚下呢还有着大片的湖泊，碧绿清澈，山坡上呢也生长着茂密的树木，从山顶一直延伸到湖泊中。双桥沟全程都有观光车，那如果走累了的话呢，可以随时招手，让观光

并不是指凤凰古镇，许多人误解是因为啊，那是沈先生的故乡，名气更大。但是呢，它离边还远着。真正的边城呢，是指湘西的边城镇，也就是茶桶古镇，位于湘黔川三省交界处，即鸡鸣三省之地。与之相隔着碧绿的界江清水江的呢，则是重庆的红安古镇。巧的是呢，重庆也叫做边城。横跨两岸的界桥两端呢，分别写着各自的地名以及立有界碑。两个边城面积呢都非常的小，但是还是很有看头的。

而且呢，直达边城的汽车呢，只有秀山花园还有松桃牙家镇。目前来说，除了自驾的游客以外，任何地方想到边城来都要到这三个地方转乘汽车。如果乘坐火车到秀山，那出站后在路边公交站转乘八路公交或者是出租至秀山客运站。若汽车到达的是秀山客运站呢，站内换乘即可。在秀山客运站可以乘坐直达边城的车，是白色的大面包车，一般呢会先经过雅江，然后到红安。联系两镇之间的渡船呢，叫做拉拉渡，又叫红安渡。如今的拉拉渡是一种正规的交通工具，那古朴的渡船上装有监控以及一些必要的设备，就像公交车一样，票价只要1元。由一名老船工用一根木头削制的挂钩夹在横拉与两岸之间的钢索上，那仅凭一手之力把木船拉往对岸。说实话，大家看着船工轻松娴熟的动作，说实话还是觉得啊，这个老翁是久经沙场，还是挺费力的。

虽然已经说到了拉拉肚，但是咱们也先不着急成，先在边城古镇玩玩。在拉拉肚的一边呢，就是边城古镇。那沿着江向古镇里面走，沿岸是修缮的仿古建筑，有几家酒吧和客栈，那更多的是饭店。到了晚上的话，灯光亮起，夜景还是很漂亮的。边城这里有一个翠翠岛，上面呢有翠翠的雕像，是根据边城修的一个纪念性小岛，门票25元，要渡船才能过去。那大江今天晚上呢，也是选择住在最老式的吊脚楼旅馆，价格大概是80块钱左右一个标间。晚上坐在阳台上呢，凭栏观河，一轮银月呢照射在河里，微风轻轻拍打着水面，水面呢荡起层层的涟漪，偶尔有一两艘游船划过水面，场面便热闹了起来。有人的欢笑声，客栈里工活交错的碰杯声，小孩抓蟋蟀扑倒在地的声响，在边城小镇的夜晚呢是这么的宁静，但是呢又是这么的热闹。

第二天早上，外面淅淅沥沥的雨声夹杂着旅馆楼下的嘈杂声呢，说实话是把大家吵醒了。往下一看，只见街巷中人们熙来攘往的，甚是热闹。大多数人呢都背着独具湘西特色的竹背篓啊，原来大家在赶集。说实话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那大家呢当然也是要去凑热闹，马上呢便融入人群当中，体验这份难得的市井风景。最让我喜爱的呢是那些舒舒坦坦坐在大人背篓里的小孩子，他们或睁大好奇的眼睛四处张望，或者是对一切不屑一顾似的懒洋洋的坐在里面，或者是正甜甜的入睡，一个个呢就像玩具娃娃似的特别可爱。同样可爱的呢还有小动物们，市场上一笼笼毛茸茸憨态可掬的小鸡小鸭呀等等。每逢农历日期尾数为50呢，都是边城镇的集市，听众朋友们可以早晨起来以后呢去感受一下，在集市上可以买到当地的玉米粑粑，是包在玉米叶子里面的，味道呢有一点点像玉米面的馒头，那大家呢也是凑合凑合就当做今天的早饭。雨势慢慢变小，大江就开始了今天的行程。今天呢主要是乘拉拉渡去红安古镇玩，那由于刚好下雨的原因，乘坐拉拉渡的人不是特别的多，所以呢大江就很快很迅速地到达了红安码头。这里让我印象比较

比较深刻的呢，就是立于红安古镇渡口中央的革命语录墙。状如塔楼的鲜红色的墙体上面写满了经典语录，黄色的字迹虽然已经斑驳，但是呢还是可以轻易的辨认出来。浓厚的怀旧气息呢，说实话会恍惚让你觉得回到了当年那个时代。

0: 红安码头往上一直走呢，就是红安古镇，没有什么人啊，说实话是非常的不热闹，确实呢是非常古朴的古镇，街上呢也有一些景点和老铺子，比如说边城书画院、永城号布行、复兴银行等等，都是在老建筑里面，说实话还挺值得逛逛。那从红安古镇的主街沿着重庆的方向看呢，有一座山，地图上称它叫做九龙山，山上有修好的步道和观景台，可以看到整个边城的全景。天下着雨又比较闷热，所以呢大江就没有上去，想要登高望远的同学呢还是不要错过。
1: 如今已是被抹去棱角的伤，在记忆里回想。
0: 别小看这个镇上人少，可吃的东西一样都不少。大江在这里路上看到的名曰刘晓庆米豆腐店呢，就起码不下数十家。其实米豆腐只是一种非常普通的湖南小吃，就是把大豆磨粉后煮成糊状，然后再放凉成为米糕，切成小方块呢，配上热汤食用，口感软滑，有一点点像豆腐，故而得名。说实话，哪家店的味道都其实差不多。不过令我比较惊讶的是，红安和边城都没有找到一家商店可以卖古镇的明信片，很多其他古镇都有礼品店，但是呢这里没有，取而代之的呢是有很多卖描写边城的书。当地呢也有一些杂货铺，大家觉得里面卖的瓶瓶罐罐和竹筐是不错的伴手礼，富有当地的特色，而且还挺好看的。最关键的呢是和其他古镇卖的礼品不同，这些呢应该是本地产，而不是来自义乌小商品。那玩的差不多，本次的边城之行呢就到这里要结束了。

恋。愉快的旅行，走走停停，今天这一站就先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下期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全球华语排行榜。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10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Thousands for one。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1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5位的歌曲。现在第31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2周，第5位，陈楚生，《墙》。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2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于氏、胡海泉、莫西子诗、西林娜依高、任科、刘凤瑶合作的现场沙滩版《何时再相逢》。巡乐团从大凉山唱到惠州，一曲《何时再相逢》连接起了这趟采风之旅的起点与终点。从最初的动听到此刻的共鸣，旋律里装载的已不只是音符本身，更是巡乐团共同的记忆。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0位。

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单依纯为电视剧《长安二十四季》演唱的主题曲《风无眠》。为打磨好唱腔，单依纯不仅翻遍剧中人物的小传，还在换气点等细节上反复推敲，甚至一天仅睡四个小时来打磨情绪，让人仿佛看到了长安夜色下的青瓦飞檐，满是历史的厚重感。新歌上榜来到第17位。

0: 知识、体制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刘宇宁的第二张专辑，刘宇宁的第六首单曲《给明天的》。在生不逢时的春天里，被广泛解读为刘宇宁个人奋斗史的写照。从街头歌手到全能艺人的十年蜕变，传递在困境中破局的勇气。录音室版以温柔力量抚慰人心，演唱会版则升级成为破局冲锋号。新歌上榜来到第15位。

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袁娅维全新改编单曲《大东北我的家乡》，这首歌演绎出东北的豪迈气质，字正腔圆，情感充沛。录制期间因网络卡顿，将歌词代派误听为代拍，意外制造了宣发热梗，袁娅维也因此被网友戏称为小品女王。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2位。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由刘德华携手粤港澳青年合唱团共同演绎的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歌《共赴山海》，将残

0: 让运动员的坚韧与湾区童心的温情完美融合，既是残特奥精神的音乐载体，更是湾区童心与生命坚韧的动人吟唱。
1: 纵使再重头，渴望看多一次胜诉，也愿意回头。

0: 良朋挚友，谁能晓手。
1: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2: 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11期。
3: Top 15，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戴军的《一束光照亮》。这首歌以充满哲思的歌词和温暖旋律，引发听众对光明与内在能量的共鸣。这首歌延续了戴军一贯细腻深情的演唱风格，走温暖治愈的励志路线，将光既视为照亮世界的力量，倡导积极面对生活的态度。
0: 一束光照亮大地宝藏，所有愿望像一记成河光，天空的大象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崔子格的《再见爱人》，歌曲是她的丈夫填词，夫妻二人的深度合作让作品精准捕捉到亲密关系里的复杂情绪。上线后凭借歌词和细腻的演绎，成为很多人抒发情感遗憾的适配 BGM。 跨国团队的搭配让歌曲既有贴合华语听众的情感表达，又有国际化的旋律质感。

继续来听艾热的《在指尖跳伞》。艾热表示，这首歌由自己作曲 ，AI 模型 DeepSeek 参与作词，以“我是艾热，我要写一首歌”为初始指令生成歌词，探索人机共创的边界。

遇见十二木卡姆，当量子比特嚼碎了英迪的孤独，当 AI 诗人开始用悲玩与痛苦，我们的存在才是最后的不可证伪数。在神经网络深处打马走过，把母亲的热望谱写成星群寂寞。就算格式化的风吹散我的轮廓，那首未完成的歌永远在循环的因果。

0: 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

蔡健雅 Tanya 给刘明湘写的具体选择。歌曲以细腻淡雅的旋律和内敛的情感表达，探讨关于舍与得、爱与痛的人生选择。刘明湘说，这些年认真生活，感受人生，终于能把这些犹豫与勇气唱成一首可以被触摸的歌。他称这首歌是整理人生的写照，将多年生活感悟中的犹豫与勇气凝结成歌，并视其为温柔却坚定的提醒。希望歌声陪伴听众勇敢面对选择。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欧豪的《今天》。此前，欧豪曾在电影《猎金游戏》的观影现场模仿过刘德华的经典歌曲《今天》，刚唱第一句就笑着停下来，坦言说实在学不来刘德华的气质，逗笑了现场的所有观众。而他此次发行同名单曲，与之前的模仿名场面形成了有趣的呼应。他温柔地把平凡的日常哼成歌，当成对生命最真挚的抵达。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刘德华携手粤港澳青年合唱团共同演绎的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歌《共赴山海》，将残障运动员的坚韧与弯曲童心的温情完美融合，既是残特奥精神的音乐载体，更是弯曲童心与生命坚韧的动人吟唱。
3: 纵使再重头，看望看多一次星宿，也愿意回头。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听友们，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个雨后的夏天，我们肩并着肩，聊聊心愿，坐在微风吹过的海边，怀念从前，珍惜眼前，五月和青春说再见，那个爱说

0: 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补乐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晚安。暖城几首歌曲，几段旋律，一点回忆，一点温柔，配上此刻的天色，就是一天中最浪漫的时光。陈势安的《夏恋》是一首充满夏日气息的歌曲，它以欢快的节奏和生动的歌词勾勒出一幅幅关于爱情与自由的画面，

0: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的《热辣滚烫》，曲风欢快，歌词情趣盎然，展现了青春的激情与拼搏精神，唤醒人们对追梦的热情。

张碧晨演唱的歌曲《我不原谅》是电影《误杀三》的片尾曲。这首歌不仅细腻传达了父母对孩子的爱，同时也坚韧有力地唱出了父母对人贩子的恨，唱出了孩子遭遇拐卖后亲人的痛苦、不甘与愤怒。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晚安暖城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大家好，这里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来到晚安暖城，我们将一同启程，踏上这段音乐旅程，让旋律的翅膀带我们飞越山川湖海，感悟音乐的超能量。此刻听到的这首《目光而行》是王赫也为青少年普法活动献唱的主题歌，他的嗓音自带山川般的力量感，将法治守护的温暖藏进悠扬旋律，每一句都满是前行的底气，快来聆听这份光的力量，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歌曲《逆光》由廖莹如作词，李伟松作曲，张小斐演唱，是电影《交换人生》的主题推广曲。影片中主演张小斐因为一场意外，开启了一段令人捧腹有笑有泪的奇幻之旅。

鹿晗携手丧铁宋秉琴带来《飞到月球》，用灵动旋律编织梦幻飞毯，带你挣脱地心引力，向着无垠月球翱翔。每一个音符都是星际间闪烁的微光，歌词似神秘咒语，带你开启这段超凡音乐旅程。

花的嫁纱是由崔子格、柯承雄作词，崔子格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7年12月18日，是一首温柔伤感的歌曲。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大世界小世界是由严云农作词，范逸臣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7年6月1日。歌曲传递出无论大世界小世界都要享受快乐的率性爱情观。

佩妮一字一句唱出对爱的执着和猜疑，琴声由轻到重，由重又回到轻，反反复复，层层叠叠地铺陈出戴佩妮心中为爱疯狂的不安。向来以吉他创作的 Penny 此次第一次用钢琴创作，

作为国民综艺的主题曲，《奔跑吧》早已超越音乐本身。嘉宾们的走心演唱让它成了无数人为自己打气的 BGM， 每当旋律响起，就能感受到并肩奔跑的温暖，把勇气与力量传递给每个人。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晚安暖城，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

0: 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就作为贡品载入华阳国志。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而对于恩施，茶却是大自然暗自给予这里的另一种馈赠。恩施市位于湖北省西南部，地处武陵山和大巴山交汇处，其境内92.5%的区域为山地，地形陡峭破碎， 坡陡谷深，形成巴山易水半分田的地理格局。受制于恶劣的自然条件，有限的土地仅能勉强维系生存。然而，恩施地处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上，亚热带季风性山地湿润气候为茶树生长提供了适宜的环境条件，让恩施也被称为茶的故乡。 唐代陆羽在《茶经》中记载，其巴山峡川有2人合抱者，乏而多之，记述了当时恩施境内野生茶树生长繁茂。恩施先民正是从丰富的野生茶树资源中发现了茶的独特价值，开启了对野生茶资源的利用之路。
1: 二哥，帮我摘些茶。
2: 这些分布于山间坡地上、形似一朵朵可爱蘑菇的茶树，当地人称之为六兜茶。兜为方言，指自然形成的茶丛。
3: 我们以前主要是靠那个根据温饱，像这个大面积的都是要种农作物，那个时候就是种粮食。
0: 种苞谷、红苕、洋芋、葫芦的稻种，但是为了生活嘛。为确保粮食生产又兼经济收益，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被利用到了极致。早期茶树只能零星散植于田边地角，见缝插针与作物共生。于是，这一株株如同小蘑菇般的茶树，便构成了恩施玉露茶最早的种植生态。
3: 它为什么叫六斗茶呢？它是因为这个茶它没有什么规格，也不讲什么标准，它就是哪个地方能够种，种的像什么就是什么，种的是什么就是什么，所以就是你看着的就是东一斗，西一斗，大一斗，小一斗，高一斗，矮一斗，就是这六斗茶，是这样总结出来的。六斗茶它的好处就是什么呢？
0: 既保证了粮食生产，同时又增加了我们种茶的收入。六兜茶是恩施玉露茶最初的主要鲜艳来源，在长期自然筛选中，六兜茶形成了耐贫瘠、适应大温差的特性，适合山区粗放式管理。原本只是生活收入的补充，古人却意外发现这些茶树能在温差大、
4: 地形复杂的山区稳定生长，为垦荒拓土的种植提供了可能。茶类的茶种有很多，这个恩施玉露茶的文化系统，我认为有突出的价值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就是品种资源，有这种茶树很多，但在这个地方也形成了适应于当地自然条件的一种品种资源。还有一个，就在恩施这一带，硒的含量比较高，所以这个茶本质上就是不仅仅是 一般的茶的问题，它还有这种土壤养分所具有的一种特殊的物质所形成的一种。

1: 每年到了茶季，最先开始忙碌的不是茶农，而是编竹筐的工匠。
2: 啊，邓建光，哎，你把这的筐盖治好点啊！
3: 治好了，治好了。
2: 早点治好大的。
3: 哦，
2: 来，我去。修
3: 好茶，摆好家。
4: 随着新茶采摘，当地茶厂茶商对竹筐的需求激增。对于茶商邹勇来说，竹筐是保证茶叶质量的保险柜。在工业发达的今天，对于茶农而言，竹筐这种自然材料仍是与鲜采茶叶精准契合的最佳搭档。竹纤维天然的透气网格结构， 能散发茶叶因呼吸作用产生的热量和水汽，从而减缓发酵，锁住其新鲜的草本精华。同时，适度的透气环境犹如让茶叶在竹篮中呼吸，能温和地激活鲜叶中各种内含物的活性，为后续的制作保证了最佳的状态。 早上刚摘的茶叶会当天送到茶厂准备制作，与其他需要日晒的茶类不同，恩施预入茶制作前，最重要的功课就是要避光贪亮。上午新鲜采摘的茶叶需放置在阴凉通风之处，使它失去一定的水分。根据鲜叶的老嫩情况，摊放的薄厚时间也不同。
3: 浓度高的饮补，浓度比较低的可以稍后。今天，杨胜伟带着自己的孙子制作今年的第一批新茶。杨胜伟是恩施玉露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从事玉露茶制作已有67年。他能从茶叶摊放过程中的细微变化，精准掌控制茶的最佳时间。选露。
4: 摊放湿了以后，颜色就变得比较暖润些，而且鲜叶摊放湿了程度以后，余温又倾向球。在杨胜伟看来，茶叶水分过多影响品质，难以成型；水分过少，鲜叶脆硬易碎。摊放时间一般控制在4至6小时。 方可进入第二道工序——蒸汽杀青。蒸汽杀青瞬间锁鲜，是这个古老技艺的精髓。将鲜叶均匀摊放在蒸汽屉中，100摄氏度以上的蒸汽会迅速穿透芽叶组织，破坏酶的活性，制止茶多酚的酶促氧化。
3: 为形成恩施玉露应有的色香味品质特征奠定基础。
4: 蒸汽杀青时间控制在45到50秒，按照今天这个鲜叶的鲜度和它的浓度，
3: 我们适当再延长一点。
4: 蒸汽杀青是制作恩施玉露最核心的工序，这是沿袭唐朝制茶的工艺。 保留着1000多年前的制茶传统，而恩施玉露是今天中国唯一留存至今的蒸青真形绿茶。高温蒸汽瞬间锁住了茶叶的绿，就像给茶叶摁下了暂停键，保留了它最鲜嫩的口感。源自唐代的黑科技软化了叶片，激发了茶香，完成的不是茶叶的重塑。 而是让茶叶始终停留在最佳的状态。蒸青工艺是中国最早的绿茶杀青方式，也是玉露命名的基础。清康熙年间，恩施茶商结合唐代蒸青工艺，创制玉露制作技艺，因茶汤色青绿，毫白如玉，得名玉绿。而后因为茶体晶莹透亮，如甘露般珍贵，更名为玉露。
5: 蒸汽杀青呢，其实是最古老的我们茶叶加工模式。那么，只有在恩。

0: 实玉露地区啊，它一直保留着这个独特的蒸青工艺啊，利用这个水蒸气的高温来去除这个茶叶里面的青涩味，激发茶叶本质所内蕴的这种茶香，同时呢，让它的颜色得到了很好的保存。所以恩施玉露茶以三绿而著称于世。
1: 差不多吧，
2: 哎，看
1: 我来看点看啊。
2: 好，哎，真的可以，
1: 极为清那种清臭型味道的，
2: 哎。啊，一种清香感，
1: 可以的。好了，
3: 从一片鲜叶蜕变为玉露茶，需历经九道工序。蒸青之后，还需要经过山干水气、炒头毛火、揉捻、铲二毛火等工序。这需要时间、经验和人的高度协作。
2: 第一个阶段。我们可以叫做旋手搓，
3: 茶叶在推拉揉捻中扭曲着形态，双手较量着时间的同时，时间也在和茶叶默契的合作。
2: 揉、端、搓、炸，交替进行，直至松针状。
3: 在反反复复的揉捻中，茶叶被搓制成根根形似松针、条条紧细挺直的形态。当地茶人对这个工序有着一个形象的名字，整形上光。长时间的搓揉工艺虽繁复艰辛，但年近九旬的杨胜伟制茶手法仍如少年般轻巧精准。这份娴熟源于对茶的尊重，更源于对自然的敬畏。从一片叶到一杯茶，以气凝香，以柔塑骨，历经蒸汽与茶师的千年对话，终成这一盏穿越时光的岁月之味。

0: 每天清晨，谢海燕都早早起床为家人准备早餐。在每年的采茶季，当地人都会选择用油茶汤作为一天生活的开始。
1: 那个油茶汤啊，在最早的时候都是用来招待客人的。那个时候呢，就屋里有些么子就放些么子，食材比较简单。你看，现在我们那个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了，然后以后可以放的东西啊也越来越丰富的。
0: 在年复一年的辛勤劳作中，恩施人将茶香化作灶台烟火。茶叶与各类食物经油炸后，淋上以猪油炸香佐料后加水烧开的汤水，一碗兼具饮品和食品特性的油茶汤，从待客的简餐蜕变为慰藉辛劳的日常滋味，成为承载这片土地农业发展的味觉符号。随着新茶制作完成，春茶收获落下帷幕。恩施漫山遍野的茶园即将迎来重要的春季管理期。恩施多山，大多茶园都建在山坡上，有的茶树零散生长于山间乱石沟壑，从最早的六兜茶到等高调直茶到蜜植速生茶再到无性系两种茶，一片茶园中的不同种植模式就可窥见千年间恩施人对茶的利用和发展。然而，针对不同的茶园种植方式，人们在管理上也各有妙法。
2: 每年的就是春茶，差不多三月份开始吧，就开始摘完了，就开始这个修剪，这个就修剪的就是为了那个下一季的茶更好摘，划得整齐一些。
0: 茶农胡敏将开始给自家的茶园理发，把茶树长短不一的枝条剪平修齐，像给茶树理平头，这叫轻修剪。事实上，修剪工作与栽种模式

0: 相辅相成。
1: 我家的茶树种植全部都是双行种植的，双行种植呢就比那个单行种植的面积要个两侧要宽一些，修剪的时候就要注意两侧要修剪到位。
0: 如今恩施的茶树栽种主要分为单条植和双条植两种栽培方式。单条植沿操作行单行种植，株距控制在20厘米左右，行距保持1.3至1.5米，每亩栽植3000株左右。看似稀疏的布局，实际是对茶树生长需求的精准匹配。茶树充分舒展，阳光肥力均衡，更利于采摘，通常5年内只需轻修剪。双条植，在操作行内栽植两行茶苗，为了枝条好舒展，两行茶苗相互错开成品字，一般株距为30厘米，行距1.5米，每亩栽植4000株以上。虽然密度加大，产量增加，但是通风透光较差，易引发病虫害，需定期进行修剪。要保证产量，还要兼顾茶树健康生长。对于茶农而言，世代总结的经验尤为可贵。
1: 茶树修剪有两种方式，分为轻修和那个深修啊。轻修呢，就剪去那个茶树层次上面不平的部分，把整个茶树都修平。深修呢，我们就剪去那个茶树下面的老枝、枯枝那个柄枝，剪去让它再次发芽。
0: 每隔3-5年，茶农便为茶树深修剪一次。他们剪去1/3枝叶，耐心清掉老弱旧枝，这些枝条并不浪费，就地铺满茶园，既一杂草又化作春泥，默默滋养着树根。而历经3次深修剪后，茶农便会狠下心来，在离地一掌之处苔翼更新，看似决绝，实则让养分集中迸发，帮助老树涅槃重生。
2: 我们修剪了以后，第一是我们可以带走大量的虫卵以及幼虫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就是回缩它的这个枝条的长度，让它的养分运输距离缩短，芽叶就比较肥大。
0: 在恩施玉露的茶园里，管理是一场充满智慧的生态协奏。茶农不只是简单的种植者，更是生态系统的引导者。随着天气渐凉，茶园进入了积蓄能量的季节，同时也是各种害虫大肆啃食茶叶的时候。但在这片茶园里，小小的蜘蛛们生存了下来，它们成为了茶树最忠实的守护者。蜘蛛在叶片与枝杈间结网布阵，这是一个高效的生物雷达网，其粘性丝线能精准捕获飞行中的害虫。这些小小的生态卫士们日夜不息地执行着他们的使命，维系着茶园的能量循环与健康平衡。
3: 如果是我们把这种生态环境保护好，那么小蜘蛛也会生活得很好，那么我们茶园的质量安全也有很好的一个保障。
0: 在人与自然共同培育的漫长时光中，从靠山吃山到依茶兴业，茶改变了恩施人的生活，也改变了这片土地的样貌。玉露茶的种植既能守护土壤，减少水土流失，其自身出色的固碳能力还能改善贫瘠土壤的质量。在这里，山水茶相互依存，彼此成就。
2: 就是恩施玉露的产区，它的环境条件，就是大的环境条件，比如说我们的森林植被，因为我们的茶叶在种植方面对我们的水土保持，对我们的森林覆盖这些东西都是很有好处的。
0: 曾经破碎的石头山，在一代代茶人的辛勤耕耘下，变成了层层叠叠的万顷沃土，缔造了从传统农艺到富民产业的绿色

0: 赞恩诗。随便走进一户人家，主人都会先敬茶。随处可见的茶馆，若你口渴，进去喝杯茶也不需付钱。茶是恩诗人的待客之道。而今天，恩诗人已将传统转换为文化，传播属于自己的鲜香。
1: 千年真清韵，恩诗玉露香。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冲泡的是世界非遗瑰宝中国真清明珠楚天好茶恩诗玉露。
0: 从农人家的一盏清茶到武汉东湖的国式茶叙，恩诗玉露茶成为以茶叙事、以茶论道的中国待客之道的文化载体。茶歌、茶情、茶俗是这座城市的代表性符号，人们也在茶文化的发展中持续发力。
2: 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南花玉露，试一下味道怎么样。
0: 朱玲从小闻着茶香长大，茶是家族三代人的生计。
2: 恩诗玉露是我们的地标性品牌，我就在想，就是能不能让这个恩诗玉露更多元化，然后能有更多的口味。
0: 朱玲敏锐捕捉到新茶饮浪潮的活力，从鲜果茶、调饮茶的流行趋势中汲取灵感，让这款古老茶品褪去沉稳的标签。它在玉露茶制作工艺的基础上融入花茶的熏制工艺，以新鲜兰花为底，研制出清雅宜人的兰花味恩诗玉露。数百年来，一代代人从传统到创新，不断解锁恩诗玉露的新喝法。也正是这一次次的创新和发现，让恩诗玉露在传承中不断焕发出强大的发展生机。
3: 这是我们从那个野外采集的这个茶树枝条，因为我们这个枝条主要是为了育种所使用嘛，所以我们都是针对在各个地方去采本地的一些特色的资源啊，也有六都茶的，也有纯野生的。
0: 梁金波从事茶种繁育20年，他的工作是从恩施州地方茶树资源中选育出优异的种质资源。
3: 这个牛的长度的话大概3厘米，然后进行剪断。因为我们这些新品种的话，主要就是为了替代一些原来的一些老茶园，比方说有些品种不好的呀，有些的话可能就是树龄的话非常长的，已经地产地效的这种茶园的话，我们能用来用我们的新品种来进行改造和升级。
0: 选择生长健壮的枝条，扦插在精心搭建的温室中，经过精心培育，梁金波与团队成功繁育出玉露一号、中茶108、白叶一号等20余个茶树新品种，这些成果将为恩诗玉露茶产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科技支撑。如今，大多数茶园已完成新老茶苗的更新换代，恩诗市茶园种植面积38.7万亩。茶产业综合年产值达100亿元，带动31.2万茶农增收致富。20多万亩的坡耕地荒山被茶园覆盖，变为金山。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芭蕉洞湖乡枫香坡洞寨。那么今天呢，我将带大家走进茶园啊，去看一看我们茶园的美景。
0: 以生态种植为根基，以文化记忆为纽带，以绿色产业为引擎，三产融合不仅激活了古老农业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更成为了生态修复与经济发展的典范。
5: 恩施的山水赋予了恩施玉露良好的品质，恩施玉露反过来又成就了恩施的山水，千家万户的茶农依靠茶叶富裕起来。

从昔日的乱石裸露到如今的满目苍翠，世代山民与茶共生，既敬畏土地之恩，更以匠心雕琢自然馈赠，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发展，将曾经的贫瘠之地变为茶脉福地。一片叶贯通万重山，茶与人，人与文化，生态与发展彼此成就，终将这片山河锻造成了山水藏金、叶脉淌银的世外桃源。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展，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
0: 开展首日

0: 共有来自208个国家和地区的约8.6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
1: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有3.2万家企业参展，其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现场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历史新高。在广交会家用电器展区，这家外贸企业就带来了新推出的太阳能空调。在能源价格不断上涨的背景下，这类产品深受海外客户欢迎。
2: 我们要购买这个类型的空调，我的客户都很喜欢这样的空调，我们都一定要来广交会找好的商品。广交会是一个很好的生意平台，我们都能在这儿找到合作的机会，这里的产品能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
1: 据了解，为了进一步扩大市场，外贸企业通过产品创新适配不同区域市场的需求，海外市场不断扩大。
3: 根据很多国家的特殊需求啊，比如说今年我们重点推出了针对欧洲市场的这个免安装免打孔的分体式空调。今年其实我们整个行业增长还是比较快，对于我们公司来讲，我们整个实现了26%的增长。
1: 近年来，人工智能加速赋能贸易全链条，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进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不少外贸企业通过研发新产品提高生产质效，大幅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
4: 我们产品呢，主打的就是一个 AI 还有可穿戴，我们进行了从硬件到软件到云端的这种产品。通过广交会呢，这几年呢，我们开发了巴西、俄罗斯以及中东地区有些客商。
0: 来看时政要闻。
5: 10月15号，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10月15号，李强在北京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10月15号，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访华。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弗雷举行会谈。
6: 10月14号，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在巴库会见王毅。10月14号，何立峰在北京会见美国桥水投资公司创始人达利欧。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商务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0: 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欧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作出回应。
9: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双方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是对等互利的，是基于双方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强调并确认的三大原则，也就是全流程合规、尊重事实和非歧视。有关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这充分说明中欧通过基于规则的共识而进行的磋商，不仅能够解决问题，而且会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8: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我国汽车出口有望突破1000万辆。
0: 出口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我国汽车出口增长的重要力量。
1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至9月份，我国汽车出口820.5万辆，同比增长65.8%。预计今年汽车出口将突破1000万辆。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中国多家自主汽车品牌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奇瑞集团前三季度累计出口汽车155.12万辆，同比增长65.6%。上汽旗下名爵品牌前三季度在欧洲市场销量超过28万辆，同比增长23%。与此同时，中国汽车出口覆盖面不断扩大，欧洲、南美、东南亚和中东等成为主要出口地区。记者注意到，新能源汽车正成为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1至9月份，我

0: 国新能源汽车出口400.6万辆，同比增长1.3倍。从6月份开始，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新能源汽车出口快速增长，反映出中国汽车企业正凭借电动化、智能化技术优势，持续拓展全球市场。
1: 中国汽车的全球竞争力已经从性价比优势转向以新能源为核心的体系竞争力，这既为全球绿色低碳发展注入新动能，也为中国汽车赢得长期的竞争优势。
2: 记者注意到，中国汽车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中国自主汽车品牌的出海模式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0: 这家深耕欧洲市场8年的中国自主汽车品牌，日前针对欧洲市场推出了新款新能源汽车。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前3季度，他们的海外出口量近20万辆，同比净增138.9%，连续9个月同比增幅超100%。不仅如此，他们对欧洲的出海模式正从卖产品到造生态做体系升级。
3: 我们的欧洲战略早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这个卖产品，转向了本地化、体系化的运营。未来我们马上就会在欧洲组建广汽的研发中心，我们将从产品的定义、用户洞察到产品的开发都会在这个欧洲展开。
0: 不仅在欧洲，中国车企也在积极拓展其他海外市场。日前，吉利汽车宣布进军加拿大市场，在当地组建团队，同时在当地建设零售和服务网络，计划于2027年推出首批车型。从市场拓展到服务网络建设，再到生产制造布局，中国汽车企业正逐步深化全球化经营。专家表示，伴随着中国汽车出口规模不断走高，中国汽车正从产品出海加快向产业扎根转型。
1: 产品出海赢得的是订单，产业扎根赢得的是未来。这一转型的本质，一方面是体系化的产业硬实力输出，另一方面也是品牌文化软实力的输出。从中国产品国际市场走向全球布局、全球品牌，这是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方向。
4: 专家提示，今年我国汽车出口有望突破1000万辆，行业企业更应保持理性，多维度筑牢全球竞争根基。
0: 专家表示，中国自主汽车品牌首先应不断夯实技术与质量，筑牢全球竞争的根基，同时强化品牌建设，提升中国品牌国际影响力。此外，中国品牌还应不断深耕海外本土化运营，实现与当地互利共赢。
1: 企业不应把量的增长作为唯一目标，而更应注重质的提升，由卖得多向走得稳、行得远转变。要深化本土化布局运营，与当地市场互利共生、合作共赢，完善用户服务体系，持续增厚中国品牌的全球价值含金量。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昨天正式开通运行，综合信号覆盖率达到了95%， 5G 网络覆盖率超过了80%，将为各类涉海活动提供高速、稳定、可靠的宽带通信和实时感知服务。
4: 宁波海关消息，宁波舟山港今年前3季度完成集装箱吞吐量3465.7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7%。
2: 而其中9月份完成集装箱吞吐量为427万标准箱，同比增长了11.5%，环比增长了15%，处于月度历史最高水平。海关监管国际航行船舶33730艘次，同比增长了2.1%。目前，宁波舟山港航线总数超过了300条，连接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
4: 京津冀地区首个服务出口的全球保税集货仓日前正式落地天津东江综合保税区。这座集货仓面积2.9万平方米，可为跨境电商卖家提供集货、质检、贴标等综合服务。自今年10月营以来，仓库库存量稳步提升，货源地覆盖天津、北京、河北、山西等地区。
2: 成渝中线高铁引入成都枢纽关键控制性工程跨沙河特大桥日前顺利合龙，打通动车往返成都站与动车所的走行通道，为后续成渝中线高铁配套工程按期完工创造了条件。

0: 成渝中线高铁全线建成后，将进一步缩短成渝两地通行时间，对完善区域路网、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 昨天，京铁燕赵班列、沅江号多式联运班列满载汽车配件、橡胶制品等货物从国铁北京局梁村站鸣笛启程，驶向新疆库尔勒东站。这是继石家庄至乌鲁木齐喀什快速多式联运班列之后，石家庄至新疆方向开行的又一条快速多式联运班列。
0: 此次开行的京铁燕赵班列沅江号按照时速80公里运行，全程运行约100小时，初期每月计划开行2列，为河北企业拓展新疆及西北市场开辟高效物流通道。
1: 随着我国医疗服务吸引力持续增强，境外人士来华就医，海外保险客户跨境就诊需求不断增长。
0: 昨天，国际医疗金融服务平台在粤港澳大湾区正式首发上线，打通跨境医疗保险直付堵点，构建跨境医疗直付新通道。
2: 此次中国银行创新设立的国际医疗金融服务平台，相当于搭建了一个跨境就医结算的中间枢纽。医院和保险公司只要接入平台，就能一站式完成跨境医疗资料加密传输、跨境人民币结算、外汇材料简化审核等一系列业务。
3: 平台最大的创新点是将金融与数字科技深度融合。平台整合了银行、担保、跨境汇款、还有集合对账等等金融服务功能，让我们的跨境医疗服务就是扩大了传统的服务边界。像以前做不到的，现在就可以做到了。
2: 凭借平台的创新业务，境外患者到平台上的商保直付合作医院就医，无需个人先行垫付医药费，就可享受直接就医、出院即走的便捷服务。目前平台已签约15家广东首批国际医疗服务试点医院和9家境内外保险机构。
4: 现在越来越多境外的患者到我们广东来就医，境外的患者他没有办法实现医保和保险直付，那么我们急需一个通道和平台给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直付平台直接就打通了我们境外到内地就医的这样的一个关卡和堵点。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9月19日，2026第13届古井贡酒年份沅江秋季开酿仪式在安徽亳州举行，现场直播连线古井贡酒、黄鹤楼酒、明光酒业、九韵酒业四地同酿。8大生产基地同步蒸腾起秋日第一缕酒香，文化周同步开启，合肥分会场让消费者近距离感知品牌温度。同期举办第6届国际蒸馏酒技术高峰论坛，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蒸馏酒领域科研机构、高校专家汇聚亳州，共话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古井贡酒将始终以酒为媒，传承文明，服务大众，持续书写中国酿世界香的时代篇章。9月19日至22日，第10届中国九城泸州老窖文化艺术周在四川泸州举行，让诗酒温暖每个人，荣耀盛典之夜，九城讲坛、高雅艺术进校园、大师课等系列活动接连上演，来自世界各地的诗人、作家、文化名人、嘉宾齐聚一堂，带来一场诗、酒、乐、舞交融的文化狂欢，点亮一场全民欢享的文化嘉年华。酒已成名，成以酒兴，泸州千年诗酒文化正以更加开放、包容和自信的姿态参与到全球文明的对话之中。泸州老窖持续10年推动了这场以诗酒为名的温暖旅程，正在全球化语境下书写出属于自己的时代新篇。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记者昨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清洁能源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持续提升，
0: 产业规模全球领先，产业整体实力实现历史。

0: 史性跃升。
1: 截至八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10月13号，位于四川德阳的东方电机一批气电、水电、风电装备集中发运，投入到浙江、山东、河南等地的能源建设项目。
2: 这批产品的关键材料、核心工艺、水利与电池设计、整套装备制造技术均完成自主创新，打破国外技术卡脖子瓶颈，以重大装备赋能绿色转型。
1: 与此同时，新型储能装备正加快从示范应用走向规模化推广。眼前这台储能方盒子搭载的是相变直冷储能系统，这一新技术可以让能量传递路径更短，换热效率更高。
3: 不仅能提升电池温控均衡度，降低热失控风险，还能减少负极能耗，经济性和安全性优势会更加突出。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清洁能源装备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上半年，核电机组、水电机组、风电机组产量同比分别增长92.0%、51.9%、11.5%。不仅是在产业规模上，一批面向长远的前沿能源装备研制取得标志性进展，全钒液硫电池等新型储能实现工程化应用，氢能核心材料关键装备取得系列自主突破。
4: 此外，记者在采访当中了解到，海外市场正成为我国清洁能源装备产业的重要增长引擎。
0: 今年以来，我国发电、输变电、储能等装备出口保持较快增长，高端整机出海实现新突破。
1: 日前 ，F 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从四川德阳起运，经霍尔果斯口岸发往哈萨克斯坦，这是全国产化高端重型燃机首次整机出口海外。
5: 这个项目共交付3台套燃机成套设备，首台套已经顺利交付，配套全生命周期运维服务，这也是海外高端能源项目最看重的综合保障能力，推动国产燃机向技术加服务加品牌的综合输出转型。
1: 今年9月，坦桑尼亚朱利诺水电站正式投入商业运营，这是我国自主品牌一次性出口最大容量水电项目，总装机容量达2115兆瓦，年发电量已突破31亿度，能满足坦桑尼亚约一半的用电需求。
6: 电站投运以来，推动当地平均电价下降约30%。我们出口的不只是硬件设备，更是中国水电的技术标准与全链条服务能力，为后续开拓海外高端水电市场打下坚实基础。
1: 专家表示，我国清洁能源装备出口正从单一产品输出转向技术标准服务一体化综合输出，目前已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向全球供应70%风电设备、80%光伏组件，大批清洁能源装备产品销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海外绿色转型需求旺盛，为我国清洁能源装备打开广阔空间，从燃机、水电整机出海，到储能、输变电设备批量出口，产品结构持续向高端化升级，我们要持续强化技术、标准、服务协同出海，在国际市场塑造中国能源装备品牌。
4: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负责人表示，当前我国清洁能源装备产业正处在转型关键窗口期。
0: 在装机扩容、出海提速的良好态势下，部分赛道产能分化、企业盈利承压等挑战同样不容忽视。
1: 2026世界清洁能源装备大会正在四川德阳举办，大会紧扣源、网、荷、储四大关键环节，聚焦清洁能源装备高质量发展议题。与会嘉宾普遍认为，当前行业结构性分化特征凸显，规模扩张不能替代质量提升，坚持创新驱动是清洁能源装备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8: 国际重装攻克了一系列极限制造难题，全面掌握从原材料研制到实验装配的全流程核心制造技术，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再从1到N的工程化跨越。
1: 在东方电机绿色智能焊接数字化车间，焊接机器人正协同作业， 大型抽水蓄能球阀、

0: 转子支架等重型核心部件在这里完成自动化焊接。目前企业已建成十余条自动化生产线，产品设计周期压缩40%，制造周期缩短30%。
1: 依托数字化焊接与智能产线改造升级，我们产品一次合格率稳定保持在98%以上。通过数字化手段同步提升重型装备制造的精度与效率，为后续更多大型清洁能源装备国产化落地打下坚实的制造基础。
0: 专家表示，按照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到2030年，全国电力总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占比超过50%，跃升为我国电力装机主体。巨大市场空间背后，也对装备自主创新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2: 核心就是依靠创新驱动，把智能制造作为重要抓手，推动人工智能等先进数字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补齐核心材料、关键零部件短板，同时要抢抓155能源强国建设机遇，前瞻布局新型储能、氢能、可控核聚变等前沿技术，把能源装备的饭碗牢牢端在我们自己手里。
3: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
4: 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工程位于新疆库尔勒上库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作为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工程搭建绿电直连加碳捕集加蓝氢加蓝氨加绿色化肥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每年可消纳10亿千瓦时绿电，可年产90万吨聚乙烯，像素产品总产能达145万吨，填补新疆南部地区高端聚烯烃合成橡胶新材料产业空白。
5: 该项目今年7月16日投产以来，打通从原料进场到产品销售的完整链路，装置综合能耗优于设计值，能效达到国家领先水平，各项条件全部满足商业运营条件。
4: 工程通过回收乙烯裂解烟气中的二氧化碳生产尿素，实现以废制肥，并建成全球首个乙烯裂解炉烟气碳循环利用示范基地。自7月16号投产以来，工程已累计生产乙烯超26万吨。
5: 随着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独山子石化将依托全流程自主乙烯产能，打通新材料规模化生产链条，大幅拓宽高端新材料原料供给保障能力，为前沿新材料研发、中试及产业落地提供稳定低成本的原料支撑，进一步提升新材料迭代研发能力，打造化工新材料创新示范基地。
4: 作为自主大型乙烯成套技术工业化应用的重要实践，工程11套主要生产装置中10套采用国内自主技术，整体国产化率达99%，并建成全球第二套、我国第一套采用自主技术的乙烯3基电驱装置，实现石化产业绿色转型与核心装备自主可控的关键突破。
3: 乙烯是石油化工重要基本原料，乙烯的生产规模与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石化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6: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大西部地区大型乙烯工程布局力度，加快构建东西部协调发展的产业新格局。
7: 2022年底，我国乙烯产能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截至2025年底，全国乙烯产能达6270万吨每年，但受资源禀赋和历史布局影响，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沿海。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的65%，东强西弱格局明显。日前全面投入商业运营的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每年乙烯工程，是我国中西部建成规模最大、唯一的300万吨级乙烯产业基地。目前，百万吨级乙烯工程广西石化乙烯项目已建成投产，兰州石化转型升级乙烯改造项目也在加快推进，西部大型乙烯工程正梯次布局相继落地。随着产能布局持续优化，我国乙烯产业区域结构更趋均

0: 衡，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1: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我国炼化产业规模已稳居全球第一。
2: 近年来，我国炼化产业加快绿色低碳智能化转型，传统石化产业正加速迈向绿色低碳发展新阶段。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炼油总能力达每年9.39亿吨，乙烯产能达每年6270万吨。自2022年起，我国炼油乙烯产能均稳居全球首位，乙烯当量自给率升至78.1%，高端化工材料自给率提升至80%以上，国内产业保障能力显著增强，成品油与高端石化产品国际竞争力持续提高。15/5时期，我国炼化产业转型升级进入关键阶段，油转化、油转特成为结构调整核心方向，绿色低碳、智能化、高端化成为行业发展主线。按照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要求，炼油产业新建炼厂能效需达到标杆水平，电驱系统加快替代传统蒸汽透屏驱动，绿电绿氢规模化替代稳步推进，化石燃料制氢用量逐步降低， CCUS 项目加快规模化应用。业内预计，15/5期间，国内炼油能力将在达峰后稳步下降，乙烯高端化工新材料产能保持有序增长，我国炼化产业将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7: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8: 听多多。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缎。

0: 向未来。
1: 朝闻天下，我们前面继续。今天是2026年世界粮食日，今年的主题是创新当下，粮安未来。15/57，我国统筹粮食仓储设施存量和增量，优化布局，提升功能，稳步增加高标准粮仓规模。
2: 目前，我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达7.3亿吨，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超过2.5亿吨，气条储粮仓容达到6700万吨，一大批现代化智能仓房投入使用。
3: 粮食入库第一关就是签样检验，在中储粮秦皇岛直储库海港分库，受粮车在智能签检区刚停稳，激光雷达就自动识别车型和粮种，智能生成。

0: 签样方案，两分钟就完成了取样。
1: 原来我们签一车的样品呢需要20分钟，现在我们用这个智能签样机呢，我们签一车只需要2分钟。
0: 签检守住了入库关，粮食进仓后的保管更是关键。粮食住得舒服不舒服，直接影响储存品质。走进粮仓的第一感觉就是凉，这正是粮食保鲜的秘诀。温度低才能保证粮食新鲜、品质稳定，而要维持这样稳定的储存环境，背后靠的是一整套储粮科技。
2: 这个仓呢，存了12500吨玉米，它使用了电子测温的技术，然后我们还运用了机械通风和内环流控温技术，这些技术相互结合，保证了本仓的粮食平均粮温常年保持在20度以下，达到准低温储粮。
0: 我国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建设，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稳步推动高标准粮仓建设，增强国家粮食安全综合保障能力。
3: 近期各地迎来秋收关键窗口期，
4: 江苏多地抢抓晴好天气，统筹调度农机力量，有序组织农户开展集中收割，全力提速秋粮收获进度。
5: 在宿迁沭阳县宜涛镇连片稻田内，5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清杂等多道工序。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今年宜涛镇水稻种植面积达7.2万亩，该镇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种植，从插秧到收割全程机械化作业。
6: 趁这几天天气好，我们加快进度，尽量早点把稻谷收完。
5: 此外，常州金坛区9000多亩高标准高粱基地迎来成熟收割季，连片高粱长势繁茂，株株挺拔，沉甸甸的高粱穗色泽红润，颗粒饱满，10余台大型收割机穿梭往来，有序作业。运粮车紧跟作业节奏，将刚收割的高粱籽粒直接转运，源源不断送往烘干厂。
3: 日前，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56万亩单季稻陆续成熟，进入到了集中收割的关键阶段。
4: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接下来安徽多地将出现持续性降雨。为抢抓秋收晴好天气窗口期，当地种植户、农机手昼夜奋战抢收水稻。
0: 10月14号晚上，宿松县会口镇三周村的稻田机器轰鸣，一场和时间赛跑的抢收作业紧张开展。种粮户鲍光月和弟弟流转种植了近2000亩单季稻，5台收割机在整日作业的基础上开启夜间加班收割模式。
7: 大灯亮度够，晚上收割跟白天没有太大的区别。马上要下雨了，我们连夜抢收，抓紧时间把农户的稻谷抢收回家。
0: 田间抢收提速增效，粮食烘干同步跟进。宿松各家粮食烘干中心开足马力，对刚收割的稻谷及时开展除湿、烘干、降温处理。
8: 现在烘干机是24小时不停运转，预计今年单季稻的烘干量达到1.2万吨左右。
0: 宿松县今年56万亩单季稻集中收获任务重，时间紧，截至目前已收获过半。
3: 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
4: 截至目前，河北省秋粮收获5777.1万亩，收获面积超90%，其中冷凉山区玉米单产实现新突破。
5: 在河北省涞源县百亩春玉米示范方，由国家、省、市、县玉米产业技术体系专家组成的测产小组开展实收测产，按14%标准含水率折算后，亩产达1141.05公斤。同处冷凉山区的承德隆化县东屯村，其高产示范方中的118亩春玉米也实现了单产新突破。
9: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我们用的就是玉米密质高产精准调控技术，宽窄行搭配膜下滴灌几次肥水，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3: 记者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了解到，今年秋粮产量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3/4。为统筹支持好政策性收储和市场化收购，

0: 加大贷款投放力度，东发行已经提前安排2000亿元信贷资金专项用于秋粮收购，确保秋粮收购平稳有序进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今天是世界麻醉日。
2: 现代麻醉学科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门综合性医学学科，发展得越来越完善，也和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
3: 在近代麻醉学出现之前，为了防止病人挣扎，医生在手术时会通过原始粗暴的方法减轻痛楚。1846年10月16号，一位牙科医生公开实施了世界上第一例乙醚吸入麻醉手术。为了纪念这一重大事件，将每年10月16号定为世界麻醉日。
4: 麻醉学发展其实，从古代的，《黄帝内经》就开始了，到华佗、麻沸散，到现代麻醉。现代麻醉的开端是从1846年10月16号，在这以后，各种各样的麻醉药，种类也越来越多，也提高了麻醉的可控性。
3: 现在，全身麻醉多采用静脉注射、呼吸道吸入全身麻醉药等方式进入体内，适用于各类人群和不同类型手术及治疗的需要，临床麻醉更加安全可靠。
0: 提到全身麻醉，很多人呢会将其简单的理解成通过一些药物让人睡着，
2: 但事实上，在手术过程中，除了让患者免于疼痛，麻醉科医生还要负责全程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
3: 从手术开始前的评估，到手术过程中的持续监测，再到手术结束后的苏醒，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麻醉医生的参与。尤其是在手术过程中，患者的身体就像是一台被关闭了某些感受开关的机器。麻醉医生需要精确地检测患者生命体征，控制药物剂量，在保证麻醉效果的同时，以维持患者体温、血压、心率、呼吸等生命体征的稳定。
4: 那麻醉科医生的作用呢，首先是要保证患者的安全，因为我们说有生命体征嘛，呼吸啊、循环啊，包括体温的管理啊等等哈，现代化的监测也能看到病人体温的数值、心率的情况，还有我们说的氧合的情况、血液灌注的情况，你的每一分钟、每一秒的呼吸、你的生命体征都在麻醉科的手心上转着呢。
0: 很多人担心啊，麻醉会不会影响大脑？专家介绍，在接受麻醉之后呢，短时间内的确会出现困倦、头晕、反应迟缓等情况，但这不代表大脑受到了影响。
3: 专家介绍，通常来说，无论是局部麻醉还是全身麻醉，规范的麻醉不会影响脑功能和智力，但不同年龄、不同身体状况的患者，风险并不完全相同。特别是老年患者以及需要接受复杂手术的患者，更需要麻醉医生在术前进行充分评估和精心选择麻醉药物和方法。
4: 成年人嘛，他的大脑发育呢是比较稳健的，做一般的手术啊、一般的麻醉啊都没有问题。老年人，65岁以上，这个时候呢，他的大脑呢处于一个衰老的状态，所以老年人是一个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群体。
2: 在网络上还流传着这样的一种说法，酒量大不容易醉酒的人往往更难被麻醉，这种网络传言科学吗？
3: 专家介绍，酒量并不能直接换算成麻醉药的用量，且长期饮酒的人可能会面对更多麻醉风险。
4: 大量的酗酒，首先很明确的对肝功能是有影响的，你喝酒都已经喝出肝硬化了，那这个过程它就不是说你多给我点药了，是你多给药就不行了。所谓我经常喝酒，你多给我点药，这个不存在。如果你是饮酒的，你一定要跟麻醉科医生要跟外科医生说，我饮酒，我一天大概饮多少，要引起麻醉科医生的注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

0: 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一城人文典故，青年魅力楚都。
2: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郎。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宝宝咳，宝宝烧，
8: 金正来支招。一看正，咳痰热都对症；二看准，低月龄剂量准；三看胃，甜甜味，轻松味，金正口服液 OK。
9: 康源药业，
10: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11: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召开沙特近期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来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通报联军军事进展以及沙特国内近期遭袭情况。
2: 从新闻发布会公布的内容来看，沙特主导的联军一方面通报了针对也门境内胡塞武装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另一方面也展示了10月份以来沙特境内目标受袭的相关画面。发言人表示，胡塞武装对沙特利雅得机场的袭击造成了17人死亡和333人受伤。联军展示的视频显示摧毁也门境内胡塞武装的导弹发射平台和无人机等。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胡塞武装在区域各方的协助下获得了先进的技术。胡塞武装利用部分民用设施和能源设施支持军事行动，为导弹和无人机提供相关的保障。沙特重申对也门合法政府和武装部队的支持。
3: 马利基表示，联军部队近日摧毁了胡塞武装在山区的127个仓库设施以及众多导弹发射装置，以此削弱该民兵组织的军事能力。马利基表示，胡塞武装应该立刻停止所有针对平民和民用区域，包括机场、港口、石油设施和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行动。此前，该联盟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萨那的萨巴哈中央车站、地下燃料储备、储罐以及燃料运输和卸载设施等地点正被用于军事目的。此次新闻发布会正值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升级，以及联军在也门加强对该民兵组织的军事行动之际。15号当天，联军表示，在麦地那地区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在海米斯穆谢特拦截并摧毁一架无人机。沙特主导的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还在持续，目前还没有其他国家直接参与这场冲突。
1: 当地时间的15号，根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以色列安全官员的消息报道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就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计划进行磋商。
4: 报道称，由以色列安全官员称，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将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选项，且打击范围需全面涵盖伊朗的基础设施、能源设施、导弹基地及核设施。不过，报道强调，以色列和美国的官员均对第12频道电视台表示，双方评估认为，目前的态势发展尚未达到需要立即采取军事行动的程度。
1: 伊朗海军15号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东部海域发现了一艘油轮起火。
4: 伊朗海军当天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说，其监测团队在对霍尔木兹海峡东部海域进行。

0: 行巡逻和管控时发现这艘邮轮。这艘邮轮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过禁区。
1: 声明表示，伊朗海军部队对霍尔木兹海峡东部海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和主导权。
0: 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官员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全球农业生产的影响日益凸显，或导致农作物减产，进一步推高粮食价格。
2: 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总裁阿尔瓦罗·拉里奥15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霍尔木兹海峡受到封锁造成的连锁影响正在显现，化肥运输受阻、燃料和运输成本上涨，以及厄尔尼诺现象等因素正推高粮食供应链各环节的成本。拉里奥说，虽然各国和地区依靠现有化肥和燃料库存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冲击，但冲突延宕带来的长期不确定性可能迫使农户调整种植结构，放弃收益较高但回报周期较长的作物，转而种植能够更快获得收入的作物。此外，农户减少使用化肥可能导致粮食减产。拉里奥表示，今年第三季度全球农产品价格上涨13%，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和明年第一季度还将进一步上涨，依赖进口化肥、燃料和粮食的国家更易受到冲击。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的能源和化肥运输通道。在今年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前，全球约1/3的尿素和近一半的海运硫磺经由该海峡运输。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表示，在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基础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场所等等。在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行动当中，俄军打击了一处用于装卸和储存乌军物资的港口，以及两艘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涅菲奥多夫卡和乔尔诺耶两处居民点。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称，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境内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4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有2架遭到打击。乌军还打击了俄境内奥廖尔州一处攻击无人机储存和发射设施以及黑海海域的一个目标。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乌军打击了俄军人员集结区和无人机发射场。
1: 乌克兰媒体15号通报表示，根据知情人士透露，乌克兰已经耗尽美国提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库存，这导致俄军最近一次袭击当中的大多数弹道目标未能够被乌方拦截。报道表示，俄军导弹击中基辅3座发电厂，并破坏了哈尔科夫能源机制。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在布鲁塞尔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时，呼吁北约伙伴继续提供防务装备，尤其是弹道导弹拦截弹和 F-16 战机弹药，并称乌方正在推动新的防空援助方案。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美国。当地时间15号，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环比和同比涨幅均明显扩大，并超出市场预期，为近几年来最高水平。
2: 数据显示，美国9月 PPI 环比上涨1.3%，高于8月的0.5%，为2022年3月以来最大涨幅。该指数同比涨幅则从8月的5.6%升至6.3%，为2022年12月以来最大涨幅。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2.6%，其中能源价格上涨对商品价格涨幅的贡献超过80%，服务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8%，为今年4月以来的最大涨幅。剔除波动较大的能源和食品价格后，9月核心 PPI 环比和同比分别上涨0.7%和5%，而8月环比和同比涨幅分别为0.2%和4.6%。美国劳工部1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和同比涨幅也有所扩大，能源价格上涨是推动当月 PPI 和 CPI 上涨的主要因素。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4号发布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8月25号到10月5号的最近一个报告期内， 高油价让美国面临广泛的物价上涨压力，并对经济。

0: 地产生广泛影响。
1: 报告显示，全美12个联邦储备区中，3个联邦储备区整体物价强劲上涨，8个联邦储备区物价温和上涨，仅1个联邦储备区物价涨幅较小。此外，有4个联邦储备区报告，物价增速自前一报告期以来已经加快，油价上涨影响到所有联邦储备区。企业普遍表示，柴油价格处于高位，成本上涨通过燃油附加费向整个供应链传导。报告说，多数联邦储备区的企业对未来几个月的经济前景保持乐观，但其预期受到持续不确定性的拖累。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通过联邦储备银行对全美经济形势进行摸底。该报告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美联储下次货币政策会议将于10月27号至28号举行。随着近日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
2: 近日，印度食品价格持续上涨。据印度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刚刚过去的9月份，印度食品通胀率高达7.74%，这给普通家庭的日常开支带来压力。
3: 洋葱是印度老百姓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食材。今年9月，印度洋葱价格同比涨幅达到了108%。
4: पहले तो 40-30 ऐसे ही कुछ था, अभी तो फिलहाल शायद प्याज 60-70 ऐसे ही कुछ हो गया लगभग. जो मजबूरी तो है ही अभी. मजबूरी से तो सब कोई ले ही रहा है, चाहे 80 हो, चाहे 100 हो.
1: 飞涨的价格不仅让消费者感到了压力，依靠日常销售维持生计的小商贩也感叹生意越来越难做了。
5: ये जो 1-2 किलो लेने वाला था, अभी 1 किलो ले रहा है. जो 1/2 किलो लहसुन लेने वाला था, अभी 1 पाव ले रहा है. यह तो काम थोड़ा ढीला है.पहले तो सही चल रहा था।
0: 哥斯达黎加近日启用了一座可容纳5100名囚犯的超级监狱，以加大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力度。据报道，这座监狱是该国安全级别最高的监狱，位于首都圣何塞附近，最大收容量相当于该国在押人数的20%。首批囚犯将于10月底转入该监狱。哥斯达黎加政府希望通过建造新监狱等措施，重新确立国家对监狱系统的控制权。据报道，哥斯达黎加近年来凶杀案激增，多数凶杀案据称与犯罪集团间争夺贩毒路线和毒品市场有关。
2: 当地时间15号，受邻国印度尼西亚烟霾影响，东帝汶空气污染严重，学校自当天起停课3天。近期，印度尼西亚多地林火和烟霾持续发生，烟霾跨越国境，扩散至马来西亚、新加坡、东帝汶、菲律宾等周边国家。印尼每逢干燥季节便常发山火，今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火情尤为严重。此外，专家指出，印尼多地烧荒开垦增加了山火风险。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现在是早晨的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0: 魏丹早。
7: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0: 最近感觉这个北方的不少地方早晚时段都需要穿上羽绒服才行啊。那么具体情况来和大家说一下吧。
7: 的确是这样。最近北方多地呢频繁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气温震荡下行，尤其是东北多地的降温最为明显。那城市当中，我们看到哈尔滨昨天它的最低气温仅有-0.3度，这也是当地今年立秋之后首次最低气温跌破了0度。预计今后几天冷空气将会接连登场，陆续影响北方大部以及长江中下游这一带，以上地区将会迎来降温、大风以及雨雪天气。那今天呢，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之下，降温主要集中出现在西北以及华北黄淮这一带，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降幅将会达到4-10度。冷空气在带来降温的同时，也会给西北多地

0: 带去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将会达到6到8级，大风呢将会加速我们身体热量的流失，因此提醒北方的朋友们要注意防风保暖。主持人，
1: 您刚刚提到冷空气会带来雨雪天气哈，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后几天雨雪的分布情况吧。

0: 北京阴转小雨，13到18摄氏度，哈尔滨晴，0到12度，沈阳多云转晴，6到18度，天津多云转小雨，17到24度，通辽多云，3到15度，兰州阴转中雨，7到14度，西安小雨，16到24度，成都小雨转多云，19到25度，贵阳多云，19到25度，昭通晴转多云，12到25度，曲靖晴转多云，15到25度，太原小雨，10到22度，威海多云转阴，18到25度，东营多云转小雨，19到26度，郑州小雨转中雨，17到25度，南京小雨，20到25度，泰州小雨，19到25度，武汉小雨转阴，20到25度，长沙多云，22到30度，南昌阴转多云，22到28度，福州多云转阴，23到29度，南宁多云，23到33度，海口小雨，24到31度，广州多云，23到33度。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影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兴业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

0: 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一条铁路，激活一方热土，一份初心，见证时代变迁。这篇纪实文章回望呼志安同志为伊可昭盟铁路事业呕心擘画的往事。在艰苦年代，他奔波谋划，攻坚克难，为鄂尔多斯早期路网建设奠定重要基础。铁路大动脉打通了地域阻隔，拉近各族群众的距离。今天就给大家继续讲述伊蒙铁路建设总设计师呼志安的往事，回望前辈奋斗足迹，重温本土建设史实，让我们铭记先辈奉献，汲取前行力量。今天播出下篇。
2: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河套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1: 电力兴业，破局赋能。缺水问题解决后，他全力攻坚电力短板。彼时伊可昭盟无自主稳定电源，全靠山西、陕西、宁夏、包头、呼和浩特等周边地区零散送电，供电混乱，极不稳定，严重制约工农业发展。1983年12月29日，呼志安在高头窑电厂主持召开专项现场办公会，牵头副盟长贾荣昌、电业局副局长、总工程师及全体工程技术人员，精准研判，科学决策，敲定三项关键举措，彻底改写伊可昭盟电力格局。一是启动达拉特旗至东胜110千伏输变电工程，精准缓解中部核心区域用电紧缺难题。后续逐步延伸线路，贯通伊京霍洛旗、松定霍洛、乌审旗、图克等地，织密全域供电网络。二是革新老旧电厂管理模式，走出去学习先进技术，请进来专业人才，破解老旧设备管理落后、效能低下的难题，盘活现有电力资源。三是立足本地煤水优势，大胆提出自建大型火电厂，并外来输电为向外送电的长远战略，彻底摆脱电力受制于人的困境。1984年1月，他亲自牵头跑项目、争政策、筹资金，5月正式成立伊可昭盟煤电建设项目研究小组，亲自担任组长，划拨20万元专项前期经费，全力推进达拉特电厂落地建设。彼时，自治区电力规划早已定型，全区6大火电电源点布局于包头、呼和浩特、乌海等地，达拉特电厂不在规划之列。自治区政府、电管局均不支持项目落地。前路艰难，阻力重重。

他深知达拉特毗邻黄河，煤炭就近开采，土地资源充足，是天然的火电宝地，项目落地便是全盟崛起的核心引擎。此后六七个月，他往返奔走于自治区政府、发改委、电管局，反复汇报区位优势，论证发展价值，争取政策支持，不畏奔波，不惧碰壁，反复攻坚，硬生生争取到达拉特电厂立项落地，为鄂尔多斯能源电力产业腾飞埋下核心伏笔。后世皆言，若无呼志安当年矢志攻坚，便无达拉特电厂的崛起，更无鄂尔多斯电力产业的蓬勃兴盛。在主导达拉特电厂建设同时，他同步布局全域电力升级，多点开花，全面布局，规划60万千瓦伊金霍洛电厂，精准选址，完成设计，落实投资，预付设备款项，推进准噶尔旗乌素沟电厂，组织专家全面论证，完善建设方案，谋划准噶尔旗马扎龙口水电站，盘活黄河水能资源，落地杭锦旗独贵塔拉至悉尼镇11万千瓦输电线路，鄂托克旗巴彦陶汉11万千瓦电站，贯通乌兰镇供电网络，一系列电力工程落地见效，彻底终结了伊克昭盟缺电限电的历史，为全境工业发展、民生保障、产业崛起筑牢电力根基。通路兴邦，畅通百业。水电破局之后，他全力攻坚交通短板。彼时，盟财政极度薄弱，全盟年财政收入仅2900万元，全靠自治区1.3亿元拨款维持运转。交通建设资金极度匮乏，杭锦、鄂托克、鄂托克前旗与东胜主城道路不通，全域路网闭塞割裂，严重制约区域联动发展。他迎难而上，多方筹资，精准布局，分步推进路网升级。第一步，牵头修建阿门奇日格至40里梁三级油路，联动伊金霍洛旗同步推进路网建设，整合自治区交通厅200万元，盟财政200万元，神华集团600万元，自治区发改委600万元资金，多方筹措共计2000万元，成功打通东胜至乌兰镇主干公路，打破西部崎岖闭塞困局。第二步，立足全盟长远发展，编制全域公路建设总体规划，系统完善旗县乡镇乡村路网体系，大幅提速全盟交通现代化进程。他极具远见地提出铁路为先、大道致远的发展理念，超前布局铁路建设，率先推动准噶尔至东胜铁路规划落地，同时以资源换基建，依托碾盘梁煤矿资源，促成包沈铁路、达拉特电厂专用铁路建成通车，彻底打破鄂尔多斯无干线铁路的历史桎梏。能源赋能，盘活矿藏。深耕地质行业多年的他，熟稔全盟矿产禀赋，深知煤炭是伊克昭盟崛起的核心底气。任职期间，他全力盘活本土煤炭资源，培育本土龙头企业，规范乡镇煤炭企业。他主动创办伊克昭盟煤炭公司，也就是如今的行业巨头伊泰集团的前身。为扶持本土企业成长，他大胆推行
丽水。

承包政策，放权赋能，松绑减负，给予企业充足的发展空间、政策红利，助力企业扎根本土，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成就了如今鄂尔多斯本土龙头企业的传奇。同时，他深耕乡镇煤炭产业布局，走遍全盟13个产煤乡镇，实地踏勘，精准规划，科学布局，逐步将乡镇煤矿发展至169座。他高标准推进煤矿配套建设，实现每座煤矿通路通电、通风、通电化，彻底改变乡镇煤矿粗放零散、设施简陋的乱象。为实现资源有序开发、可持续发展，他牵头开展全盟煤炭资源详查，探明乡镇煤矿煤炭储量达140亿吨，为后续规模化、规范化开发提供精准数据支撑。同时，坚持绿色发展、有序管控，逐步关停3万吨、6万吨以下小型的零散煤矿，整合资源，规范产业，提质增效，为鄂尔多斯煤炭产业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不止煤炭产业，他立足全盟资源禀赋，布局多元产业发展，针对乌审旗天然气资源深入实地调研考察，确立依托大型央企规模化有序开采的发展思路，引入中石油中石化入驻开发，亲自参与乌审旗至包头输气管道选线规划，推动天然气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依托全盟73处湖泊资源，摸清盐碱硝富集禀赋，预判化工产业广阔前景，立足当年财政实力，坚持量力而行，稳步开发，不盲目冒进，不遗留债务，为后世化工产业发展预留了充足空间。1989年，胡志安调任伊可昭盟政协主席，初心不改，履职尽责，凝聚各界力量，汇聚发展共识，助力全盟建设。1990年2月，他再担重任，出任伊可昭盟行政公署盟长，主掌全盟发展大局。主政第3年，积劳成疾的他突发心梗，身体不堪重负，组织体恤其多年辛劳，推举他当选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1993年，他正式从盟长岗位卸任，1997年正式退休。宦海沉浮数十载，初心从未褪色。常人退休即安享晚年，胡志安却选择退而不休，余热深耕。在交接仪式上，他郑重坦言，伊可昭盟要实现长远发展，必先通铁路，畅血脉。此后18年，他主动扛起重任，全权负责全盟铁路建设组织协调工作，以暮年之躯，竭尽余生之力，深耕铁路建设一线，续写乡土振兴篇章。18载风雨兼程，18年矢志不渝，他全程主导统筹建设4条主干铁路，总里程达661公里，条条通衢，贯通大漠草原。第一条为准东铁路，72公里里程，工期5年，攻坚克难，稳步推进，打通准噶尔铁路煤炭外运核心通道，让沉睡的煤炭资源走出深山，赋能发展。第二条为呼准铁路，全长123公里，从项目初步设计、线路踏勘到

2.3亿元建设资金筹措，全程亲力亲为，争取国家发改委专项拨款3.5亿元，撬动社会资本、地方资金，保障铁路顺利建成通车，打通首府与鄂尔多斯的经济大动脉。2002年，年近古稀的他，依旧心系故土长远发展，主动致信鄂尔多斯当时的市委书记，建言规划建设东乌铁路。这条全线330公里的干线铁路，横贯东西，连通蒙西，在他的统筹协调、精准推进下，顺利落成，彻底完善了鄂尔多斯西部交通格局。晚年收官之作是桑北羊场至上海庙铁路，全长136公里，进一步织密西部路网，激活边境牧区发展活力。四条铁路，600余里，18载深耕，暮年拓路，功在千秋。没有轰轰烈烈的宣言，只有日复一日的奔波坚守；没有丝毫功利所求，唯有造福桑梓的赤诚初心。这份跨越半生的坚守，让塞外高原告别闭塞，让能源宝地畅通血脉，让鄂尔多斯彻底打通对外开放、产业腾飞的交通命脉。百姓感念其功，由衷尊称他为伊克昭盟铁路建设总设计师，这是百姓最质朴的认可，也是他一生最厚重的勋章。纵观呼志安一生，生于乱世，长于苦难，成于实干，归于赤诚。童年历经孤苦磨难，少年遭遇天灾兵祸，青年投身革命建设，中年历经风雨波折，壮年主政一方，破局兴业，暮年退而不休，拓路兴邦。他出身乡土，扎根乡土，回报乡土，没有显赫家世，唯有实干担当，没有惊天伟业，唯有久久为功。主政伊克昭盟期间，他以敢为人先的魄力，脚踏实地的作风，清正务实的初心，堵水电短板，通全域路网，兴能源产业，育本土企业，铺铁路通衢，彻底改写了伊克昭盟贫穷闭塞、资源闲置的落后局面，为鄂尔多斯从塞外荒原蝶变国家级能源基地，塞上经济热土，筑牢了最坚实的根基。岁月无声，山河有痕，如今的鄂尔多斯，碧水长流，电网纵横，大道通衢，铁路交织，能源兴盛，产业蓬勃，百姓安康。昔日捧着金饭碗讨饭的窘境早已不复存在，这片日新月异的土地上，每一条铁路，每一座电厂，每一寸通途，每一处兴盛，都镌刻着呼志安先生躬耕不辍的身影与心血。半生从政守初心，一生耕耘报桑梓。80余载人生沉浮，他把青春、热血、汗水与余生，全部奉献给热爱的鄂尔多斯大地。山河不负耕耘者，岁月不负赤子心。先生之风如黄河奔涌，亘古不息；实干之功如高原沃土，滋养千秋，永远被故土铭记，被百姓传颂，被岁月珍藏。

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伊蒙铁路建设总设计师呼志安，下篇。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10月23号菜篮子车展了！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10月23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抓住国补最后机会，只高享20000元补贴，
1: 买一款品牌豪车、进车、底价车聚回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2: 别忘了10月23日至10月25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3: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1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4: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2: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型贴膜我帮您，
1: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2: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1: 同时购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2: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1: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2: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5: 近日，湖北省武汉市某酒店室外，一名电焊工在进行电焊作业时，高温焊渣坠落到大棚，引发了火灾。东胜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听众朋友，电焊作业要牢记，焊渣无小事，动火必设防，清理可燃物，配备灭火器，有人监护，完工必须查余火。
6: 透支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5: 很多朋友都知道喝可乐对牙齿是有害的，可是您可曾知道，其实柠檬酸对于牙釉质的伤害是可乐的4倍。 所以为了保护好我们的牙齿，鄂尔多斯市科学技术协会提示大家，喝饮料的时候尽量用吸管，避免饮料直接接触牙齿，也避免一边喝饮料一边啃硬质的食物，比方说瓜子儿或者是小龙虾。喝完饮料之后立即漱口，有助于快速恢复口腔 pH 值。另外，喝完饮料之后牙齿表面可能比较软，等上30分钟之后再来刷牙，坚持早晚刷牙，用含氟牙膏促进牙齿再矿化。
1: 10月23号，菜篮子车展浪！10月23号，菜篮子车展浪！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10月23日，铁西菜篮子开展啦！抓住国补最后机会，至高享20000元补贴，
1: 买一款品牌豪车、进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啦！
2: 别忘了10月23日至10月25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惠。
7: 嘿、hey, 大飞读报来啦，在这里我们轻松读新闻，嘻哈谈天下，嗓音如醇酒，幽默伴智慧，观点碰撞，激烈交锋，只为了最后的真相。大飞带你一起飞，穿梭古今，听犀利评论，瞬间拨动你的思想开关。不只是阅读，这是一场有价值的观点盛宴。清晨一到，大飞读报。
6: 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

0: 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1: 要精准有力实施稳
2: 照开。来关注一条刚刚说
0: 大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实时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早上7:38，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为您直播的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大飞读报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嘉浩。晨光漫过街巷，车流缓缓奔忙，早高峰裹着人间烟火，奔向各自远方。一重秋风，一重寒凉，霜意悄悄染上鬓墙。昼夜温差，起落无常，天衣保暖切莫遗忘。世间少有一路坦荡，人生贵在从容续航。别让烦愁堵在心膛，别让焦躁扰了日常。深秋最宜收敛神气，养生重在温润调养。守住心底一丝晴朗，便不惧这世间的风凉。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大飞读报，在晨声里品读万象，在清寒里善待时光。哎呀，今天是大飞读报的10周年01天啊！今天非常荣幸由嘉浩来代班飞哥啊。问飞哥去哪儿呢？飞哥今儿有重要的活，所以今儿早上呢，依然由我来陪伴各位这一个半小时。话不多说，一起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啊，大飞读报的今日关键词。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今天的今日关键词呢特别有意思啊，分别是李逵和李鬼。哎，根据新京报的消息呢，搜索各大品牌的售后维修电话，找到400开头的电话号打过去啊，维修师傅上门了。然而上门才发现，这并不是该品牌的官方售后。

这个故事是怎么一回事呢？近日有多名网友吐槽啊，他们家维修家电的遭遇。根据澎湃新闻马上测的报道呢，通过浏览器检索老板电器、海尔家电等十个家电品牌的售后电话中，有六个都搜到了400开头的假冒号码。十个品牌当中有六个都中招了，鱼龙混杂的通讯信息难免也会让用户对官方售后的这种400电话产生对应的信任危机。从过去的暖心客服呢，到现在的真假难辨400电话的公信力正在不断被知透。不少的消费者呢，一接起400或者是95开头的电话，便下意识的就会，哎呀，这是不是诈骗呢？这是不是推销啊？本来是好好的客服热线，为何400会落到如今这样的窘境呢？这其中啊，有原因，值得让我们深思一下呢。一方面呢，是400的号码它存在着监管上的漏洞。您看看400，它一般都是需要企业资质由运营商审核之后的这种官方号码，但是一个冒用品牌名义的400号码能够长期在线，能够正常的接听，还能派师傅上门，这说明这个号码发送的这个监管链条上有环节出现了漏洞吧。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是搜索引擎他们这个平台的推波助澜。您不信啊，打开您电脑上的浏览器，随便找一家这个搜索引擎吧，您就搜个，可能就跟开头说的一样，您搜个海尔家电，您搜个老板电器，您看看用户把搜索框啊当成获取信息的入口，随意排在前面的啊，默认的应该是可信的，对不对？这种信任呢是平台的好声誉，对吧？但是很遗憾，现在你搜索大概前几个都是好看的广告啊。

那些标注着官方字样的400售后号码呢，平台有没有尽到最基本的核验义务呢？换句话说，你平台有没有打过，有没有跟品牌方确认过这个号码是不是他们官方所属的，或者是在竞价排名的这种商业逻辑下，你这个审核是不是已经失灵了或不存在了呢？当然被假冒品牌的维权意识也不够啊！您看看海尔这么大的品牌，或者说相关的家电服务都是一些比较大的牌子，对不对？这些虚假售后猖獗一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被假冒的品牌呀，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咱消费者呀，打电话搜索，或者说是想找一个官方的售后，这是想寻找正规的售后，但是搜索结果却引向了冒牌维修，出了问题，受损的不只有咱消费者的权益，还有咱品牌多年累积下来的信誉问题。十个家电品牌当中啊，有六个都搜到了假冒的400号码，某种程度上来说，品牌方的默认和缺位在客观上给了李鬼们可乘之机呀。说到底呢，假冒400售后电话它泛滥，不是某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啊，而是已经形成了一条产业链。要想斩断这条灰色的产业链呢，你是需要从三个方面去入手的。一方面呢，离咱最近的就是搜索引擎了。搜索引擎呢，它要把好入口关，付费推广的这种售后信息啊，你最好给我挂一个广告标识，对不对？提交400号码的主体呢，你要严格的去审核，不能什么东西都挂在你的主页上，搜索出来都是第一个，对不对？这是第一事儿。第二个方面呢，是要从监管方面，对于这种冒用品牌名义从事售后服务的行为呢，不能按照消费纠纷来了事儿，对吧？你要该调查该立案都要做到位，吊销号码等举措都应该跟得上。最后一个呢，还有一点就是运营商了。您别看运营商在这次事件当中好像没有扮演太大的角色，但是400号码它是要官方核准之后才能发放的，你要严格的管控一下这个号码批量注册冒用品牌的这个行为。当然最后一点呢，就是回归到各个企业上了。你看有些企业它也不能当甩手掌柜啊，你都能把这个90年代左右的洗碗机给予售后外包，给人翻新一空，也可以把你的售后外包啊放出去之后呢，要管要问，要在自己官方的这个渠道里面去贴上自己醒目且唯一的官方报修电话，而且呢，你还同时要建立一个叫做上门师傅身份核验机制，方便咱消费者，对吧？通过扫码呀、致电呐等方式来核实对方为正规人员。这不既是对客户负责，也是对咱自己的品牌负责吗？否则的话，这种正规的400电话岂不是成了一个摆设了？

0: 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1: 要精准有力实施稳
2: 健开来关注一条刚刚是
0: 大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3: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7:47，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大非读报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嘉浩。主要是刚才啊，咱们树屏直播间里面有听友问了啊，说你就是大飞，我不是，我不是飞哥，我该怎么证明一下我不是飞哥呢？就飞哥呀，比我脸圆一圈，然后呢比我高上俩个头，声音呢是这样式的，我不能这样，回来被飞哥打屁股呀。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哈，接着来还是咱们的第一个环节，第二个今日关键词，第二个关键词啊，我把它称之为。导牛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4: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么一个现象啊，就是您在街面上走着，在大街上走着呢，打眼这么一看呢，这好端端的共享单车呀，无论是小蓝啊、小黄啊，还是小小黄啊，怎么突然就被倒扣在这个大街上了啊？有的呢，甚至出现在了公共厕所里，有的以千奇百怪的方式横七竖八的养在咱们这个街面上。没错，这个行为我还真遇见过。近日呢，全国等多地出现了共享单车被人为倒扣倒立的这种视频，并且被拍摄之后上传网络，又进一步刺激了更多人来模仿。根据某共享单车的这个平台的城市经理介绍，一些热门的商圈车辆啊，都出现过被倒置停放的情况，每天呢约上百辆。而且呢，这一类车辆啊，你看看这它也是电动车嘛，有点沉，对不对？这种车辆倒置呢，多为暴力操作，容易引发车辆故障、车体破损，无端的来加剧了这些企业的运行负担呢。根据媒体溯源呢，该行为最初来源于一个靠着破坏公物来博取流量的主播啊，倒置电动车呢是其直播过程当中的一个恶搞的举动。相关的片段呢，经过了剪辑啊、二次传播呀，演变为可供模仿的街头魔音啊，从线上视频一步步扩散到多地城市街头，变成了现场的实践。哎，这种从线上发起再到线下落地，刻意来挑战现实规则的网络挑战呢，倒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2018年的时候，共享电动滑板车这事儿您听说过吗？那个时候在欧美刚刚盛行，什么洛杉矶呀、旧金山呐、巴黎呀、伦哎有柏林，有柏林有巴黎，这些城市我记得当时都有。而且那个时候啊，就有年轻人把这种共享的滑板车扔到了河里面，堆成了堆，挂在路灯上，还挂在屋顶上啊，对吧？这种情况下再给他拍照上网，并且称之为城市雕塑，大搞这种网络挑战文化。

如果没记错的话，同样在这个2018年哈，当时美国也曾爆发过一种叫做洗衣凝珠大挑战啊，原本只是一句玩笑，后来呢在这种社交媒体的量化或者说催化下，演变为大批青少年呢吞食洗衣凝珠这样危险的挑战。这类境外的网络文化挑战呢，它的共性就是把猎奇包装成了潮流啊，不断怂恿咱年轻人啊，把屏幕里的段子转化为线下冒险的或者说破坏的行为。哎呀，如今这种歪风也入侵了中国的网络空间，线上的魔音扩散，线下的公共空间实操，线上玩梗博取流量，线下呢还真正实施倒立单车挑战法律。你说说这事儿，听了岂不让人有点蒙圈呢？

其实啊，这类跟风玩梗并不好笑，它既会扰乱咱们社会的公共秩序，还存在着一些安全隐患。而且呢，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你得替人家共享单车的运营方考量考量啊，平白无故的，这不是无妄之灾吗？对不对？而且屏幕里的段子呢，不应该成为街头违法的通行证。前段时间还真就在咱们这个呼包饿附近遇到这么一个事儿。那天我还问一哥们儿说，你说他们这样做，他们是在做什么的啊？就是这么做，这个打哪论呢？会得到什么吗？后来这朋友啊就跟我说了，说很多这个参与者啊，尤其是年轻人，他只是追求这种猎奇效果，可恰恰是这种玩玩而已的心态啊，就消解了他们个体的这种责任意识啊。因为在这么一大帮子人，或者说在群体模仿的裹挟下，个体啊很容易产生了一个叫做法不责众的错觉。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网络魔音的这种病毒式传播会不断弱化个人判断是非啊，他的这种能力，让每个人呢，或者说让不少的朋友会混淆虚拟娱乐和现实行为之间的这个边界，把这种公司的财务啊，就是尤其是运营公司那些城市代理公司的这种财务当成免费的打卡工具啊。

玩梗要有尺度，手法呢没有例外啊，应该分清楚网络玩梗和现实社会的之间的行为边界，对吧？我相信很多成年人是绝对不会在网上今天看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算是热门烂梗，我只能行为它为烂梗啊。你说这个领导问你啊，为什么不好好做节目？你说规矩立住了啊，做出来的节目才不烧心。这是烂梗，这个情况下你要拿给领导说的话，大概率你会得到批评的，对不对？所以流量噱头呢，它是不能凌驾于法律和公共文明之上的，切勿盲目的跟风去完成所谓的什么什么网络挑战，对吧？而且除此之外呢，又要提及到一嘴了，这个平台永远是在节目当中受到指责呀，受到质问呐，受到批评啊，受到建议最多的一方。你说说平台很早之前发现了这些视频，对不对？你看到了这样的视频，对于这种教唆破坏公共设施的短视频，你就不能做好拦截限流切断传播烂梗的这种传播环境上的土壤。所以归根到底还是那句话，平台要完善算法的推荐机制，对吧？这种倒立单车它不是玩梗，它是以网络挑战之名的教唆违法。您看我这么一说，你是不是应该注意一下呢？

0: 好的，欢迎回来哈。接下来这一点时间呢，希望各位能够给嘉浩一点点的宽容，因为下面呢是我要跟飞哥说的话了哈。软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是今天的大飞赌报的代班主播嘉浩啊。今天这个日子呢，我先多说两句，因为昨天是咱大飞赌报刚刚过完的十周岁生日。
1: 清晨的阳光，
0: 哎呀，今天呢大飞读报就迎来了十岁零一天了啊，十年啊，三千多个日子，大飞老师呢用自己的声音把新闻读成了陪伴，把报纸读成了一个暖城上温暖的路灯啊，早高峰啊，东胜的街啊，康巴什的路啊，很多朋友上班的路上都是伴随着这个声音出发和到达的。十年零一天听起来只是普通的一天，但是我觉得它真正的或者说特别的珍贵吧，因为

庆祝之后还能够看到飞哥有希望的，说是信心满满的再做十年大飞独霸。今天呢我替班没有压力，那个真的是假的啊，我一想到这档节目居然存在十年了，我就会觉得哇太震惊了，而且回想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7:58，按照惯例呢，7:50多了啊，下面就要发布今天的互动问题了。2026年呢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九五普法的启动之年，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教育宣传法，进一步提升全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鄂尔多斯市宣传部、鄂尔多斯市网信办、鄂尔多斯市司法局共同举办的法润软城团结同心全民法治知识竞赛，今天开始直播互动答题啦。当然呢，在这儿需要您关注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把正确答案呢发送到咱们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最先答对问题的前10名听众朋友即可领取文创小礼品一份。礼品的领取地点呢是鄂尔多斯市新闻大厦东门的一楼前台，领取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10月21号至2026年的10月23号啊。上午呢是9点到11点，下午呢是14点30分、2点半到5点半下班啊。截止时间过后呢，没有领取礼品的，一律视作本人自愿放弃。北京时间的7:59，接下来我们要迎来8点的整点报时，随后发布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另外，咱们一会儿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4: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5: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6: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